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1038抱抱团。今天呢又是一个大闷热的天儿哈，这两天呢进入到这种暑伏天气当中了，有好多的朋友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进入到了中暑的状态。有的人是反应特别的激烈和敏感，他就是一下子就觉得说，哎，我不舒服，最近这两天我得注意一下。但是即使你再热哈，再怎么样，就是少，就是切记那些一下子猛灌那种特别寒凉之物啊，就是切记在外面回来之后进到家门，然后就拿起那种冰镇的水，冰箱里边打开门，咕咚咕咚一顿喝，那个是不可取的啊。然后呢，再有些朋友呢，就是相对钝感一些。他觉得也这天儿是热，大伙儿都说热，体表呢也是感觉到很热，但我没有啥特别的感觉，还每一天还坚持，哎呦，不行，我得锻炼，我得暴走，无论是你要走的话也行，就是锻炼身体嘛，确实是挺好的。但是你呢，这个早晨早一些，晚上晚一些，哎，在出门的时候你溜达溜达，健健身啥的哈，这是正确的养生。而不是你说我给自己定下的规矩，规矩就是规矩，我规定今天我得是早晨5点出去晨跑，我就一点都不能落过。你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咱也不是机器呢，到点咔一下就开始转轮了。适当的得这个学会调节哈，就像每一天呢，每个人的心情或者是每个人的状态肯定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日子是每一天日复一日这么的过，但是呢，过程什么样是需要我们说了算的，是不是？
1: 必须的，
0: 是吧？那吃完早餐之后回来，它就是不一样。要不然饿肚子在那播一个小时，那赌气囊塞的。
1: 但是刚才在那个最后那个间隙，我都那个
0: 差点晕厥了，
1: 真的迷糊了，就都迷糊了。
0: 哎，你说这大小伙子哈，半大小子，时不时的，就是好像是这个胃口或者是身体所需的机能。不存在什么天儿啊，天气冷暖呢，是
1: 不
0: 是伏天啥的，是不
1: 是
0: 啊？
1: 伏天我顶天能吃的少一点，但是肯定不会说像他们那种不饿的感觉，
0: 但是必须得按顿吃，
1: 对，按顿吃，
0: 差一顿都不行，
1: 真的，
0: 那可不是不是？
1: 我是属于我有那种饿怒症，
0: 就饿的那似的了，
1: 对，饿怒症，饿的时候脾气得爆
0: 啊，那
1: 是瞅谁谁不顺眼，
0: 那都饿了都要吃人了，那谁脾气能那么稳定啊？
1: 是，
0: 要脾气不稳，但凡不稳定点就得跟人说，我不咋得劲儿，两万，就我不咋得劲儿，这个夏天能好使，
1: 那不得劲儿的，
0: 那可不。那是咋的？你时不时的你来把不得劲儿，谁家有多少两万呢？就不说别的哈，我就说这半大小子吃黄老子，我们家昨天晚上半夜3点
1: 吃啥了？
0: 全饿了。
1: 哎呀，
0: 那咋饿的呢？也是哈，就互相，反正也是都这个天一热吧，也是不容易睡觉。
1: 对。
0: 再有他们白天现在都放暑假了，可能在家里面都是闲的。
1: 白天闲
0: 的就。这白天有的时候说困就随时就睡了，不像上学的时候有点的，这睡了一大天了，晚上这家半夜3点给我发信息，什么也没说，只给我拍了一包小龙虾拌面的方便面袋儿，
1: 干呀？
0: 意思就是我饿了。
1: 然后呢？
0: 我今天早上5点才看见。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凌晨3点没闲打扰他妈的清梦，也好容易头半夜在那抓虫子来着，满屋飞的大扑棱蛾子，给我气的呀！好不容易你说刚来困劲儿，他扑棱扑棱扑棱扇着挥着翅膀，让我这家一顿给他。一顿我们两个一起这个给他一顿的寻觅，后来给他嫩住了，
1: 抓住了。
0: 完，这不是凌晨3点一寻思，就比较孝顺嘛，没打扰他妈。早上5点我一寻，妈不行啊，我大儿饿了。他睡得那么香，我给他扒拉醒了，问吃吗？我一寻，也就是这一个月了，一个月之后这种相爱相杀的场景也不能出现了，珍惜吧。
1: 你是真怕他那啥呀？真怕他在外边想家呀？
0: 面相肯定是一点都不留。哎呀，但是该说不说哈，就是到啥时候呢？你说嘴上是这么说，那你说自己囫囵身边的18年，你这十八

0: 八年，你不要觉得说弹指一挥间，但好些的习惯或者是这种你人家或者是白天都是各忙各的，但冷不丁的一下子就是都见不着了，可能隔个半年或者是一年的时候才能见一面的话，那心情真不一样。
1: 是，就冷不丁那个走，心里空
0: 了。你就像我最近订票吧，我们全家出动。订的都是往返，就他一个人单程，哎呀给我整的老难受了。
1: 那啥，
0: 哎呀妈，这一早上呢又开始了，
1: 你们
0: 文学细胞又崛起了。
1: 就是那没准孩子心老开心了。
0: 妈，他我还寻思呢，我这么我都没敢过多的表现出慈母手中线，临行密密缝的这种心情，我就怕他说妈，那你给我订个回程的。
1: 不至于，就他今天早上你叫他起床吃饭这个事情，
0: 他能记我一辈子。
1: 慈母手中剑，游子身上皮。
0: 能走多远走多远，仗剑走天涯。来吧，正马景的哈，开启我们今天的抱抱团的节奏。
1: 来吧，
0: 今儿个呢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7月28号，
1: 哎，农历6月15、
0: 哦、
1: 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每天真正的祝福都得送上。
0: 对，那这个都说嘛，每天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平安之后呢健康，健康完然后呢才能够快乐。有一些好多的事情呢，比如说哈，像这个人啊，你说我们这个整个的人生，虽然说现在每个人走的阶段不一样，但是呢随着我们的成熟，你经历的事情多了，就有好多的必经之路你是都要走的。
1: 对，
0: 就虽然说这个人生轨迹不一样，但是这几段路都要走，比如说求学之路，比如说这个
1: 求职之路，
0: 求职，还有就是比较重要，在某一些部分人心目当中，恋爱脑的心目当中，爱情这条路非常重要，必走，
1: 想尝尝爱情的苦，
0: 那哪是想尝啊，是一直贯彻着，就像女人减肥一样，这一生一样，就是必须贯彻着走爱情之路，就无论从哪杆跌倒了，必须站起来说相信爱情。
1: 哎呦我大恋爱脑。
0: 哎，我今天我看了一个就是这个58分钟的纪录片哈，我还没有空闲的时间去看，但是我看了一些切片，就是说那个李阿姨，
1: 恋爱脑的
0: 李阿姨和老李，相伴18年，当然他俩肯定是后到一块的啊。就这个老李呢，退休之前人家肯定是就是工作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社会地位挺好的，再加上那退休金可能也多点哈。然后李阿姨呢，就是在18年前他俩呢，我具体的咱也没看得太清楚，说这反正是肯定是没有名分的，但是也不至于像蔡根花女士那样大概路程就是前半截都差不多，照顾老李，李阿姨去照顾老李，然后呢老李后来身体就不好了，不好了之后呢就被闺女接到上海去治疗了，李阿姨呢就一直认为说，你看我都陪伴他18年了，虽然没有给我老伴儿的名分，可是这他离不开我呀，
1: 是啊，
0: 他得需要我，现在他病了，是不是我得去照顾，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求我去照顾或者请我去照顾呢？李阿姨一直在纠结，但是呢后来呢她觉得不行，就是女人嘛，就是感性的动物，觉得这都走过18年了，他病了我得不离不弃呀，
1: 对呀，
0: 自个夹着包去照顾老李。
1: 哎呦我天！
0: 在照顾的这段时间呢，那可以说呢，也是病人嘛，心情都焦虑哈，就甩甩脸子很正常。最近我们也伺候病号嘛，深刻的能够理解到，那家伙似的，上了那阵子我都想臭污他。完然后呢，过了那阵子，看他又就可怜巴巴的，这心里面又觉得不忍哈。我觉得照顾病人就是一个相互折磨的时候。
1: 是。
0: 但是呢，就咱就回来说李阿姨哈，就说李阿姨这个值不值呢？她一直在强调的，想到是我被需要哦，你们得需要我，那女儿肯定工作忙啊，或者人家也有家呀，你说照顾老爹也不太方便啥的，然后女儿呢时不时的也来医院，因为长期卧床了嘛，在医院进行长期治疗，女儿呢包了4个包子，说呢早晨呢我们家包了4个包子，就不知道这包子有多大哈，就包4个，给他爹呢拿了1个
1: 啊，
0: 说爹你尝尝，我今天早上包的，我们家3口都吃了，这个是给你的
1: 啊，哎呀，
0: 李阿姨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个心情和什么样的这种感触呢？咱也不得而知。但是咱就说，你能够跟这老头在一起18年，他家的女儿却能这样的对待你，

0: 留在这干哈？
1: 哎呀，
2: 是啊，
0: 人家需要你啥？人家在上海那地方，人老头退休金也高，还至于你去照顾去吗？
2: 对呀，
0: 花280-360一天雇护工不有的是吗？
2: 对，你老整着自我感动的事儿。
0: 是，后来李阿姨想，这个确实要不着任何的承诺，也没有任何被需要的感觉。临走的时候给老头还留了15000。
2: 干哈呀？
0: 具体的不得而知。一会儿回家我好好的空出来58分钟，我看看这个纪录片。
2: 哎呦我天哪！
0: 嗯，就是全网都在就是共情嘛，说爱情。哎，人生这一路上没有爱情肯定是不完美的，你得体会一把，
2: 都想尝尝，
0: 管咋的，你这果子是酸是涩呀，是甜还是啥的，你得尝尝。但是都活到这个岁数了，你说你还有这种勇气然后去摘一个这么苦涩的果，那图啥呀？
2: 哎呀，不理解，那可能就是性情了。
0: 你别在这块说那个不理解的事儿了。
2: 咋的了？
0: 到时候你到这个岁数的时候不理解你都得超越。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或者在我们每天早八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简单的生活，
1: 是的，
0: 不一样的生活，不平凡的生活。
1: 哎，
0: 这日子谁家过的呢？你看着一个个的好像都是那么回事儿似的哈，偶尔。你要是邻居时间住的长了，十年八年，偶尔你能听着那么一两次那惊天震地的怒吼声、摔盆声，
1: 对
0: 啊，也就仅此而已了，对吧？你说谁家说能天天把自己过成啥样抖了出来给别人看呢？
1: 对，
0: 哎，他们昨天夸我了，
1: 夸啥？
0: 说我的东北嗑可纯粹了呢，嘎嘎纯，
1: 对，
0: 那可不咋，土生土长。这好多老嗑啊、我要不说我都怕他就是以后就没有了。
1: 是这个咱得流传下去啊。
0: 那可不、这叫接地气儿，
1: 对吧？
0: 地方特色。当然普通话考级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这样说了。
1: 你看就门这个词儿。门这个词儿现在好多人都不说了。
0: 就是但是这话呀也分谁说。有的人说出来呢、就我记得我刚上学那一年、我刚参加工作那一年吧、也就是。我一到这儿来，坐地户长春的、笑话我说：“哎呀妈，一张嘴一股大碴子味儿。”
1: 他自己这是
0: 没、那人家确实很优质啊、别瞎说，现在都是领导。这样式儿的呢、虽然不在这个部门的，但保不齐的有那告密的。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哎，那没事儿。你看咱
0: 还小不懂事儿啊，
1: 乡音嘛，
0: 愿意胡勒了、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得给你叨咕叨咕、摸毛吓不着。
1: 没事儿，没事儿，
0: 说啥来着要？对，
1: 说你那啥乡音太重了。
0: 对啊，但是后。

0: 就凭着这一口大碴子味儿，
1: 嗯，
0: 那家是多接地气儿啊。
1: 对呀，
0: 啊，大伙儿这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小刘着影。哎，前两天在我的抖音上还有人给我评价呢，
1: 啊，
0: 说当年我们吉林人有自己的梁咏琪
1: 啊。哎呀，啊哎，
0: 你看短发长发，
1: 啊，
0: 各有所向，
1: 是，
0: 这就是明星范儿。
1: 星象啊，什么叫星象，
0: 整得你可那啥了呢，就走到哪儿都是一种负担，
1: 有啥负担，
0: 谁见着你都说哎哎，你长得好像我二姐，或者你长得像我同学，
1: 啊
0: 就各式各样的，我长得像谁，就我就没有一点像我自个儿，一点特色都没有。
1: 那咋没有特色呢？
0: 嗯，
1: 特色就是人山人海，
0: 彩旗飘飘。
1: 就咱俩，我也是
0: 出本书伺候月子。
1: 我也是，这老多人说这是长得像这像那的
0: 啊，像就没有一个说你像个人儿。这啥天性使然，
1: 嗯，
0: 就是骨子里内心你灵魂深处，你就是那种跳脱的感觉，嗯，
1: 对，
0: 其实这辈子真是，
1: 嗯，
0: 你啊就是那啥呢，就是当年托梦，就阿姨做胎梦的时候一定是做错了，
1: 咋的了？
0: 你就应该给你扔到，就是大自然当中去，做个那样式的梦。要说这个啥呢，就是咱一起来唠唠正题儿。
1: 嗯呐，这唠飞了。
0: 这家唠的，主要是从一开始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的日子，从天气，
1: 是
0: 说到爱情。
1: 嗯，
0: 说完爱情呢，我们再说一说，爱情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事儿
1: 啊。
0: 爱情需要什么呢？
1: 爱情需要两个人互相扶持嘛。
0: 互相扶持，
1: 嗯，
0: 那有什么用？
1: 咋的了？
0: 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也可以互相扶持。嗯，
1: 那但是过日子不一样啊。
0: 你过日子，
1: 嗯，
0: 也说不到，说不上是扶持吧。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好像爱情里面最重要的是啥？
1: 互相付出呗。
0: 哎，这个说的还有点大边儿。
1: 对对，
0: 主要是消费。没有消费，你那话说的你，你娶个媳妇儿，你妈没消费呀？
1: 嗯，
0: 是不是？
1: 得消费
0: 啊！再有那恋爱脑的小女生，你好不容易你赠命似的，你不顾爹妈的劝阻，你嫁到了这么老远，找了一个比你当地周围三里还穷的地方，
1: 哎，
0: 小伙嫁了，不，别人就问了吗？咋家附近没有这么穷的？
1: 对，图点啥呀？
0: 图啥？爱情。那爱情有的时候呢，你光有爱情不行，你时不时的呢，等你吃饱了有了面包之后，你还得时不时的想有点小调剂，小礼物你得送上啊，这是不是涉及到消费？
1: 是，而且马上快七夕了嘛，
0: 哎，
1: 啊，就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大牌的一个单品，也是特别适合这个时间段啊，给大家带来的，男生女生都可以送啊，因为有男款有女款，今天带来的是咱们的 Coach 的皮带。那，这条 Coach 腰带呢，不管是这个男生送女生啊，还是女生送男生啊，哎，让对方每天都记着，让他天天想着你啊。Coach 啊，是这个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老品牌了啊，从网红博主呢到当红的明星，全球时尚圈几乎人手一件。它经典的马车标，还有老花 C 字纹，懂行的朋友一眼就认得出来。Coach 的皮带啊，摸上去是软的，有弹性的，不像便宜皮带那么硬邦邦，哎，翻过来之后看扣头，沉甸甸的金属感 ，C 字标识清清楚楚，系上一试，扣头咔嗒一声扣住，不紧不松，正好贴合，
0: 就是没有咔嗒这一声，
1: 不正宗，
0: 都不是，这是我们唯一的防伪标志。
1: 对，
0: 你扣头扣上的时候必须得是咔嗒一声。
1: 对，
0: 海洋说的，要是没有咔嗒，你就找他。
1: 那你就买着静音款了呗。
0: 但是就该说不说哈，这一次的价格真是咔嚓一下，
1: 是，这价格太咔嚓了啊。原价咱们的这个，因为都知道 Coach 是这个轻奢品牌了啊，所以说它的官网价都得1-2000块钱一条，但是今天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399，男款499。
0: 因为啥要贵100呢？
1: 你长呗。
0: 您回来我还得剪掉，你是？
1: 你这男士的，它普遍长啊。
0: 男士120cm。
1: 对，就1.2米的啊，女款就是105厘米。
0: 对
1: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用工上面，它这个用材它比女款的长，所以说它贵一些啊。但是整体的这个材质啊、做工都是一样的。
0: 哎，对
1: 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品牌奥莱专属权益卡之后，女款到手

0: 就只要299了
1: 啊，
0: 男款也才只要399。
1: 哎呀，
0: 还没完呢，任选两件添加购物车的话，最低只要573起。
1: 嗯，
0: 那礼盒礼袋都配齐了，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扣齿就能够下单了、啊、
1: 或者是皮带也行，
0: 回复皮带跟腰带这个方便一些，
1: 腰带也行啊，
0: 对，回复腰带也行、
1: 嗯、你试试回复个带、
0: 啊、回复带不行、啊、
1: 必须得是皮带
0: 或
1: 者是
0: 腰带、
1: 啊、一般扣齿这个不是不好打吗？
0: 对，有打
1: 比较繁琐，
0: 你看有打这个英文的，
1: 哟呵，
0: 英文都打出来了，你这个
1: 但是还没、
0: 嗯、
1: 对，英文都打出来了，但是它不出来链接、
0: 嗯、对，没有链接啊。
1: 这个给我们后台提出一个指正、
0: 嗯、
1: 这不是建议吗？那人家品牌都打对了，凭什么不给他链接、
0: 嗯、是。然后这个打中文扣齿啊，这个扣呢是豆蔻年华的扣，
1: 嗯，
0: 齿是飞驰的齿啊，就马字旁那个飞驰的齿，这两个字扣齿啊，就是反正回复皮带和腰带咱们更准成一点。
1: 哎对、嗯、而且现在呢，比如说哈，想要配情侣款的话，或者是家里面这个需要两条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入两条下手是、
0: 嗯、
1: 任选两卷，两件是更加划算的。
0: 是的、
1: 哦、嗯，所以现在看着趁着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它的长度尺码也全，然后它的款式也比较这个多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可以来下手、
0: 嗯、
1: 就是你不要等到节日啊或者什么纪念日来临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才想起来说哎呀妈，那买点啥呢？
0: 对
1: 啊、哦、提前准备，
0: 就买两条其实是最合适的。
1: 哎对、
0: 啊、你看你正常比如说你要下单，就算你单独买两条女款加一起得600了吧，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如果两件的话，
1: 399哪是600呀，你399一条、
0: 哎、
1: 女
0: 不是到手，就是领完那个权益卡、
1: 啊啊啊、
0: 对，领完权益卡你再买的话，你这不是600块钱吗、
1: 啊、那倒是，
0: 你这个两个女款的话，你看600，但是现在的话两卷最低只要573。
1: 嗯，
0: 你要是再买两个男款的、嗯、两个男款的话你看是不是800块钱呢？你要买两个男款，你就是选两件加一起的话才500多块钱，你省多少钱呢？
1: 换着带的买两个，
0: 对，你得省多少钱。
1: 哎，看我今天这个小标，这个、
0: 啊、
1: 到货了
0: 啊，呀、
1: 啊、
0: 挺好挺好挺好，
1: 精神不
0: 啊，精神
1: 是今天先出来先亮一圈试试、
0: 嗯、
1: 这啥，赶上就是这两天不是在这做各种的储备啥、
0: 啊、
1: 就是那个准备的工作嘛、
0: 嗯、
1: 收拾行囊啥的、啊、我说哎，
0: 孩子那也上身了
1: 啊，孩子那个也试了，我说、
0: 嗯、
1: 大人妈就是送你那天咱俩穿这一样的行不行
0: 啊
1: 你这个是黑色，我这白色啥的、
0: 啊、
1: 我说这个大牌
0: 啊，
1: 大牌完了在那块、
0: 啊、
1: 我说你瞅瞅，我都说没有、
0: 啊、
1: 没经历过这种啊，这个到时候穿点啥呢？你说啥呢、
0: 啊、
1: 他说要不然妈你穿旗袍去吧，挺好的、
0: 啊哎、呀，
1: 我说我要是穿旗袍去送，是不是他们寻这妈是不是东北来的，这咋精神不太正常不知道我们这是啥气候吗、
0: 啊、那也不是、
1: 嗯、
0: 啊，那是
1: 就是太隆重了，我觉得有点，
0: 那也没真的是啥嘛，那你看这个孩子的这个大学生活
1: 嗯
0: 开启了
1: 嗯
0: 那是不是也可以旗开得胜？
1: 但是我还有点担心，就是你说我俩要是穿一样的这种的我去送去了、
0: 嗯嗯、
1: 完了万一要是有那特别优秀的小女生
0: 嗯
1: 一下子大学校园里青春靓丽的，一看帅哥美女这么多的、
0: 啊、
1: 万一要是相互有点好感的，一看说、
0: 啊、
1: 一看我这种状态就得寻思，妈背不住是个妈宝男吧，快点离远点，
0: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啊、
1: 现在你要考虑的都特别的多、
0: 啊、
1: 因为你不知道每个人的心思啊什么的、
0: 啊、
1: 都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找茬的这个、嗯、那啥，你看没看着那个、
0: 嗯、
1: 就是有一个家长给老师发了一条信息私信的、
0: 嗯、
1: 说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我想给您提一个建议、嗯、
0: 啊，
1: 我觉得家长和老师有效的沟通是挺好的事儿。
0: 对呀、
1: 啊、他家长说某老师、
0: 嗯、
1: 我今天看见您穿了一双洞洞鞋，
0: 嗯，
1: 我心里有点不太得劲儿。
0: 那咋的了？
1: 你这个、嗯这个、
0: 不得劲儿，20000。
1: 这个没有没有，非书香门第啊，不是人这么说的，说，我看见这个洞洞鞋吧，我心里边就不舒服，是啥呢？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寓意不是很好，
0: 嗯，
1: 你想你带领着这个全班的孩子今年最后一年的冲刺，你这洞洞鞋寓意不是漏洞百出吗？
0: 哎呦，
1: 这个不太适合。再有呢，你这个鞋面的装饰，你都是小星星啊、蝴蝶结啊，
0: 嗯、
1: 这个也不太好、
0: 啊。
1: 你应该弄一半带铠甲之类的，你不能光照顾女孩的心，还有男孩子呢，男孩子不喜欢小星星和蝴蝶结。
0: 我找茬都说不出这话，
1: 哎，是不是
0: 啊？
1: 哎，你就说吧，你就是穿衣打扮，你要说这个特别的怎么地了，让家长提出一些建议啥，倒是也行。

0: 一双洞洞鞋，寓意不好都不行。现在干点啥？你真是
1: 咋整？真难！
0: 你不光要严于律己，
1: 嗯，
0: 你还要严格的揣摩分析，
1: 嗯，
0: 就跟你能够但凡擦身而过有交流的、有交往的这样的人的心理，
1: 对，
0: 心思，哎妈，我今天一走一过，我这衣服上的标能不能闪着呢？
1: 我现在发现就是属于这种，正常人呐，
0: 啊，
1: 现在是觉得那少数人了。
0: 你说谁不正常呀？不得劲儿了。
1: 啥呀？
0: 心里不得劲儿。
1: 两万。
2: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1: 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啊。突然一只眼睛啊，这个眼皮抬不起来了啊，或者说是看东西一个变两个，这可能不是眼科的问题，而是神经系统的这个紧急信号。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黄文轩医生。黄医生呢，毕业于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接受过高标准规培，从业以来一直专注于神经内科领域的临床诊疗工作，尤其对脑血管病、面神经炎、头痛、神经痛等常见病有深入的钻研和丰富的经验。下面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眼皮耷了看东西重影背后可能藏着什么风险。有请黄医生。
4: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黄文轩。眼外肌麻痹通俗的讲就是控制眼球运动和睁眼的肌肉出现了问题，根本原因出在支配他们的神经上。这些神经从脑干出发，走向眼球周围的肌肉，路径很长，沿途任何一段出现了问题，都可能引起以下症状：一、上睑下垂，眼皮抬不起来，就像没睡醒一样，甚至遮住瞳孔，影响视力；二、复视，看一个东西像两个一样，闭上一只眼睛就恢复正常了。引起眼外肌麻痹的病因有很多，有些是良性的，有些是需要紧急处理的。糖尿病是常见病因之一，长期血糖控制不佳，供应神经的微小血管神经缺血缺氧，功能就出现问题了。这类患者往往表现为某天早上醒来突然一只眼皮抬不起来了，或者看某个方向突然出现重影，起病很急，患者自然会非常紧张，担心是不是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如果检查后排除其他急症，这个情况在糖尿病患者中并不少见，规范治疗后多数可以恢复。另一类是颅内动脉瘤压迫动眼神经，如果眼皮耷拉的同时伴有瞳孔散大、头痛剧烈，要高度警惕，可能是动脉瘤正在扩大或濒临破裂，需要立刻急诊排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之一。如果处理不及时，动脉瘤的破裂可能会危及生命。还有一种比较隐蔽的情况是重症肌无力， 它的特点是早上症状比较轻，到傍晚眼皮更大了，复视更严重，休息之后又能改善，这是神经肌肉接头传导障碍的典型表现，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样需要规范治疗。那么发现眼外肌麻痹之后该怎么办呢？建议第一时间到神经内科就诊，医生会根据症状特点、发病急缓、瞳孔情况等安排进行相应的检查，先排除最危险的病因，再逐一筛查其他的可能性，并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1: 好的，感谢黄文轩医生的专业讲解。眼皮抬不起来，看东西重影，别看问题在眼睛，病根可能在神经，突然出现一定要去神经内科，别自己在家观察，别耽误了最佳的排查时机。吉林国际医院神经内科汇聚高年资专家团队，以患者为中心，搭建一站式诊疗康复体系，综合救治能力处于区域领先水平，专病专治，祝您重回生活正轨。
3: 大医人心，探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分享一条民生展会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啊，这次呢咱们的这个展会呢是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占地25000平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想给家里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呢，全都能一次性的看全。所有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而且现场活动安排的特别丰富，邀请百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远距银龄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这场展会都值得逛一逛。记住时间，9月11号至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这场专属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电话 180-4381-0016 180-4381-0016。来吧，这个欢迎回到爆破团啊！加入咱爆破团的这个方式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 138-4310-0040。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搜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5: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看看我四哥哈，哎呀呀，四哥一天不见，真是这都想死你了。也不是说不见，是昨儿跟人四哥啥发东西，咱没给人播，
1: 漏了。
0: 结果今天四哥一怒
1: 啊，
0: 发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七言绝句，
1: 是
0: 七言吧？
1: 对啊。四哥说，爱听阔姐开场白，海洋喂脑袋晚来，
0: 喂脑袋，
1: 恶怒症广播公开，半夜信息突发来，睡醒晃儿是真爱，夕阳黄昏爱无奈，身在其中难轻甩，感情纠葛被安排，乐享生活自主宰，东北美阔话出彩，领导被驱耳徘徊，是否真爱看破财，咔嚓一声好腰带，欢乐畅听交通台，锁定早八新挚爱，快乐相守甚美哉呀、
0: 哎呀，那可真是啊！今天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防伪标志
1: 啊！
0: 如果买了我们的这个蔻驰的腰带、
1: 咔嚓一声，
0: 必须有咔嚓一声，不是咔嚓，咔嚓就是剪坏了。但是这个、长短可调，就是这个长呢，总长是这么长，但一般如果你肯定都用不到那么长，
1: 对，
0: 回来之后呢，剪呢，就是它这个给大家设计的这个头的那个设计非常的对，特别的舒心合理，就是你轻而易举的就能够自己在家就完成了，你不用像那个裁裤脚啥的还得出去找地方，
1: 对，不用上这个裁缝铺去，他自己在家几十秒搞定了。
0: 哎，现在还有裁裤脚这说吗？
1: 有，那大市场里边不就有些裁裤脚，
0: 是不是一般男生裁裤脚的多一些？
1: 基本上反正我现在
0: 你就说你裁不裁，
1: 我不裁啊。
0: 之前裁过吗？
1: 啊，之前裁过校服裤啥就
0: 啊，校服不是校服裤
1: 啊，那别的没裁过
0: 是吧？那我听说好像一般都是身边的就是男士，就基本上商场那些什么裁剪裤脚什么的都是为男士定制的、
1: 是
0: 女生没听说谁裁过裤脚、一般都够长了。
1: 我一般是啥呢，不够长我就给它挽起来了、
0: 一般好像就是西裤的时候会多一些这样的、
1: 对，西裤呢、确实是
0: 对，
1: 但一般牛仔裤的话我就直接挽起来了，
0: 显得很潮哈，
1: 对，别有一番风味。
0: 对，过去的时候是因为不知道，就是牛仔裤从我们小的时候就盛行，那个时候就是也都觉得说这玩意儿你说咋穿，长点就长点吧，还有堆脚的，
1: 对，
0: 后来呢发现的时候挽几扣这么上来呢还变成了一种潮流趋势了、
1: 很好看，但是西裤没办法，
0: 对
1: 啊，那你说那个穿西服你也不能，
0: 必须得合身儿、
1: 对，你说不能把裤脚挽起来，
0: 他好像插秧。哎呀，
1: 露小腿肚。
0: 哎，对，再有后来的时候呢，这个裤子发展的就是这种纯粹的休闲了，变成了七分裤、八分裤、九分裤啥的，就特意给你做短一点，反正你穿着吊吊腿的呢，它也不违和，就是美其名曰这是九分的，也不像过去说一穿啥说你
1: 必须得盖小面子，
0: 哎，你这么一说，哎呦，又想我老了，
1: 咋的呢？
0: 就是当年啊，就是好多这种这个流行趋势的时候，就是买那个穿那个夏天的时候穿那个裤子，就两边都是带。

0: 那个绑带的嘛，
1: 嗯，
0: 就是裤子它是不缝死的，
1: 嗯，
0: 它是旁边都是抽带的系带的这种，系各种蝴蝶结嘛，一直系到腿肚那儿，
1: 啊，
0: 我就穿那裤回家，我老说你说这孩子，你说这裤都裂成这样了，快点脱，老给你缝缝，哎，
1: 咋的了？
0: 我想我老炒的土豆丝儿了。
1: 哎呀，
0: 就我老炒的土豆丝儿哈，就这么多年，就连我妈、我大姨他们谁都没有继承过来，
1: 没有人复刻出来。
0: 对，就每年暑假的时候回姥姥家，就是一天天的，反正也天热呀，再加上那个时候身材比较苗条，确实是也比较挑食的，但是就吃我老炒的土豆丝儿，能吃两碗大米饭。
1: 哎呀！
0: 你说也没有啥油，
1: 醋溜土豆丝吗？
0: 不是，就是家庭笨炒的，既没有什么，也没有，也没放肉，也没有多少油，就纯素炒的，就那种味儿，它就是不一样呢，
1: 肯定不一样，
0: 奇了怪了。就后来我就还跟我老说，我说你，老人把这手艺给我妈，交给我妈，我妈也是笨，到现在你说她也没学会，每次都说，哎，你说我现在炒菜做饭啥都不如你好吃。
1: 关键是真不一样，就是这个，就即便说把步骤
0: 啊
1: 一比
0: 一
1: 复刻，
0: 也不
1: 一
0: 样，对，
1: 也不一样
0: 啊。人不说嘛，就每一家炒菜都有自己不一样的锅气，
1: 对
0: 啊，就是到最后一步啊，就调料先放后放啊，这个爆锅啊香不香啊，它就都完全
1: 不
0: 是
1: 一
0: 回事儿
1: 啊。
0: 前两天我老姨过来嘛，啊，这老太太平时人家我就说励志的老太太啊，65岁那一年，就因为跟我老姨夫出去旅游。让老姨夫给拍照，老姨夫就不给拍，就说他大直男嘛，本来镜头的掌握感也不好，拍完之后又挨一顿呲的，人家心简化了，我好不容易享受退休生活，出来让你给我一顿呲的，就不给拍。完了，你说也是，这两口子相爱相杀这一辈子，你说他嘴就都说话就软乎一点不点？
1: 对呀、
0: 啊，他说人老太太说的，你咋拍你都那样，你瞅你胖的。妈呀，这家一下不行了，刺激到了一个65岁老太太的那个脆弱的内心了。回来之后就开始怒减减肥，减了2年，到现在呢，一共减掉了38斤、40斤那样。
1: 哎呦我天哪！
0: 说现在没啥事的时候，就得非得就是不用，原来不用他接孙女，现在不行，天天必须这活得我干，阴天下雨啥的也得拿着小伞上小区里走一圈。
1: 哎呀，
0: 干啥呢？就为了刮的别人家老太太羡慕的眼光，说：“哎呀妈，你瞅你哈，真是真好看呀，穿啥都好看。
1: 啊”
0: 哎，就喜欢听老姐们夸。因为前两天上周上我这来待两天嘛，本来在家的时候就下午3点之前该吃的吃完，酸奶水果啥吃完，3点之后就不吃了
1: 啊。
0: 到我这来呢，每天晚上都跟我们6、7点钟的时候炫一顿啊，家里待了不到一周，说长了3斤。
1: 哎呦我天，
0: 撅着大嘴回去了，说我得回去。完跟我大姨偷摸说，妈，饭王快做饭挺好吃，本来都不想吃。不跟你说了吗，拌凉菜我得这个炒肉丝啥的吗？
1: 是是是，
0: 我寻思他不吃肉啥，我给他整点素菜，但我寻思光素拌凉菜也不能好吃，给他搁点肉丝儿，加一大碗，那二碗那么大，他全造了。
1: 哎呀，真是，那他胖3斤不算胖，
0: 是不是啊？我也觉着对他下手没那么狠，
1: 没那么狠，没那么狠。
0: 他老说，他老跟我说阔啊，哎，减肥可简单。你看老姨这大岁数都减下来了，你说你年轻时候那好看，你现在减呗，
1: 那能一样吗？
0: 你减呢，可哎，就天天跟我磨的。
1: 关键是你看他，就是说老年人说减肥的话，因为他只有减肥这一件事情。
0: 对，我说你没有别的事儿可做了，
1: 对，你就
0: 剩这一件事儿，
1: 一件事儿你还做不好。
0: 那你像我天天得给做三个大小伙子的饭，
1: 对吧？
0: 但凡有一点不上心思，人家就不吃。
1: 是
0: 啊，你能说这眼瞅着正长身体的大小伙子饿肚子吗？
1: 对呀，
0: 你心里就不得劲儿吧？你就得想招怎么能做好吃，
1: 对吧？一天多少事儿呢？
0: 但是你一想招做好吃，你得尝尝它到底好不好吃。厨艺就是这么一点点尝，我这就是试菜商。知道吗？
1: 对吧？
0: 完了就再也回去之后再也不跟我说减肥这事儿容易了，说在你们家想减肥挺难的。
1: 是，而且关键是
0: 水果也多，控制不住就想吃。
1: 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就这个，其实阻碍减肥的是水果
0: 啊，
1: 因为你看水果摆在那块儿，
0: 别说那话，
1: 咋的了？
0: 我们今天大聊风嘎甜，手掰聊风，
1: 哎呀。
0: 还阻碍的就是水果，那人有那体质，吃啥都不胖。
1: 不是白天吃没事儿，晚上尽量就不要吃小甜果了，
0: 也控制在3点。
1: 对，就3点之前。
0: 那行，那现在下单吧，3点能送到了，抓紧吃。
1: 3点之前爱咋吃咋吃，因为你就是平时没事吃点这个水果补充维生素，这是对减肥有益的。但是你要是晚上，你要半夜了，我吃点小串儿。 完吃完了之后。

0: 二斤吧，我最后意思意思的，我剩了三五个粒儿。后来我一想，不行，这么晚上吃这么甜的，那不行啊。
1: 再中和一下子吧。
0: 液体小面包，你得溜着。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

0: 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4度到32度。吉林小雨转多云，23度到33度。延吉小雨，19度到26度。四平多云转阴，23度到32度。通化多云转阴，23度到31度。白城多云，25度到35度。辽源多云转阴，21度到32度。松原多云，24度到33度。白山小雨转阴，21度到31度。长春今天多云的天气，24度到32度。

0: 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曹志，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一期的节目啊。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朋友们，高温的天气，闷热的天气持续进行中，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的城市就在辽源，白城可以达到35度的高温，其他地市州呢几乎都是在32、33度左右，那么体感温度就要远超这个数字，所以这两天呢迎来了酷暑啊，说酷暑难耐哈，真的是酷暑。那还好吧，我们作为东北人就这么几天，挺一挺，熬一熬就过去了啊。所以防暑降温这两天呢一定是我们要提示给大家的。那么长时间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记住一点啊，切记不要疲劳驾驶，这天可真是太容易犯困了。而且这天一热呀，大家的这个心情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平静和淡定啊，不妨大家都平静平静。虽然外面酷暑酷热啊，但是呢在家里面还好，或者工作的单位也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有一些空调啊，但也不要过于温差巨大和室外，否则出去的时候啊身体也受不了。所以多多的提示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发生，不出交通事故，就是大家最大的一种期待。那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部空出，0431-8581-5422-8581-5433。那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就可以随时打电话了。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都空出当中啊，梳理大家有任何事儿现在打电话。互动的朋友别忘了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包括交通生活的分享，你要咨询的简单问题，还有呢就是你事故的图片，或者是还有你的视频啊，都可以随时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那也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就是一个暑假期间，而且是非常炎热的这么一个暑假，孩子们的安全可一定要切记。我决定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暑假结束，每天开始的节目就要给大家提示这些内容，你爱听不爱听的我也要说，不说总觉得朋友们记不住，说了还记不住，所以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暑假的期间把自己的孩子给我看管好，安全问题从来没有小事情啊，没有小事情，所以不要让一个小孩子随随便便骑个自行车就上马路，极具危险系数。家长，但凡你都是亲的爸爸妈妈们，请你们一定要看护好自己亲的儿子姑娘啊！真的，就这么点事儿。好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关注打进热线的刘先生啊。您好，刘先生。
1: 哎，小志姐，你好。
0: 哎，请讲。
1: 那个，我昨天上午就是在一个路口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就是这路红绿灯路口吧，过线完我左转回家，就到家了。完了呢，那个我左转走到已经快要下道的时候呢，我就是那一个从南往北的那个一个公路。
0: 嗯，
1: 完了这个有个摩托车，他逆交警撵的了，他逆行，他给我撞了，他人员受伤了。现在我是不知道这责任咋放。哎
0: 呀，嗯，你信号不太好，你是左转弯，从这个正常直行路上要下到下面一个小道口是吧？
1: 都不是道，就是小道，就是临街的商铺，我就马上到家了。
0: 嗯，你这个位置是允许左转弯的地方对吧？
1: 有虚线呢，可以转弯呢。
0: 有没有写禁止左转弯的标志什么有吗？就空中标牌之类的？
1: 没有，没有一个乡镇没有。
0: 哦，就是允许你转弯对吧？

0: 对对对，完有个摩托车，无牌无证，没头盔，完了啥也没有的摩托车。
1: 对方的责任小不了，因为对方呢是逆行，他骑了他不应该骑的道，这条道说白了不是他的。不是他的路线 啊，他的责任肯定小不了。你这方呢，就看你有没有一些违法行为。别看他是一个直行车辆，但是他是逆向直行，那他就不符合他有路权的这么一个标准，明白吧？
0: 啊，明白明白。
1: 对，所以呢，你这方就看你有没有对应的相应的责任，比如说你有没有超速啊？说我转弯转的老快了，咵就过去了啊。然后
0: 也、那个、小弟弟，我有视频，我有视频，就是、
1: 啊、
0: 就是我家跟前的，我有视频都调完了，就是显示我车都已经只是走的很慢很慢了。
1: 嗯嗯，好，没有超速，然后呢，没有接打电话，咱也没有留号，啥也
0: 没
1: 有，
0: 没有，
1: 嗯，
0: 没有，
1: 允许转弯的地方转弯了。
0: 对。
1: 嗯，那我觉得你的责任几乎没有什么。嗯，对方逆向行驶，所以责任大部分在他。
0: 我
1: 就要看具体的现场交警勘查的情况。如果交警能够认定你有相应的任何一项违法行为，你有可能承担一个次要责任。
0: 次要责任是多少钱？
1: 那次要责任，机动车、机动车间一般都三七呗。
0: 我感觉咱应该。
1: 你的信号也真不好，刘先生，你刚才说你感觉怎么的？
0: 我说我刚才我就是我昨天我已经给交警就是发了我车就是缓慢下道的时候的视频，我都给他发去了。
1: 嗯，你有视频你发给我们呗，让我们看一下呗。
0: 啊，那也行啊。
1: 你发到公号里，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你就搜 FM1038，1038，然后你把你的视频发过来，我看我今天能不能打开。
0: 啊，那行。
1: 嗯。
0: 就是1038，1038。
1: 哎，对，我们的公众号啊，然后你可以，你要是不会操作，你就把电话挂了，然后你听广播也是一样的，好吧？
0: 行行行，好嘞，
1: 好嘞，哎，
0: 好嘞，
1: 好嘞。这一看你是经商的，天天有收款行为。一般都是哎，来一个顾客，这个女士就美女啊，这么扫码，请扫这里。好了，刘先生啊，给我们发过来看一下。按照刘先生所说，如果他没有这个其他的违法行为啊，几乎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是对方是逆向行驶来的，他是一个正常允许转弯的地方。我们等待一下吧，等待一下刘先生发来的视频啊，然后大家在这个期间遇到的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422，85815433。那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我们刷新一下，看看刘先生是否第一时间把这个视频给我们发过来了啊。其实，在一些乡镇上啊，这个逆向行驶的摩托车这个事儿还真不是个个案，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什么都没有，谁也不戴头盔，那肯定也没证，啥都没有的这种，觉着自己家马路呗，这个村的周边呗，那我想咋骑就咋骑，我管他什么逆行不逆行的呢，反正我出来我咋方便我就咋来，就是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极其淡薄啊，太弱了。就是在乡村开这个摩托车的朋友们，给大家提个醒，能不能增强一下自己的安全意识？这不出事儿就啥事儿没有，一旦有事故，就你的每一项违法行为都会加重你的责任，甚至到全责。你说你一个摩托车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最后受伤严重的遭罪的人是谁？我们就说遭罪的人是谁。你说你不戴头盔，一般情况下摩托车司机受伤为什么都头部受伤较重？大家想一想，那个肉包着铁的，你不是人家铁着包着肉的，对吧？所以你这头是最容易受伤的，你戴着安全头盔可以在瞬间撞击的时候着地那一瞬间保护一下自己的头部和颈部，这你说这是不是保命的事儿啊？可能很有一些司机就说，大夏天的30来度，你让我骑摩托车戴个头盔，我意识我这安全意识可没达到那么高的境界，是吧？行，你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这种想法来，但看看一起事故又一起事故，最后谁遭了罪，谁进了医院，谁去打针吃药去住院去，谁难受，你的责任咱先不说，最后遭罪那个人是谁，对吧？那一定是你自己。所以你就为了这个，咱是不是无论啥天儿，你只要骑着摩托车你就得戴着头盔，你嫌热你就别骑，这多简单个道理，在热和保命之间你选谁啊？这个选择题选 A 还是选 B， 我觉得不用任何人说。

这个几乎所有人都能100分这道题选择题，肯定满分。那为什么明知道自己会做这道选择题，却偏偏把答案写错了呢？啊，这也很神奇。所以呢，提醒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尤其是在一些村子啊、这个乡道啊、什么这个村路啊、县道啊，就这样的地方，好多的骑摩托车的司机师傅真的太淡薄了，这个就完全自己不想着交通安全的事儿，他也没证，反正整个摩托车拧一下就走了，突就飞走了。哎呀，你想一想这后果吧，真的。这每一次我们遇到这种案例的时候，都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些提醒和提示信息哈。来吧，互动的朋友在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随时互动哈，FM1038 1038。

0: 热线电话持续为大家开通哈。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的朋友，随时打电话过来就行。刘先生，你咋还没发过来呢？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里搜吉林交通广播，你加入关注它，关注完之后你就像发微信一样，你就把你的视频给我传过来了，或者你搜 FM 1038 1038都可以啊。我再等待一下，他还没给我发过来。有这个监控视频还是比较方便的啊。我看看这一条啊，不是这位朋友啊，我还以为是他刷新进来的，我一打开不是，是朋友们买产品的拍照的啊。可以，想拍照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拍照哈。我看今天一早上好多朋友发送拍照，非常不错的体验。我看一下是不是他进来了啊，有几条信息刷新过来。哼，玉生只看老头问我今天能打开视频了吗，我还不知道呢。我还不知道呢，我也等待着那位先生呢。昨天这个我下节目之后我都没打开，稍等啊。这不是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是巴拉拉啊。巴拉拉说昨天也是在乡镇水泥道上，我蹲在路边儿，一辆贴着实习车标的车从路头一直按着喇叭行驶过来，我起身往路边走，给让道了，还是一直按着喇叭行驶过去了。过去的时候我说了一句，我都给你咋的让道了，咋还一直按喇叭啊？那女的坐副驾驶停下来就开始骂我，这都啥人呢都是。然后我还让我妈给我说了，说别多说话，能少说两句就少说两句。哎呀，巴拉拉，给咱妈妈点个赞吧。真的，这老人家非常，老人家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啊！真的，这老人家非常有智慧。巴拉拉给老妈点个赞啊，转达一下对老妈的这种敬意哈。真是这样，其实在外面有的时候，能少说话的时候尽量少说两句。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啊。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少说这么两句，沉默这一下可能呢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矛盾甚至激烈的冲突出现。所以呢你看老人家呢不是怕事儿，老人家是有智慧啊。这天三十来度大家都焦躁都烦心，热得烦得慌，在外面是吧，你走一会儿你就热得特烦，会觉得。所以呢老妈给你这句话呀你得记住，真的听妈妈话任何时候都不会出错，但凡妈妈不让干的事咱都别干，肯定没啥大毛病。所以巴拉拉哈，也真是他新手他害怕，你理解他吧。你想一想他按着喇叭过为啥吓的。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了，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但凡涉及到

0: 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呀、还有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买车啦，维修车辆啊，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就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梳理的过程当中。互动的朋友别忘了，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随时来跟我互动哈。余生只开老头乐啊，又把昨天视频发过来了。嗯，你看我打开还是底下这边是黑边的，也就是说你这图呢我只能看到二分之一多一点点的位置吧，我这数学不好，我就只能看一半啊多一点点的位置，底下我也看不清它是个什么方向。余生只看老头乐，你能不能用文字把它给我表述出来，你把文字给我打过来，我实在是看不到，就里边是底下是个黑边啊。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在等候大家热线的时候，我们找这么一小空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万人肖像节吧。先关注这条消息，我看好多朋友对这事儿非常感兴趣。昨天我都下了节目的时候，我看还有好多的朋友在微信平台里互动拍照的事儿哈。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的活动。那么全国巡拍呢，已经在国内很多城市进行了，下一站即将到来长春。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常他们拍商业广告都是六位数起拍，明星跟拍一天呢都是五位数的，所以很多人都是约不到的。那我们之前有主持人已经提前去体验过了啊，率先体验感觉效果特别棒。大家如果想看的话，直接回复两个字拍照，你回复拍照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你就可以看到效果，同时你可以预约。拍的是肖像照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肖像照呢，它不是千篇一律的那种，它也不是浓妆艳抹的明星写真照，高级的肖像照的灵魂就是捕捉你真实自然的状态，不会给你过度的修图，也不会给你磨皮啊、有的时候磨的简直跟自己完全不是一个人哈，我不喜欢这样的图片。大家拍完照片是不是也比较喜欢这个人是自己，你拍出来都不像自己啊、感觉都没法用那个照片是吧。那么高级的肖像照的灵魂就是捕捉大家最真实自然的状态，它不会过度的修图啊，不拼背景也不看道具，它其实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的艺术。那写真呢会让你变成别人，肖像呢就会让你遇见自己，所以这叫像自己哈。平常忙工作呀，这个照顾家里人呢，你总都忘了自己有没有一组比较不错的照片了，尤其当你需要是商务的时候，你想传一张商务照片好像都找不到。那么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体验真正的肖像摄影，北京、南京、山西的这些同行们都已经开团了，好评炸裂，现在机会来到长春，只有100个名额。万人肖像节呢到长春站的时间还待定，但是很快就来了。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只要付出399，但现在我们到手的听友的价格是299块钱，也就是说现在你发送两个字拍照，你可以随时来预约，只需支付299块钱，你享受到的是来自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啊，这商业广告啊明星拍照的这么一个班底给你带来的一个两组两套服装两次妆造的一个肖像摄影。所以大家呢想抢购的时候就发送两个字拍照，现在发送拍照到 FM1038 1038啊，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超值服务，比如说美妆蛋呢、小食饮品啊，还有一次性的胸贴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给大家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完朋友圈发美照的再送精致摆台一个，所以大家就登录我们的平台发送两个字拍照啊，锁定名额之后预约，先发送拍照啊，拍照就这两个字，国内的一线奢侈品的商拍明星的跟拍团队，来自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常六位数起拍，现在直接299块钱啊就可以了。不搞流水线的摆拍，不会过度的给大家去修图，还有呢就是299元的两次妆造两张成片，这些内容都是 实打实的，不会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哈。两杯精品的咖啡的钱换来一组明星团队的肖像照，所以说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团队全国巡拍，一个城市机会就只有这么一次啊，不只是一次摄影，说更是一次心灵的疗愈哈，非常不错啊，送给自己吧。那大家现在想约的，直接发送两个字。拍照啊，发送拍照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 1038 1038啊，也是拼一个手速吧。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嗯，看一下孙先生遇到了什么事儿啊？你好，孙先生。
1: 哎，你好，小志，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那昨天前天那个下来的那个检疫那个处罚程序啥意思呢？我骑电瓶车从北往南走，
0: 嗯，
1: 那个两轮的，完驮个人儿，完了呢。嗯，旁边路边停个那个轿车，一开门把我刮下来了，以后完了那完人都没咋地，反正就是后边头那住院了。
0: 嗯，
1: 完了就是昨天出个那个检疫成检疫那个处理书是我是三，他是七。
0: 嗯，
1: 我问一下这个合理吗？
0: 嗯，他判你次要责任的原因是什么？他一定给你次要责任，就会给你个原因。
1: 那跟写的是什么？根据什么交通法什么什么，我给你念一遍吗？
0: 嗯，可以啊，你就说他就是、你就直接说他给你的次要责任原因是啥？你骑到了不应该骑的位置吗？也就是说，你骑车这个位置不是你这台电瓶车应该骑的。
1: 对，这个电动两轮摩托车万万安全规定。给找找。
0: 嗯。
1: 等两分钟。
0: 嗯，
1: 演讲你。嗯。这个眼睛看不清。
0: 嗯。咱们都进入老花眼年龄了哈。
1: 嗯呐，骑两轮未安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法》第22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交通安全法规、法律法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行驶、文明驾驶的规定，当事人主要责任，那个车是主要责任，那个电瓶车是副要责任。就是说那意思就是
0: 那样、明白了，给了你一个条款，就是未文明驾驶。
1: 对，由刘立峰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电动两轮车相撞，一开始这么说的，后来就是那个、就给一个这个条款。
0: 嗯，你的这个机动车，你的这个电瓶车认为机动车了，对吧？
1: 两轮、
0: 所以你也是无证的。嗯。
1: 对，
0: 嗯，综合了以上几种条件，给了你一个次要责任，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吧。
1: 我感觉，因为这个他有没有机动驾驶证，他这个跟这个没啥太大关系，就是我有机动驾驶证，他没注意观是司机没注意观察后方，直接开车门把我们刮了、我不应该付这些30%。
0: 你当时骑行的位置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对，没问题，没违章，
0: 嗯，这个你自己看吧。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万能的条款，就叫未文明驾驶。他之所以给你呢，很多朋友说，哎，那我无证，我跟这起事故有什么关系呢？交警呢，他会依据具体的情况来认定。你比如说，就你这个事儿，你无证。然后呢，他都怪他嘛，就是他开门没注意你，哐就把你给碰了。你说这跟我有啥关系呢？交警呢可能在本起事故当中认定，你这是一个机动车，是不是你呢、驾驶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毛病啊，或者是问题？你比如说他会觉着你要是再小心一点，是不是这起事故就可以避免发生了？然后呢，他还会认为你如果骑行的位置，你要再往哪边骑一骑会怎么样？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这个视频哈。他会估计吧，我估计他会依据这样的一些想法，给了你一个次要责任。最终原因呢是你无证，最终原因是你无证，所以给了一个按这个未文明这个驾驶的这么样一个条款给了你。你要是复议呢，我感觉你不会成功。你不会成功这个事儿。
1: 不会成功
0: 啊、
1: 不会
0: 啊，应该不会成功。但是呢，你要想试试，你也可以试一试。就如你所说，你试的就一个原因。就你刚才都跟我描述的就可以，我有没有驾驶证你可以罚我，但是就我一个正常开车的人，我在这驾驶，我也没超速，我也没接打电话，对吧？他突然之间夸一开车门，你说我怎么知道他开车门？他什么时候开车门他都看不见我，对吧？
1: 对， 对呀、
0: 啊，哎，你可以。

0: 尝试，你要没什么事儿，不怕折腾，你就可以提出复合。但我估计，我只是告诉你一个结果啊，我估计你是不太会成功的这件事儿。
1: 这件事儿是吧？
0: 哎，你复合不会成功。
1: 啊，如果说有驾驶证，就没辙了，是这个。
0: 对的，他找不着你毛病。
1: 我再问一下，这两轮电动车那个驾照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说从八月份开始
0: 就行吗？没有的事儿啊，已经去年啊，去年好像我就记得有一阵儿，这个咱们吉林省交警总队针对于全省的是电瓶车、是机动车还非机动车进行了一次普查，然后这个符合这个等级要求的，就是你已经达到机动车证，你必须去到哪哪地方，然后全省各地当时都有临时上牌的点儿，你到哪哪去啊？临时去上牌去，这个去年好像都已经进行挺长时间了啊。
1: 哦，那意思现在复合这个复审的话，这个几率很小是吧？
0: 嗯，我觉得你成功的几率很小啊。你要是觉得自己真的没什么大事儿，那你就可以提出复合。但你简易程序不能复合，你得去找交警跟他重新说一下。你说我对此判决不服，你说我想提出复合，麻烦你给我出具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你换一张，然后你拿着那张单子，你再去复合。
1: 哦，
0: 他受伤严重吗？
1: 不严重。
0: 交对方交强险就可以解决了吧？
1: 基本上1000-1800一万八之内基本上差不多解决。关键我这时候得给他修车呀，给我个30%，我不得给他修车吗？是吧？
0: 这倒那肯定啊，那30%你肯定要出，因为你也没有几个，因为你机动车就说白了，你只要列为机动车，你就必须有交强险。嗯，你没有交强险，机动车还会被罚款。你只要是认定为机动车，交强险是你必须交的啊，因为你看你无证无牌无险，你手里啥都没有那种，给你个次要责任，其实
1: 就是路面常见那种那个普通的。
0: 你不管啥普通，人家认定你是个机动车了，你不是非机动车啊。你要非机动车，这事儿可能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个事儿真的，一分钱跟你不发生关系，这起事故。但是认定为你机动车了，你就逃不掉你这个小次要责任。
1: 小事啊，这个是判的是不是有点过重啊？感觉
0: 不过重，不过重，
1: 不过重
0: 啊，不过重
1: 啊，就往下降不下来了，是吧？说
0: 那没法降，这个东西降不了。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的赔偿比例就是3:7，你说1:9吗？不可能，除非你是行人，骑自行车有可能1:9啊，主次到1:9，也有到2:8的啊，到都是法院到时候也会判
1: 啊。
0: 但你机动车不可能啊，机动车没得可商量啊。
1: 没事商量，那好嘞，谢谢小芝啊。
0: 嗯，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标准流程，你要是不服呢，你又觉得自己没啥事儿，这几百八的我也不想掏，或者这1000块钱我也不想掏，我就想试试，那你就可以去试试去，因为权力在你手中啊。
1: 是，那倒是，我就想学习一下，看看我这。
0: 你就是权，你有权力，我告诉你。
1: 是。
0: 你有只有3天有效的工作日，你还别把这个权力的时间再弄没了啊。
1: 啊，那我明白的意思，
0: 你就看看呗，无所谓吧，我觉得，你可以，你自己真的没啥事儿的情况下，也不忙活，你就找交警，让他给你出具一般事故处理程序啊，你自己决定你是复合还不复合。
1: 他给我出的好像是，这简易程序。
0: 那快赔你不能复合，你必须重新，我告诉你这个方式了啊，你再去跟他找他啊，好嘞，跟你说声再见吧。成功的几率很低啊，真的很低。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故理赔，哎呀，保险的问题，使用车辆维修车辆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就打电话吧，有任何事情随时来关注。互动的方式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 地位热线的朋友啊，你至今也没发过来呀，我还是没有收到你的视频。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

0: 陪伴 FM 103.8。
1: 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儿，现在可以继续打电话，热线持续梳理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那专注朋友们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啊。
2: 你手里的电话，
1: 想拍照的朋友好多啊，那你们就继续发送拍照两个字啊，万人肖像节，那么大师的团队啊，明星商务拍照的五六位数字起的，今天只要299块钱，感兴趣的朋友发送俩字儿拍照。哎呀，今天这个嗓子啊特别不舒服，哎呀，天太热把嗓子也整哑了，天热上火是吧。来吧，我们传控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好物吧。这个好物昨天一上线受到了太多朋友的关注了，今天28号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来吧，我们看一下轻奢品牌啊，轻奢品牌 Coach， Coach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老品牌，但众多的明星博主穿戴啊，这个马车标还有那个西啊，那个西字纹，老花辨识度超高的专柜官网，我们今天带来的这几款皮带、腰带，单条腰带都是1-2千块钱起的。那我们今天给您到来的是海外奥莱仓的专场女款299，男款399，平价拿下国际品牌的大牌的服饰的配饰。这个配饰呢，今天带来的是5款。这五款呢都是经典标识的腰带，男女款都齐全，有简约的 C 扣啊，就那个 C 的那个扣，复古的马车标，嗯，还有老花帆布，还有纯色光面款，覆盖到休闲呐、通勤呐、商务啊多种风格哈，你不管男女都能挑到心仪的款式，每一款适配不同的穿搭，像女款搭配连衣裙、西装、牛仔都很出彩，男款就配西裤嘛，啊，工装裤、休闲裤都是可以的，正式场合都不突兀哈。细节做工特别厉害， Coach 的这几款腰带，它是自带双面可裁剪的皮带，男款120厘米，女款105厘米，标准的，在家拿剪刀你就能自己改尺寸哈。开口的卡扣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皮质柔韧耐磨，久戴不易起皮开裂，品牌工艺扎实耐用，毕竟是大牌 Coach 家的腰带，男款女款的都有，女生呢全都是做配饰用的哈，真的都是做配饰用的，非常非常的好看。男士呢基本上就是西裤啊、工装裤什么的特别的需要哈，那大家就发送两个字儿啊，发送这个 Coach 也可以，还有发送什么的，我看还好多朋友发送皮带的是吧，就发送腰带啊，发送腰带你也能收到，发送 Coach 你也能收到，今天最后一天，来自 Coach 家的5款这个男女的不同款式的 Coach 家的轻奢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完全不用自己去什么裁缝铺整，自个儿在家拿剪刀就可以裁剪自己舒适的长短啊，非常的简单，它是自带全套礼盒装的，送礼不用额外包装的，怎么送怎么成啊！我们这也是七夕节快到了，所以说上了这么一款 Coach 家的腰带，无论男生女生都可以选择，经典的马车标，老花的西字纹，懂行的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Coach 的皮带摸上去是软的，它有弹性，不像这些皮带啊硬邦邦的，你翻过来看，它这个扣头是沉甸甸的金属，西字标识清清楚楚的哈，你系上试试啊，这个扣头会咔嗒一声卡住，不松不紧，正好贴合。那今天这5款大家就放心的去购买就可以了，平常官网价都是1-2千块钱一条的 Coach 家的腰带，我们今天是女款到手299，男款到手399，任选2件，最低只要573块钱起，礼盒礼袋全给你配齐了，是奥莱仓的直采，保证正品，限量只有150组，今天最后一天，抢完就为止，发送 Coach 或者腰带，发送 Coach 或者腰带，就这几个字的关键词，大家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只有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我发现这款腰带受到太多朋友关注了哈，好多朋友都在抢购腰带，那你就发送腰带或者是 Coach， 就这么两个字分别发送到我们这里边的关键词，你都可以得到链接299399。他家最简约最经典的款就是他们家的那个 C

那个字母 C 的那个扣啊，这个是他家真的超经典哈，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而且它很耐用，并且也经典又很实用。今天呢，平常的官网价格一两千块，大家真的舍不得。今天是299，男款399，您可以随意购买啦。我看这款皮带真的受了太多朋友的关注了哈，致青春老朋友，你也想抢购一款这个扣这家腰带哈，挺合适的，致青春，你完全可以下单，没问题的哈。还有就是领这个品牌奥莱专属权益卡，女款到手呢299，男款399。那大家呢现在如果添加福利官，可能还会有一些惊喜吧。随时来搭配，重点的是还可以搭配情侣款哈，完全可以搭配情侣款的。大多数人会选择西字扣吧，还有一些男士会选择这个老花的那个经典的英文字母老花男款啊，大多数男士也非常喜欢这一款。其实不要小看一条腰带，尤其这个夏天的时候做配饰，这一条腰带起到了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哈。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的素色的衣服哎，会觉得非常的深，或者是非常的单调，一条腰带横在腰间啊，整个就是一个点缀，其实就是一种时尚的一种搭配吧。啊，它不一定起到实用的作用，但是它一定能起到艺术感和氛围感，还有一个美观的作用啊，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点睛的作用，这就是腰带的用处。反正大多数女孩女生们都是连衣裙配一个，要么呢就穿一条就比较休闲一点的这个裤子，然后腰带呢完全就是一种配饰，就是一种配搭啊。腰带呢可以跟自己的上衣啊啊 T 恤啊做一个色彩搭配啊，都可以。这个很多人都特别会搭配自己的腰带，有特别喜欢腰带的朋友，那真的是家里边腰带巨多超多啊，就是大多数什么我今天这个裙子配这个，我今天这条裤子配这个，今天 T 恤我也得找一个腰带搭配，真的有一些腰带控的朋友们家里有很多很多的腰带哈，其实都是配饰。连我不是一个腰带控的朋友，我有的时候买衣服它自带腰带的，他就送那种硬邦邦的那种啊，真的品质没有什么品质，就是一个美观。然后呢用不了多久啊，那个腰带呢也基本上就坏掉了，或者是不喜欢就扔掉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我收拾我的这个衣帽间里的东西，哎，我就发现咋这么多腰带，有的还有一些包的袋儿都混杂在一起，我就哎呦好多。那真没怎么买过，也都好多。没有说特别的刻意的去多买什么腰带，发现大多数都是配饰，这就是女生的一个特点。所以呢这样的一个Coach家的腰带，大家多存几罐是没毛病的啊，这个价格观念太合理了。奥莱仓直接发货，女款299，男款399，发送腰带到 FM1038 1038，今天最后一天。热线电话呢随时为您开通啊，04318581541，85815425815815433。所有的朋友们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热线持续梳理，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现在就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互动起来了。只要你感兴趣的你想了解的，你都马上可以随时互动。哎呀，怎么刚才这位朋友就一直没盼到他这条视频。你在听广播的话，你就记住在公众号里搜吉林交通广播，特别的简单啊，你一搜你就能搜到之后你就立刻的给我发过来，我就能发现。好啦，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在广告回来之后大家朋友任何问题的朋友随时给我们拨打直播热线。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7: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5411-8585422-8585433。那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现在马上打电话。还有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互动的方式啊 ，FM103。

3810038，大家有视频的或者什么就给我们发送过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至今没有收到我们刚才那位刘先生的视频信息啊。我刚才还特意在广告期间终于有了一个喘口气儿的时候，我来刷了一下，没有刷到他，是不是没发送过来，还是什么原因啊？提醒一下。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来吧。我们刚才说了，在暑期要注意孩子们的安全啊，每天都要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多去叨咕几句这样的话。原因就是家长们有听到的，那就好好的陪孩子，不能陪孩子，千万也不要让孩子一个人骑自行车上马路，这就极具危险系数超高的啊，这个危险就很难避免。你说我骑着小孩子骑自行车上马路的危险真的很难避免，他本身他自己就没有什么控制的能力，危避就是躲避危险的能力对于一个小孩来讲很弱很弱，所以你让他如何去规避，不可能。所以怎么规避，不要小朋友们骑车上马路，超危险。我今天早上上班就在单位门口，我从卫星路转到这个北门，我从我这个转右转弯进大厦院里，就在我转弯的这么一瞬间，横着从我旁边嘛，我们单位旁边是一个小区，出了一个大孩子，目测了一下初高中生吧，骑着一个超大轮子的自行车，哦呦，个儿也挺高那个小伙子，哼，这家伙的老快了，噌一下子就横穿这个我们单位的这个门口的这个道。啊，好在我每次转弯，我真是左看右看，看了又看，前看后看，啊，一遍又一遍，嗯，那我是不敢贸然前行，因为特别的复杂啊，所以呢，我就车速极慢啊，几乎就是这个没有什么速度。我看孩子过来了，那速度唰飞过来了，我一动没动啊，哎呀，那我还都很担心，你这就。而且他是逆向啊，他小区出来的时候他是这个沿着卫星路，尤其向东方向，他是逆行啊，他是逆行，逆着骑自行车，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去啊，也不知道家里人知不知道孩子大早上骑自行车出来啊，这就危险很高，还是逆向骑自行车。我发现很多朋友对骑自行车这个方向问题好像他们不咋关注呢，就觉得自己骑的是自行车，什么逆不逆行，什么红灯不红灯，绿灯不绿灯，那玩意儿跟我都有什么关系，我总之就想骑我的自行车，我想上哪儿我就骑往哪儿骑，我想去哪个方向我就直奔着最近的路骑，我还管什么灯不灯，路不路，线不线的啊啊，没有的事儿。关键我觉得行，你们不看灯，你们不看线儿，那你们能不能别逆着方向骑，就这个事儿我真是想想，我说你其实也挺不理解的，但是你再不理解没招，人家就有这么个骑法，人家就这么骑，你有什么办法，反正这么骑的结果和结局那大家自个儿想呗，啊，你们就自己琢磨，不发生事故你就是捡着今天幸运，你发生事故你想一想，责任都得是你的，责任都是你的，谁让你一向骑自行车了，这个地方压根就不应该出现你这个车啊，这个方向就不应该有车来啊，你来了，而且这个方向来也不应该是你啊，对吧，而且你还是个非机动车，你在机动车道上横穿，嗯，你就 横着骑，哎，逆向着骑，你说这哪有理呀、啊？一分理不占呢，所以提醒家长们别干这事儿，真的把孩子给我管住了。刚才好多的朋友都抢购腰带了哈，那继续抢购吧，就发送俩字儿腰带到 FM1038 1038，你支付299和399分别可以得到Coach家的女款和男款不同的腰带，一共有五款，简约 CQ 复古的马车标，老花帆布，纯色光面哈，覆盖所有风格，每一款都搭配不同的穿搭服饰，这个细节做工，自带双面可裁剪的皮带，男款120厘米，女款105厘米，在家自己拿剪刀就改尺寸，开口卡扣操作特简单，皮质柔韧耐磨，久戴不易起皮开裂，品牌工艺扎实耐用，这就是大牌啊 ，Coach 家的腰带，平常专柜专网1-2000块钱一条的皮带，今天只要299/399。自带全套礼盒包装，送礼完全没问题，还可以做情侣款。最后一天的时间，想抢购这五款，你任选女款299，男款399，奥莱仓直供
正品保真。

0: 你大家就放心就可以了。150组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很多人都会问说Coach 皮带官网1-2000块，你们为啥这么便宜？非常的简单，这款皮带是海外奥莱仓渠道的货，不是专柜那种原价卖的。奥莱款就是品牌方给奥特莱斯的专供线，材质工艺都是一样的，只是不走专柜那个溢价渠道，所以才这么划算。大家放心购，发送俩字儿腰带，发送腰带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299399啊，大牌 Coach 就这个价格。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艾女士您好啊。
1: 哎，你好主持人，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上个月的这个月的18号，然后我们那个刷车在刷车店门口，车在那放着，当时我们没在场，然后一个就是属于是皮卡啊，我的车还有另外一个奥迪的车给刮蹭了。我的车是车门有一个创了一个凹陷，然后奥迪车是刮蹭，然后当时我没在场，然后那个奥迪车主报的警，报警之后等我下班过来的时候就是已经都走了，然后奥迪车主在那跟我说的就是他报警了，然后当时也给我拍照了，然后我当时就没有选择报警，我就以为就是已经就是报完了嘛，然后我就没有去报，然后就跟这个就是肇事的这个就是司机联系，我们就是商议的价格就是800块钱，然后当时他同意了，然后拖到了就是今天到现在都没有给我，然后昨天我跟他联系的时候，他说就是昨天是周一嘛，然后去那个交警队处理，然后联系他说那个这样，那个你就让我就是不要那么多，然后说那个我说不行，然后他就说那你自己修吧，我不管了，然后说那个谁让你那个当时没有选择报警，你当时谁让你把车给挪了。但当时因为我没在场嘛，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我就去昨天就去那个交警队报警了，然后他那个警察那边的意思跟我说是，因为这个属于我们现在属于私了阶段，然后没有办法开具那个事故责任书，然后就是现在只能是跟他要这个赔偿，但是他现在不给，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我觉得你这个事后报警是没有问题的，交警不是已经受理了你这个案子了吗？
1: 他不属于受理，他就是跟我说你们私下协商，他现在还属于就是他不想那个什么，只想让我们私下去协商。
0: 没事，你直接一会儿你撂下电话，你跟交警说，你说那个交警同志，我按照你说的，我俩在协商中。我俩已经在协商中，然后呢你把相应的你跟奥迪车主联系一下，那你把奥迪车主的相应的一些记录什么的你也给交警提供，你说这当时我在洗车，你听
1: 我
0: 说完，对，你说我当时呢洗车没在现场，另外一位车主已经报警了，有监控视频，有相应的什么什么什么证据，你都提供给交警，你说呢现在协商不了了，他就不给我钱了你说现在我就走正常的这个咱们的交警流程完事儿了，你一会儿放下电话就找交警，就说这样的话就完事儿。
1: 我这样说了，当时我们说了，然后就是他就给那个车主打电话了嘛，然后联系我说那意思就是等下个月3号才回来，然后说给我这个钱，但是他这个话已经说了很多次了，然后那个
0: 我刚才说了啊，这个小妹妹哈，刚才已经说了。交警说现在你不是在协商阶段吗？交警没有不受理你的案子啊，我能听出来。交警之所以给你说这一些话，就是让你协商，意思就是你看你俩差不多，钱也不多，能解决就解决了。如果对方就是不给钱，你比如说啊，我没在呀，怎么地，那玩意儿给钱也不用说你非得当面给我，对不对？交警呢，你可以继续寻求交警帮助。你说现在我协商不了了，你说你给我出具认定书吧。你说不行我就要起诉他了你跟交警表达一下，就是你俩协商不了了，或者说你还能协商说这个人呢确实人家去外地了，确实最近忙，那也不差这个几天，你再等一等他也可以。如果说实在不行那我算了，我不等我坚决不等，他也就是不想给我了他觉得这能赖掉就赖掉了，那没关系，你跟交警说，你把所有的监控视频交警提供完，你就告诉交警一句话，你说协商不通，他不给钱了，我就按照正常程序走就完事儿了
1: 交警这边说按照正常程序让我起诉他
0: 对呀，但他会给你出具认定书的嘛，
1: 他说就是说我当时出事的24小时内没有就是去再去报警，就不会给我出那个就是责任那个书了
0: 他会给你出个证明对吧，
1: 证明也不给开，
0: 我给你出一个就是认定这起事故的一个证明，不是

0: 去法院起诉的，法院判就完了。
1: 那如果就我现在只有一个手里只有他那个撞我车的视频，然后还有一个我俩通话的录音，但是录音没有说明，没有说明这个钱是什么，就是他给我800块钱。
0: 你就把这个证明，你所谓的视频啥，不就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吗？他把你碰了吗？
1: 嗯
0: 啊，那就完事儿了呗，这一个就可以了，法院就可以受理了。交警这块人家是不行了，人家已经过了时效，你都8天一周多了，啊，那还是叫啥受理呀？人只是给你出个主意，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就按照这个方式来，实在不行，你说哎呀，800块钱，你说我这何苦呢？那你看人家就不给你，你真都不能上人兜里掏这钱，那咋办？那谁也解决不了，最后只能法院。
1: 嗯，那就是起诉呗。
0: 对，只能这么一条道，没有啥好招了，协商不成嘛，是吧？你以后有这种，以后有这种，记着第一时间报警，第一时间报警。
1: 对，就是这一件事，我们没报警，这一件事就是。
0: 行了，我们也要，我们要进广告了。先跟你聊这么多，你先去按照我给你的建议去做，实在不行就只有起诉啊，没有啥好招啊。
1: 好，谢谢。
0: 好嘞，没事，给你也说声再见，感谢你关注节目吧。节目最后依然提示大家，想抢购 Coach 皮带的朋友们就发送两个字儿皮带啊，就腰带，发送腰带 ,Coach 家的腰带啊，女款 299, 男款 399, 大家直接来抢购就可以，发送腰带到 FM1038,1038。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有的朋友都可以随时抢购，有5款大家任选，希望大家在路上驾车一路平安。

0: 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妈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的时间，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好了，今天我们会通过抖音平台呢在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0: 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分享几条信息哈。其实八月份呢将会上市有九款的 SUV， 然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先来跟大家分享几款。七月份我们都知道车圈已经是非常热闹了，但是这个热气还没散，八月份的新车已经在路上了，看一看哪一款车型是您今年最想等最期待的车型。
1: 对，其实比亚迪海洋网呢现在旗下的旗舰 SUV 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今年北京车展呢做了一个全球的首秀啊，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车，这个车确定了八月份将会正式的上市。车长呢是达到了5115的这样一个尺寸啊，应该跟比亚迪的大唐差不多是同尺寸的，是不是？
0: 唐可能会更大一点，
1: 同样定位的差不多，
0: 差不太多。对，新车呢，既然提到了是海狮，肯定是海洋网的一个美学的设计。封闭式的前脸搭配了 B 字形的一个行车灯，大灯组内置于这种侧倒风槽的位置，体现出是属于那种科技简约的风格。另外我们看一下新车内饰方面呢哈，细节虽然没有公布，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次它可能会有5座和6座两个版本供大家来选择。然后新车呢申报的是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插电混合动力版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单电机提供200千瓦的一个后驱电机，然后呢搭配是55.843的一个电池，可以提供最高300公里的纯电续航。纯电版我们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是有两种电池的一个容量，最高续航可以跑到900公里。还有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二代的刀片电池，还有兆瓦的闪充技术以及闪充站这样的一个组合，让你消除整体的里程焦虑，然后补能更加的快捷。
1: 看到这条新闻以后我感觉有点恍惚啊。小米的预期入门版又要来了
0: 啊，
1: 已经申报了一款入门级的小米的预期的车型。前段时间因为预期不做了一个价格调整嘛，推出了一个低续航版本呢。因为最早的预期可能卖25万多，后来推出了一个23万多那款。前段时间还去看那个车了呢。怎么呢？又要整入门了？
0: 入门级？
1: 入门到底是多少钱呢？
0: 外观没有什么变化，尺寸也保持不变啊，就是整体的造型跟原来一样。
1: 对，就是比如说就是什么呢？
0: 就是减配一点呗。
1: 电池减了
0: 啊，
1: 因为之前是96.3度的，现在呢目前呢是73度的
0: 啊，
1: 就整车的重量更轻了吧。然后呢激光雷达和智驾方面呢依然是保留的，这个官方呢想用更精简的配置降低成本，然后入门价格呢可能会更低，来吸收更多的消费者啊。这个车型呢现在目前给出的一些参数上来说，可能就一些配置可能都会成为选配了。但价格没有具体的公布啊，
0: 但是肯定是降低了很多的售价。
1: 对，
0: 入门级嘛，能达到20万、19万9，交个朋友
1: 还真不好说。因为你看前段时间因为25万多的，现在掉了23万多，续航降低了，就是为了应对一些现在目前市场的一些车型，比如说像理想 i6 啊，等等一些车型啊。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应对下一步，因为都在传特斯拉 Model Y 会不会有这个
0: 入门级、
1: 入门的减配版啊。对吧，那有没有可能是有这样一个计划啊，不太知道了，
0: 大概好像背不住啊。
1: 对，
0: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妈车天下，大家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来搜索啊，抖音平台。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小鹏 G9L 的车型，也是要在八月份呢和各位见面了，这也是一款 SUV 的这样一个车型。那其实在外观方面呢跟在售的 G9 呢有明显的一个区别。那目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车的一些申报了啊。
0: 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外观呢，并未延续 G9 的一个设计风格，就是它有更多的一个 GX 这样一个外观的元素，就是前脸采用的是双层的贯穿的灯带。新车的长是达到5米120，比现款的 G9 车长是增加了229毫米，定位所以它是明显高于 G9 的，直接跨入到全尺寸 SUV 的一个门槛。然后看了一下动力方面啊，说这款车型呢搭载增程版是 1.5T 的增程器，然后呢它是可以提供350公里和325公里纯电续航。纯电版呢这一次呢它有

0: 两种容量的一个电池，提供最高可以跑到805公里，这是来自于小鹏 G9L 的车型，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1: 嗯，好了，再来看一下阿维塔。阿维塔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叫好不叫座的车，就
0: 是
1: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车的外形啊，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驾驶的感受都非常的感冒，但是你其实你要一旦下单的情况下，可能就望车却步了。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贵，大家可能觉得阿维塔的价格定的还是有点高。
1: 嗯，
0: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先说一下这个车型，阿维塔 07L 是在8月8号要正式的上市，目前已经推出了很多预售的活动，带来两款纯电车型，预售价格249,900和279,900，正式上市以后据说这个价格可能更加有吸引力。新车呢跟现款的07就是简单加长了，大家可能这样认为，但是不是，因为它外形与在售的07虽然保持同步，但是它内部的一些配置升级了很多。然后呢看了一下，和在售07相比的话，07L 的车长增加了85毫米，轴距也加长了50毫米，车长是达到了4米910，所以它的这个车身尺寸是跻身到一线 SUV 的一个尺寸。嗯，当然了，这款车型要说的还是它的一个动力方面，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是增程啊，增程这一次是申报了，然后呢最高可以跑到270公里。当然它有纯电版，纯电版提供的是725公里和650公里的续航。以前啊提到阿维塔，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不知道阿维塔是谁家的。后来在我们的长春呢可以看到 4S 店了，京悦这边就有，如果大家想要看车的话，不妨可以到店看一看阿维塔的车身车型。我觉得它的造型外形的设计还是很有辨识度的，就是整体的感觉很潮很时尚。但是一提到阿维塔，可能这仨字你不认知，但是在马路上你看到这个车型，你会觉得眼前一亮。这就是阿维塔的一种特别之处吧。好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好了，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新车的问题了，然后我们先回答几条这个新车的问题，再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下呢我们准备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八月份即将上市的一些车型的介绍啊。然后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呢，就是逸境的 X9 最近总给我推，这车怎么样啊？因为这车还没有正式上市呢。说的逸境呢，我要跟各位普及一下，它到底是来自于哪儿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目前的华为的车呢是有这个5界两境，其中这个境呢是来自于跟东风联手打造的一个车型，就是华为和东风打造的另外一境，就是逸境的车型。那这个 X9 呢，其实从目前现在官方的给出的这样一个定位上来看，算是属于那种高端的SUV 的车型了，因为你看从车身的尺寸上来看已经达到5.3米的这样一个长度了，然后呢它整体的装备呢都是用了华为乾坤支架呀、鸿蒙座舱啊等等啊，基本都是华为这一套东西啊。但是呢这个车可能在整体定位上来说，可能会不会跟现在目前的问界的 M9 形成一个直接的竞品，这也不太好说。但是我一直在说，我说现在可能目前华为系的车啊，就是你会发现呢其实没有太多差异化的东西，就新能源车的差异化不是很大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在整个的智驾呀，包括做智能座舱啊，都是完全用的是一套东西，然后外形现在没有太大的区分，尺寸基本都拉不开，那你说你拿什么去打价格，对不对？
0: 外形壳
1: 这都是一样的东西，
0: 好好，
1: 所以说你让我去说这个车，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新意和亮点。你要如果是价格降下来了，但是你认不认可这个品牌，对不对？
0: 对
1: 啊，
0: 东风逸境，
1: 对，只是给你普及一下这个车到底好不好，因为没有上市不太具体了解。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现在目前新能源这个级别的车的差异化太小了。最重要一点我说的那句话就是，现在只要卖到30-40万的这种新能源的车，我告诉你都不好卖，以后未来都会非常难。
0: 但是我告诉你，这款车型未必很便宜。这么说吧，它走的就是豪华路线。如果它定价很高，能不能接受呢？近期我也发现了，就东风逸境 S9 的这车型给我也一顿推，就每天打开手机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这款车型，估计这个公关做的也不错。然后大家呢如果好气的话，自己去上网查一查这个车到底长成什么样啊。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然后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刘先生，想咨询一下峰哥关于星越 L 的这款车型，吉利家的。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峰哥。
1: 哎你好，您说啊。
2: 哎，最近喜欢的一款车就是吉利的星越 L， 就是油混的车型。然后家里吧没有充电条件，
1: 嗯，
2: 然后正好感觉这个油混的车型呢，还符合了峰哥说多少得沾点电的。
1: 嗯嗯，
2: 啊，然后想问问峰哥，就是因为这是国产的，就是新上市的嘛，这种是，我想问峰哥，总体来说它怎么样？
1: 嗯，首先它用的叫 IHEV， 叫清洁能源。然后呢，它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说不用插电，但是呢，一样可以用电，油电混合的动力。不同的路况使用不同的这样一个场景，然后呢它能达到最终的就是什么呢，用油的情况下我也更低啊，就是比如说你插电混合动力或者增程的，你要一旦用油，你我俩咱俩油耗上上下下差不了太多，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啊。然后其实还是出于什么呢，就是对于你对车的要求，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这两款车现在燃油版和现在目前的油电混合动力版本呢，还是有价格差距的，明白吧？
2: 啊，明白，明白，
1: 有价格差距的，就是还是看看你一年的公里数。如果说你一年公里数能保持到15000公里以上的，我觉得可以买这款油电混合动力的。
0: 嗯，
1: 但如果说你公里数就是18000公里的，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买它的纯燃油版，可能油耗高一点，但你会发现 2.0T 在整体的动力表现上会更符合这个车的标准，明白吧？然后呢，稳定性啊，这不用说了，因为这个发动机本身就沃尔沃的血统，所以它可能 2.0T 的稳定性更强一些。但那款 1.5T 加的油电混合动力，其实可能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比如说运营啊，包括使用啊，大家的反馈啊，包括就是我们说了，有了电机，有了电池以后，它以后在未来的使用的成本和以后未来的维修风险呢都要增加。所以就是买这种叫经济型车，如果说没有一旦这种公里数特别大的情况下，把这钱省不回来的情况下，你做了这样一个选择，其实有的时候给自己又布了一个风险，就是以后未来的养护成本和维修成本的风险会更大，明白吗？
2: 啊，明白了。
1: 啊、
2: 那峰哥这么说，那我还真是一年跑不上那么多，一年跑不上10000公里，7000-8000公里也就那样。
1: 然后我再说一个事儿，哥们儿，你一下就明白了，就是你发现这个星越 L， 吉利星越 L 卖的好，包括我们节目当中也主推过，但你发现它的占比呢？大家是不是会更多的是买它的燃油版呢？对不对？
2: 啊，对对
1: 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你记住了，经济型车不要图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个新潮的东西，就是你一定是要买什么呢，更稳定的东西。
0: 嗯、
1: 啊，
0: 跟你里程数有很大关系。
2: 那峰哥，这个车建议买高功率版本还是买普通的低功率版本呢？
1: 嗯，这个就是看个人爱好了。以前都说什么呢，低功率高功率是带给不同驾驶人群的，对吧？就是不同的喜好的，可能有些人驾驶脚法就重，对吧？就是开起来就猛，跑起来就燥，是不是？那这种人可能买高功率的。但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我说的那句话，省油的车就是豪车，省油的车就是好车。所以就是别分低功率高功率了，买个低功率的，相对来说这种车动力已经完全足够了啊。
2: 哦，
1: 啊，
2: 那峰哥，那在他这个级别左右的还有别的推荐吗？
1: 怎么说呢？推荐会很多，但你发现能打过星越 L 的车型不多。明白吗？
2: 也是说看过它了以后别的都看不懂了。
1: 怎么说呢，它
0: 也可以这样理解，
1: 每个车系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0: 嗯，
1: 但是星越 L 呢，你看在整个的设计品控方面，
0: 嗯，
1: 包括用料的环保方面，包括在驾乘的体验方面，你是不是感觉到这个车可能是越级车型，对不对？
2: 嗯，
1: 你要真正试驾过，你会发现它底盘传递的感受和动力的输出是不是比什么奇瑞的或者长城的或者长安的车系要更高级一些。
0: 嗯，
1: 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有，是有，包括颜值方面，它也很
0: 对的。
1: 所以说呢，就是不是说每个车企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能打过星越 L 的车型不是很多。
0: 嗯，
1: 有的人可能有的车企呢就拿价格去打它，有拿尺寸打它，拿配置打它。但是你发现星越 L 呢，在整体的能力和品质用料方面，在国产车当中，我认为它是最好的，明白吗？啊，
2: 那不说咱们长春的排面链在哪儿呢？
1: 那吉利咱必须有排面链呢，是不是？
2: 对。对呀，
1: 就是这样吧。您稍后的时间，让我们的助理呢给你留一个联系方式，然后我们线下帮你联系一下那个排面店，让他跟你联系，好吧？
0: 你可以去看看车，好不好？
2: 我有，我就去溜达溜达啊。好
1: 的，啊，对，好，好嘞，好，拜拜。哎，
2: 好，再见，
1: 哎，再见啊。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 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

0: 06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1038车天下，
2: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4: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驰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5: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4: 此时此刻我们通过抖音平台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现场直播，或者是说想跟我们聊一聊车型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唐问的，他说蜂哥想要入手一个揽巡，想买老款的380行不行？
5: 就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买揽巡这种车型了。现在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开揽巡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第一点啊，就是咱们从以后未来的经济使用方面，这个车油耗很高，你不知道吗？第二点，如果你说这个车型很大的情况下，现在目前拎出一个新能源都是5米的车身，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说你买揽巡的真正意义在哪儿？买 VW， 现在 VW 所谓大众已经就是是不是已经是过去时了？
4: 对，
5: 不是那个当年看标的时代，看车标的时代去买车了，对不对？所以就是你给我一个买揽巡的理由先。它以后未来在你的使用成本，在很多的方面上来说，能给你带来什么？你为什么要买这车？这是你要问你自己的。你问清楚了，你再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买这车，对不对？
4: 是曾经的喜欢，然后一直在喜欢，现在终于想换车，然后换揽巡吧，还买380。
5: 你要说买一种老车型，那它不是经典车呀。这种是叫什么通？这个硬通货呀，对吧？以前当年的硬通货呀，
4: 大五座，
5: 这不是属于经典车呀。说不出任何的历史，说不出任何的文化，对不对？开着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4: 然后过眼烟云问呢，他说想问一下主播，格瑞维亚最低多少钱能落地？你问4S店吧，4S店会给你更精准的答案，因为这个跟个人的权益还不太一样。然后路过也问，他说峰哥，探岳300怎么样？这个车
5: 探岳300可买啊，可买。这种车就是属于啥呢？就是还是对老传统品牌有这种情感的，然后就认为合资品牌车能用得住的，那这些部分消费者可以买。因为这个 1.5T 可能相对来说符合我说燃油车的标准，就是省油，就是好车。你别看它什么都动不动力了，当时是不是德系什么标杆了无所谓了，那些就是以后未来开出去，每次加油的时候，每个月加油的时候让你省钱，这就是好车啊。
4: 加油不闹心，心不疼，肝也不疼。然后来看一下熊猫问的，他说8万块钱左右的车型，每天上下班要40公里，有车库，推荐买油车还是买电车？推荐啥车呢？是 SUV 轿车还是插混车型？
5: 说实话，就是我不知道你家里的实际条件。我曾经说过那句话，好像很多年前有电车的时候我就说过那句话，买电车你记住这句话，在东北不是你挑车，是车挑你。我觉得我这么多年说这句话，现在拿出来，你看你再去分析一下，有没有用，适不适合。很多人都说我买电车，你买电车，你有没有那个使用条件呢？你家有充电的条件吗？你家里有第二台燃油车吗？你没有这些条件情况下，你还挑车，人车是挑你的，
4: 对，
5: 你都不符合，你买完以后车遭罪，车天天停外面，对吧？受冻、受风、受冷，那玩意受不了啊。
4: 他说他有车库。
5: 有车库情况下，那充电桩情况下，你就记住峰哥那句话，我又说了这句话，又是经典的话，又是这么传承的话，就是现在你要是买新能源车，你就记住买，就是买纯电的，买什么增程什么，买什么插电混的，买什么油电混合动力的，有什么里程焦虑？没有任何焦虑。
4: 有车库能充电，去买纯电。
5: 8万块钱买一个纯电动车，都能跑到400-500公里纯电续航了，还不够你撩吗？
4: 够了。
5: 举个例子，我不知道你男生女生啊，就是你也没说的清楚的，啥年龄都没说。那8万左右，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你就买一个啥呢？买一个领跑的 A10 那款就可以了。应该说你用不上8万500多公里纯电续航，空间各方面都够用啊，完全足够了。你别跟我说这车小。我告诉你，买电车真正的精髓就是车小，你车大了它耗电呢。你别看那车能跑700公里的大，那个理想 Mega 能跑700多公里，实际呢，高速400，城区可能500多公里，对不对？因为车体太大，5.3米的车身。

0: 但你这车非常小，但你看他虽然说能跑500公里，有的时候他能干到510。下坡的时候，顺风的时候，
1: 下坡
0: 天好的时候，不开空调的时候，
1: 还得是顺风。
0: 真的就是这种，像比如说星愿也是，你看我一直说我家那小星愿310公里纯电续航的，基本到这个时候你不开空调情况下就是300公里或者290公里，那是饱饱的，
1: 可以呀、啊。
0: 有的时候给你都干到320公里，就这种车，因为它风阻系数太小了，车太小了，你用电体验反倒是什么呢？
1: 不兜风，
0: 它反向给你充电。你有的时候你下坡多了，它反向给你充电。大车可不行，所以就是你别跟我说电车买大小的问题，就像你8万多预算，你买这种级别的车，你香香的，你明白不？包括如果说你要觉得这车实在是太小看不上情况下，峰哥再给你推荐两个小吉普吧，对不对？比如说你看个奔腾的越翼03，你就看吧，那车你开吧，那底盘各方面咱也别提要求了，但是你用电体验好啊，对不对？人家不限里程的让你质保啊，这方面都好啊，对不对？包括什么呢，原 UP 这种纯电小车都不错呀，对不对？看看去吧啊。
1: 来看看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红旗 H5 1.5T 的26款这个车咋样？
0: 26款配备了啥了？第一个我看了一下内饰做了大幅的升级、
1: 嗯、
0: 第二个呢配备了一个叫07的座舱，第三个呢就是思南的这样一个支架、
1: 嗯、
0: 思南支架我特别跟各位分享过啥叫思南，思南就是指南针，指南针是干啥的？指南针就是给你指方向的，
1: 是
0: 支架一定要什么是方向准，
1: 对，
0: 所以就是红旗挺会玩，就是人整
1: 这名起的挺好，
0: 起这名挺好啊。
1: 嗯，
0: 红旗 H5 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啊，不管它怎么变，我觉得它就是豪华车的形象。第一个车标在那摆着呢，第二个高山流水的大瀑布，是不是？第三个整个车身尺寸各方面确实不错，车是不错的啊。1.5T 就买 1.5T 吧， 2.0T 咱买不起，烧不起油，说实话啊，买个 1.5T 得了。1.5T 插电混合动力不要买，不要买啊！我都跟各位分享过，买红旗不要买这款插电混合动力，没什么意义，就是买 1.5T 得了。注重着油耗，车开着虽然就是面子上给你了，你就别要什么动力了，对不对？
1: 可行。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刚刚不是问了唐吗，说你有什么理由、
0: 嗯、
1: 然后买揽巡老款380，他说因为我之前一直开的是大众的车，
0: 那你应该换一台车了，兄弟，
1: 换一个其他看看，
0: 换一个吧，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进入新的时代了，咱们是你可能是一个很专情专一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呢、
1: 啊、
0: 咱们对于车来说其实你要有不同的体验，
1: 嗯，
0: 对不对？而且你刚才问了一下380和450的区别，我说实话啊，就380是最早的越野3.8发动机，后来更改了这个全新的第五代的吧，是不是第五代还是第几代了、
1: 嗯、对，
0: 第五代越野3.8发动机了，对吧、
1: 嗯、
0: 可能不漏油不漏水了，不烧油了，可能是这样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皮套换兜子，基本都差不多的东西。你看那壳子有啥区别吗？而且450更贵了，就那价格还买一个 VW， 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值，一点都不值，真的一点理由，一点用我的话说，如果我买车的话，看这车我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就是建议你，真心建议你改道。啊，换个4S店，上别的地方转悠转悠啊！
1: 唐啊，峰哥都已经说的非常的实在了、
0: 啊，
1: 然后你想一想，不行的话，你再看看其他的车型，
0: 嗯、
1: 好不好？
0: 对、啊，
1: 强哥哥说，亚洲龙怎么样啊？大王峰，
0: 亚洲龙其实不如凯美瑞，这真心话啊、
1: 嗯，
0: 就是你可能说亚洲龙是不是更有档次啊？
1: 嗯、
0: 看起来更儒雅呀、啊？
1: 那是曾经
0: 比较适合我现在这种身份和我现在目前的长相啊。那我告诉你啊，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不要说复不复合的问题了，就是你现在就是看啥的保有量大的问题了、
1: 嗯，
0: 对不对？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销量上来看，凯美瑞现在目前在燃油车当中，你看在说燃油车当中，在 B 级的燃油车当中，那还是非常扛打的车，
1: 嗯，
0: 最起码上个月人上榜了，
1: 嗯，
0: 上前10的榜单了，以前的前10没有任何燃油车，但是凯美瑞上去了，就证明一点，凯美瑞其实还是很扛打的车啊，现在迈腾都干不过它。就是你记住了，就是现在我不说了吗，你别跟我讲什么德系品质，别讲什么所谓的驾乘体验，那些东西电车都能给到你，动力方面这电车不秒杀你啊，对不对？底盘方面现在所有的电车都空悬了、
1: 嗯、
0: 都是预瞄，路面预瞄了，有坑有包你不用看，你眼睛不好使，人家电脑好使，
1: 车都帮你瞄完了，
0: 是不是？人框框人家你眼睛可能你一秒钟能瞅一个地方，人家一秒钟能瞅好几个地方了、
1: 啊、对，
0: 就是大致是这个意思啊。就现在的电车你看里面全该有的都有了，什么装备都有了
1: 啊，
0: 所以就是你别跟我说什么品质不品质了，驾乘不驾乘了，现在的新能源车都给你给到了，你接受不了新能源，你就得接受燃油车的节能，你记不记住？ 你接受不了新能源，你就得接受燃油车节能。我说过，省油的车就是好车，就是豪车，你不用说别的啊，买凯美瑞吧啊。
1: 好了，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留言互动，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来看看这位朋友问的，杨哥说了，问了很久，他说想问一下峰哥，领跑 D99 怎么样，可以买吗？然后其他人给他意见了，别人对他是这么说的，别人说了让我再等几个月看一看。
0: 对，因为我曾经说过啊，就以前买燃油车咱们都买第一批的车，对不对？
1: 对，
0: 都说第一批车质量好，用料好，
1: 用料足，
0: 对吧？对不对？打市场。现在买新能源车都会发现买第二第三批车，
1: 是啊，
0: 因为只有第二次第三次改款的时候呢，它的技术成熟度会更高。因为确实得说一点，就是咱别说咱自己，你咱自己还不会看吗？咱不懂还不会看吗？现在新能源车的发展速度还不够快吗？
1: 老快了。
0: 包括买过新能源这些车的朋友，你们也感觉到你的车被已经被卷了好几次了吗？被淘汰和更新迭代了几次了吗？所以就是什么呢，新能源车现在的迭代太快了，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哎呀，它不是说就是配置追不上，而是有的时候它会不停的在改进，是不停的在听用户的声音，用户的反馈，然后做更完善的改进。
1: 对啊，
0: 所以现在就是反了，以前买我们的传统燃油车一定买第一批车第二批车，那是质量好的，现在买这个新能源车呢，你一定是买第二批第三批的车，为啥呢，是都是改进以后的。
1: 这么说就明白了，所以你朋友跟你说的话你可以听啊。
0: 而且我告诉你杨哥，你问这个领跑 D99 这个车，你是真的问对人，你走对屋了。为啥？峰哥前段时间我给你研究透了这车，
1: 又试驾又看车，
0: 研究透了，因为
1: 看好几遍。
0: 在他之前，其实我是研究了理想的 Mega，对吧？但是理想 Mega 我们都知道，今年可能90月份就会有这个换代计划了，
1: 对，改款。
0: 而且这次换代的 Mega 将会不同的什么呢？后轮转向给你上，对不对？可能车机啊各方面都给你上了，所以说就是你现在买现款的话呢，你可能总感觉不敢，是不是？你可能会等着新款，但是。我那天听别人说啊，我们现在是半价的理想 Mega， 我说那我就奔着半价我得去看看呢。
1: 领跑 D99
0: 我得去研究研究啊。我跟你说，上下我去了三次领跑 4S 店，就看了三次领跑 D99。那次还带我爸妈去看了一次
1: 啊，
0: 然后做了深刻的这样一个车型的感受啊。首先第一点，理想 Mega 有的它都有，理想 Mega 没有的它也有。就比如说现在理想 Mega 就是以前的2024款，因为第一代嘛，2025款第二代，对不对？你会发现第一代产品呢，它其实可玩性不多，为啥呢？就是一个凭那种有争议的长相卖的这个汽车。但是第二代的 Home 版本就完全不一样了，为啥？因为它座椅可以旋转了，对不对？座椅可以迎宾了，对不对？座椅可以就是有观景模式了，对不对？所以它就玩感就非常多了。所以你会发现理想 Mega 玩了这个座椅以后，就很多人车企都在做，然后领跑 D99 也是这样的。他那个第二排座椅也是那种，就是
1: 翻转，
0: 对，他各种翻转，对吧？各种翻转。然后呢，领跑 D99 有最高配，因为它三个配置啊，有两个配置是28万多中配和最顶配的30多万的这款。30多万这款呢，还有一个配置相当牛了，就是它跟华为是一样的，就是前面的大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投影功能。就是它可以把那个你出去玩啊，你可以把那个你想要看的影像直接投到那个
1: 墙上，
0: 前面那个墙上等等啊，就是真的就是D99。用我的话说，这个车真的，你看完Mega以后，你再去看这个车，包括你在驾乘体验各方面，其实也不差啥，你最起码值这个价格。然后呢，我再说一个我非常重点的事儿啊，这个重点的事儿是你可能想知道的，因为我也没底。因为我也在问，我说领跑那车吧，因为现在目前的销量还是非常大的，但你会发现领跑以前都做什么的，都做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型的汽车，
1: 对
0: 不对？10多万左右的。
1: 嗯。
0: 那从D19以后，它其实开始向这个高端去打了。
1: 嗯。
0: 那其实D19也就是20多万左右，但是呢，你这个车已经卖到将近30万了。那我就会问，它做高端情况下，它的产品力怎么样？对不对？它能不能用得住啊？你别到过两天你这儿坏那儿坏，这我受不了啊！你像比如说我买一个领跑的 A10， 那车7万多块钱，它坏它管我也认了，为啥？因为你价格在这儿呢，我接受。但是我要花30多万，我自己认为我是那个花 Mega 那个用户，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平衡的。我就认为我能花50-60万我买个车，我是不是得讲究它的高端性啊？包括它以后未来的服务性啊，然后包括它的质量稳定性啊，这是不是咱们考虑的是也是你想象的？然后我不托底的情况下，我就问了一个相关的领跑的。
1: 咋说？
0: 一个内部的厂家人员，我说我要买啊，你给我一个嘴信儿
1: 啊，
0: 这个车行还不行？
1: 能说吗？
0: 然后人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挺实在的，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

0: 知道，因为这个都是市场去慢慢验证的，对不对？但是有一点，一点行的是啥呢？我整车终身质保，它的空悬都是终身质保的，管你一辈子。你这个车你就这么说，你就开十年二十年，空悬坏了，不好意思换，
1: 管你，
0: 不花一毛钱，
1: 管你。
0: 电池终身质保，所有东西都终身质保，就是除了那个所谓的那些零配件啊，现在第一任车主都是终身质保的。就他就跟我说这句话，他说
1: 这个行，
0: 别的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市场以后未来他使用完以后什么反馈，
1: 嗯，
0: 但是你们第一批客户有一点是好的，你终身质保，你坏了我管你，
1: 给你托底了。
0: 反正这个车我看完以后，我个人觉得啊挺好，就是没真没有啥不行的，就是各方面的功能性各方面都不错啊。然后但是它最对坐以后呢，它整体的好像对向的空间不是特别大。但这个车的尺寸受限嘛，它如果干到更大一点的更好了。但是其他我觉得没什么让我能挑得出来的，包括你看它的用座椅的环保用料方面，各方面做的都非常非常到位，科技化配置各方面都非常到位，三十多万的价格非常到位，而且最重要也得终身质保，这一点挺到位的啊。行不行？如果你想买一个这种类型的车，目前我感觉这个价位来看的话，可行啊。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窝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窝专线0431-8582-9899。燕窝。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嘞，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嗯，
0: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今天平台当中呢，大家问题比较多，别着急啊，我们会给大家一一做解答。来看一下小点声问的，他说：“峰哥，如果啊。”二手的阿尔法跟新款的塞纳怎么去选？30万到40万区间。
1: 你看你是不是又问对人了？因为老邢知道我研究阿尔法研究多少年了，
0: 是。
1: 而且就前一段时间，我就是上2个月前我就在关注阿尔法，而且我关注了一台车，就是我这么说，就是用半个月时间，我给他讲下了将近4万块钱。真的，就讲了4万块钱。
0: 二手车。
1: 但是你发现呢，就是我最近又关注了一下，就是现在阿尔法的。就是价格往下跌的速度就没那么快了，基本就止住了。啊，就是你真对问对人了。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一年的阿尔法啊，因为不同车系的都不一样。比如说，其实最早的阿尔法或威尔法2.5的都是属于2019年左右的。2019年其实跟2020款最大的区别就是屏上一个大屏一个小屏，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后面那个车有个尾鳍，这都是就是能看出来的啊，就是你看大屏小屏看着后面尾鳍就知道是哪款的了，
0: 嗯，
1: 就是19和20款的，然后21款以后还有这个改变啊，然后就是什么呢？这个车呢就是这一点，就是一车一况。你会发现现在目前的阿尔法、威尔法吧，也20年也有很便宜的，比如30万、34、35万的也有，但是它可能公里数大，或者是有换件的。就是这买这个东西买二手车呢，尤其买这种商务车呢，就是公里数少的不是特别多。
0: 嗯，
1: 你发现它公里数少的都卖的特别贵。那你至于说威尔法、埃尔法和塞纳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啊，那它肯定香，还是威尔法和埃尔法的这个更香一些，就是它乘坐的舒适度方面啊，排面方面它会更好一些啊。而且前段时间我不说了吗？前两个月就要掉价是最狠的两个月。啊，你可以先的关注一下，去找一找什么，最好是20款以后的

0: 阿尔法或者威尔法都可以啊，都可以。然后塞纳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什么呢，它的使用空间就是什么呢，它的储备空间多。那天你看我不说了，我家邻居开个塞纳去搬家去了，
1: 嗯，
0: 就那玩意儿就是储备空间，你装东西真的是厉害，但你真正坐人要排面的话还是买一个阿尔法或者威尔法就挺好了。我建议20款或者21款就都可以，就是买这个年限就可以了啊。因为现在呢已经出现什么呢，30系、35系和40系了，现在因为已经进了2023年以后都进入40系的威尔法和埃尔法时代了，对吧？那大家那个价格可能稍微现在高一点，但是呢如果说性价比的话，我个人觉得20年、21年左右的这个30系的阿尔法或者威尔法的性价比很高。因为我最近我是一直在研究啊，你要想买的话大家可以探讨探讨，我包括有一些车源可以推荐给你啊。
1: 然后来看一下影动想问，他说峰哥，萤火虫电车性价比如何呢？
0: 没啥性价比吧那玩意儿你看着挺便宜，但是其实它是租电的，
1: 对，换电10万以内，
0: 因为它电池不是你的，你只是租了一个，你只是要了一个壳子而已嘛，
1: 嗯，
0: 对不对啊？反正我个人觉得没啥性价比啊，没啥性价比，
1: 就对这车长得吧无感。
0: 就是
1: 世博会的时候我俩还真的就是详细的看了看这个车型。
0: 嗯，就是你要说真正的个性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卖不出去的个性说的好难听一点的，但这车用我的话说贵呀，没啥意义呀。
1: 嗯，
0: 我个人觉得买个星愿都比它强，真的真心话啊。
1: 对，它唯一的优点啊，就是沾了未来的边儿，然后呢它可以进行换电，所以你买它那个 bus 计划的话可能价格入门级更便宜啊，
0: 7万9万的啊。
1: 嗯，对。然后呢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切哥问的很长时间了，他说看峰哥发的新款理想 L6 加量不加价，刚两年呢更新就太快了。
0: 嗯，对，就一年不是两年，
1: 对，
0: 是因为去年这个时候，你现在理想 L6 现在定价是249,800，
1: 嗯，
0: 去年这个价格你只能买的 Pro 版本，
1: 嗯，
0: 不是高配版本。但今年你是买的什么呢，就是最 Ultra 的，就是最高配的，而且基本 L9 给到的它都给到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就比如说你那个 L9 大屏，马赫 M100 的芯片，
1: 嗯，
0: 是不是都给到了？
1: 嗯。
0: 啊，但是我告诉你啊，我预测一下，我觉得就所谓增程这种车，以后未来在新能源市场当中销量都不会特别的好，嗯，都不会特别好。
1: 他还说了，领跑的车型为什么都奔着理想使劲呢？不一定，
0: 嗯，
1: 不一定是只有领跑的车型是奔着理想使劲的，
0: 嗯，
1: 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也是。记不记得当年的时候，很多车型都拿什么车型当标杆？汉兰达，你们还记得吗？推出一款 SUV， 咱就说老百姓用车啊，都会，
0: 嗯，
1: 啊，我要跟汉兰达相比，哎，我要比汉兰达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其实每一个车型，当它火了以后，它身边肯定会有一群要跟它竞争竞品的。嗯，说完了就是蹭点流量也行。
0: 嗯，对啊，往事随风说 FM1038 和大黄蜂见证了中国汽车高速发展的全过程。因为嗯，这个确实
1: 嗯，
0: 做了20年汽车节目，我觉得二十年前正是中国汽车，尤其是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发展的这个时代啊，我们其实是一起见证了。而且呢，从最早的这个昨天我录一个段子，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从我们最早作为一个就是中国自主品牌，作为一个追随者或者赶超者，现在已经变成了见证者，或者是制定方案的就是参与者，对不对？就是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以前我们造车都得学人家，用人家的技术，拿技术换市场，对不对？我们拿你技术，然后我们拿我市场来换你技术来。那其实现在目前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新能源你看很多都得用咱们的东西，
1: 对呀，
0: 用咱们的技术，
1: 嗯，
0: 用咱们的装备，
1: 嗯，
0: 所以就是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反超啊。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找问的，他说哥，沃尔沃的 X90 后期保养怎么样？你是想问一下后期保养贵吗？是吗？
0: 嗯，其实还行吧，
1: 还
0: 个人还
1: 行，可接受，
0: 啊，
1: 可接受，
0: 还可以啊。X90 是一部好车，我必须得承认，就是现在可能进入了一个新能源时代，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说燃油车当中 ，X90 其实在我心目当中一直是一款好车，
1: 有一席之地呀，啊。
0: 嗯，对，
1: 在峰哥的心中，
0: 对，尤其是他找了胡歌做了代言以后，
1: 嗯，
0: 而且我上次就很多年前，我应该是在去年我分享过，就是他胡歌在X90的一次上市会当中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感悟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他真的是第一个找对人了，第二就是他真的是把沃尔沃很多的东西诠释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大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其实车不是，就是车的形成不是点和点之间的，它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给到你的安全，给到你的一些愉悦， 啊，这种表现，所以我觉得。

0: 这个其实就是沃尔沃要传递的东西。第一个，我保证是你的安全，它其实不光是一台车，更多的是你一个底气和你的保障。
1: 沃尔沃主打的就是安全系系嘛，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也分享过，包括陈天下节目当中也说了，沃尔沃所有的安全气囊都是统一的。然后当时的时候我问他，我说那入门级呢，他说都一样，在安全问题方面啊，人人平等、
0: 嗯、对，
1: 所以我觉得沃尔沃他是做到了，所以很多人喜欢沃尔沃的这个品牌也是这样的、
0: 嗯、对。但沃尔沃就像我们说，就是他在他的发展历史当中，他其实有他辉煌的时候、
1: 嗯、
0: 但是他其实最落败的时候啊，其实沃尔沃其实在当年在二线的豪华品牌当中，它的销量是 number one 的，
1: 对，
0: 甚至它其实都在往这个就是所谓的 ABB 里面去冲击了，
1: 靠拢，对。
0: 但是后期就是因为它的价格伤了它的品牌了，
1: 官降，
0: 对吧？一整的官降几万，刚买的车就官降六万七万，对于品牌的溢价就一下干没了。
1: 不知道老总咋决策的？
0: 奔驰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多年，它为什么能称之为豪华？第一个，人的用料和它的很多的设计诠释的豪华，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它价格一直绷着很狠的，
1: 对，
0: 对不对？你包括现在你如果买的奔驰大 G， 其实也是在绷着的，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然后来看一下圈圈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理想 L 八加装了马赫，他说这个车还可以选吗？
0: 嗯，就是你要认听峰哥的一句话，就是我说的那句话，你就记住了。现在三四十万以上的新能源车都不好卖了，
1: 嗯。
0: 尤其是理想的三四十万以上的新能源车不好卖了啊，不好卖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竞品太多了；第二个，最重要就是我说的那句话，你记住了，在未来很多年以后，新能源只认纯电。
1: 嗯，
0: 你所谓的这些增程什么的这些东西，你别说它什么第五代的增程机这些那烂刀的，我告诉你，它都不行，因为你记住了，新能源只要你用过，你就是想用电，你一旦用油了，你就难受啊。所以就是这个车我不能说不行，理想我说过它的交互很好，但是理想我真正认识理想真正认同理想的时候，我说了只有它的纯电开始的理想是我认同的理想，之前的理想我都不认同啊。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直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两款车型在上周末的时候正式的上市。我们看了一下7月26号的时候呢，2027款传祺向往 S7 PHEV 版第五代传祺 GS4 双车上市发布会，在我们的长春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来进行举行了，两款重磅家用 SUV 高光亮相。本次发布会的旗舰

0: 电新能源力作2027款传祺向往 S7 PHEV 定位是家庭智能旗舰 SUV， 它是为了追求品质与绿色出行的家庭用户提供了越级的体验。新车上市公布售价覆盖18万到22万主流新能源家庭 SUV 的市场区间。
1: 那在动力方面呢，这款车呢搭载了传祺第三代的巨浪混动的系统，那现在可以纯电突破了200公里，然后综合续航呢可以达到呢1300公里，不仅呢解决了这样一个里程焦虑，而且实现了市区用电长途用油的这样一个经济性，而且呢现在目前的整个的综合油耗呢也远比一些同级的燃油车的竞品呢要低很多。在座舱方面呢，这个车全系标配了15.6英寸的悬浮式的 2K 的超轻大屏，并且融合了 AI 的大模型的语音的助手，响应速呢可以达到毫秒级别的，可以实现什么呢？即见即可说，多指令连续的执行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27款传祺向往 S7 PHEV 版啊，空间布局上看一下，超过2.8米的轴距，后排腿部空间是极为宽裕的，配合符合这种人体工程学的零重力座椅，就是为全家老小提供了可以和头等舱媲美的乘坐体验。安全层面，车身采用的是高刚性的龙式车身，核心骨架是高强度钢，占比极高，并且搭载了 L2++级的一个高阶智驾辅助系统，涵盖了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自动紧急制动以及车道居中保持等这些功能，全方位去守护家庭的出行安全。
1: 对，那再来介绍一下呢，国民神车第五代的传祺 GS4 啊，凭借了8万舒享超级宽享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实力，这个车现在目前都有三个配置，分别价格呢是79,800、82,800和90,800，那其实价格呢已经下探了8万级这样一个区间了，超出了同价值的一些车型的一些价格的水平，而且整车呢拥有2770毫米的超级的这样一个轴距。
0: 舒适空间方面哈，第五代的 GS4 全系标配了同级罕见的137度的云感大沙发，然后座椅发泡层呢加厚了34%，就是让你坐起来更加的舒适，久坐不累。而且全系标配了5连杆的后悬架，极大的提升了这种滤震的性能，就是颠簸路面哈，您坐起来就是整体乘坐的质感是非常舒适的。然后这一次我们看了一下，是两款新车一新一稳，形成了覆盖新能源高端和燃油高性价比的黄金组合。2027款传祺向往 S7 PHEV 版是以新能源的科技和越级的智能满足了对未来出行有更高期待的家庭用户，而第五代传祺 GS4 则是凭借扎实的大空间、高配置和亲民的价格，也是成为了8万级家用 SUV 市场中极具竞争力的价值标杆。大家如果喜欢传祺家的这两款 SUV， 不妨可以到店去关注一下。
1: 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这个问题，他说腾势的 N7 这车能行不？首先你要说这个行这个字啊，如果说你要在用电体验方面，包括这个车其实在整体的科技感的体验方面应该说都能行，但是其实它的定位是什么，叫中型的新能源 SUV 啊，卖多少钱呢？25-26万的价格，你可以现在目前扒了一下，25-26万的价格现在目前就是新能源的必争之地。竞品太强了，竞品太多了，你要如果说从价格包括它现在目前的江湖地位上和销量上来看它不行，但如果说从用电的体验和它智能化的体验方面它其实可以啊，但是个人还是那句话，花20多万买新能源的 SUV 这个级别的，峰哥建议你这款车还是谨入啊。
0: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啊，他是问原说的极狐车咋样，你是想问一下极狐车能行吗？是吧？
1: 极狐车说实话，极狐它在新能源的发展历史当中是非常有悠久历史的，而且在新能源当中极狐其实做的是最早的高端的新能源车，
0: 它是老兵啊。
1: 最早的极狐的很多车系我告诉你啊，当年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车系，现在都停产的车系，我看你现在拿出来都依然扛打。就当年那个车整体的用料底盘方面那真的非常扎实，
0: 而且它最早跟华为一批第一梯队来进行合作的。
1: 但现在这几年的极狐呢就是什么呢，它主打的更接地气的极狐了，对吧？你看极狐真正卖的好的现在比较出彩的就是什么呢，像它那个 T1，
0: 对，
1: 叫贝塔 T1， 对吧，
0: 贝塔 S3，
1: 贝塔 S3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S5，就这种级别的10万级这个左右的 包括最近又出一个 V9 的那个 MPV，
0: 嗯，
1: 23还是24万9千8最顶配的价格，
0: 嗯，
1: 就这些极狐可能更接地气，性价比更高，
0: 嗯，
1: 而且极狐在整个的电池。

0: 电控系统方面它用的东西都比较好，但是极狐就有一点非常像，就是它的这个智能的智驾体验方面和智能座舱方面，其实这不是它的优势，因为它一直没跟华为合作，这也没办法。像我那天昨天跟各位分享过，就是北汽有很多的供应商，对不对？有很多自己的北汽自己的品牌，它有一些它也有区分，极狐在这方面它不是它的优势，但是它的核心供应方面它是非常厉害的，电池电控系统都非常厉害啊。
1: 现在便宜，特别是我们说的那个 S3， 它不是采用了换电的技术嘛，然后搭载的也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0: 嗯、
1: 就很多朋友买它的话入门就是几万块钱、
0: 嗯、
1: 七八万吧，好像六七万吧，
0: 嗯，
1: 然后换电租电的形式。
0: 黑粉头子，哎呀妈，这哥们儿我得好好聊聊你啊。他说看中了一个15年的 3.0 的 A7， 这玩意儿油耗咋样，能不能入手啊？就是我不用说别的，如果说你要是一个80后啊，就当年你喜欢车的那些人、
1: 嗯、
0: 我相信很多都迷倒过 A7 的群像。
1: 肯定啊，
0: A7 当年号称奥迪最美的汽车，
1: 谁不喜欢呢？
0: 就是我们说以前不是国产的 A7 啊，是最早的进口 A7， 我还依稀能记住当年厂家给了我一台奥迪 A7 的试驾车，开了将近哎呀多少天，大约一周左右啊、
1: 嗯、
0: 我就开那个车
1: 迷倒一片，
0: 我告诉你真迷倒一片就是天天晚上必须点什么人多的地方啊，就是比如说桂林路啥的，人越多一地方、
1: 啊、
0: 还得开窗户实际放歌放最大声，就是峰哥也经历过当年那个比较嘚瑟的时代啊，就谁开这车不想嘚瑟，真的
1: 白瞎车
0: 真好。就当年我记得我开 A7 的时候，旁边还停了一个什么呢，奔驰的 GLS， 这也是奔驰的 GLS，
1: 是
0: 就当年他俩是定位一样的车，就是都是很漂亮的车啊、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当时那加速就秒杀他、
1: 嗯、
0: 就是真的，就是我也疯狂过，我也年轻过，我也有过那个当年那个
1: 嘚瑟心。
0: 就是首先说第一点，当年的 A7 的江湖地位，第二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当年 A7 卖多少钱，八九十万，就是作为咱们那个时候，你敢想象你这辈子还能拥有过 A7 吗？就是说这可能就是我一生的一个
1: 梦
0: 想了，我不要实现了，我去看看就行了，
1: 就喜欢稀罕，
0: 我就稀罕稀罕就行了，我摸都不用摸，我开都不用开，我看看就得了，我就稀罕它，它就是我梦中情人，
1: 嗯，
0: 梦中情车，
1: 嗯，
0: 对吧？但就像我说，我们当年经历过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是我们一辈子不可能实现的车，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感谢新能源嘛，我们还是把现在燃油车高的燃油车打下来了，价格现在你触手可及啊，
1: 15年的 A7，
0: 现在咱这么说，你买这个车可能比买一个速腾还便宜，
1: 嗯，
0: 那你说你现在还寻思啥呀，兄弟，油耗是高，那不用想，这玩意儿你毕竟豪华车定位也当年能百十来万的车呢，你能开出 QQ 的油耗，那不扯呢吗？那厂家都不干呢，对不对？但是油耗高就高点吧，那咋整啊？那你毕竟咱买的也便宜啊，咱拿出5万块钱油，那不使劲造吗？是不是啊？就反正我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啊，就是车绝对好东西，买就完了啊。油耗你就别在乎了，那玩意儿不行，家不行，咱家众诚去。95现在立减一元的，你看广告在这等你呢，兄弟。
1: 周二去啊，
0: 你知道为啥？你知道为啥现在峰哥就都上众诚吗、
1: 嗯？
0: 就是因为开了这些所谓的二手豪车，排量都太大了，油耗都太高了，都喝油似的。我没办法，我现在都上众诚了。后来我发现加了几年众诚，我发现特别好，
1: 省不少钱。
0: 你不光省钱，那车也稳定啊，没啥问题啊。
1: 嗯、
0: 我那些车，说不好听的，也都是属于当年都
1: 百万级的，
0: 数得上数的
1: 啊。
0: 哪一个没说加了众诚油趴下了趴窝了？没有，真没有啊，这真心话啊。就是因为开了这些豪车，
1: 所以啊，那么喜欢 A7， 值得一买。
0: 上众诚吧，啊，买完 A7 上众诚。
1: 你看，你要如果说别的车型，峰哥都不推荐，但你一说了这个进口版本的，那无框式车门，那大溜背啊，你真的老美了。
0: 当年的那梦，
1: 现在也很美。
0: 梦中行车，你现在梦中行车你能实现了？你那
1: 我觉得现在奥迪家好像 A7 也是数得上说好看的车。
0: 现在进去国产就白扯了吧。国产了吗？不是，
1: 那是上汽的，
0: 不行了。
1: 上汽 A7L，
0: 国产。
1: 你要是想买，必须得买 A7， 不带 L 的。
0: 没味道了啊！
1: 嗯、
0: 好了，今天咱们新车的板块就分享到这儿了啊。然后大家别忘了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今天没解答上的问题啊，就是大家明天继续来啊，然后明天继续给大家说一些新车的问题。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民生展会的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将会在长春正式启幕，展会呢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然后活动的时间呢是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呢离我们很近，就是在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这次博览会呢设置是10大展区，然后聚焦是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还有康复辅助的器具、中医药康养、

0: 就是十米以外都能认出这个腰带这品牌、
1: 嗯、
0: 但是咱不说那个大 H 啥的，那玩意太那啥了哈、嗯、就是咱们介绍这个Coach腰带，其实我觉得它不是说那种特别张扬的，它特别低调内涵。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因为Coach有它自己专属的一个 logo 的标识，比如说经典的马车标，
0: 嗯、对，
1: 老花西字纹，就是让你一看西字纹，你就说啊，这是Coach家的，
0: 嗯，
1: 就是这样的。
0: 对，
1: 然后Coach也不便宜，你要如果自己去打探，一条腰带也得1000大多，但是现在便宜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下单的话，女款要299，男款要399块钱。
0: 嗯嗯，
1: 就是我们这一次一共是有五款啊，不仅仅是有大 C， 它还有复古的马车标、老花帆布、纯色光面，覆盖了休闲、通勤、商务。你看一下自己是什么风格的，然后呢，你去选择什么样花纹的这个腰带，就不管男士女士，你都能够有你自己心仪的款式。
0: 我就发现，就是我们现在播了这个，就是每天的推荐的单品以后，我就感觉我自己有一个定位了。
1: 啥定位？
0: 叫好品的榨汁机。
1: 啥意思、啊？
0: 好品都卖这么贵的，我们都给你打这价了都，榨汁机嘛都。我给你
1: 对，
0: 是不是都这整是整粉碎性骨折价格，
1: 炸库房的价格？
0: 你看你1000多块钱，1-2000块的腰带，像Coach腰带，现在就是男款干的多少钱？399，
1: 三百九十九，
0: 女款299。
1: 那你要同时买两条更便宜，两个一起加入购物车，两条一共会更便宜，只要573块钱，
0: 是不是？好品的榨汁机啊、哦！
1: 嗯，然后礼盒礼袋都给你配齐了。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腰带或者是回复皮带啊、
0: 嗯，
1: 你记住哪个，你回复哪个都行，都能。能够看着这张图片右下角的二维码，点击进去就可以自行下单了、
0: 嗯、
1: 就是我们都说了好物啊不管够、
0: 嗯、
1: 一共就100来条，反正卖完就拉倒了。
0: 是，
1: 然后这个尺寸呢肯定都符合，如果万一买长了也没事儿。Coach的这个呢，它剪完了以后你是可以自己就是动手去处理。
0: 以前我还抠眼儿呢，后来才知道能剪。
1: 能剪可以剪。Coach 这个是可
0: 以
1: 的。
0: 我以前 拿那个砸眼儿，砸的
1: 每个品牌不一样，
0: 砸的贼粗糙，
1: 但是 Coach 这个是可以的
0: 啊，它可以是
1: 可以的、
0: 嗯、
1: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皮带或者是腰带都行啊，
0: 记住我们。
1: 对，然后呢可以自行来下单，
0: 我们是好品的榨汁机。
1: 好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038车天下，虽然没聊够啊，但是明天上午10点都来，我们1038车天下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好的，我们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具体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那本届的博览会呢，设置的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的康养，还有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的品牌。应该说活动的匹配内容非常的丰富啊，有百名的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还有老年文艺展演，以及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啊，都会同期的开展，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的多重功能。那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的提升呢，这场博览会我们相信应该能够为广大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那我们现在呢，招商已经全面开启，有一部电话大家请记好，18034

0: 480-4381-0016
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朱德一秀，我来帮忙。一零三八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至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楼盘对比好房，推荐家居装饰、二手房买卖，关于住的一切，我们帮您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刚刚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说到我们交通广播主办的这个吉林银发康养博览会啊，我们可以再多说一点，因为你像我的这个岳父啊，去年十月中旬就去这个海南了
1: 啊，
0: 他应该去东方啊，今年大概四月末回来的，今年哈、说还要再去。就是现在咱们很多东北人就候鸟嘛，说养老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吧，这个那个，首先是因为东北的这个气候条件的原因，再一个可能是咱们这边的一些这个，住的设施环境呢，确实稍微比较陈旧啊，不像这个海南那么的美。但是昨天我们这个跟王老师讨论了这个力旺山外山之后，我觉得吧，其实冬天如果要是能住上山外山这样的房子，你不用去南方，照样在长春养老也非常舒服。
1: 对，因为以前吧，我们住的地方大多数啥呢？是冬天你没有地方去。
0: 对
1: 啊，你看你像年轻人，咱说，带小孩的时候，一到冬天的时候，周末基本上就只能去商场。你想室内说冷那个暖和一点，没有地方。
0: 对，
1: 外边呢，你顶多去偶尔去学学滑雪、滑冰，啊，你要说再找外边的游乐设施，
0: 不太方便，
1: 也不方便。你看跑步运动的呢，你在外边你也没有地方，或者是冬天贼冷，也不愿意跑。然后如果是室内的，一般的像自己家整个跑步机啥的，将来就以吃灰和晾衣服为主。
0: 是，就确实是没什么地方。
1: 所以呢，现在你看楼盘随着各个楼盘的进化，越来越多的会出现打破这些季节限制的，你比如说，咱刚才说的力旺山外山，那冬天你要说想游泳、想健身、想溜达溜达发展什么兴趣爱好，想看书呀、喝茶呀，或者是像一些包括孩子做一些自习呀，包括练一些音乐啊等等等等，这些全都在室内会所就能够都完成，
0: 真的是足不出户 啊！
1: 所以说呢，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冬天这个季节的限制。你哪怕说跑步，那你看像伟丰芳华府，它的会所将来就会有地下的跑道。甚至说冬天的这个景观啊、正常来讲，我们说园区的景观在做的时候，一般都要考虑到北方这个季节气候的变化。那么冬天的时候，叶子大部分叶子都落了。可能少数松树，有一些松树它还是绿的，但大部分都叶子落了，那还有啥景观可言呢？那好，那比如说做一些树枝的，它在来的时候或选树种的时候，就要考虑它这个枝形，就是树枝的这个造型。到冬天的时候呢，可以看这个树枝，它也是有一种美感的。如果是下雪了，那可能会更加漂亮。那么除了这种植物以外，那好做的一些景观呢，无论是你使的石材，比如说那个石，现在很多新楼盘都会有水系。水系的话呢，水底的这个石材应用就很重要。平时呢，你看是水，它在水底，你可能不是特别注意它，但是在冬天，不能开启这个水井的时候，那它自身是不是能形成一种景观？那你比如说从保利河序啊，保利景阳河序，它这个池底的水井的池底也会做一些有造型的这个石材。包括伟丰的，前阵去文华府，他把大量的水井应用了这些弧形的石材，或者是带着这种，无论包括那个弧形的坡度，包括收边的弧形，甚至包括有的那个水下就是水流形的这个石材呢，都是做这种菱形的切割，还有包括给业主带的送的装修的那在文化府的有一些小院的水井呢，下边也都是用真实的石材、天然石材来做的，所以啊，像这种到冬天的时候，那你会有一种关于北方冬天的景观的一种美啊，这个是南方体验不到的。南方一年四季可能很多地方大家追求的是，去一年四季枝叶繁茂。但是北方因为有这个季节变化，就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看，就是园区里，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是各个园区里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季节。
0: 嗯、
1: 那么冬天的时候呢，其实在设计之初需要有更多的考虑，这个植物呢怎么搭配，包括这个咱所谓的说园区的硬装，
0: 嗯，
1: 啊，硬装你是咋装的？这样到冬天的时候，哪怕没有这么多枝繁叶茂的衬托，它园区也有自己的景观，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怎么说？现在景观设计啊，比如说。会涉及到说，哎，我要做的隐私性更强一些，
0: 嗯，
1: 还是观景性更好一些，就是景深啊，景深更好一些。
0: 嗯、
1: 啥隐私性更强呢？你比如说现在有好多一楼的带花园的，花园前面跟这个行人的步道，它还会有一些绿化，会有遮挡，比如说有树或者是有些灌木等等啊这种遮挡。还有的就想说，在一楼，在我的一楼前面不做这种高大的树木，
0: 嗯，
1: 但是呢。会在你的客厅，你从客厅望向窗外，会有近景、中景和远景、
0: 嗯、
1: 啊，
0: 错落有致，
1: 哎，让它形成这样一个景深和层次。
0: 嗯，
1: 所以这个景观设计吧，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尤其是我接触了一些景观设计师，或者听到一些分享的话，会对这些方面，大家看着好像是哎，最终。我们普通人或者普通购房者，我们最终看到的可能只用一个词来概括，
0: 嗯，
1: 舒服。但是实际上怎么能达到就这么简单的两个字，这种感觉怎么能给业主带来呢？那设计的手法或者选用的东西，包括你投入资金，其实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啊，所以呢，在随着楼盘的进化，我们可能确实有一些纯奔着说冬天的生活。不那么单调啊！如果是纯奔着这个做候鸟型的这样居住的话，可能会有所减少，
0: 对，
1: 或者是在南方居住的时间，
0: 嗯，
1: 可能会有所减少，
0: 缩短一点
1: 啊。
0: 你像到南方，你管是去这个海南还是去广西，
1: 嗯，
0: 你肯定得租房子吧，
1: 嗯，
0: 是吧？你要买房子的话，
1: 也有买的，
0: 成本更高。前些年买的比较多
1: 啊，
0: 好像最近这三五年，我感觉好像这种对于南方置业好像少很多啊。
1: 一是开发的也少了，
0: 嗯
1: 啊，我觉得另外呢，就是真的是就是有在本地或者在北方，
0: 嗯，
1: 可能也有的觉得也有一些可以替代，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身边谈论的也少了，包括零星的有找我咨询一些在南方置业的，那么其实还真的就是对于比如说长春或者我们吉林省的购房者来讲，那么也真的就是海南呀，还有一些就是广东的一些沿线的海岛型的，或者是广西，还基本上还是这几个地方，啊，以前和依托于大城市发展的，现在关注的就非常少，因为依托大城市资源的地方呢，它更多的是想分享这个大城市的红利，那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变化，也没有啥红利可以分享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会导致现在当年开放量非常大，因为所以现在呢，你要说选吧，其实还有。各地的都有，但是热度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0: 对，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小时候经常说哈，楼下的大爷大妈啊，在一块儿，比如说聚个堆儿、下个棋啦、唠个嗑啦，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见到的场面啊。东家长李家短，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没有什么小区，也没有什么规划，老年人他没有地方可去，
1: 对啊，
0: 你只能在楼下下棋，
1: 公共活动空间就那一点，
0: 对
1: ，形式也比较单调，
0: 对，但是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啊！随着整个的这个房地产行业的变革，包括这个小区设计的功能化，特别的这个讲究，我觉得对于这个老年人啊，越来越适配了
1: 对，大家生活更丰富了一些，或者是你能够使用的场景更多一点，或者是季节对你限制更少一点，那好，那舒适度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对，你看我今年大概我粗略计算一下，还有大概15-16年可以退休哈。
1: 啊，那我可能还得30年了。
0: 我觉得等到我真正退休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不是说。我自己的能力吧，还是说我靠我孩子实力吧，类似于像山外山或者像伟峰这种房子，我争取整一个就是带院的，完了户型小一点的
1: 啊，
0: 200平以里的，哎，我研究研究一楼的
1: 啊，那你
0: 我觉得行，15-16年应该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1: 我估计15-16年之后一定会有 更好的产品出现。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我觉得更有适配。而且我吧，特别喜欢那个，想学一个乐器。我当时还在想，
1: 啊，
0: 我说我这到那个年龄段学乐器，有时候还不好意思，你在家练吧，隔壁邻居还怕扰民。
1: 哎，这个就是社群活动和这个场地一个很重要的。
0: 对呀，
1: 啊，假如说有好多人啊，就是包括练书法也是，
0: 嗯，
1: 还有练太极，
0: 嗯，
1: 练一项乐器，甚至是练演唱，
0: 嗯，
1: 可能都是在退休之后，我有时间了，
0: 多一个兴趣，
1: 然后有这兴趣，然后我去练一练。但是呢，到时候可能没有这样的环境和土壤。
0: 嗯，
1: 啊，你看你练个乐器，扰民。
0: 嗯，
1: 你如果是不真正发出它的声音的话，你练可能又很乏味。
0: 是，
1: 哎，再有呢，就是你比如说唱歌，或者是甚至是有的练一些太极啊等等啊。
0: 嗯，
1: 如果没有人和你一起来参与的话，那么你自己会慢慢磨灭你的兴趣。
0: 对，就怕到时候被别人说。多大岁数了还这么整，心里点事就怕这个，
1: 尤其这第一步。
0: 对对对，
1: 这老头
0: 嗯，
1: 都练到六十多岁了，就这个水平啊，
0: 练六十多年，别着急啊，这属于厚积而薄发。
1: 所以呢，就是退休之后，可能随着。这包括咱刚才说这个银发经济啊，
0: 嗯，
1: 就是随着年龄的人均这个寿命的增长，
0: 嗯，
1: 可能退休之后有更多的年头和时间，
0: 对
1: 啊，那重新开始任何一个兴趣爱好，其实也都不算晚，
0: 嗯，
1: 有句话说嘛，放飞的梦想，
0: 嗯，
1: 再晚都不晚，
0: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梦想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居住条件，跟我们周边的环境也是紧密相关，就是话说就是你有这条件。
1: 对，
0: 你就可以肆意的放飞你的梦想。你没这条件，你可能就要很相对来说
1: 就萎缩了。
0: 对对对，压抑一些
1: 啊，
0: 或者是控制一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条件这个事儿还是，反正现在要是过吧，像我和王老师这种人到中年就是过两头，啊，一老一小，上有老下有小
1: 啊，
0: 要么就是为了孩子，要么就是为了父母。
1: 啊，
0: 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楼盘啊，新楼盘，他们的这个方向也真的是兼顾了老和小的这两个群体。
1: 是啊，现包括全龄化是一个楼盘，但凡能做的话，基本上都要做全龄化。你只能说它做的够不够充分，这个区别。
0: 没错。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就住的啊，无论是自己住还是家人啊，父母啊，孩子啊，啊，怎么住啊，上学用啊，还是养老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当中输入我们节目的名称吉祥好房，还可以扫码进到我们的微信群组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平常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群里边聊聊天啊，和大家多多的互动一下啊。你看昨天呢，我就看到咱们王阳老师发的这个，我就觉得哎，这个挺好，
1: 长春市内啊，这你是说植物园吗？
0: 对对对，
1: 啊，
0: 我说哎，不是王岩老师，我发现你的这个公众号吧，探的东西挺多，
1: 因为长春会买房这个公众号吧，从2014年就开始更新了，
0: 嗯，
1: 到现在已经12年了，
0: 嗯，
1: 一直也是在关注着长春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变化，
0: 嗯
1: 啊，原来也是房地产报的官方的公众号。啊，所以呢，也是，积累了在长春市或者是尤其是吉林省内啊，大很多的在关注城市变化和发展的这样的一些粉丝，这样
0: 别人探店，你探公园
1: 啊。昨天其实也不是我去的，是我们同事有一个同事去的，我们有一个长春植物园，
0: 嗯，
1: 在今天正式开园。
0: 是长春植物园啊，家人们，不是动植物园啊，
1: 植物园自由大陆那大家都知道。那植物园呢，可能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可能很多，但是具体咋回事的，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因为
0: 真没听说过
1: 啊。因为第一，这个名字非常的陌生；第二呢，它原来。

0: 来呢也并不对外开放，位置是在哪儿呢？在前进大街和蔚山路交汇处。
1: 对，
0: 今天开放呢，也就是7月28号，
1: 就今天正日才。
0: 哎，开放的是东区，因为前进大街和蔚山路东交汇处嘛，所以它东侧呢是，今天正式开放的长春植物园，西侧呢就是西区，是以前的名字叫什么百花园啊、百慕园。
1: 对，这个大家都比较了解，
0: 哎，这个，已经提过好多年了，因为周边也有一些楼盘。那这个，因为这个东区呢，也就是说长春植物园，在这之前很多人不了解它、不关注它，因为它是相对封闭的。
1: 嗯，封闭的，不让那个外边进的。
0: 对，
1: 嗯，
0: 基本上属于封闭养护的状态，而且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
1: 啊，
0: 嗯，前身是1933年的，
1: 嗯，
0: 一个老牌的苗圃。啊，后来大家管它叫长春市第一育苗厂
1: 啊，这是快百年了
0: 啊，1933年呀，
1: 嗯，
0: 这2020年92年了，
1: 对呀，啊，93年了，快百年了。
0: 所以，但是因为以前呢，它是比如说是育苗厂，所以呢，
1: 嗯，
0: 可能对外的就非常的少，很多人并不了解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一次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些怎么说呢，维护呀、养护呀、改造啊、升级啊等等。现在终于可以变成一个可以对外开放的、大家免费去参观的植物园。
1: 对，而且我看这里边的一些这个植物的种类还很多，而且还都挺高级。你像这个有国家二级保护树种紫段，
0: 对呀，啊，然后我还看到你说还有那个早春特色的野花冰凌花，
1: 嗯，啊，对，
0: 我不知道大家对冰凌花有没有
1: 冰凌花，以前说只能在这个净月潭能见到，那现在你可以去。
0: 每年三月份冰凌花特征呢，
1: 嗯，
0: 是每年三月末冰雪还没有消化的时候，
1: 嗯，
0: 就开花了，金黄色的小花。所以呢，每年在那个时候都有好多人去净月潭拍冰凌花。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因为我本身对一些植物并不太感冒，
1: 嗯
0: 啊，因为植物的这，如果你不潜下心去研究，你就好多好多你都分辨不出来，
1: 嗯，
0: 它到底是咋回事儿。那么冰凌花，但是冰凌花我是知道，一个呢是净月潭的冰凌花非常出名，
1: 对。
0: 第二呢，保利景阳和煦当初设计它的入户大堂的时候，
1: 嗯，
0: 啊，就业主回家的那个大堂，也就是说现在售楼处，
1: 嗯，
0: 就使用了冰凌花的元素。它那个头顶，你进那个售楼处，头顶的灯和墙壁上的灯都有冰凌花造型的这灯，所以我对冰凌花印象就越来越深了。当然了，这个里边还有就是好多种大家不容易看到的一些珍稀的保护植物，
1: 嗯，
0: 啊。然后这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植被丰富了，它的四个季节的不同时节景色也不一样。
1: 嗯，
0: 当然了，你要像我一样，大多数的植物也可能叫不出名字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呢，园区里的很多的植物呢，它都会有相应的说明和介绍，
1: 有牌儿
0: 啊。领着孩子去，如果去认识一些植物的话，如果不清楚不了解的话，有相应的介绍，大家也能看到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类别植物的一个区别。
1: 嗯，
0: 那么既然是植物园，那必然是以植物为主，还有就是怎么也得有个能专门拎出来的，怎么也得有个100多种啊，这种特色的珍稀的保护类的植物啊。所以呢，这
1: 植物园嘛，植物还是很丰富的，
0: 啊，所以植物园的这样一个属性，包括大家去看，无论是老人呀、孩子呀，或者是青年呀、中年呀等等，这是各个年龄段都能适配的。同时还有一些像步道、林间的小路啊，还有一些景观呀、休息区呀等等啊，这些相应的公园的一些设施也是有的。所以整个这植物园的大概面积，两个区加起来应该是得有个65万平左右，
1: 很大啊，
0: 65万平左右啊。所以去了之后，我们同事第一句话就是特别出片儿，
1: 对对对，我看着这些照片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我已经把这个推文发到群里边了
0: 啊，
1: 真的就是它里边还有水
0: 啊，
1: 所以说有水、有树、有花、有草，哎，就非常的漂亮。
0: 所以呢，无论是你要住在附近，像日常的下楼过去溜达溜达，有这样一个区域，那肯定很不错。如果是稍远一点啊，哪怕是你坐个公交车或者开个车去，一家人过去去消夏啊，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因为各个年龄段呢在这儿都挺适合。同时呢，也可以提醒一下，这个园区呢 全程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1: 对，
0: 不需要买票、
1: 嗯、
0: 啊。但是，有几个注意事项，
1: 嗯，
0: 就是东区呢有那种原生的保育区、鸟类的栖息区，
1: 嗯，
0: 在这些区域不要破坏，
1: 嗯
0: 啊，啥破坏呢？就是采上草坪里去采去，然后采摘那些花呀、叶子呀，还有一些因为也是鸟类栖息区，
1: 嗯，
0: 尽量不要打扰人家，
1: 对，
0: 啊、
1: 因为也不要大声喧哗，
0: 对，
1: 啊、
0: 保持
1: 好把火的，
0: 保持原有的这个状态和生态。另外呢，园里头所有的古树都是保护植被，
1: 嗯，
0: 所以千万不要爬树，
1: 嗯，
0: 不要在树干上刻刻画画。
1: 我看这里边还有一棵树，树龄已经110年了、
0: 嗯、
1: 啊，
0: 对吧？
1: 山啊，我天哪，这属于镇园之宝，
0: 是啊，好不容易你说有
1: 110年
0: 开放了这样一个将近百年的这样一个植物园，
1: 嗯，
0: 那么大家呢，我觉得确实每一个去的人在享受这个美景的时候都有责任和义务，也保护它原有的这个植物和生态。
1: 地点呢就在怎么说呢？魏山路应该现在在网上能搜到吧？
0: 魏山路前进大街交汇处，
1: 嗯
0: 啊，
1: 前进大街交汇啊。
0: 然后园区内部不能开车进，
1: 嗯
0: 啊，但是周边呢会有一些公共停车位。如果是公交车的话，是 G13、G32、75路、78路，
1: 嗯
0: 啊，在这附近呢都有站点，下车大概是5分钟。走5分钟左右就能到园区的东门。
1: 然后我看到这个园区的全景啊，我发现后边其实还是有一些楼的啊，所以说哪些楼盘离这儿能够近水楼台？
0: 我看你看是哪个楼、啊？
1: 这个全景吗？
0: 你看的这个楼啊，
1: 嗯
0: 嗯，
1: 我大概知道这个位置在哪儿了啊。
0: 我第一次关注这个公园的整体和全貌，
1: 嗯，
0: 当时就在这个楼上。
1: 啊，这个楼应该是，这叫什么？就玻璃的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在魏山路前进大街那个叫
0: 海荣广场
1: 口，哎，就有一栋这个楼，哎，这个楼其实我也挺好奇的，一直想问王岩老师，这个就写字间吗？
0: 写字间，
1: 嗯，
0: 前几年这个写字间刚刚投入使用的时候，我记得它的应该是24楼吧，
1: 嗯，
0: 是整个这个楼相当于是个公共区域，
1: 嗯
0: 啊，就比如说这个写字楼，
1: 24楼像一个会客厅那样，
0: 哎，对，公共会客厅的区域。嗯、然后那次那这都几年了，3年了吧，
1: 嗯，
0: 好像还得更长，
1: 嗯
0: 啊，然后去了在那个公共会客厅，因为它是很高嘛，所以是看城市的各个方向、
1: 嗯、啊，对
0: 对对，
1: 360度，
0: 对啊，其中往南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植物园，当时还应该是个封闭的状态
1: 啊、
0: 嗯！哎，说这一大片的植物园，将来如果能开放，该有多好！
1: 哎呀，
0: 当
1: 年感叹
0: 啊！当时我们几个站在那20多楼，就在感叹这个事儿、
1: 嗯。
0: 到今天7月28号，
1: 哎，
0: 这个事儿真的
1: 愿望成真了
0: 啊！而且、嗯、可以免费开放，让市民在魏山路和前进大街那块呢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观赏植物或者休闲呀、啊
1: 嗯、
0: 这样一个去处。周边楼盘也有，海荣广场旁边就有高新真园、
1: 嗯、
0: 啊，再往北点还有高新荣园、
1: 嗯、
0: 顺着魏山路往西到博才路，
1: 嗯，
0: 有中海春和酒庄，
1: 嗯
0: 啊，这是，然后往东往南吧，
1: 嗯，
0: 往南，在你这个、你也比较熟悉
1: 啊，
0: 林雨雅居
1: 啊，这太熟悉了。
0: 对，林雨雅居里边也非常的近、
1: 嗯、
0: 啊，所以呢，周边还是有几个在售的楼盘的。
1: 嗯，
0: 这些楼盘的业主呀，嗯，有可能就更多的去使用这个
1: 对，都能感受到、
0: 啊、
1: 共享到这样的一个福利啊，
0: 嗯，
1: 挺好的。嗯，所以有的时候。真是，这是这个楼盘坐落这个位置啊，你可能现在你会觉得，哎呀，其实这啥作为啥也没有啊
0: 啊
1: 啊！但没准3年5年，交通啊、绿地呀、啊、配套设施啊就上来了、
0: 啊，
1: 突然之间就变得坚挺了。哎，那天是谁说的
0: 啊？
1: 啊，对，我那天去四季南河，然后有一个朋友，
0: 嗯，
1: 就说，哎呀，说我家这个附近啊，现在这个房价算是8000左右扛住了
0: 啊
1: 啊。说为什么？就是因为四季南河从去年到今年，开了之后啊，整个的这一片的这个楼盘呢，也都带动起来，也都火了。
0: 另外那块的楼盘剩余的房源也不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啊，你说
1: 他是3年前啊，他是5年前在那儿买的
0: 啊
1: 啊！你看那时候哪有什么四季南河呀，对不对？5年前那个地方就比较偏呐。
0: 是那5年前
1: 这
0: 是
1: 五年前他买也很贵，10000。
0: 是五年前这个事儿还没有呢，四季南和这个事儿还没有。
1: 但五年前他在那买就10000多。
0: 啊
1: 啊，10001还12000呢，五年前。他说现在就是还是8000多。
0: 哎呀，那他说的难道是原创吗？
1: 原创，反正不是挨着四季南河，离四季南河直线距大概有个1公里左右
0: 啊。那不是，原创离得非常近
1: 啊，就那一片儿，反正。但是他也很开心，就说：“哎呀，这真是掏上了。”对，
0: 是南临河街那片呢。你像四季南河，包括去年年底万达茂，这都是几个重要的配套来正式的投入的使用了。
1: 对对对，
0: 而且尤其四季南河，它的活动你没发现吗？非常的丰富。
1: 对，而且今年是这个文旅的一个什么消夏节的一个起源地，
0: 啊、
1: 包括今年以去年，因为去年我们台还在那边有活动，反正就是晚上有这个烟花有水幕，今年还搭了一个梦幻城堡，有点像迪士尼那种感觉，所以今年更出片。
0: 上周末还放烟花了呢。
1: 对对对，每周末都有烟花呀，然后城堡啊，很多朋友都在那儿打卡。你就看朋友圈，一到周末，就拍片了，拍照片了。
0: 而且
1: 城堡那儿，
0: 有的那啥，有的住的，就是角度适合的话，都在家就能
1: 看
0: 着
1: 烟
0: 花，
1: 对，免费看烟花。
0: 对，而且呢，一年四季都会有活动。
1: 嗯、
0: 这是经过了这一年的检验，
1: 对，
0: 你会发现四季南河绝对不会是昙花一现。
1: 真是
0: 啊，从你去年的粉色沙滩那多知名，一直到现在，你看至少你检验了一年四个季节的周期了。
1: 对，
0: 每个季节都会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主题活动，
1: 是，
0: 确实是聚拢人气，还是。这个能力还相当强的，
1: 对，而且它的那个沿河的那个商业，就是那一趟，包括有一个很大的洗浴
0: 啊，
1: 叫星辰什么玩意儿的，对 对, 对，
0: 你总是摁星字头的洗浴，
1: 完了还有旁边那一趟还要我看，因为我上周去还要开一个大型的一个就是一票到底的那种游乐场，室内的。我觉得那个地方确实不错，对面我就能看到保利朗月那个大条幅
0: 是
1: 挂在那个
0: 保利朗月跟他对门啊，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保利朗月你看那个是二期，然后再往东是一期，一期在北侧才是三期啊，所以保利朗月这么大一片，现在也在清盘阶段了，
1: 是
0: 啊，剩余的房子也不太多了，
1: 对，
0: 所以那一片如果是供应量再稍微充足一点的，也就是最新出现的楼盘。伟丰东林府，然后远川文喜还会推出一些二期的产品，但价格确实要比较惊喜，所以你刚才一说，我以为是原创。
1: 好嘞，明天见。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月28号，共同来关注天气。长春多云，24度到32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23度到33度，延吉小雨，19度到26度，四平多云转阴，23度到32度，通化多云转阴，23度到31度，白城多云，25度到35度。辽源多云转阴，21度到32度，松原多云，24度到33度，白山小雨转阴，21度到31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24度到32度。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最近虽然这个气温呢，也最高温也就30度左右，但是怎么这么热呢？其实跟这个还是跟体感温度有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省内这些城市，它的湿度是比较高的。

0: 如果你家里装了那个可以显示温度和湿度的温湿度计的话，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室内的这个湿度啊，平平常常70%多80%多，这种湿度让我们身体的这个这个皮肤表面的这个汗液不能够及时的排出去，把这个温度呼在你的身上，所以你的体感温度可能要远远超过30度，你的体感温度可能35，可能36。我甚至都想买一台除湿机，家里实在是太湿了。以前谁敢想啊，在咱们东北开一包薯片儿，到了下午它也是脆的呀，打开一包面包我忘了封口了，到了下午它得掉渣啊。现在不是啊，现在我上午开一包薯片忘了封口，下午它有点潮了，它有点软了，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这种湿度导致我们的体感温度非常的高。但是呢，也得做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这样的天气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喝大量的冰饮，吃大量的雪糕，这种反而会引起肠胃感冒啊，很容易引起肠胃感冒，那跑肚拉稀。越是这样的天气，我们越应该去有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和作息的习惯。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嗨，中午好，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先来解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清蒸冰激凌你还在线吗？我看到你想要拍两条 Coach 的这个腰带，但是呢立减的优惠不太对。你可以来打电话400-699-2799，打这个电话问，直接问客服，或者呢你在下单的页面你会发现有个跳动的图标啊，有一个跳动的图标，那个图标呢就是添加福利官，你把福利官的微信加上去，如果你发现这个优惠不对，你直接给他发信息，然后福利官呢会一对一对你进行解答，只不过呢他回复没那么快啊，因为福利官呢要每天要解答很多的问题，可能就没那么快，稍微等一下就可以了啊。那前一段时间呢有朋友留言说想听我们节目做现在比较流行的夯拉榜啊，想这个做这样的一期节目，没问题，今天我们就来做一期夯拉，从夯到拉，做什么呢？做网盘夯拉榜。大家可以来回复啊，来互动一下，说一说你自己使用的网盘是哪个公司的啊，是哪一款网盘，你的使用体验到底如何。那如果你有家庭的 NAS 啊，有家庭的这种私有云的话呢，也可以来分享。朋友留言说薯片放办公室一下午，再一看不应该是被吃没了吗？我才不会在办公室放薯片的，我周末这个周日上午开了一包薯片放厨房了，我不会在客厅吃，在客厅吃孩子看见他就想要啊，我放吃这个，我就是吃薯片的时候我偷感很重的，就偷偷的去吃，吃完马上就得擦嘴然后洗手，不能让孩子看出来我吃着薯片，吃完之后呢我就放在厨房那儿了，等到下午他就潮了，太可怕了。来吧朋友们，欢迎打开微信啊，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互动留言，说一说你正在使用的网盘是哪一个啊。其实网盘啊作为一个很方便的这个网络存储工具，

很多人都使用啊，都正在使用。因为呢，我们说作为家庭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些数据，无论你是工作当中使用的数据，还是家庭当中比较重要的照片啊、录像啊，都比较建议除了手机里存一份，然后你再把它存到 U 盘或者是你的个人硬盘上啊，移动硬盘上，再把它存一份存到网盘上啊。就是一份数据你多保存几个平台，因为呢手机可能会丢失，网盘可能会挂掉， U 盘或者是硬盘可能会某一天突然的出现坏道而损坏无法修复，但是这三种情况同一时间同一天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要把那些重要的东西，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做的策划案，你写的产品的原型图，你的论文，你的研究成果，你不应该只放在这个一个地方去保存啊，你多保存几份，它不可能同时的去丢失，几乎不可能同时的丢失。所以呢一般呢大家都会说这个自己随身备一个大容量的 U 盘啊，64G 128G 的，然后或者是随身揣一个 1T 的移动硬盘，再把这些数据呢存储到比如说这个微信的这个文件传输助手上，再存储到手机本地，再存一份到网盘。所以说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拥有不止一个网盘，甚至呢还这个花钱办了网盘的会员。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大横屏啊，你正在使用的网盘是哪个网盘，你的使用体验如何，你会给出怎样高的评价或者怎样低的评价呢？清蒸冰激凌说，就是加了福利官的微信才给便宜40块钱，我来看一看啊，请稍等。如果你拍两件啊，如果你任选两件，573块钱起啊，573块钱起，这个价格就是对的了。添加福利官微信呢，女款到手是299起，男款到手是399起，任选两件的话呢，两件最低只要573块钱起，这个礼盒里边都有啊，你看看这个价格，你可以核对一下，如果不对的话呢，你再跟福利官说一声。

0: 来吧，先来说说我之前用过的都用过哪些网盘啊。首先呢，最早接触到的就是百度网盘，而且我发现呢，在以前，我在工作当中接触到的这些伙伴，他都很喜欢用百度网盘。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帮助陕西的一家，这个视频制作公司远程帮他们打一些零碎的这个活儿，他们呢会把他们拍摄的素材以网盘的形式分享给我，然后我在家里边呢给他进行剪辑，剪辑完成之后呢再上传到网盘，他们一下载看到确定没问题之后，然后就给我结算佣金，大概是这么一个形式啊。我就发现啊，这个百度网盘，当你不办会员的时候啊，当你不办会员的时候，它的那个速度慢到令人发指啊。当然了，就是每家网盘它制作都是需要这个赚钱嘛，但人家租服务器肯定要赚钱，我也不没有什么这个挑的，就你可以让会员更快，但是你不能让普通人不办会员的时候那么慢。我家当时如果是正常的啊，正常的下载速度呢，每秒钟应该在10兆左右，但是呢如果我不办百度网盘会员的话，我每秒钟的下载速度只有 20K 啊，只有 20K。 我说那哎呀，这干活还是以这个工作为重，我就办个会员吧。于是呢我就办了一个7天的会员啊，就够了，7天的会员，其实我办1天会员都够了，把那些素材1天下载完就行了。我就办了一个7天的会员，结果我发现7天的会员的那个下载速度也就到100K 啊，也就到 100K。 甲方传给我的那些视频素材，按照我 100K 的下载速度，我还得再下这个3天左右啊，而且它得稳定到 100K， 我3天才能下完。然后再加上我的制作时间，人家甲方就等不了了。我说你看，我已经办了会员了，他还是这个下载速度。一开始他以为我没办会员嘛，是这个只有100K， 说你看你干活你办个会员更快一些。我说你看，我已经有 VIP 了，我已经办了付费会员了，但是只有 100K。 而且那不是当时我家网络环境的问题啊，我家我当时用迅雷下电影的话就特别快啊，这个一秒钟可以下十兆，几分钟可以下完一部电影，但是就百度网盘就不行，只有 100K。 甲方也有招啊，甲方也有招，顺丰空运。第二天就到了啊，第二天就到长春了，他把那个移动硬盘直接空运到长春，然后让我去剪辑。当时我气得不行，我愤而啊，我一怒之下我就怒了一下。其实我也不会对百度网盘造成什么东西，我只是它流失了我一个普通的用户而已啊，百度网盘也不差我一个用户，但是我就再也没有使用过百度网盘。但是呢不用又不行，因为呢给孩子拍照啊，那个影像工作室他还用百度网盘给我传孩子的照片。
1: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就是我如此的痛恨百度网盘，但是我又不得不用，因为什么呢？我们用哪一款网盘完全取决于对方想给你分享资料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网盘。就好像我的女儿就是每到周岁嘛，现在她三岁了，每年她过生日，我们都会去外面的这个拍照的这些小工作室啊去拍一组周岁照，那么生日照在这个工作室啊，他们就只用百度网盘，他就只用百度网盘。我又没会员，我家现在的网络更快了啊，我家现在的网络每秒钟可以下载90兆的东西。昨天我下载一个40多G 的，我不是新装了一台电脑吗，我下载了一个30多G 的英雄联盟，下英雄联盟就几分钟的时间，30多G 就下完了。但是我用这么快的网络在下载百度网盘当中我女儿的照片的时候，也就150多K 啊，也就150多KB， 慢到令人发指。当然了，弘毅今天没坐在我身边啊，弘毅出差了，他是百度网盘的 S 超级 VIP 8级还是9级啊，这是已经非常非常高的，连续续费好几年了。每次遇到这种时刻，我就借用他的手机号啊，借用他的手机号下载一下，2-3分钟啊，那几百张照片就下完了。

来继续看朋友们的留言，说我之前也使用网盘，但是我发现上传下载都需要很多流量，那时候流量也很有限，买了个1T 的东芝硬盘，好用。哎，对，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的重要资料，你的重要的学习成果、研究成果，一定要保存在你的硬存储的介质当中，同样也可以存储在网络当中啊。这个，你像这种1T的硬盘，我们家仨啊，1T 的硬盘，我家仨。为什么买了这么多啊？是我工作当中要用一个，我媳妇儿工作当中用一个，我弄丢了，我又买了一个，我又买了之后，我弄丢的那个又找到了，所以我们家有三个啊，有三个1T 的这个移动硬盘。为啥要用移动硬盘？我不用 U 盘啊，因为 U 盘的损坏概率远远的高于硬盘。U 盘用到的那些这些原材料啊，都是硬盘挑剩下的啊。U 盘坏的多啊 ，U 盘坏的多，硬盘坏的少啊。上学时看见老师们用邮箱发文件，但是也有弊端，不开会员。只有10个 G 的空间，如果是以前上学的时候，这个10个 G 空间已经非常大了啊。在国外录制综艺节目的话呢，他们是真的亲自坐飞机将这些袋子背回来，网络传输不可能，并不是每个国家的网络都很快，上传不成功也时常发生。啊，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知识盲区了，这个没有接触过综艺节目组啊。

冰激凌，我说的是573块钱起啊，573块钱起，就是说，最低是573，但是得看你选的那个不同的款式，因为呢，我们的链接当中提供了好多个款式，这几个款式它都优惠，但是呢，也有几十块钱的差价。冰激凌，不知道我这个解释有没有能够让你满意，有没有能够让你听懂啊，就是链接当中的这个款式全都是打折优惠的，但是呢不同的款式它的优惠力度不太一样啊，都有这么几十块钱的差价，所以呢最低的组合优惠完只要573块钱起啊，573块钱起，但是也有可能是590多呀，或者是600多。

来继续啊，继续我们来点评点评这些网盘啊，只说我用过的网盘啊，只说我用过的网盘，然后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来说一说你在你正在使用的网盘啊。接下来要说到的是115网盘，这个网盘呢，相比于百度呢，纯纯的属于冷门网盘了。115网盘它有一个好处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这个。它的影视方面的资源非常的多啊，115网盘影视方面的资源非常的多，但是你得耐心去找啊，你得耐心去找，而且呢，这种影视方面的资源啊，一旦转存到你自己的盘里边，很少被删除啊，很少被删除。你像之前我在百度网盘当中存到的那些资源呢，尤其是一些影视资源啊，容易被删，很容易被删。115网盘在你不开会员的时候呢，其实它的速度就已经比较不错了。但是115网盘它的价格不贵啊，我是比较建议，如果用的多的话呢，可以开一个115网盘的会员。

接下来说之前我用过的一款网盘，然后呢我之前已经在节目里边狠狠的这个喷过了，就是阿里网盘啊，阿里网盘。我为啥觉得阿里网盘特别让人气愤呢？有一点他做的特别不好，就是阿里网盘在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找啊，因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阿里网盘在刚刚推出来的时候说的是啥？永不限速啊，永不限速。还有一个是有没有付费会员这件事情我忘了啊，但是阿里网盘啊，还是叫阿里云盘来着，它刚刚推出来的时候肯定没有付费会员，而且速度不管你家是这个是什么贷款的啊，不管你是什么贷款的，直接能够跑满啊，能够跑满你家的贷款，根本就不限速。并且呢那个时候呢，阿里云盘它每天都会有一些小任务让你去签到啊，让你去跳转做一些什么其他 APP 的这个活动啊，能够让你免费的获得一些阿里云盘的一些空间。你的初始比如说一个 T 啊，再经过你一段时间做做任务啊，可能到两个 T 啊，甚至六个 T 的这个空间。这点做得非常好啊。我们知道说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但是你都已经许给我们了，你许给我们永不限速，结果后面你限速了，阿里云盘后面是限速了，朋友们，它限制了速度之后，并且立马推出了付费会员。当时啊，给我是大失所望啊，非常的失望，就是你说过的话你怎么这么快你就忘了呢？你把所有的用户他的叫做这个行为习惯呢，或者说使用习惯在培养起来之后，马上就开始要收钱啦。那咱粗鄙一点说啊，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好，我就不用你了，能咋的？反正我阿里云我也没存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是一些这个电影。当时为什么要用阿里云，是因为阿里云它还做了一个 TV 端，并且呢它还可以接入一些其他的播放器软件啊，我在电视上安装了一些播放器软件，可以直接的接入到阿里云当中，我在阿里云存了所有的电影就可以在电视上进行完美的播放了。好，既然你这么干，我也不用了。一开始说能在电视上的超清播放，后面也没有了，只变成了标清的播放，就算你存的东西再清晰，一个标清的播放把你的所有的这个再高清的电影一个标清看，它的体验也非常的不好。好，那你既然不给我用，好，那我就不用了。但是呢还没有，最后还是没有绕开阿里，我没有绕开阿里，最后我用的东西其实还是阿里系的，叫做夸克网盘啊，夸克网盘其实还是阿里系的，包括之前我还用过 UC 网盘啊，还用过 UC 网盘。就市面上这么多啊，你是什么 UC 网盘呢，你是123呢，115啊，夸克呀，阿里云呢，放在一起相比，它的资源的丰富程度跟百度网盘放在一起没有办法相比，跟百度网盘现一比差远了。但是没办法，百度就是慢啊，百度就是慢，太慢了。你资源再丰富，我也不用你，我宁可我再去，费劲巴力的去淘动资源，我也绝对不用你百度啊，太慢了。好，再说夸克啊，夸克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购买了88块钱一年的淘宝 VIP。他赠送了一年夸克的 VIP 啊，我就是这个赠送的夸克 VIP。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夸克网盘，于是呢既然有需求，那么自然会有人去制作他的资源库。所以现在你看啊，很多人在比如说在想下载电影的时候，他底下提供的网盘链接原来一般只有百度，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又提供了百度网盘了，又提供了阿里云盘了，又提供夸克网盘，有这个需求自然有人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运营商也有自己的网盘产品，比如说像中国电信的天翼云啊，但是我没有用过，所以呢就是没有办法评价啊。如果有朋友在使用运营商的网盘产品的话，你觉得怎么样，也可以来到公众号来去跟我们交流分享评价。从夯到拉的话呢，我给到百度，我给到拉。

0: 过秋香。
1: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欢迎回到我在副驾驶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用的网盘是什么。好友跟说风云当中雄霸用的是什么网盘大家还记得吗？风云当中雄霸说我已经自废了武功，他运起了一个三分归元气一样的球，然后呢突然就打向了空中，然后呢那个空中也是气象突变啊，那个云层突然向两侧波动啊，一个球就上到了云层正中心啊，云这个天空的正中心啊，雄霸累得满脑门子大汗，双手垂地啊，双肩也耷拉下来了，看起来也像是一个非常虚弱的一个老者，完全不像是呢之前有这个呼喝千军之能啊，这个在这个武林当中叱咤风云的雄霸雄帮主，完全不像了。说哎呀，我这个武功已废啊，再也没有能够去做坏事的能力了，你们就自便吧。当时天池十二煞应该是啊，天池十二煞逼着这个雄霸，但是没想到你说雄霸他武功已废了，然后呢就在是一个什么清新居啊，这么一个地方啊，就在那养老，没事呢侍弄侍弄花草，还指点指点这个大师兄秦霜的武功。但是在第二步，也就是当从东瀛过来的武林高手叫绝无神，妄图统霸咱们中原武林的时候啊，统治咱们中原武林的时候，雄霸这个武功突然又回来了。这你受得了你受不了吗？这个武功上传到云端，后面自动下载回来了。依我看啊，以熊帮主当时的那个武功啊，因为他的武功应该是这个从三绝老人那学来的嘛，他的武功呢这个会的非常多，会的非常多，他的这个资料包啊比较大，应该使用的是百度网盘啊，百度网盘。再看他下载速度那么快，应该是办理了百度网盘的超级。

VIP， 超级 VIP， 熊帮主不可能像我一样说使一个夸克网盘，还是那个八八 VIP 赠送的网盘，熊帮主不可能。天下会多有钱呢？天下会呀，养着那么多小孩，武林当中这些帮派，基本上都让他灭完了，最后灭的无双城，这些帮派的那些这个资金呐、啊，武功秘籍呀、啊，全都归了天下会了。多有钱呐，他必须得办咱市面上最好的网盘，最快的网盘。Dragon 说了，说我的阿里网盘有800个G资料存在阿里，就是因为百度太慢了。哎，这点得稍微的夸一下阿里啊。阿里在一开始虽然不限速，说不限速，后来又限速了，就算是他们对速度啊，下载和上行速度进行了一个限制，它也比百度不办 VIP 快，这点它就比百度好啊。但是呢，我又不能一直说百度的不好啊，百度的不好，因为之前我在百度网盘的这个 VIP 直播间啊，我还中了，我还中了奖，这个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啊！这个当时啊，我本来想说，那个直播间正在抽的是一年的百度网盘 SVIP， 我说我要抽中我就送给弘毅吧，因为弘毅是那个用户，我也不用，我抽中我不用。他没中，他是一个这个福袋嘛，那么他是一个福袋啊，我没中。后面的第二个福袋就是百度的智能百度的智能音箱，哎，我中了，嗯，谢谢百度。谢谢百度网盘啊，虽然不用你，虽然你让我的下的速度只有100K， 甚至不到100K， 但是谢谢你送了一个音箱，谢谢你送我一个音箱。但是，一码是一码，你限制我速度，你让我的速度那么慢，你可挺不地道啊。但是话还得说回来，你给我那个音箱呢，也确实挺好看的。

0: 南方。
1: 冰激凌，这个抱歉，让你有这个购不好的这个购物体验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最低价格是573块钱起，因为它有好几个款式嘛，比如说299和男款的399，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它是六百多少啊？这是698块钱啊，698块钱。然后在698块钱的基础之上，然后呢，客服可能给你发了一个优惠券，可能就用不上698了，就是600出头。那如果说呢，你买两条299的，你买两条299的呢，它的价格是598块钱，它的价格是598块钱。然后呢，再叠加上客服给你发的优惠，它的最终价格应该就是573块钱起啊，573块钱起。这就看您自己的选择。如果是买一个299，再买一个399。两个加一起呢，它就是接近700块钱，但是呢，客服还会给你发一个优惠，只要六百多。如果是买两个299的话呢，它的价格呢就是573块钱起了。很抱歉让你有这样的不愉快的购物经历。这可能是我在之前上节目的时候对于这个价格的表达呀没有表达的特别清楚啊，但是咱们呢确实是明码标价的，绝对没有说针对某一个客户的这个针对性的行为啊，这个你就赖我吧，赖我，因为我这个表达不是特别清楚。那既然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说一说有这么多朋友在关注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 Coach 的皮带啊， Coach 的皮带。那 Coach 呢，它是一个有着比较丰富产品线的轻奢品牌，包括他们家的眼镜啊，他们家的这个包包啊，包括这个有大包啊，托特包啊，水桶包啊，小钱包啊，以及 Coach 家的一些比如说手表配饰，在国际上啊，不止在咱们国内，在国际上呢都有很多人很认可，有一批忠实的啊，忠实的粉丝。这次呢，奥特莱斯大促啊，线上奥特莱斯大促，我们为大家淘到的就是 Coach 家的皮带，并且呢，男款和女款都有，男款和女款都有。这次呢是从海外奥特莱斯进的货，不是专柜的那种原价销售。那海外的奥特莱斯呢，是品牌方给奥特莱斯专供的一条产品线，材质和工艺一样，只是呢不走专柜的溢价渠道，所以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放心选购啊。那女款呢是399块钱，男款呢是499块钱。如果说呢你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那么女款呢还会再便宜一些，女款便宜100，是299起，男款呢是399起。这还没完，如果说你任选两件，比如说任选两条女款，两条女款呢，它的价格就是最低是573块钱起。如果选一条男款，选一条女款呢，它也会在基础的优惠之上再给你便宜几十块钱啊，就是600多块钱，礼盒和礼袋都会给你配到，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那限量福利只有150条，现在呢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呢回复 Coach。或者是回复皮带都可以下单购买。那这款 Coach 的腰带最大的亮点是做了双面可裁剪的设计啊，买回去发现太长，不用跑裁缝店。那 Coach 专门做了可裁剪的扣头，想要适合自己的腰围呢，再加30秒就可以搞定。男款呢是120厘米的标准长度，女款呢是105厘米的标准长度啊，都是标准长度。那系几年不会起皮开裂掉扣。Coach 的做工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品牌的工艺呢也没有话说，用的皮子呢也还不错。那 Coach 的皮带呢，官网一条要1-2千块钱，今天的价格呢是添加了客服的微信，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呢，女款到手299块钱，男款到手呢399块钱。那如果说你买两条男款的话呢，是不到800块钱，而且呢还能再有一个小小的优惠。如果说呢买一条女款，买一条男款的话呢，是698块钱，再给你便宜几十块啊，这个都是两条一起买才有的优惠。如果说只买一条呢，优惠也非常棒啊，优惠呢就是男款399，女款299，任选两件，比如说任选两条女款的话呢，最低只要573块钱起，并且呢有官方的礼盒、 官方的送礼的这个礼袋都给你配齐了，保证正品，限量福利。现在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coach 或者是回复皮带下单购买。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4: 我的心事从永远日的花，
3: 当你晚归，
5: 你忘了吧所有，
3: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5: 是我的幸福吗？
3: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
3: 音乐正当午，
2: 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4: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夏天玩水去哪里嗨？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听众，面对面的来玩游戏啊，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呢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啊！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是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啊，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元，仅限500张啊，是89元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票价，只有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来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来抢票。乐园呢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给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我让他下，把五拽杆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60分钟的时间邀请你和我一起度过。我是洪冰，这里是好人帮。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发现了身边有值得我们一起帮助的人，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些让你温暖感动的好人好事儿，也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给更多的人，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411，或者是发来微信，我们互动的微信平台是好人帮志愿者。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给我们留言。如果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希望和我们进一步的交流，一定要留下你的联系电话，我们会和你进行详细的沟通。今天打开微信平台，我看到好几位朋友问怎么样买桃。说到这个桃子啊，可能昨天没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昨天呢，我们开启了一个助农助残的这样一个可以说一举多得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是

0: 在通过免费午餐这个公益项目呢，我们结识了一个身残志坚的女孩，她叫胡文，她是一个西北姑娘。小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妈妈怀的是双胞胎，但是不幸她的这个妹妹啊就夭折了，然后她是在这个双胞胎当中顽强活下来的那个。刚出生的时候胡文只有3斤，而且呢一出生他就感染了败血症，瘦小的身体只能选择这个髋关节上抽血，但是结果这一针就引发了感染化脓。到了45天前后啊，他的这个大腿根越来越肿，一检查发现股骨头已经坏死，必须当场锯掉。面对术后奄奄一息的婴儿，连医生都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可是妈妈舍不得，外公外婆也舍不得，所以呢举全家之力要让他活下去。靠着家人的不放弃，胡文保住了命，却落上了终生的残疾。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大多都是在医院度过的。那么长大之后啊，他开始进入了公益领域，无论是在各个基金会还有这个福利院，还参加了世博会的解说工作。最后呢他选择了自己在上海创业，虽然说远离家乡，但是这些年因为参与公益，也认识了很多愿意支持他的朋友。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呢，主要就是帮助家乡的农民能够把这个农产品销售出去，那么也有很多人支持他。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他发了家乡的这个水蜜桃，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甘肃天水的水蜜桃是非常有名的，也是这个水蜜桃的原产地。因为我们知道天水是处于这个黄土高原的河谷，全年光照超过3000个小时，充足的阳光就能够让桃子积累果香和天然的果糖。再一个呢它这个气候是属于半湿润温带半湿润河谷气候，下午酷暑，白天升温，夜间快速降温，巨大的这个温差就锁住了糖分，减少水分的消耗，所以呢导致这个果肉清甜不寡淡，糖度远高于平原的桃子，咬开直接爆汁，甜润却不齁嗓。再一个呢就是渭水冲击形成的黄土沙壤，这个沙壤土疏松透气，矿物质也是非常丰富的，常年河水灌溉，桃树根系能够深扎土层汲取养分，果肉细腻，没有粗纤维，软糯多汁，果皮轻薄，非常容易剥离。去年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胡文在朋友圈当中卖桃子，当时呢我也是为了支持他就买了2箱，真的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桃子，真的和我们在这个超市啊菜市场买的桃子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这个桃子呢是现摘现发，而且是速这个顺丰空运的冷链运输，所以导致这个桃子非常的新鲜。那今年呢我就在想，一方面能够帮助这个身残志坚的姑娘，另一方面呢我们都说大爱无疆，也能够支持到这个甘肃的西北的农民能够在这个夏天有所收获有所收益。更重要的是胡文也希望把爱传递到吉林，不仅让咱们吉林的爱心人士听众朋友品尝到非常甜蜜好吃的这样的水蜜桃，同时呢他也会拿出一部分的利润捐到咱们的这个自闭症的公益项目当中，所以我说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昨天啊通过节目了解了他的故事之后呢，很多朋友都踊跃的下单。那么这一箱水蜜桃一共是九个，都是大果啊，非常大的这个水蜜桃，9只水蜜桃加上箱子大概的分量是6斤左右，158元。大家可能会觉得6斤158元是不是有点贵， 但是我们常说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我们这个水蜜桃和你在市场买的桃子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两天呢，甘肃下大雨，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去采摘，他秉持的就是现摘现发，今天摘明天就能到家了。它采用的是顺丰速这个空运的冷链运输，所以呢，为了保持这个口感的新鲜，昨天下单的朋友还没有发货，这个胡文跟我说，因为下了两天雨，他要让这个桃子的水分充分的锁住。今天那边已经天晴了，太阳出来了，经过今天的日照之后，这个甜度会更高，所以他计划是明天一早就要给大家空运了。也就是说，今天下单和昨天下单的朋友基本上是在后天就能够品尝到非常美味的这个水蜜桃了。他家的家乡呢，就是甘肃天水秦安，这也是中国桃源产地之一，自古是皇家的贡桃产地，拥有上千年的这个桃树培育历史了。所以大家真的是值得尝一尝，既能够做公益，又能够品尝到非常新鲜的这个桃子。如果大家想品尝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公益，一举多得，既助农又助残，又能支持咱好人帮的这个关爱孤独症自闭症的公益项目，大家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桃或者是桃子到咱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直接下单了。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和胡文连线他对这个桃子的介绍。
1: 提到甘肃的时候都会想到沙漠骆驼，其实在很早天水就有被称是小江南，同时呢，我们甘肃省秦安县它已经有8000年的文化历史，种桃子就已经有3000年，所以在它的河流以及它的这个海拔、土壤、光照，就会孕育出非常好的蟠桃，所以也有着天有王母蟠桃之称。我们的海拔将近要在1120到2000米的山地，它的防菌纬度上它是种桃子非常好的，桃子就非常的水润，爆汁就会很甜腻。因为我还是很坚持去做高山的果子，这样的话它在一方面它在高山，一方面它在树梢顶尖，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光照的时间就会更久，然后桃子的水分包括甜度就会更好。坚持一定要自己去找好的果子，一定先确定是什么叫好的农人，只有好的匠心的农人他才能给你给好的果子。所以在我们接触了农人以后，他的人又很匠心，他对培育的这些东西又很好的深厚的这种经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他定标准以及定价格，我们的城市端才能吃到越来越好的品质的果子，这是我们坚持的。是因为在我的意识观念里头，就是不怕没有客人，我们唯一要做到就是品质一年要比一年好，都用好的口碑去积累我们长久的这样的客户资源，如此下来以后，大家都已经脱离了市场的买卖关系，更多是一种家人的关系，陪伴的关系。桃子是非常娇贵的，它不能隔夜，也不能进冷库，我们也坚决不做冷库的果子，因为一进了冷库，它的口感酸度就进去了，就没有办法再放甜了，不像自然催熟的这样的果子，它如果顺其自然的这样的，你们收到以后放个1到2天，它的甜度会越来越高，尽可能保证果子在7-8分熟的时候采摘，24小时的空运运输到客人手里，刚好就可以软度已经达到了9分甚至9.5分，客人如果再放到冰箱里冷藏一晚上，第二天去吃，那绝对是爆汁了。
0: 确实，渭水河谷的长日照和昼夜温差，黄土沃土的温润滋养，千年贡桃的品种积淀，共同酿成了这个水蜜桃独有的清甜爆汁，每一口都是黄土高原沉淀了一整个夏天的温柔甜香。所以如果你想用这样的方式做公益，我们经常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那我们同样去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收获一箱的一个夏天的甜蜜，来品尝天有王母蟠桃，地有秦安蜜桃美称的这样的天水 秦安水蜜桃，大家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桃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长按识别二维码直接下单，明天早晨就可以发出了，也就是后天你就可以品尝到非常甜蜜水润的水蜜桃。去年呢我是亲自品尝过了，那今年呢我也是买了两箱。我们的记者龚鹤在采访这个胡文的时候，他当天就下了一单，第二天就收到了，他说确实是好吃，真的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水蜜桃。重要的是你品尝的不只是一份甜蜜和水润，这个夏天给自己这种非常美好的一种感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把爱传递，不仅是传递给咱们吉林省好人帮所关注的这个孤独症的群体，同时呢也传递给身残志坚的女孩，还有她带领的残疾人团队，更是把大爱无疆送到了甘肃天水秦安农民的身边，非常的有意义。发送关键词桃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直接下单来等待这份甜蜜了。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6: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千里蜜桃传善意，助农助残见真情。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把这个一个身残志坚的女孩自主创业助农的这样的一个公益项目推荐给大家，大家既能够品尝到有千年历史的甘肃天水秦安的水蜜桃，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份爱和善意传递出去。同时胡文呢也希望把爱传到吉林，帮助咱们吉林的自闭症群体。那昨天没有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就一起再来重温一下胡文的故事。同时如果你愿意用这种甜蜜的方式来支持我们这个一举多得的公益事业，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桃子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一定要发送到好人帮志愿者这个平台才能收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发送关键词桃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识别二维码可以下单，最迟后天应该能够收到这甜蜜的水蜜桃了。我们来重温一下胡文的故事。
7: 不投流只投尘，手一玉胜千里。
5: 他叫胡文，一个开朗、活泼、爱笑、有点调皮的小镇残障姑娘。在她的记忆里，小时候大多数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甚至可以说从刚一出生就遭遇到了命运最凶险的安排。
7: 1987年出生在甘肃天水，我准确说我是双胞胎，早产7个月的时候就把我们生下来了。但是在抢救的过程中，因为给感染了，把股骨头给当场给锯掉了。妹妹呢没有抢救过来，然后对就留下了我一个嘛。走路呢是长短腿，大概的话就是换肢比正常的腿要短5公分。股骨头坏死以后，锯掉以后就拿那个钢板支撑，父母肯定是就还是不甘心嘛，只要有一些希望就总想着能给我治好就治好呗。就小的时候经常会请假从学校，然后带我去天津呀、北京呀，只要有一点希望的地方，我妈都会尽可能的带我去看病。很多医生就会开玩笑说我就是从医院长大的小孩嘛。
5: 幸运的是家里的氛围很轻松，总是快快乐乐的， 家人像朋友一样和胡文交流，愿意倾听，帮他找问题，给他指点方向，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去影响他。也许正是这种引导，让胡文在学生时代并没有因为身体残疾而感受到他人的另眼相待，能够快乐成长。

0: 从小到大上学嘛，那小朋友其实也都不懂事，那孩子们多多少少也会说瘸子呀什么的，反正就会让你的内心里头还会有一些这种动荡和痛苦吧。但是到了初中呀或者大学里头，相对我觉得其实就很少有这样的另类的眼光去看你嘛。然后再加上小的时候姥姥姥爷又叫我，你得自强才能别人看得起你，你自己都不强别人怎么看得起你。
1: 可惜的是，直到18、19岁时，病还是没有治好，加上体内打的钢钉穿透骨头，每一步行走都带着剧烈的疼痛，胡文只能靠止痛药维持勉强行走。到了大学毕业，特殊的身体情况还给他带来阻碍，找工作处处碰壁。
0: 相对大家的这种意识观念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看到你这样的状态，他肯定是不要你的嘛。那然后我妈妈就到处给我找工作呀什么的，其实也都是比较碰壁。父母呢，妈妈就找了当地的残联，进啤酒厂的时候跟残联签署的合同里头写的是清洁工，但是到了厂里以后，他们了解到我上过学，也认字，也会打电脑，就先把我安排到了这个文秘办去打字。
1: 这工作虽然离家很远，但是相对比较轻松，闲的时候他就会上上网，偶然间翻到了上海残联招募世博志愿者的信息，胡文眼前一亮，立马就报了名。就在截止日前，他收到了去上海集训的通知。胡文说，老天爷让他活下来，就肯定有他一口饭吃，现在机会来了，拼命去抓住，不成也就甘心了，不留遗憾。他拿着借来的2000块，拖着病体，一个人来到了陌生的大上海。
0: 最终选拔的时候，我就成了他们12个讲解员里头唯一一个外省的。就在那个时候，可能彻底改变了我的整个的人生轨迹吧。刚到上海，人生地不熟，住在妈妈的一个朋友家里，家里呢离世博园又很远，然后每天要来回将近要4到5个小时的车程，阿姨的条件也不是很好，他们也是租的房子，所以就在他们的客厅里头支了个木板，就那么睡。然后上海40度的高温，热得我半夜不行，1、2点的时候，我透着卫生间那个小小的窗户的流通风吹一下，再去跑到床上睡，就每天就这样子。
1: 就这样，这次志愿者的经历改变了胡文命运预设的人生轨迹。世博会之后，胡文也算是见识过大世面了，但都市的繁华没有牵绊住他，他打算回甘肃，去到福利院，帮助那里的孩子获取更多医治资源。为此，他与上海仁爱医院集合多方力量，为当地残障儿童联系了免费手术资源。
0: 世博会结束了以后，赞助我们场馆的仁爱医院的院长就来找到我说，小胡，你看你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工作嘛，因为你本身又会文案呀，这种东西我们也有这种品牌部嘛，看我愿不愿意。那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就告诉了我的想法，我说我还是想回老家福利院里头，这些孩子我还是希望能帮助他们嘛。那当时这个院长被我感动了，如果我们成立一个社工部，同时呢我们也去完成你这样的心愿，你愿不愿意留在上海？就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我就留在了上海。留在了上海以后，就陪着我去到甘肃的福利院里头去给这些孩子去做义诊。成立了社工部以后呢，那是不是可以多方共担的形式帮助某一个地区的孩子？比如说是我们当时第一次首批做的是江苏宿迁的孩子，和江苏宿迁残联合作嘛，把他们的这种马蹄翻的孩子还有重恶劣的孩子接到上海来，给他们进行免费的手术。
1: 一个人有了爱，内心一定是充实的，也是无所畏惧的。热爱生活，则让人看待世界的眼光和心态是炙热的善与积极的共情。它能成为动力，也能成为团队的凝聚力、推动力，更能延伸为感同身受的回报之力。这就是胡文的力量源泉，也是他独自闯荡的精神资本。
0: 我们去义诊，然后接到上海，再到手术完送他们回去的时候，整个路径的变化就觉得很玄妙。正巧是在这个时候呢，看到了免费午餐，邓飞老师也是我和洪斌老师认识的这个机缘。对，然后邓飞老师看到我的私信以后，就约我见面，听了我的想法以后， 他说是这样，我马上要来去推动一个叫乡村儿童大病医保项目，你愿不愿意来加入我们？项目也好，还是说精神价值的人也好，就一下被触动到了，想都没有想就去给医院做了辞职，义无反顾的，那个时候都没有跟邓老师谈好钱，我就跟他去了北京。然后到北京以后，有了张泉灵老师，有了王正耀老师，当时还有薛蛮子老师帮我们在微博上开始吆喝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项目。我们后来做了11个县32万个孩子的0到16岁的孩子统一去覆盖，而且是带病体。
1: 从刚去仁爱医院时连 PPT 都不会做，到链接资源，调动百万千万的资金做成大型公益项目，交到了很多真心相对的朋友，形成了自己的公益朋友圈。胡文用了7-8年的时间让自己成长，在工作中培养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规划能力，让他看准方向，一往无前。这一次他选择自主创业，成立品牌，希望用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公益理念和资源做一个不一样的社会项目。
0: 说实话，我觉得我还是真的很幸运，如果没有这样不同阶段遇到的这样的机遇的话，其实我走不到今天。这些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在不同的阶段里头遇到这样能去有同样价值观点的人，他愿意去帮助你。所以你后来去看的时候，其实就是越是有能力的人，他越会去贡献自己的价值，去实现一些社会价值。我觉得为什么会做胡十二这个品牌呢？因为胡是我的姓，然后十二呢正好是1年12个月，所以在我的内心里头就是想帮大家去找1年12个月里头最好吃的最上心的东西啊，比较拳头品的几个产品，一个是我老家的樱桃，还有最近的桃子，还有就是牛油果，还有就是慢慢的我们也摸索到了全国，比如说像大凉山这样的地方的突尼斯软籽石榴。那选品呢，我也是基于在这种比较有文化特色底蕴的一些县域里头去找他们的最优质的一些农产品，而且我坚决只做他们的这个不烧果，就是最好的果子金苹果，就想让大家身边的朋友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好最放心的东西啊。
1: 胡文就是这样用心去打造他的一个个产品，一份诚信，一份用心，当然会有一份收获。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胡文卖的产品，胡文的经历让洪斌老师也很感动，于是一个桃子链接了和胡文的合作。
0: 因为我跟洪斌姐认识呢也很多年了，包括去年她来上海跟她的先生，我们坐在一起也交流了彼此的现状以及对现在当下的公益的一些思考和认知。这个洪斌老师去年买过我们的桃子，他吃完以后专门还给我拍了照，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桃子，他说太好吃了。我们做一个联合，您这也可以去削这样的桃子，然后我会把利用的部分50块钱全部捐赠给洪斌老师现在的美术馆的发展，甚至用于这个自闭症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里头去。
1: 胡文表示，胡十二不会仅仅是几款美食的品牌，更会是一个平台，一个以美食为承载，以善意来链接人与人的平台。这个平台链接着各方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不仅是每一位食客，同时也让生产地的农户、加工地的残障员工都能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追求自己想要的美好。
0: 我所坚持的，慢慢我探索，我找到了一个核心点，就是我到底要为要怎么活。我是希望能去带着我的一些生存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也好，经验也好，能去感召帮助到更多的残疾人，也能像我一样的自主创业，或者有一些出路去影响到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可看见嘛。

在聆听他故事的过程当中啊，我也知道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下单了，大家可以稍稍期待一下，明天早晨就会去摘桃，然后呢后天基本上就到家了，因为是顺丰冷链空运的。这个桃子确实和我们平时在市场上买的桃子口感不一样，因为第一是产地，我给大家介绍过了，像这个天水的

0: 水蜜桃啊，特别是这个胡文的家乡就是天水秦安，非常有名，已经有上千年的这个桃树培育历史了，自古是皇家贡桃的产地，现在呢也是特供北京的一些宴会的这样的水蜜桃，非常的优质。而且我们这个水蜜桃是能够让你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清甜爆汁儿，这个感觉好像恭贺又买了一箱是吧因为他已经吃到了，他是下单比较早，然后品尝到了这个水蜜桃的甘甜，他说姐确实不一样，我是去年就尝过，然后今年呢在我下单之前先和胡文达成共识，就是我们既能帮助到咱们西北的农民，又能够帮助胡文率领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群体，同时呢他也愿意拿出一部分的利润来支持咱们的一来一往公益项目，支持自闭症孩子的这个梦想。恭贺说还给这个我们同事品尝了，都觉得非常好吃，大家真的可以尝一尝，也许你吃过很多的桃子在这个夏天啊，但是这个桃子不一样，一个是客观的不一样，它的产地还有它的这个新鲜度，还有一种不一样，就是这个甜蜜的水蜜桃里带着爱的温度，这个爱的温度我们不仅是给予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自闭症的孩子，还会大爱无疆的给到甘肃的西北的农民，以及和胡文一样自强不息的残疾人群体。希望大家能够在品尝这份甜蜜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爱的付出带给我们的这份快乐。大家也知道水果它是有季节性的，我问胡文，我说咱们这个水蜜桃一般能持续多久保持这样的口感这样的甜蜜，他说其实也就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这个月它的这个甜蜜度啊口感是最好最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品尝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这种皇家贡品水蜜桃，包括现在呢北京的一些重要的宴会也在用这个我们甘肃天水秦安的这个水蜜桃，包括有很多知名的主持人一直在订胡文的这个水蜜桃，一方面呢这些北京的这些包括央视的很多主持人他们很有爱心，也了解了胡文的故事很感动，另一方面呢其实客观的说它真的好吃，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这个时间很短暂，也只能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样的口感现在我们已经赶上下这个中下半段了，中下半段的这个时间味道依然不错，大家可以品尝一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和日常吃水果不一样的就是带着爱的甜蜜，爱的味道和爱的传递，这份爱的传递不仅给予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自闭症的孩子，还能够把我们吉林的爱传递给西北的农民和一群积极向上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残疾人朋友，因为刚才大家听了胡文的故事，他真的能活下来是奇迹呀、小时候双胞胎的这个姐妹已经夭折了，三斤的他就活了下来，而且腿部感染造成他这个终身残疾，非常坚强，不容易，一个西北女孩你想能够在上海创业闯荡，一个是她的坚毅，她的这个信誉，再一个就是她真的用自己的全部的爱要回馈家乡，她的选品她的品质也非常好，她不希望大家因为同情去支持她，而是真正选到有品质的这样的水果这样的食品来回馈支持她的所有的爱心人士，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桃子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抓紧下单，明天早晨当地的农民也就是甘肃天水秦安的农民就要给大家采摘了，然后采摘的过程呢我也会让这个胡文看看能不能记录下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基本上是在后天大家就能够吃到最新鲜的水蜜桃了。
1: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2: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3: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4: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1: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5: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6: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7: 看看，哎呀妈，真好。
8: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9: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1: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0: 好的，我们今天啊继续通过这个千里蜜桃来传递一份善意，用这样的方式助农助残助公益。刚才我也看到我们的公益伙伴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的创办人徐旭给我们反馈，他抢了两箱，说再不抢就空了。恭贺跟我说他觉得包装也很有品质，因为今年我是昨天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下单的，去年我买过，真的觉得特别好吃。当时我家里人说，哎呦，这个桃在哪儿买的，怎么这么好吃，给姐姐哥哥我们都分享。今年我买了好多箱送给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我都忘了包装什么样了。公贺跟我说包装很有品质，特别适合送人。九枚桃子分别在独立的隔断里，还有软膜包裹，运输中不会有一点磕碰，所以你看它是回头客了。只要你品尝过之后想送人的话，也非常拿得出手。特别是你在送人的时候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既能够助残助农，又能支持咱们好人帮一来一往的公益项目，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能够带给我们美好心情美好感受，通过食品带给我们这种感觉的值得我们去购买的这样的食物。那么这个水蜜桃呢，我之前好像很少给大家推荐食品，因为推荐食品是一个非常要负责任的事情，全是这个入口的嘛，民以食为天啊，所以这个天大的事儿一定要负责任。但是经过我自己这个亲自的品尝，包括恭贺他是属于下单最早的了，因为他要采访胡文，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就被打动了，然后他首先他就支持了一箱，他已经都吃完了那箱，今天又下单了一箱，说明确实是值得大家来回购的。那我看我们的这个一直参与支持公益的刘乃元说，哎呀，这看见晚了，刚下单再不买这不口感就没了吗？是的，这个好桃子它的这个好的口感基本上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基本上到八月中旬胡文就不卖了，因为他要对所有支持他的有爱心的人负责任，他要保证每一次他助农的产品，他创业的这些食品一定要质量过关保质，而且呢他不在于数量，他重的是质量。因为这些年他积累的非常好的口碑，包括你比如说华为呀、腾讯在上海的办事机构都是集采他的这个水果，桃子是每年大家一直期盼和等待的这样的一个水果，他们也会作为员工福利或者是送给客户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礼物。所以经过这么长时间，你看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把它推荐给咱们 们交通广播好人帮的爱心人士，我希望能够对大家负责任。去年我自己吃了，但是我还没有跟他合作。今年呢，他又推出了，然后我也看他确实他的订单当中有很多知名人士，央视的主持人，包括知名的企业，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持一个身残志坚的姑娘，支持她带领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群体，支持她家乡的这个甘肃西北的农民。大家都知道西北的农民非常的淳朴哈，西北汉子都很能干啊，他们的这个农民种的辛苦种的这个桃子，希望在这一季能够丰收，能够取得很好的收益。所以我们常说大爱无疆是没有地域之分的，我们有缘分能够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有这样的善缘，那我们就去尝试一下。特别是这一次我心里有底的，就是恭贺是第一个下单的，他反馈非常好，然后他又回购了，我觉得这样我是可以推荐给一直支持好人帮公益的爱心人士和听众朋友的。特别是胡文呢，还会拿出利润来回馈给我们吉林的这个好人帮的公益项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大家去体验的一件事情。如果现在下单的话，你看恭贺就是他前几天采访胡文的时候，他下单第二天收到了，然后呢，他就有机会回购了。因为这个桃子，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吃，然后你再买它就没有了。就像我之前曾经品尝过这个辽宁的这个西红柿，哎呦太好吃了，然后我再买的时候人说过季了，你吃的再买不到了，而且没有那样的口感了，没有这种甜酸的这个口感了，你要买就得等明年了。所以这个桃子也是一样，最好的口感就是现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八月中旬。那今天下单呢，你品尝之后觉得好吃了，没吃够，你还有机会再回购。就像恭贺一样啊，我这次呢是一个人就买了将近十箱，因为恭贺给我回馈之后我就有信心。去年因为每年的味道我担心不一样，去年我吃了确实好吃，但是今年我还没有尝到，恭贺尝到了，他说姐真的好吃，我就敢买，我就一下买了十箱送给身边的亲人和好朋友，也把这份甜蜜分享给他们。更重要的，当这个桃子他们回馈给我好吃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这个桃子是一个助农助残助公益的这么一个项目，就让这份甜蜜更加升糖了是吧，更加升华了，让这个糖分更高了，让这份爱更高了。而且这个爱传递的不仅是咱吉林省的自闭症的孩子，同时呢也能传递给我们这个西北的农民和自强不息的残疾人群体。那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如果品尝好吃了，明天早晨去摘桃。因为甘肃那边下了两天的雨，他们都非常专业，说下雨过后一定要再经过一天的这个日晒，能够锁住糖分，这个桃子的口感会更好。所以今天胡文跟我说请大家不要着急，明天早晨，所以你看你今天下单基本上后天，大概后天就能够吃到了。明天早晨会让当地的农民采摘装箱，然后呢是顺丰冷链空运，所以后天大家基本上就能吃到。如果你吃的好吃的话，还没有过季，这个甜蜜度还高的时候，你还可以回购。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桃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一定要把这个关键词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很多公益活动信息呀，这种爱的传递都是通过微信平台来传递的，那大家关注之后呢，发送一个关键词桃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长按识别二维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么我们这个桃子一共是九枚，加上这个包装箱的重量大概 是6斤左右啊，加上包装箱的重量，每一个桃子都是独立包装的，在独立的隔断里有软膜包裹，所以运输当中呢是不会损坏的。大家呢可以品尝一下，发送关键词桃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长按识别二维码，就可以品尝一下这份带着爱的甜蜜和这个甜蜜的爆汁儿的这种水蜜桃，也是尝尝这个自古以来的贡果，包括现在也是职工北京的一些宴会，上海呀、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都会订购这一款水蜜桃。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桃子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抓紧时间下单来品尝一下，也许是你吃过的最好吃的桃子。你不要觉得它的价格有多高，一分钱一分货，跟市场的这个桃子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是带着爱的味道的。关键词是桃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这份甜蜜带给你的快乐和爱的感受。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9: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1: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9: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1: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0: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好人帮一直倡导的公益就是人人快乐做公益，让爱出者爱返。所以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呢，很少让大家来捐款，即使我们是有几个固定的月捐群，也是非常少量的捐款。我们最高的月捐额度是40元，是一个爱心助学群，现在已经有100多位爱心人士跟随了我们将近10年的时间，我们也资助了很多很多的学子完成了学业。还有一起成长群呢，只需要月捐20元，捐的最少的就是每月月捐9.9块。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把这个爱学循环起来。更重要的就是我希望大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捐款动作，更重要的就是能够体验到爱出者爱返这样的快乐和这样的感受。当你做了公益之后，能给自己留下一份爱的纪念。所以呢，咱们有一来一往公益项目，就造就了好人帮的公益微店。咱们这个好人帮公益微店呢，所义卖的产品，我们其实不能说是产品，更准确的是一份礼物，就是你在捐钱的同时能够回馈给你一份我们用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有大家刚才听到的自闭症的 IP 代言人星安安，我们设计制作的各种实用美观 这样的一些工艺文创，包括 T 恤衫呐、帆布包啊、各种收纳盒啊、冰箱贴呀、应有尽有，都不需要大家花很多的钱就可以得到一份爱的纪念的同时，也能够支持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特殊的群体实现自我价值，有尊严的增加收入。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公益微店又新上线了很多款帆布包，特别漂亮。之前像我们满山硕这个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画的这个招财猫就非常受欢迎，还有像这个我们的辛安安代言的这个形象的帆布包也非常受欢迎。现在又有两

款新的帆布包帆布袋上线了。一款帆布包呢，之前咱们的帆布包托特包啊，那个帆布包它是立体的，它并不是一个袋子。为什么叫包？包它就是立体的，它是有厚度的，不仅有长度宽度还有厚度，里边可以足够放笔记本电脑啊、书本啊、各种杂物，甚至你的外衣放进去都是不成问题的。同时呢，还可以这个把它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你身边的朋友。这两款托特包帆布包就很受欢迎，它是单面印的。咱们新上线的这个帆布托特包，哎呦，更加的漂亮，是双面印。一面呢是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画的一幅花的这个作品，另一面呢依然是心安安，而且这次咱还带飘带，还带那个磁吸扣的。咱们的这个帆布包升级了，真的很漂亮。我选了两幅这个满山硕画的花卉，这两幅画我自己已经买下来了，就挂在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一楼。一般二楼呢都是展出的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那么一楼呢其实就是一个大家会客的地方。我买了这两幅画，我把这两幅画都印在了最新上线的帆布包和帆布袋上。一款帆布包呢是双面印刷升级了，之前星安安和招财猫的这个帆布包托特包，它是单面印刷，而且没有磁吸扣，没有飘带。这一款呢是双面印刷，一面是带飘带的，是满山硕我自己购买收藏的一幅花卉的这个图案，然后背面呢是和之前星安安一样的这个图案，双面印刷，你可以换着两面换着背，这样就成了两个包。还有一款帆布袋特别便宜，只需要21块钱。这个帆布袋就是袋它就是薄的，它不是立体的，它的这个袋子比较宽，是可以背的。因为这一款袋子呢它比较薄，我也是用的这个双面印刷，这幅画也是我个人收藏的满山硕的一幅作品，是我买下来的这两幅画。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我们这个最新的帆布袋和帆布包。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帆布或者是袋或者是包都可以到咱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其实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承载着礼物和爱的这样一份小礼物送给你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你要送给朋友一样东西，你就可以把它装在这个帆布包或者是帆布袋里面，然后呢给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包袋的来历，也是一份爱的传递。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最新上线的两款，当然我们其他的公益文创也在我们的公益微店继续义卖当中，包括 T 恤衫现在已经打折了，原来我们是99块钱，现在呢自行车和缝纫机的 T 恤衫几乎没有几件了，特别是缝纫机的可能就剩两件了，因为这款 T 恤衫太漂亮了，自行车的可能也就剩下10件左右。我们前一段时间还特意给咱们乡村儿童，每一个画画的乡村儿童，因为这个自行车和缝纫机就是他们画的，我给他们每人订了一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号红冰意见，彩虹的红，冰雪的冰，公益的意见面的见，可以看看孩子们穿上他们自己的绘画作品印在 T 恤衫上，穿上之后他们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和喜悦哈。那这两款 T 恤衫现在只需要79元，然后我还会送你一个心安安的小扇子，这个小扇子是非常实用的，现在也正在咱们的公益微店义卖当中。这个小扇子是可以折叠的，跟我们之前的那个折叠扇是不一样，折叠起来是可以揣在你的裤兜里的，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就揣兜，你不拿包也可以把这个小扇子揣进去，既能够遮阳又能够扇风，这几天伏天多热呀。当然大家也可以单独去买小扇子，如果你买这一款 T 恤衫的话，我会赠送你一把小扇子，这个真的是公益价格，把原来的99元，因为就剩最后10来件了，我们做了一个清仓，只需要79元。
还有我们时光童话的那款 T 恤衫做到了59元，更便宜。那一款呢，这个相对数量还可以啊，但是尺码不全了。那一款 T 恤衫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曾经。

有一位大学生志愿者，因为他个子很高，他就要那个 T 恤衫，可惜没有。我们最大码好像就是 L 码，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款 T 恤衫，当初我们也是卖99元的，现在只需要59元就能够得到了。现在这么热的天，正是穿 T 恤衫的时候，所有购买 T 恤衫，不管是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时光童话这三款 T 恤衫，我们都会赠送你一把星安安的折叠小扇子。这个小扇子在公益微店也有义卖的，大家也可以单独去购买，但是你买这三款 T 恤衫我们是赠送的。那么帆布包、帆布袋呢，我们也会额外随机赠送你一个小礼物，这个小礼物我不告诉你，但是你也一定会喜欢。不管买哪一款帆布包都会赠送一个小礼物，帆布袋就不赠送了啊，因为帆布袋太便宜了，帆布袋只需要21块钱。我们所有的帆布包、托特包，就是做工是非常精美的。这个帆布包呢，49元，我们都会随机赠送我们一个公益文创小礼物，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发送关键词微店，你可以进入到好人帮的公益微店，看到所有的公益文创，包括零钱包，还有桌面收纳桶、笔筒，还有冰箱贴呀，还有保温杯呀、马克杯呀，都是用咱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以及他们的公益代言形象星安安来定制的，独一无二的。这个不是商品，是一份爱的礼物，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公益，让大家能够爱出者爱返，同时呢也用这样的方式把爱传递。之前就有很多朋友说买一款帆布包或者买一件 T 恤衫送给身边的朋友，给他讲讲这份小礼物的来历，同样也是做公益。其实用这种轻松快乐的这个方式做公益，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自闭症孩子向上向美的追求，看到他们的作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来到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看到他们的绘画作品，感受他们的艺术才华，但是买一幅带着他们的这个绘画作品的公益文创，就可以把这份爱传递出去，也让很多人、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有才华，他们画的画。你像最新上线的这两款帆布包和帆布袋，这两幅花卉作品，满山硕画的花卉作品，我个人把画都买下来了，所以最新上线的这个帆布包、帆布袋，大家可以拥有一下啊，真的设计的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想品尝最好吃的这个水蜜桃，可以发送关键词桃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如果想用轻松快乐的方式把一份爱传递，既能够支持到这些特殊的孩子，同样呢也给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送去一份爱的礼物，你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入公益微店，从头到尾看看有没有你所喜欢的，或者你现在正在发愁给身边的朋友送一份小礼物，都可以到我们的好人帮公益微店去看一看。而且我们公益微店里也特别适合小朋友之间互相送礼物，开学之后把一份带着爱的礼物送给身边的小朋友和同学，再讲讲他的来历，同学们一定会为你点赞啊。大家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全面的了解一下咱们的公益文创了。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月捐群，每个月只需要捐赠9.9元就可以支持到一来一往公益项目，同时呢每个月捐款之后，我们都会进行抽奖，随机赠送给中奖的朋友一份公益文创。大家如果愿意进群，每个月以一杯奶茶的这个价格9.9元去支持一来一往公益项目，也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群之后参与月捐，没准呢幸运的还可以获得我们随机赠送给你的在好人帮公益微店线上义卖的每一款，某一款啊，不是每一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是硬道理。下午的这个时候容易犯困啊，每天我们都给各位提醒，因为经常会出现一些单方事故，就是因为犯困，精力已经不够了，还在路面上干熬着，但凡是那么三秒两秒的时间磕个头，有可能就会出现啊。简单刮蹭还好一点，就出现了进沟了、碰撞了这样的单方事故，在夏季的时候比较多见，所以我们给各位再次的提醒。开心的小老虎说：“这么多白头发呀，好伤感呐。”行，你曾经看见过我的黑头发就不错了。第二个，我现在还依然有黑头发，这也就不错了，人家没全白就挺好的了。别伤感啊，人都是自然规律嘛。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的生活经验、生活阅历的增长，随着幸福指数的提升，白头发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道理是相通的和相等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谁也抗拒不了这个事儿。那很多朋友，以前的老朋友，我们都见过面。见过面之后呢，多年没有能够见面，在广播里边一直在收听着节目。哎，这个就比较神奇的，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我依然是那一个比如说满头黑发呀、意气风发呀、20来岁啊，是吧，还是你当年见到的形象，所以一直在声音里边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呀，所以就拿着这样的形象对比着这样的声音。但对不起，咱们现在有了网络直播，一切都掖不住藏不住啊。上头一看，哦哟，原来你小子也有白头发，那是一定的吧。所以各位啊，年龄使然啊，节目都已经这么大岁数了，17、18岁的节目了，那你想这主持人得多大岁数了，是吧？没事啊，依然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啊，把这些教训传递给各位。好了，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也可以随时的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里边搜索，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直播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那么有问题的，简单问题直接在公屏上互动就行，复杂的问题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因为要咨询交通事故这类的问题一定要打热线，只是通过文字的形容没有办法给你准确答案。我最担心的是一个简单过程，就是你发一段文字，我依照着你的文字给了你一个结果，然后你说收到，非常感谢。我最担心的是这个。其实你要是在文字里边反复的去问，反复的去跟我去互动啊，沟通啊，然后我再给你结果，其实我不是太担心。特别担心的就是你的形容不准确，你只把你的遇到的事情形容出了个30%、40%、40%、50%啊，或者有可能你的形容完全是不对的，然后我依照着你的形容给了你一个标准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对于你来说，你实际操作的时候只起到了一点点的作用，或者它的准确。

度是非常非常低的，然后你拿着这个结果你去左右着自己的这个事情，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为什么我坚持要大家遇到交通事故这类的复杂问题一定要把电话打入到直播间，原因就在这儿，就是需要有一个你来我往，需要有一个提问了解啊，需要有一个对你在现场不能够描述的内容我依然能够发现，然后我问到你之后你给到我，这样的话我给你的结果才是更准确的，好吧。这个用户4469说，达勇主持人节目太好了，谢谢您啊，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喜欢收听这个节目，希望节目能够让大家越来听得越顺耳啊，希望能够在节目里边依然坚持的能够给大家一些公平公正的一些结论啊，希望各位能够不出一些乱码七糟的问题，特别像交通事故这样的问题，这个事儿啊就是千万千万别去碰。那但是谁呢又都无法避免，那你只能是平时遵章守纪，尽可能的去减少，尤其是减少一些责任事故。虽然交通事故常有发生，但是在交通事故里边往往都有很多是无责任的一方，是吧？那简单来说的几个，像闯红灯和不闯红灯的，直行和转弯的啊，没有让右的原没有遵循让右原则的啊等等啊，并道抢了人家的路了，哎，这些有可能都是属于有无责的一方。在无责的一方，我们是深表理解的。一，你被别人给撞了，心里边一肚子的委屈；第二，你自己遵章守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然后你发生了事故，这没办法。但是呢，我们避免责任事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吧？将泪水写成诗，你想找他呀？他在家呢。谢谢你啊，谢谢你的关注。你天天你没事干，你告诉我你是谁，我能猜到你肯定是跟他有这个同学的关系了。你俩是同学是吧？你不好好的，你拿着手机天天捅我啥呀？行啊，你告诉我你是谁。那个小学生说我在收听广播，在抖音看到了你的真人了。谢谢啊，谢谢各位能够在抖音里边与我们相见。啊，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8581-5422，大家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拨打这部电话。那同时呢，我们在直播微信上，各位的图片啊、交通事故的视频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那么在抖音的平台上，您可以把简单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游泳的鱼说：“您好，勇哥，上周您节目里边说的家庭保险是什么名啊？抖音给你私信了，谢谢啊，私信就行。我一会儿我看一下，我找一下你啊。你要是有私信的话，我一会儿把信息传递给我们的团队，让他们跟你保持联系。”说到这个保险这事，我顺便给大家多说一句，就是因为这个保险是我自己的选择，所以呢，我把我的选择呢会告诉大家。我一年当中的选择的保险呢，可能门类会稍稍的比别人要稍复杂一点。第一，所有的车要进行保险，这是必然的。车辆的保险不多说，因为每天在节目里边说，大家基本上能拿捏个差不多。第二个呢，是给人要进行保险。你比如说我们的一家三口，我们要投保像这个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一年大概花个1000多块钱，但这1000多块钱对应的可能就是600万左右的这个赔付的额度啊，尤其是在一些极需要重大疾病的、需要这个高额支付的这些风险，我一定要把它抵御。因为人呢、他就是一个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时候，是吧？那你一旦要是遇到这种特殊情况，你说咱做一个普通的家庭，一个工薪阶层，你如何去抵御这些大的风险呢？我还是觉得应该有一些商业的保障。那这就是第二个那个保险的门类。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家庭的财产。那除了我们的车辆作为财产之外，我们还有房子呀，是吧？有的自己住一个，有的还有一个空的，可能要出租啊，或者是家里边像老人可能也单独的住啊，像这样的房子，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要买上一份保险的。那它的保险的门类也比较多。那前一段时间给大家所推荐的这个保险呢很有意思，就是第一，它附带了咱们的房屋的保险；第二，它里边包括了很多其他的一些门类。最重要的，为什么大家关注这个点？有很多朋友在持续在问。最关键的是，我们有实际的听众的真实的案例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这个保险里边，它附带着每个月有1000块钱的开药钱。而且呢，这1000块钱的限额呢，它首月是100%的赔付的，之后呢是按70%来进行赔付，这个额度是不低的，你这个保险一共花了多少钱呢？大概是400多块钱，有400多的、500多的、600多的，大概这三个标准，但都是可以进行首月1000块钱的赔付的，而且里边还附带了像宠物的保险、家庭的孩子的一些这个意外的伤害的保险，包括房屋的一些保险都包括在内。然后我们有一位听众实际操作啊。就是第一个月他花了400多块钱，那他就是花了400多块钱买了这份保险，随即呢在第一个月就给自己的父母开了一个，因为他是父母有慢病的开药需求，开了大概有600多块钱的药，这个药呢就100%的赔付。

0: 付了，也就是说他买了400多块钱的保险，直接就在线开了600多块钱的药。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这600多块钱的药实际上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必买吗？他说必买的。我说那你在必买的时候你会花掉的钱也是这600多吗？他说对呀，就是这600多，他不没有中间的什么溢价空间，没有什么涨价跟别的平台不一样的价格，他一切的价格都是标准的呀。哦，我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你不就直接就200多就省下来吗？他说对呀，而且这是首月呀，我第二个月我还要继续开药的。哎，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位已经开药完毕的。那第二位朋友呢，一个真实案例啊，他呢开药的金额不多，好像我有印象是200左右块钱吧，是将近200还是200多呀？他第一次就开，没有别的太大的需求了，他直接就第一个月就把这药给开回来了。那400多块钱的保险直接开过了200多块钱的药，嘿，完事儿了。然后还有陆续的几位朋友也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人家保完之后该开药开药，他里边的药品有2000多种。这2000多种包含了日常所需要的，比如说大家经常用到一些慢病的，像什么降压的呀，什么的这个跟血糖有关系的，对吧？还有什么感冒发烧的，包括什么6味地黄丸呢、安宫牛黄丸呢，上面都有。你只要符合了这个条件，这条件其实符合起来没有那么复杂。只要你有需求的，比如说你有诊断的，拍个照片，或者你在线就诊，把你的情况说一下，符合条件，哎，人家就能往回开。所以就这么个保险，说完之后大家比较关注，这是因为是我自己买的。所以我还自己还没开药呢，我还没有去动用这个资源呢哈。但是呢咱们的听众已经享受到了，所以大家可能说哎呦这个挺好啊，你给一些建议吧。就这么个事儿啊。行了，不多解释啊，各位有需求的朋友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您身边的保险公司，它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保险。好了，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你那屋的空调不太好吗？怎么看起来那么热呢？你可拉倒吧，这我这屋都刚才我把空调特意又关，又把这个风关小一点，温度往上调了一调，这个一点都不热啊。魏大哥你不用操心这事儿，一点都不热。这个冰心说什么保险呢？还有用户7629说怎么联系这个保险公司，如果有需求的您私信给我就可以了，您私信吧，然后呢我让我们的保险团队跟您联系。如果有需求的话您听一听看一看这个保险挺有意思的一个啊。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杨先生，请讲。
1: 哎，下午好，大哥。
0: 哎，请讲。
1: 是这样的哈，我今天中午吧有个交通小刮蹭。
0: 嗯。
1: 我给你描述一下，你看我这事儿怎么处理啊？
0: 好。
1: 我在解放路大路回家，然后呢，只要挑头到银行路，然后呢，这个挑头到银行路的时候呢，拐过来就有一个门洞。
0: 嗯。
1: 道本身就比较窄，但两台车。两边都停车了，都不在车位上。我第一次往里拐呢，就是又回，就没过去。没过去呢，我再往里进一下，我先倒车再进一下子，哎，就把这个右侧车给刮了。
0: 嗯，
1: 倒车门子刮了一道。
0: 嗯，
1: 然后呢，我说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我说你这个当时也偷懒了，我说您自己哎自己技术可以啊，就没打电话，两边车上都有电话，没打。
0: 嗯，
1: 一看他刮了车，赶紧的吧。我说先找我左前车这一台这个跑车。然后我说你看你这车停的不是车位啊。你看我车拐来的时候给旁边这个奔驰给刮了。
0: 嗯，
1: 哎，奔驰大姐也出来了。大姐说：“哎呦，可把你把我车刮了。”我说：“你看是我的责任啊。”我说：“咱走保险吧也好啊。”保险。
0: 嗯。
1: 然后我说：“你这个前面那个跑车，我说你不能走啊。”我说：“这个我是因为你是停在这个不是停车线上的。”
0: 嗯。
1: 因为你拐弯，我说我在刮这个车，我说你不能走啊，然后我得报交通事故啊。
0: 嗯，
1: 是不是？这怎么处理？完，他就说，他说我着急走，我在这个旅店住，有这个摄像。
0: 嗯，
1: 你我先走，你有事呢你就打电话。
0: 嗯，
1: 或者说这个怎么处理？我说那也行，你有事啊，这不然因为车本身小化蹭了一下，刮不很严重。我旁边到右边车的大姐呢，这奔驰车大姐来出了一瞅呀。给我刮了，我说哎呦，我说先说对不起，然后你看走不走保险？大姐瞅了半天，大姐说你车都给刮了吗？你走保险不？我说我这个吧，一会儿找给这个副队长打个电话。
0: 副
1: 队长说你这个不走保险了，来那个这叫怎么处理啊？你要处理一下就没事了。
0: 嗯，
1: 啊，听下去，然后我就懵了。大姐说那你就走你的吧。哦，我就我还想我说哎呀，我说我下午打电话大荣的节目问我的。这个事儿，如果我报交通，

0: 交通事故。
1: 嗯，
0: 我看这两个车，因为他都不在这个停车位上。
1: 嗯，
0: 我不能是做法院还是怎么个情况？我想问这个情况。
1: 嗯，好嘞，我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听明白了，您这说这个位置，你想从胡同钻进去，然后才能走到明康路上，不就这个胡同吗？那个律所那个门洞那块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这个事儿我一句话先给你先揪出个底儿来啊，你心里就有数了。这完全是你的驾驶技巧不行所导致的。不管你在当时当刻是因为溜号，或者说自己没把控好，无论如何都是因为你的原因。左前方的，也就是你对向的这个车辆的违章停车，导致这个空隙变小。这个事儿呢，是它影响了你的通行，但绝不是构成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所以呢，这起事故各位在简单的问题上，比如说简单的像一些违法行为呀，简单的事故的咨询呢，您可以倒是用文字。那但是但凡你的事儿相对比较复杂的，我建议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那还有个事儿也给各位提个醒，8月6号将会带着各位继续来出发啊，因为到了这个七八九月份吧，应该说也是到了旅游的一个盛季啊，很多朋友呢都想给自己安排一趟行程。8月6号呢，我将会再次的第二次带着大家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在今年的1月份带着我们的一波团友去了一趟新加坡、马来西亚，我觉得呢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东南亚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呢挨得很近啊，去一次呢一定要把这两个地儿呢都走。一般情况下很少有单独的，你除非去像马来西亚的一些岛屿去度假，哎，这个呢有可能是单独去一个国家。正常来说呢，这个东南亚的这两个国家大家都可以选择一趟就可以走得下来。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您都走一个7天左右的行程，在这边能足足的玩上个5天多的时间，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行程更加的充分一点。如果说您看到了一些比如说在那边纯玩的天数只有3天多一点的这样的行程的话，我不太建议，因为呢它会特别的仓促啊，玩的也会特别的辛苦啊。如果把时间能够抻长的这一种，像我们给您安排的这种7天的这个整体下来7天的行程，它玩的是比较透彻的。第二个就是选择标准，我建议各位能选择一些标准较好一点的，也较好一点的这个团型，因为它里边不会占用您过多的时间，安排的住宿啊、吃啊，包括景区景点的这个选择上啊，标准会高一点。那么我们现在给您选择的是7天的行程，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回，这7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畅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且呢，我们在新加坡住2晚，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安排。这个安排呢是一个反向的安排，旅行社绝大多数不接受这个结果，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成本会提升，大家呢往往还不一定说能体验到，说走之前你未必能觉得说人家安排2天的新加坡的住宿和那些安排1天新加坡住宿上有什么区别，然后很多朋友就会拿着价格去做对比，说你看人家那个为什么就比你的便宜呢？哎，我们告诉给各位啊，这新加坡安排2天是完全不同的。我给您举这么个例子，比如说咱今天早晨到新加坡，今天白天玩了一整天，晚上你会在新加坡的酒店入住了，对吧？然后第二天你开始玩新加坡还能玩一天，玩到下午的时候您就要从新加坡出发，就要走人了。也就是说你只有今天的一个晚上你能够感受新加坡的整个的夜间城市。新加坡也是一个不夜城，也是一个夜间的文化特别丰富的地方，也是一个夜间的灯光美景特别漂亮的地方。你只有一个晚上去感受，你觉得会很通透吗？这是第一个问号。第二个，你明天白天说是一整天，实际上也就是玩到下午的3-4点钟就要启程开始返回马来西亚，因为你还得出境啊，对吧？各位还想还得有这个手续呢，还有时间的一些约定呢，是吧？所以呢你等同于只玩了1天半左右，再加上一个晚上。而如果安排了2晚住宿呢，你今天玩上一整天，晚上回去入住，你可以去周边的地儿转一转，明天玩上一整天，你消停的还在新加坡入住，你可以去稍远一点的其他的地方再去转一转，然后稳稳当当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起床之后，我们开始出发去马来西亚。就这个行程的安排，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遵循了我们旅游的一些状态的，我们旅行者的状态，从人的角度出发做出的调整。所以我大胆的把这个行程调整为新加坡的2晚住宿，但是对于旅行社来说，那成本就要增加，因为新加坡的住宿的价格要远远的高于马来西亚的住宿价格。但这个我们认啊，我们把这个行程给大家做了调整。在一些新加坡的景点里边呢，没有安排樟宜机场的比较多一点，我们专门给大家安排了樟宜机场。樟宜机场它不是说我们到那看看航站楼啊，去简单瞅一眼，说有一些简单的商业体，绝不

不是这样，它是集美食、美景、娱乐、逛、吃、购于一体的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非常值得大家去的地方。室内的大瀑布啊，包括一些专属的美食、购物的这些方式，都在这个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所以这个机场去上一次，你绝不会后悔。是因为咱们安排了2晚的住宿，所以我们有条件给您安排到樟宜机场。有的呢，为什么不去？就是因为它的时间很仓促，因为在新加坡里面会有将近一整天的时间，很多旅行社安排的都是大半天的时间，都在哪儿呢？都在圣淘沙的这个岛上，这里边有国际环球影城啊，然后还有这个海洋馆，还有其他的一些啊，大人呢、孩子啊，都可以去参与的一些娱乐的项目、一些玩的地方。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在这安排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也只限于到下午的3-4点钟，基本上就要开始集合了。也就是说，你要是去环球玩，从上午的10点钟左右开始玩，玩到下午的4点钟左右，你就得出来了。虽然也算一小天，但是你进去之后，你才发现这个时间真的不太够。所以我们这次把整个圣淘沙岛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你不仅白天可以玩，晚上也可以参与各种的花车的巡游啊、灯光或者是烟花秀啊，这些环节你都能够参与。我们消消停停在圣淘沙上玩上这么一整天的时间，大家非常轻松，非常快乐，而且呢，时间非常的充足。这就是我们给您做出的整个的这个环节上做出的调整。啊，再比如说，我们回到马来西亚。在住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希望各位呢能够体验到在不同的国度里边，我们去住这种国际五星级的酒店，您的那种感受，您的那种享受的过程。所以我们安排了像吉隆坡的这个希尔顿酒店，这是一个泳池非常漂亮、非常大的、游泳也很方便的一个泳池酒店啊。我们给您安排的叫国际五星级的酒店。那么即便是在新加坡，我们的住宿也达到了4钻、5钻这样的标准啊，4钻以上的标准是我们全程的这个住宿的这个条件。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详细的调整。我跟旅行社之间掰扯了有小一周的时间吧，就一直在调整这个行程，把它都调整完毕之后，最终确认了我们7天的行程。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回。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当然了，那些经典的，像在新加坡鱼尾狮公园啊、滨海公园啊，这些我们都要去啊，看那擎天树啊那些的，我们都要去领略，都要去感受啊。再比如说像马来西亚什么独立广场啊，什么水上清真寺啊，再比如说像马六甲海峡呀，这些我们都要带着大家该玩玩，该逛逛，欣赏美景。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它的美食也比较多，像好吃的，像肉骨茶。说简单了叫骨头汤，说复杂了就是做这个汤可能比较复杂。这个汤的味道呢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好吃的。新加坡啊、马来西亚这边都有肉骨茶，他们的肉骨茶会有所不同，但是呢都是美食系列当中啊。再比如说水果，到了那边咱们吃什么榴莲呢？山竹啊，那你可以放开了自由的造，那真的好吃，各饱各的好吃，没有谁遇到不好吃的，你就放开了吃就行了。你只要喜欢的，尤其是榴莲。那两个不同品种的，像金枕的、黑刺啊，这边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有名，原产地啊，您就在这边东南亚原产地，东南亚是这个咱们榴莲的原产地，也包括也是这个山竹的原产地。就像这样的热带的水果，在这边都是非常丰富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水果，那椰子就更不用说了，那就随便喝吧。反正就是这些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都基于我们这趟行程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偏度假的啊，适合于带孩子的，适合于老两口的，适合于小两口的。我们是一种偏度假的方式，不让大家走得那么辛苦。很多朋友在问说那边的温度怎么样？温度你不用考虑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东南亚的城市，全年的温度基本上都那样，都是30来度，都是30来度啊。但是因为有空调，咱也不遭那个大劲儿，没什么特殊的。阳光足的时候呢，稍稍打点伞呢，注意点防晒呀就可以了。反正去的时候我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有一点啊，车上的空调会比较凉。去的朋友一定要，我们这次要走的这些朋友，我会一一的打电话通知，就是你一定要带一个稍厚一点的外套在车上备着，因为咱们的车从开头到结尾都是这么一台车，你就把这个厚一点的衣服放在车上就行了，别的就不需要担心。行吧，这一趟非常认真的准备，而且做了详细的调整的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时间跟我们能对得上的话，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回，现在我们有最后的一组名额，最后的一组名额，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好吧，04318815411，打这部电话可以与我们保持联系，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给我，都是可以的，我们跟您共同来出发，来关注一趟这个。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行程。好啊，各位感兴趣的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在路面开车的过程里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龚先生的热线。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昨天我们接到了一位龚先生打来的电话，自己呢购买了一台新车，是在前天，然后昨天就发现这台车呀在倒车的时候出现那个嘎嘎响啊，前天就发现了，倒车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有那个嘎哒嘎哒嘎哒这个响声，随即呢和 4S 店取得联系，4S 店说了你回来我们得看看啥毛病，他呢回去之后呢也没让店里检查，意思就是我就看看是换新车还是怎么着啊，但是呢店方说了我们得检查呀，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也通过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通过专业的人士也给我们龚先生建议，说你该让店里查得查，但是查到每一步你得跟他提到一些标准，包括查完之后大概什么毛病，需要怎样维修，然后咱们根据实际情况再来探讨，我们再给你出主意。哎，龚先生电话打回来了，看来有了一点进展。你好龚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3: 哎，怎么样，他给你查了？
4: 查了，他今天上午给我查了，查了一下，他简单听了一下，说是飞轮的问题。
3: 嗯，
4: 然后他给我的现在给我的反馈是，昨天他说要给我调整飞轮。
3: 嗯，
4: 今天他给我的反馈是，不给我维修，不维修，说厂家说让我就那么跑，磨合磨合，然后过一段时间，他这个声音会自然消失。
3: 嗯，
4: 然后他说给我延保一年，就这个处理意见。你的经验，你觉得这个合适吗？
3: 如果是我会选择接受。我先给你来个简单的方式啊，如果是我会先跑一跑，先尝试一下。你别着急啊，我们现在就给你再次连线咱们的市委会长，让市会长让专业人给你一些更专业的建议。现在咱们连线一下市会长，跟市会长取得一些联系。在线稍等一下龚先生啊。
4: 好的
3: 啊，有的车会有可能存在有一些零部件，虽然我对这个东西依然说啊，我非常认真的说，我干脆不懂，至于它磨合完之后能不能起到效果我也不知道，然后咱们让专业人给你做出判断，但是呢我却能知道确实在车上有一些零部件有可能在跑一跑之后它有可能会不出现问题，就会把这个出现的问题能够消除掉，这个是有可能的。我问一下市会长，看看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有这个可能性您就先走一走，先跑一跑，如果能够不通过维修和调整能够解决问题，我个人觉得反倒是更好，就车上什么都别动，这是最好的了。当然你现在咱们也能保证一点，就是你真的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有毛病，他一定会再继续管你啊，也同时管的标准他跟你买完新车的第二天，或者你用完车的第二个月，或者你用完车的第一年，他都是一个样同样的标准，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在线稍等啊，让市会长给您一些更为准确的建议，看看是否能够满足咱们目前的这个想法。哎呀，不得不说啊，这个事儿反正给你带来了还是一定的影响，因为毕竟是买完新车的当天就出现了这个情况。稍等啊，电话正在占线啊，稍后的时间我们联系上之后就跟龚先生再来谈这个问题。车辆别的方面没毛病是不是？
4: 其他没毛病。主任，我还想就是想多问一嘴，就是如果说他4S店让我跑，如果在这期间他发生了其他问题，就比如说他这个飞轮，就是他这个核心部件它出现问题，造成了这个包括我的人身安全啊，
3: 不会的，
4: 这个
3: 不会的啊，
4: 谢谢
3: 那
4: 对我们是这样的，我肯定做最坏的打算，
3: 我知道
4: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是我现在就要求他给我出具相关的一些 保证承诺啊或什么的，他需要他给我出具这些东西吗？如果我要求他，是不是
3: 他
4: 应该给我出具？
3: 他不会给你出具的。
4: 那
3: 你想的是对的，你想的是对的，但是他不会给你出具的。我举个例子，如果是刹车片的问题，他不会给你硬挺；如果是跟你的安全有关系的问题，他不会给你出主意，让你继续再跑一跑，磨合磨合。所以呢，首先这个问题呢，您的担心我是理解的。第二个呢，是我告诉你他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第三个呢，就是你让他给你出具证据，他是不会给你出具的。第四个呢，是因此而如果真的导致了这个结果，即便他不出现这个承诺，他不出具这个承诺，你当时有过这样的记录，能够证明这个飞轮是在他的允许之下让你去磨合的，然后导致了其他的，比如说零部件的损失啊，甚至有可能导致了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故障事故啊，这样的情况他也一定要去承担的。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他承诺不承诺他都要去承担这个后果。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就是刚才您所说的他让你去磨合的这件事儿，可以保留一些证据，这个倒是可行的。只要保留这个证据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进店检查他所给你出具的是登记的这个信息，还是你们在微信里边沟通，这些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保留，就来证明一下这是你店里，是你说的厂家让我跑的，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不是你让我修我不修，是我想修但你们认为不需要修，所以你告诉我了不用，然后我才按照你们的要求去对车辆进行磨合，这是可以的。如果有了这个证据就足以了，您不需要再让他出具向你的承诺，包括你承诺里边可能写的这非常严重的这样的结果，那他对方不会给你出具的，不管是厂家还是 4S 店，他绝不会给你承诺这一点啊。但是出了问题他也跑不掉，这是准的啊，这个倒不用过于担心。
4: 好的，
3: 在线稍等啊，我们现在正在尝试着和社会长再次取得联系啊，然后在联系上之后，我们给你分析就这个飞轮的问题。果然如社会长所说，拿听诊器给听的，一个一个给听的。
4: 我没听清您说啥
3: 啊？我说他给你检查的时候是认真的给你听了这个异响所出现的位置了，是吧？
4: 对，他就听了一下。
3: 听完之后说基本上确定。是这个原因，然后厂家一确定说你磨合磨合就可以了。没有其他的你没有想到的问题了，是吧？就这一个，是吧？
4: 对，主要是这一个。我还想再咨询一下，就是当天我们验车的时候，他只给我打火，让我去做一些表面的检测。他这个就行驶中也没让我试驾。没给我试驾，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不去驾驶的话，这个问题我就发现不了。也就是说他这个车它本身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这个质量问题。那我不通过试驾或者不通过这个前进去试这个车，那我就发现不了，那这个事情我怎么去维权啊？
3: 维不了，你自己买东西了，好的，你找谁去？我这一句话我就先给你兜个底，你心里有数就得了。就是这是你买东西过程你自己做的细致你就可以避免的事情，但是由于你没有细致的去做，他这个在销售的过程里边他没有一个标准。就像买衣服，有的人呢在这块磨一天，把每根线跳不跳线都看得清清楚楚，最后他也把衣服买走了，走了之后卖衣服的人嘟囔他两天，说我就没见过这样的大哥大姐，这哪有一个针眼一个针眼给我看的，这衣服卖的，但是结果是啥？是把衣服卖了，人家钱也赚了，你把衣服也买了，是吧？然后你是那个呢，进店之后来，我要买件衣服，来吧，哪件衣服？这件衣服你试试吧，不用试，你给我包起来吧，就这个，你也走了，你也不回来退货。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像你这个实际发生的，我买走了，买的时候没细致看，回来发现这有挑线，然后回头人说那你看我退不了，但我给你解决挑线的事儿呗。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这玩意儿在销售的过程里边，人家没有故意的隐瞒和欺骗，没有出现你想试车人家不让你试，没有出现试车的时候他故意躲着这个毛病去绕，对吧？
4: 只是
3: 咱没做到而已。所以这事你找不出。我跟你说句最实际，你说
4: 他是这样的，他不让我试。就是这个就不让我去 动这个车。
3: 嗯，你再想一想，是不让还是没有？
4: 嗯，

0: 不让。他说这个车，因为当时已经车没油了，已经亮灯了。他说你把点火按钮启动一下，
1: 嗯，
0: 然后哦那个嗯灯打开，转向打开，去看一下，
1: 嗯嗯嗯，
0: 哦，就是你给我车的时候，它就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就一定有安全隐患。
1: 嗯，这个吧，怎么说呢？它不是阻拦你。而是实际情况，他说：“哎呀，大哥，这车没油了，反正你要开呢，可能费点劲，那你就不行，你就搁这边试试吧。那无非就这么两句话呗。那你当时要说那不行，那么的，那你给我加上20块钱油，或者那加油算我的。然后呢，我这边我要必须要试车。那如果你再多走这么一句话呢，那你觉得对方能不让试吗？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吧，它本身不存在一个标准化。”它不像说咱用车，说你每一步它有标准化流程，它买车这个环节它没有什么标准化，试车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真的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你没有必要再往回兜兜绕绕，你找不出啊，这事儿肯定找不出啊。你可以试，你可以尝试，但是这事儿呢，你拿不出一个道理来。像你车出现这个毛病，我们可以依照这三包法，可以依照这汽车三包，我们去跟他唠。哎，达到什么标准？我们走到哪一步？该修修，该换换，甚至将来到了该退退，在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检验车辆的一个过程，它没有一个标准化。施会长电话还在占线中啊，我们再尝试一下吧。龚先生，您在线等候啊，在线等候一下。
0: 是，
1: 那
0: 好的，好的，
1: 没事。正常来说，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吧，就基本上没啥太大问题了。那如果要是说磨合就能整明白的话，那反倒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各位啊，如果有任何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包括像这哥们所遇到的这些汽车维权投诉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有简单的问题，可以在抖音上直接互动。那么正在听节目的，也想进入到直播间来看看真人的，看看景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您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那在广播搜索在这个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即可。其他朋友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来电话还是不行哈，还是不行。龚先生，那就这样吧，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如果能够联系得上，我们给您回拨电话，好吧？
0: 好的，下一个时段是明天是吧？
1: 不要，就其实就十分钟之后，你要在线等你就等着也行，反正我的意思是你就省着点掐着电话硬等了。他那边看来是有急事儿搁那块忙着，电话一直在占线当中，好吧？
0: 好的，
1: 一会儿联系上之后给你回拨电话啊。
0: 好的，谢谢主任。
1: 没事，你先别挂，把你的电话接出去，给你做一下电话的核对啊，以免一会儿给你回拨电话的时候找不着你。我看一下微信的平台上，快乐加载100%给我发来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吧。想问一下这个谁的责任，谁的毛病？我看我能不能看得清啊？并道撞，这速度，就这么个过程。各位要能看到的话也挺过瘾的，啊。变更车道，我看看，再往前一点，正常行驶，向左侧变更车道，变更车道完毕的同时，它前方变更车道。哎呀，这事儿还真不太好说啊！我看看啊，正常行驶在快速路上，后边的车向左侧变更车道，变更车道刚刚完毕的时候，前车也变更车道向左侧变更，后车的速度可不慢呐！我不知道你超速不超速啊，但是后车的速度可不慢呐。这个事儿呢，看后车超不超速，后车超速后车就有责任，后车不超速的话有可能是前车的责任。因为前车在变更车道时，你的变更车道的行为基本上已经加载完毕，我用你的这个微信的名给你回复一下，基本上加载完毕。然后呢，你要去强调的时候，你就可以强调你是变更车道完毕的，你在这个车道里边已经正常行驶了，对方的变更车道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这不能按照追尾事故来进行，按照对方对你的影响。但是你的车速可真不慢，你要告诉我你的车速是多少，你走在哪条路上，是限速60那一段，限速80那段，限速哪一段，是吧？然后你把这个信息你要能给我提供的话，快乐采访啊，快乐加载100%，你再给我提供点信息，我再给你解读，好吧？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有任何的问题，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0431-8581-5411 8581-5422。
2: 士顿眼科提示您说。

0: 样式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5422。快乐加载100%说，这个没超速，老师限速是80，因为我看你的行车记录仪和旁边的车辆速度对比的话，我觉得你的速度是不慢的。这个快乐裁缝说，他说我在隐身听节目，是的，我一看到这个快乐这两个字，我真的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而且它是快乐加载啊，对吧？快乐加载，这个载和裁缝的裁字还有相似之处，所以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你，哎，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快乐裁缝，他不是啊，他叫快乐加载100%，呵呵，挺好，没超速就好，没超速的话，你就有可能在事故当中承担的责任会小，或者是无责。我给你的建议可能会给你界定为主次。我看看能不能坚持住无责呢？就在于你的完成的那一瞬间，你的变更车道没毛病。我的左侧呢，首先这个快速路上它是可以变更车道的。你呢又没有连续两次变更车道，你是标准的一次变更车道。唯独的一点，就是从驾驶的经验上来说，你的驾驶呢是属于有点盲目操作了。因为你看到了，也有可能出现前车速度慢，你前面那个车的左边也是空间，也是空的，它是有可能出来的，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没有做到。如果按照未能确保安全驾驶给个次要责任呢，我个人觉得说得过去。如果呢把这个事儿变得简单一点呢，那就是对方进入到了你的车道，影响了你的通行，给了一个对方的全责，我个人觉得这两种可能性会偏大一点。所以快乐加载100%啊，您看看是不是最后您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得到了这样的结果，那就说明没毛病。如果说你要是得到了其他的结果，比如说你的毛病大，你的责任大，那你可以考虑提出复核啊，因为你在听节目，你也能听得到，那你就微信里边回复我一下，说收到，那就可以了，或者说你已经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就行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这个小什么小苗还是小猫啊？是描绘的描吗？大勇你好，我是吉林市的的哥，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今天终于见到你人了，我永远支持你，力挺你，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和喜欢，谢谢我们吉林市的这位的哥朋友，吉林市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很美的一个地方，尤其到了这个季节，真的山美水美人也美，吉林市的的哥会更美，谢谢你啊。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快乐加载，你听到了我刚才的解读了吗？啊，好的，谢谢老师，别客气啊，我只需要确认你来收到就行了。我的观点就是刚才所说的，你要坚持住的是你变更车道已经完毕，允许变更车道的地儿，我变更车道已经完毕。第二，限速的速度我们并没有超速，是对方进入到我的车道对我构成的影响，这就完事了。所以这个事故不能按照追尾事故来处理，是他忽然之间进入你的车道，而并非已经持续在路面上，你没能确保安全。贺说永远支持勇哥，支持勇哥，永远的啊，谢谢谢谢谢谢贺啊，谢谢我们这些老朋友们，感谢。行了，今天的抖音的直播呢就到这儿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各位点点关注，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一些产品，所以跟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就得说声再见了，再会啊，再见。

夏天玩水去哪里嗨？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活动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呢将会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助互演，互动互演，和咱们听众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哎，去年我们一起去到松原威尼斯玩的特别嗨，朋友们还记得吗？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团建都合适。那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摸鱼、水上狂欢啊，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块钱，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来抢票，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那么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

再说说轻奢品牌Coach家的腰带啊，奥特莱斯团购活动。那Coach家的牌，Coach家的产品，像这个包啊，包括墨镜，墨镜得大几百块钱啊，包呢都得一两千块钱，两三千块钱啊，还有四五千的包。他们家的腰带呢，也要一千多块钱。在今天，奥特莱斯的团购价格来到了399块钱女款，以及男款499块钱这个价格。并且呢，如果说您之前已经添加过我们的福利官，或者说待会儿我说完这个口播，您再去添加福利官也行，就会将这个价格再打到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女款来到了299，男款399，这优惠还没完。如果说你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块钱起。啊，最低只要573块钱起。如果是买两条女款的话呢，应该是573；如果是一条男款、一条女款的话，应该是6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折上折，折上折，千万不要忘记添加福利官。那么说呢，这次团购，这样的便宜啊，但是呢，原装的礼袋啊、原装的礼盒啊，都给你配齐，你就是拿去送礼也非常的合适。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福利价格。Coach 家啊 ，Coach 一个轻奢的牌子啊，国外的一个轻奢的牌子，也是一个老牌子了。他们家的这个包啊，还是非常出名的。这次团购的是 Coach 家的皮带啊 ，Coach 家的皮带，男款和女款都有。男款是120厘米的标准长度，女款105厘米的标准长度，小蛮腰还是壮汉都能够调到完美的尺寸，最最合适你的尺寸。添加福利官微信，不要忘了添加福利官微信，女款到手299，男款到手399，任选两件，只要573块钱起，礼盒礼袋都配齐，奥莱之彩，保证正品，限量福利只有150条。现在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Coach 或者是回复皮带，回复 Coach 或者是回复皮带，下单购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多买单。
3: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4: 了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
10: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nice。

天，你说你就是一开始就要重复，你就对于特别熟悉的人来说吧就挺烦的。但是谁让就是总有人莫名其妙就闯入我们的直播间呢？每一天在我们日常节目当中呢，都会给大家来推荐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便宜啰嗦的好物。当然有一些单价可能比较贵，但是呢一定比你自行购买的要便宜一丢丢。如果说呢你想找到这样的一个组织加入我们的话，那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你只需要添加就可以，添加没有任何门槛，哎，谁来都行。完了之后呢，进来以后啊，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群内发广告。对，因为就是大家都是听众嘛，无法甄别你的广告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呢，群里的链接只有主持人杨斌还有主持人小雪发送到群内的，你再去点击它啊。对，这就属于教大家如何反诈，你知道吧。然后呢，如果说呢我当天分享的这个好物没有一件是你中意的，没有关系。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我们去逛早市，那菠菜萝卜西红柿啥都有，你就偏要买就是不太常见的某一种豆角，是不是？那你可以问呢，这不是吗？上午的时候就有人问，就是说想要买那个枕套，要买那个乳胶枕，完了他问杨斌，杨斌没搭理他，我欠欠的我搭理他了，为啥没搭理你呢？估计那点已经出海去打鱼去了。早出晚归的，大早上的时候出现在群里闪现，完了就没影了。你们要知道就出海得趁早啊。来说一说啊，说一说那个群内有人问消息，就是乳胶枕这个事儿。然后呢帮你选择了一款网易严选的乳胶枕头，当然了他其实已经得到回复了，得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复了。这也是和这个今天在收音机前第一次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再说一下，就是目前找到的是网易严选他们家的乳胶枕头啊，可以护颈啊，护颈椎呀、护颈和护颈椎是一个意思啊，是那个泰国的乳胶枕，反正一般说乳胶枕都说是泰国的。那怎么甄别呢？只能够从品牌力度上，所以选择了网易严选啊。然后呢这一款枕头呢还有就是记忆功能，还能够这个防螨虫。复制链接直接到淘宝打开就可以。如果说呢你直接就是从这个链接进去吧，就是59块钱，你要是凑个单吧，就变成50块钱了。你要是说再写两句好话就是点评一下它，当然得收到货以后哈，还能够返你10块钱，那就相当于这个枕头就40块钱呗。你凑单那玩意儿不是可以退了吗？是不是啊？如果说呢你也想要就是乳胶枕，但是你说这个品牌吧我不太喜欢，你也可以来信息详细的了解一下。就有的时候大家只是说我想要什么品类的东西，但是你没有说品牌的话，那我就随意的就是找一找我手里的就是东西，我不能说存货，我也没进那些东西。然后昨天的朋友呢还有人问那个牛奶的事儿，是吧？牛奶的这个事儿呢就是给他也选择了这个蒙牛家的。等一下啊，我再看一眼是不是。对，给他选择的是蒙牛特仑苏家的。然后呢他也回复我好的好的，可能是推到了他的新趴上。好，来看一下我们群内就是从早上到现在都有哪一些好物和大家正在分享当中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还有就是早上的时候

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那么的闪耀。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到四点钟的省心的生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每一

呢，有人六点多你就起得真早啊，就要看那个华为的手表 GT6， 然后呢打鱼的这个人呢给他回复了，华为的 GT6 到手呢是774，进到这个页面当中呢要下拉详情领一个百亿补贴的这个金刚券啊，然后呢再返回到详情页，再下拉到这个淘金币的这个会场，然后呢到手之后呢是804块钱。不过没有关系啊，你那个可以不要赠品，你就说我那个晒单然后那个返现，这个其实是需要你和这个店铺内的客服是去沟通的，就比如说你问他，你说那个下单返券的话，下单那个晒单的话有没有返现金啊，一般就是如果这个店铺有的话他都会跟你说啊，那我帮你申请一下，帮你标注一下啊，然后呢等你到货收货之后啊，你晒单，然后我们就会返你多少多少，对，然后最后这一款华为的手表 GT6 就做到了774块钱。另外呢还有阿斯顿的 Mate 98X 啊，蓝牙键盘到手的价格呢是87.5块，就是你们男生要的这些东西我真的我都不感兴趣，我唯一就是想要的就是好看的耳机啊，耳机对于我来说呢什么音质啊，就像比如说带那个苹果好几千块钱那个耳机我真的听不出来，就包括就是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耳机据说也好几千块钱我也听不出来，对，我的耳朵只能够听到声音，但是声音的这个对其他那些修饰的什么这个怕那个符号的那我都听不出来，然后主要就是好看啊，然后那个比较好用就可以了，比如说蓝牙连接上就是非常的丝滑就 OK 了。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冠军的 polo 衫啊，120一件啊，这是男款的，然后女士的 polo 衫呢是91块钱。那如何来做到呢？首先呢你是京东的 plus 会员卡领取一张480-60的券，然后呢再领一张500-110的券，就是我们在同一个链接当中给你分享了123的这样的一个券哈，你千万别嫌麻烦，就是你一定要都领取。我试过，就比如说我只领取了一个，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不就是正好够到这个差价了吗？但是它确实是不跳转到那个钱数上，哪怕就是说差了2块钱，对，它就是不跳转，嗯。所以一定要领取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呢需要充购物金，抽购物金之后呢最大是可以享到这个9折的啊，充了之后也不必担心，就是你没用了可以退掉，然后呢各加购一件之后不要分地址来下单啊，直接退啊，这样之后呢就可以做到这个价格了，要不然呢就是100大多啊，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都是这个样子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款这个好物是植村秀他们家的什么呢，二代的小方瓶的粉底液，两个那个正装再加一个粉扑，到手的价格呢是311块钱，两个正装的量到手呢是311块钱，还是很合适的啊，这个是在那个京东的这个小程序上去购买，当然了如果你要是到这个京东的 APP 也是可以的，有的人喜欢用 APP，有的人喜欢用这个小程序，同样也是要先领券480-60啊，对，植村秀这个小方瓶哈，就是不用过多的介绍，懂的人都懂，非常的持妆，零卡粉，对，然后就是你可以任意的来选择你所需要的这个色号啊。如果想要了解的话，那么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

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另外，想要牛奶的朋友啊，今天呢还给大家往这个群内就是分享了一些牛奶的信息。来自于经典的纯牛奶，可以做到的是1.9元一盒、250毫升、16盒、2件共32块钱啊，共32块钱。就是你首先你要付66.9元，然后呢会返你4块钱的超市卡，相当于就是62.9元啊。日期呢是4到6月份的，所以说呢保质期还是比较新鲜的啊，但是呢一定要就是注意的就是返卡，你先问一句还有没有了，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它不就不值这个钱了嘛啊，对吧，你就绕道。然后呢我们还有一款就是认养一头牛他们家的纯牛奶，可以做到的是1.8元一盒啊，也是250毫升的，然后里面一箱当中一共有15盒，拍3件，到手呢是84.5元，它是5月份以后的这样的日期生产的，日期还是比较新鲜的，同样呢也是需要你领券然后拍3件。嗯，但是有一些那个地区的话可能要加那个运费，因为你要知道拍3件的话就是属于大重量了嘛，对，就是涉及到超重的问题，但是你要是 PLUS 会员卡的话你就不会，哎，对，有没有那个邮费啊，还是非常合适的。嗯，另外呢我们还有杰克琼斯他们家的凉感 T 恤45，杰克琼斯他们家的飞行夹克144，以及杰克琼斯家的就是对，嗯，就是夹克和 T 恤45、44，嗯，图也都给你了。那个 T 恤就是基础款，黑色和白色，然后上面是有一个这个 logo 的标志的啊。然后飞行夹克也非常的简约啊。现在没时间下单是吧？不着急啊，啥时候有空啥时候下单呗。这玩意儿在网上的东西还能飞了呀？如果这个价格飞了的话也没有关系，再等呗，再找呗，是不是？嗯，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物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呢。仔细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主打的就是信息量比较大啊。如果说你一次性记录不下来太多内容的话，那么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加入到我们，然后那个信息我跟你说它一直都在。嗯，来看一下这一款，给大家提供一款这个烘干机啊，特别小，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我们的充电宝那么大。嗯，你说啊这么大烘干机，嗯，能干什么呢，是来自于喜格力家的 HE 烘干机，温控可以调节 3D 热循环，烘衣服可以做到720度全域的这个速干啊。然后呢就是这一款机器你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比如说你外出旅行的时候啊，你要是说在那个酒店洗一件衣服，咱该说不说还挺老贵的，对不对，但是你住酒店你用电不是不花钱吗，那电不都在这个，对，包含在这个房费里边了吗，你想要洗完了这个衣服第二天可能你涉及到换酒店啊，这个衣服没有干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就把它挂到里面，它外面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个西服的衣服外套，对，就是大家有买过那个西装外边给的那个套啊，它就是那个样子的，但是它有一定的防水性，对，你就把那个衣服塞到那里，就是挂上，拿衣挂给它挂上，然后呢这个烘干机一工作之后呢，这个袋子就会被吹起来，对，720度，然后就对，没多久你这衣服就烘干了啊。来说一下它的价格，价格呢是129块钱，目前呢下单领取90减20的优惠券，然后呢活动呢又立减30，最后到手的价格为79块钱，属于近期的价格比较优惠了。那么另外呢，如果说你那个淘金币还有就是可以抵扣的话，嗯，可以做到67块钱，这个主要就是看你淘金币的这个多少了啊，看你淘金币的这个多少。 继续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来推的是富尔佳的绵润洁颜泡泡150毫升的氨基酸的洗面奶啊，它是那一种温和不刺激的，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富尔佳这个品牌呢，就主打的就是比较舒敏嘛，所以就是它里面添加了那个积雪草的这个成分，对于敏感肌是非常友好的。那么150毫升的这个洗面奶，正常天猫的价格呢是98块钱，目前呢下单你领取一张5块减5块的优惠券啊，如果是88 VIP 的话，还可以参与的是200减25的消费券的优惠参与的使用活动啊。然后呢，你要凑单一个商品，这个凑单的商品我们也给大家选好了，同样也是选择的是这个富尔佳，他们家，我看啊，不是，是那个可富美他们家的胶原棒啊，30支，就是那种刺泡型的，营养肌肤的，你可以那个入手之后完了退了。主要我们不是想这个洗面奶价格便宜吗？最后呢，这个洗面奶的价格就是43块钱啊，非常的超值啊。当然了，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那个可富美那个胶原棒也是可以留下的，再来推一款孩子的鞋子，你说孩子的鞋吧，但是该说不说，它这40码确实也挺大的，是来自于那个清风他们家的，不是清风，361度他们家的风透3.0系列，童鞋，然后呢，就是其实它这个界面当中吧，它有很多颜色，比如说有橙色呀，有这个粉色呀，但是呢只有蓝色这一款是参加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活动就可以一件到手64，我看一下是多少钱啊，可以64块钱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颜色上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另外呢就是尺码不是特别的十足，你可以点击去看一看，你先进页面看一看，看看你要的颜色，你要的这个尺码，对，就是合不合理，可以的话你再回到这个群内去领取这个优惠券啊，就是京东平台的，是361度他们家的官方的奥特莱斯的旗舰店啊，店铺是有保证的啊。首先就是你看，哎，这个颜色的鞋子行不行啊？可以接受，然后你再看尺码是不是你所需要的，最后你再去领券，要不然领一堆券没啥用啊。那玩意儿攒着，反正过期它也就失效了。刚才不是说他们推那个什么蓝牙键盘呢，华为的那个手表啊，都不是很感兴趣啊。这一款耳机咋说呢？反正就是这个款式，这个价钱，我认为我是可以接受的啊。如果说你就是追求品牌，就是哎，我耳机，我苹果的手机，我一定要配苹果的，我华为的手机一定要配华为的，那你就绕道啊。我来推荐的这款呢是爱国者他们家的蓝牙耳机2026新款半入耳式超长续航降噪运动高品质的女生耳机，哎，说的非常清楚是女生耳机，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很好看，这是果冻色，朋友们，你可以进入到群内，然后你点击这个链接你去看一看，这款正常的价格是121啊，然后呢同样也是参加这个活动可以立减63块钱，但是呢哎，你先进入到我们这个链接以后吧，你得到的这个价钱吧它不是45，你需要跳回到首页，从秒杀就淘宝秒杀的那个界面进去以后，它就变成了这个49块多了，完了之后你再下滑了啊，下滑了发现有这个淘金币，你还可以抵一下。你像我抵完了之后，我这个价格呢就是45.69啊，45.69。刚才不是说嘛，它是这个女生的耳机，里面都是那个果冻颜色嘛，就都有啥色哈，给大家那个来瞅一瞅啊。我 跟你们说老好看了，哎呀，现在我这顶显示如果凑单的话还可以做到42块钱啊。凑单这个事儿就是现在凑完了之后你就可以退。你比如说我现在不看它这个详情来介绍，就我说按照自己的这个对颜色的分析，就有一种蜜桃橙的啊，半透明的，然后还有就是白色，就是纯透明的，还有就是淡紫色透明款以及翠绿色的透明款，对，就是颜色很多。然后呢，给你念一下啊，给你念一下，就是人家写的一个文案啊，叫雪肤白。哎，你是不是一听好像比我形容的好看一些？啊，然后还有薄荷绿、樱花粉以及芋泥紫，然后它都是那种实色里在里面，透明壳在外面，就那种感觉，就是你们懂吗？就是属于内实外虚的这一种感觉，不灵不灵的。我很相中啊，我很相中，42块钱，一会儿我凑单我下单一个，那玩意儿听着玩儿呗，是不是？就特别夏天，你看有一些那个小姑娘是吧，指甲特别的长，头发也很长，然后眼睛画的特别的大啊，卧蚕也很漂亮是吧，然后戴一个就是彩色的耳机很好看啊。想要购买的话，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但是我要提示你的是什么，你千万不要一个就是要求特别高你去买这个耳机。你想一个品牌在这儿，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价格在这儿，你就是带着玩OK 可以没问题。我不跟你们说了吗，我那耳机找不到了，而且还有一只找不到的，你就说吧赔多钱，咱就说40多块钱丢了就丢了呗，最起码头些天我已经漂亮过了。继续来分享，来自于巴黎欧莱雅，这整这大扯啊，就是欧莱雅他们家的男士火山石的控油青豆的洁面膏啊，50克，拢共2支，到手的价格呢是9块多钱啊，9块多钱，当然了，就是天猫超市的价格的比较贵，29块9，这你都不用听，你都不用听，但是我要告诉给你，就是正常我们买是多少钱，然后呢，就是又领淘金币，又参加88 VIP。然后呢又返回到淘宝的首页找到这个秒杀的界面去下单。你们记住，就是听课得会听课，知道吧，就分享给你的链接你进去了，你发现哎为啥不是呢，这个时候你先下拉啊，下拉看一看有没有淘金币可以领啊，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可以抵扣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好，那我退出，我先到首页，然后选择淘宝秒杀的这面来跳转一下，是不是？如果你都是了，还不是我说的这个价格，你再来询问。要不然就是我给你解释也是对这一套，你先做一下，你先试一试呢，是不是？当然不是说嫌你们烦啊，只要有问题我们必回答，不会的我都瞎叭叭。这一款那个去油的控油祛痘的这个洗面奶，还可以去黑头，就男士的洗面奶基本上就是这个要求，控油、去黑头、祛痘，对。然后我到手的价格呢是8.46块，这个我都已经就是我自己加入购物车给你们截图，然后发送到这个群内，你可以这个看一看。如果说你说诶，那为什么你是8块多，然后呢你刚才又说到手的价格是9块钱，就是有的时候淘宝的任意一个店铺它会莫名其妙的从天而降一些优惠券，然后这个优惠券呢应该是平台给的，不是这个店铺给的，因为我之前有问过，我说那不对呀，是吧？我昨天来你们家就是有那3块钱券，今天为啥没有？给我一张呗。他说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不是我们给的，对，就是属于从天而降的财富，大家要珍惜。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这么热的天儿啊，很多人都不想出去，是不是？你就今天我一开门的时候，你就我特别想转身回家。如果说你还没有任何遮挡的话，那你真的是，是不是？来推荐一款蕉下他们家的这个冰袖，男女同款，到手的价格呢是24块钱。然后呢，咋说呢？女生的那个只有黑色的，男生的颜色还有比如说灰色的，其实女生之前还有粉色的，但是目前显示是无货的状态啊。进入到我们这个链接之后也是领券，领完券之后就可以做到一对冰袖是24块钱。这个东西它是咋回事呢？它是均码的啊，就是但凡你的体重在，我认为就是130斤以内都是可以带的，都是可以带的。如果就比如说女生你要是略微胖一点的话，那我们就买男生款呗。这个东西是吧，它男生的一个是尺寸会稍稍的长一丢丢，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虽然都是均码，它一定会比那个女生的这个尺码要肥一些，但是特别大体重的这个男生我发现好像还真就没有带的，一般都是花臂。接下来来推的是这个361度加的防晒衣，男士的啊，男士的防晒衣肯定就是宽松为主了啊，是361度小树荫啊，你一听这名就感觉很凉爽啊，冰丝透气的防晒衣，而且是速干的，防晒指数呢也是比较高。那么这一款的防晒衣同样也是先领券，领完券之后呢价格是62块钱。如果你觉得哎呀这个62还不是很满足的话，参加凑单，因为目前呢就是淘宝它正在有活动，比如说200减25或者是480减60啊，你要先领这个优惠券，然后凑单之后呢这一款防晒衣就变成55了啊，结完账之后把不必要的东西就是退掉，秒退就可以了啊。刚才分享的是这个欧莱雅家的男士的控油洗面奶啊，是50克的，然后两只是9块钱。然后接下来说的是曼秀雷敦啊，曼秀雷敦就是比较适合那个青少年了。曼秀雷敦的男士的控油洁面洗面奶啊，当然也是抗痘啊，另外也是去黑头啊，是150毫升两瓶啊，因为它是那一种压的，就是像我们洗手液那种包装的往下压的。然后呢做到的价格呢是49块9，就进入到我给你分享的链接直接购买就是49块9，不需要领任何的优惠券啊，合一瓶才不到25块钱。就你一看就很清爽，然后它这个界面上写的这个东西吧，反正就是你们要知道的，就是无论任何化妆品它都是有这个宣传的，它是说控油抗痘7天，油量真的少了呢。控油这玩意儿肯定是控油，但是就是不至于说7天，但是你可以试试尝试一下啊，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150毫升还是非常大的一大瓶。你要知道，就是洗脸真的能用很长时间。

0: 然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啊，是三 CE 他们家的口红啊，是柔雾哑光款的。这个口红呢，就是正常你要是在比如说旗舰店买呀，或者是这个天猫上买的话，就是150一支。目前呢，你可以参与一个活动，就是下单领取满300减165的券，一定要领这个165的这个券才行，因为它会同时就我分享你给你的这个链接，它会这个跳出来两个券啊，你一定要领这个165的这个券，加入到购物车，两件到手之后是80多块钱啊，是86块钱啊，86块钱。当然了，还要抵扣你的这个淘金币。如果他说你的那个淘金币多的话，你就会多抵扣一些；少的话呢，然后颜色你可以任选啊，包括就是这个选择的这个截图也都给大家加入到购物车，截图发送到这个群内了啊，是 3CE 他们家的官方旗舰店，天猫他们家的官方旗舰店为您这个承载着这个发货。有的人很喜欢那种柔雾哑光款，有的人就很喜欢那一种光泽感啊，就看你个人的这个喜好啊。你如果说就是它这个价格很便宜，但是呢它没有就是我喜欢那种光泽怎么办，你可以在上面呢再点缀一些光泽的润唇膏。总而言之，这一支口红到手的价格仅为40多块钱，还是非常超值的啊，要不然你单买的话不得150吗？再来说的是海底捞他们家的捞派的虾滑，这个之前也有给大家推荐过，然后就是说啊，大家加入到这个购物车里10袋啊，然后呢他就可以优惠。这回我跟你说，人家直接这个链接就是10袋，然后呢领一张券之后呢，到手的价格就是89块钱，拢共就是1000克，每袋都是这个100克，每袋都是100克。海底捞他们家的这个捞派的虾滑，含虾的这个量是大于95%的啊，属于这个生鲜的产品，大家也不必要担心，就是4小时之内，然后就会给您发货，由这个京东冷链为您送货上门啊。如果说呢，想要吃火锅啊，或者是想要烙这个虾仁饼啊，是吧？鲜虾饼啊，对吧？想要那个包一个鲜虾的馄饨呢，就这玩意儿太方便了，真的非常方便。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接下来呀，来跟大家说一个爆品。这个爆品咋说呢，就是实在是太便宜了，但是你们可能不需要。另外呢，就是不要抱以特别高的要求去进行购买，听我细细给你道来。啥东西呢？是羽绒服。有人说啊，这么早就开始推羽绒服了吗？现在我好像都要热死了。很多事情你不得走在前面嘛，对吧？我们来推的这一款羽绒服的品牌叫做千仞岗。这个品牌吧，我之前是有溜达过的，当然也是在这网上有溜达过的，但是对于这个品牌说品牌力度上我还真是不是很清楚，不会像是波司登啊，你还是雪中飞啊，是吧，就是这种老的这个品牌，这你不是很清楚。然后呢这一款羽绒服啊，这一款羽绒服正常它的价格是多少钱呢？正常的价格它也不贵啊，它就是299块钱。然后呢它是150克到199克的这个充绒量，里面都是这个鸭绒，而且呢就是现在就是除了这个刻度以外，不还有那个充绒那个百分比嘛，它是 90%以上的这个含容量，有的呢就是写着80%，有的85%，它这个顶上写的是90%，然后还说是这个加厚的，版型的呢就是这种宽松的版型，比如比较百搭。唯一的一个缺点是啥呢？就是它是一款红色的这个羽绒服啊。当然了，就是我个人是不喜欢红色，不代表所有人都不喜欢红色，而且它的红色非常的正，从 CS 码一直到 M 码都有，但是 L 和 CL 是没有的，也就是说从这个155、160、165的这个尺码都含有。你比如说你要是给这个小学生啊、初中生来买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没有问题的。但是从它的这个充绒的颗数150到199，然后他还说是这个加厚款，那么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这就是一款轻薄的羽绒服，但是它是一款中长款，它是一款中长款，适合比如说零下十来度啊、刚杀冷的这个时候来进行穿它。然后为啥说这是个爆品呢？就是它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多少钱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就页面的价格299，然后呢给你们找到了一张200块钱的代金券。我看看是不是200。对，就是满299可以抵200的这个代金券，最后到手这款羽绒服74块钱。如果说你对它没有特别高的一个需求啊、你就是呼的一下照一下，我觉得完全可以，是一款中长款的，155、160、165这三个号段，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一下啊、就是这个它即使是100多克的这个羽绒，它也要比棉服，也是棉袄啊、要暖和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就可以了。今天在我们的省心生活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了 N 个好物，比如说有这个羽绒服啊，是吧，超低的价格70多块钱，然后呢还有这个捞派的虾滑，80多块钱，是吧，海底捞的捞派虾滑，还有这个3CE 他们家的口红可以做到一支40多块钱，哎，对，还有呢就是曼秀雷敦的控油的洗面奶，合一瓶呢24-25块钱，另外呢还有361度的比如说男士的冰丝的防晒衣，做到之后呢是60多块钱，你要凑单的话呢更便宜，哎，对，然后呢另外还有冰袖20多块钱，是吧，另外呢这个欧莱雅家的洗面奶2支都是50克的，到手的价格呢是9块多钱，哎呦天，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一款多巴胺的多巴胺颜色的半入耳的耳机，到手的价格45块钱，刚才就是又跳转一个券，我就变成了42块钱，我一会儿广告期间我一定要下单一个，是来自于爱国者他们家的啊。想要了解就是上述的一些好物吧，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省心生活。
1: 威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威士顿眼科，威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威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威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 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

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个超级大便宜的事儿。啥事儿呢？就是来说说这个大热的天儿啊，我们如何去嗨呢？上哪儿嗨呢？夏天玩水去哪儿嗨？我们就是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的这个台庆系列活动之一，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又来了。8月1号，1038的主持天团将去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进行主持啊、互动的助演呢、还有就是和我们听众面对面的做游戏。当然了，你们在水里，他们在台上啊。可以说是氛围感直接拉满。为什么说你们在水里呢？那不是水上乐园吗？你们不得在造浪池里头待着吗？这里可以说是有超级大的海啸双引号26米的大喇叭双引号，还有这个冲天回旋800米的这个大洪水漂流，都是双引号。20多项的这个室内室外的游乐项目，你比如说亲子啊、情侣啊、朋友啊，还有一团建呢，都非常的合适啊。活动期间呢，还有这个梦幻泡泡以及浑水摸鱼的这个狂欢，玩一整天，啥担心不必有，就是做好就是对晒黑的准备啊。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1038有专属的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它的票价要多少钱呢？要119块钱啊、要119块钱。但是呢，8月1号这一天，我们1038的台庆专场活动呢，官方也就是那个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人家给拿出30块钱，每个 ID 先领一张，到手的价格这个票就变成了89块钱，仅500张，商家就给拿了500张。大家现在可以这个抖音来搜索的是啥呢？搜索的是这个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啊，来到他的这个官方平台上去这个抢票就可以了啊。那乐园呢就在哪呢？就在这个松原的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到白城自驾1个小时，长春那白城啊，就是这些地方驾车1个多小时，可以说就很快就到了。上回我们去的时候，那真的是一路欢歌，没多一会儿就到了，还没来得及晕车就到了，你就说多近吧。超大的免费停车场啊，这个很关键啊。有一个地方，你比如说你去玩一天，停车费花不老少钱，就好比你上桂林路吃个炒粉，�炒粉总共就10块，停车费花20，那啥玩意儿啊。玩完之后呢，还可以这个顺路打卡的是亚洲最大的龙华寺啊，一顺道的事儿，是不是？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

你像这个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啊，真的是全家老少都可以去，都可以去。因为你不要觉得就是说，哎，那老人好像玩不了，它有很多温和的项目，是吧？然后呢，就是在岸边来看着自己的小孙女啊、小孙子呀玩水，他们也是很开心的。嗯，啊，吃饭的问题就是不用担心，那块啥都有卖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啥事儿呢？来说的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要做一场大型的展览会，啥呢？就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的这个博览会，活动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址呢就在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3号、4号、5号馆啊，这三天举办啊。然后呢，整个这个展会呢占地25000多平，非常的大啊，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那很多朋友，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想做一些改造适老的这个住房啊，是吧？或者是挑选这个住行的这个康复器具呀，以及体验那个智能的养老设备呀，或者你想了解一下中医的这个康养啊，还有就是旅居的养老啊，在这里就是这么说吧，一站式啥都能看全了。所有的这个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去进行观摩了解，现场的进行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的去挑选。有的时候你看到网上说的花里胡哨的，给你就绕特别迷糊啊，嗯！你到现场，哎，有一对一的进行解答，然后呢还可以比如说触摸呀、试戴呀啊，对。那另外呢，在我们的现场也是安排了非常多的丰富的活动，邀请了100名的省级名医来开展的是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就可以进行的是免费咨询。另外呢，还有这个远距银龄相亲交友活动啊，也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来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另外还有老年的文体展演，那对于这个文体爱好者的朋友，你都可以去看一看，不行的话咱还可以上台直吧直吧呢，是不是？嗯，不管你是想改善居家的养老条件，关注自身的健康，还是想要丰富的这个退休的生活，那么这一场展会的话一定是值得您逛一逛的。来，记住时间，9月11号、12号、13号这三天，地点呢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4号、5号馆啊。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有空呢带上父母，约上自己的邻居，一起去逛一逛这一场专属吉利人的康养大集。另外呢，我们现场也进行招商的这个活动啊，招商的咨询电话是18043810016 18043810018 10018 10016。你妈，重说两遍，招商的咨询电话呢是18043810016 18043810016。最后呢，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轻奢的品牌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我们的 Coach 他们家的什么东西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 Coach 的腰带啊，也就是皮带，有5款可以任您选择。然后呢，当然它也是分这个男款和女款，女款的价格便宜一些，为啥呢？因为它短，男款的价格贵一些，因为它长啊。另外，也就是七夕到了，就是花店这玩意儿都开始接单了，你说你是不是也得为他准备点啥？一般我们就是准备花啊，准备口红啊，香水啊，就是这些东西的，是吧？钱包，今年咱们换个思路，咱们送一条蔻驰家的腰带，你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每天都系，就好比他每一天都陪着你，嗯，就走到哪儿就都带着你，心情可好了，是不是？嗯。对于 Coach 这个品牌不必要过多的去介绍，你只需要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输入的是 Coach 或者是这个，我看啊 ，Coach， 对，输入 Coach 就可以看到这个品牌的链接了。然后呢，它有多种款式供您选择。
你比如说有这个经典的马车标，还有老花 C 的这个标识，就是懂行的人吧，他一眼就看出来说，哎呦，今儿挺会搭呀，搭一个 Coach 都要加的这个腰带，是不是？是那种轻奢品牌的，嗯。然后呢，就是 Coach 他们家的皮带哈，他们家的皮带摸上去是那种柔软的，而且有弹性的，它不会像就那种便宜喽嗖的腰带，就是硬邦邦的，坐在那儿都卡腰。我跟你说，嗯，翻过来你再一看，这个扣头呢是那种沉甸甸的金属，绝对不会脱色啊、嗯。然后呢，人家这个西字的标识呢也是清清楚楚，嗯，系上去试试，哎，那个卡头咔嚓一声，不松不紧，贴合的整整好好啊、嗯。就是想要了解的朋友，就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这个腰带，回复这个扣齿，然后去看一看。说一下这个价格吧，女生的这个价格是啥呢？女生的价格是299，男生的价格呢是399，区别就在于长短啊、嗯，区别就在于长短。然后呢，另外就是它不同的款式嘛，可能大家的这个喜好也不一样。但是你要是进入到这个界面吧，它显示的是399啊、和499，怎么办呢？你找客服，客服给你一张优惠券，立减100，就可以做到的是女款299，男款呢是399。如果说你任选两件，你看这个七夕节是不是不能女生有了男生没有，男生有了女生没有啊？两个人都有啊。任选两件，或者是说呢，你选两个女款的，选两个男款的都可以。那么最低可以做到的是573块钱，而且呢，无论是礼盒啊，还是礼袋啊，都给您备齐了。另外就是大家什么呢？就是不必要担心它是否是正品的这个事儿，绝对是正品，是奥莱进行直采啊，保证是正品。但是呢，就是限量福利只有150组，也就是150条呗，送完了就没有了啊。大家就是抓紧时间，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扣齿，然后就可以自主的去下单了。但凡添加我们省心生活的朋友不要着急，目前此时此刻男主播正在岛上摸鱼呢啊、哦。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党哥大笑。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小艾佳呢，对音乐呢，这个非常有研究啊，在音乐方面呢，特别有造诣，
1: 略懂一二，也不是很深。
0: 得说略知一二，
1: 略知啊，没有那么深啊，
0: 在音乐方面
1: 很浅显，
0: 是不是特别有造诣？
1: 还行吧，浅显一点点的造诣，
0: 造诣是不是啊？读错了啊，造诣啊，不是造诣。
1: 是，都懂，懂的都懂，
0: 懂的都懂，
1: 滴滴啊，朋友们都懂的都懂。
0: 特意那么说的，
1: 嗯，
0: 在音乐方面呢，特别有造诣啊。我这两天呢，就听到了这个《乡村爱情》那个曲儿，啊，
1: 谁是我的新郎啊？就谁是我的新郎呗？
0: 哎，对，就那个前奏
1: 啊。
0: 就那个前奏，
1: 哒哒哒。
0: 哎，对，那个前奏。
1: 哒。
0: 他们说你能不能好好给我们哼一下子啊？
1: 是哼不全，哒哒哒，都没，因为我
0: 哒哒哒哒哒哒，我后面会不溜就整不明白了啊！
1: 你看我哥虽然不研究音乐吧，但乡村爱情他看得多呀。
0: 哎，对，
1: 每一集、啊、哥，你不知道有一个叫跳过片头片尾吗？你不跳吗？你都听全乎了都啊，哥，你知道你像你这种能听全乎看电视剧的人
0: 啊，
1: 你这都属于优质的那个观看者，
0: 是吗？
1: 嗯，你这个就属于是为你喜欢的演员这做的一个足的数据，
0: 是吗？
1: 嗯，就是片头片尾都要看的
0: 啊，
1: 嗯
0: 啊，
1: 这种都是他们那个对粉丝的要求
0: 啊，这么个事儿哈。
1: 嗯，就你像我追剧的时候、啊、来了。
0: 哎，对，就这个哈、
1: 啊。呀。
0: 哎，就是这个哈、啊
1: 嗯，
0: 就这个曲儿啊、
1: 嗯。
0: 他们说这个曲子呢，是属于那种悠闲当中带着一点忧郁。
1: 嗯，有点、
0: 哎、
1: 有点，
0: 就是看听似很悠闲啊，
1: 但是又有那么一丝丝忧郁、
0: 嗯、对，还有那么一丝忧郁，
1: 嗯，是有一点这感觉，
0: 是不是啊？
1: 对，嗯、
0: 啊，
1: 对，
0: 你以后你得细研究研究
1: 啊，
0: 听不听到小艾佳
1: 哪首音乐有啥感觉，我都得细研究，
0: 对，你得就是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你不能光是这个研究它好不好听
1: 啊，
0: 对不对？你得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就是歌曲背后的故事啥的，是不是？
1: 嗯，行，好的哥，
0: 我就愿意这个研究这些个，
1: 你可愿意研究就背后的了、
0: 啊、
1: 深层次的东西。
0: 对
1: 呀、
0: 啊，后来我就品，我说好像除了《西游记》，我最愿意看的电视剧就是《乡村爱情》。
1: 你赶，哥，你都赶上我爸了。我爸《乡村爱情》都追个遍儿，从多少部了？从第一部到现在多少部了？
0: 现在二百部了吧？是不是？
1: 至于吧？才多少年
0: 啊？
1: 十一部有了吧？
0: 啊，
1: 反正就是。
0: 啊
1: 反正我爸就是
0: 啊，
1: 都看全了。
0: 反正
1: 我到现在《乡村爱情》，我一部都没看全过。
0: 是吗？
1: 嗯、
0: 啊，我好像是看全一部。
1: 我好像每、
0: 啊、
1: 而且每一集都，我都是跟着，比如说谁必须看了，完我就，
0: 啊、
1: 完我正好在电视前我就瞅两眼
0: 啊，
1: 我都撒不下来心看
0: 啊，顺便瞅两眼，是不是？
1: 对，嗯
0: 啊，那你得仔细看，仔细看才有意思呢。
1: 是吗？
0: 真的，你比如说吃尖儿啊啥的哈、啊，这种典故啊。
1: 啊啊
0: 对不对？你知道吃尖是啥意思是吧？
1: 是那个刘莹那吃席，我这都听你说的、
0: 啊、
1: 哥。
0: 刘莹怀孕了啊、
1: 嗯，
0: 在家里边地位瞬间升高了。
1: 嗯，是
0: 啊，
1: 嗯
0: 啊，吃西瓜都得吃尖了啊，他咬第一口，剩下的
1: 别人吃。
0: 他们家赵一田，赵一田，
1: 赵一田，
0: 赵四儿啊，
1: 嗯，是，
0: 对不对？和赵四儿他们，赵四儿，
1: 赵一田，赵一田的爸，嗯、
0: 赵

0: 赵玉田他妈和他爸，
1: 对他妈和他爸，
0: 对，他在他们家地位抬高了，
1: 是是是，
0: 吃西瓜必须他把尖咬一些，剩下的他们吃。
1: 可能整景了。
0: 对啊，
1: 嗯，
0: 刘莹最愿意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和赵玉田？嗯，
1: 不知道
0: 啊，
1: 不知道。
0: 赵玉田，我肯定不会过了，对吧？
1: 啊，是这个啊，懒懒糊糊的，天天的，
0: 对不对？
1: 啊，
0: 赵玉田哭嘴说：“赵玉田，我这把我肯定不跟你过了。”赵玉田，
1: 完了，你这哎呀，就给孩子欺负的、
0: 啊。其实这句话呢，在东北的民间、
1: 嗯、
0: 啊、
1: 嗯、
0: 啊，也是家里边的这个媳妇儿经常愿意跟
1: 高频句式，
0: 对呀、啊，
1: 高频句式、嗯。
0: 你在家里边有没有说这话？
1: 我好像还好吧。
0: 啊。
1: 好像还好，
0: 你肯定不是那个哭随那个角色，对不对？
1: 嗯、哦，对对
0: 对，你在家里边必须是居高临下的那种角色呗。
1: 就是不，主要是不说话，主要是不爱说话。当主持人的回家都不爱说话，
0: 是吗？
1: 我这说话得挣钱儿 啊，回家那不能、哦、轻易不能说呀。
0: 啊，惜字如金是不是？
1: 嗯，对、哦、
0: 啊，怎么只要说话就是要钱。要不然不用交流，
1: 又真相了。
0: 要不然不用交流。
1: 不是哥，你知道吧？就是咱们这工作、
0: 啊、
1: 挺耗气耗血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想，咱俩又得调动情绪。
0: 对对 对, 对。
1: 哎，本身我呢又小体格，就是又这样，对不对？
0: 啊，对。
1: 我这上个节目对我来说，我都已经是就把我所有这全管的血都给废差不多了。
0: 啊，
1: 你说我回家我还有什么力气说话？
0: 那对，
1: 是不是吧？
0: 那对呀、
1: 啊，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人不说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啊。
1: 呀，可不是咋的？
0: 爱家回家说话、
1: 嗯、
0: 是不是就是要钱？是这样的。
1: 那多简单呢，我们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朋友们。
0: 对啊。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说，到底这个要不要找一个像赵玉田这样的老公啊？
1: 啊，他是咋的呢？他有什么特点呢？
0: 赵玉田的特点你还不知道吗？
1: 什么？就是
0: 你这可真是问到点子上了。
1: 是梗呢，还是怎么的呢？
0: 我这么说吧，哈、啊，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刘英喝农药了，
1: 哎呦，真吓人呢。
0: 赵玉田就得说，
1: 嗯，
0: 那花圃还不够用呢，你嘴咋那么馋呢？
1: 真是梗呢，哈！
0: 啊，刘英要是上吊了，
1: 上吊，哎呦我的妈！这挺虐恋了，他
0: 对
1: 呀、
0: 啊，赵玉田就得说，那花圃都忙成啥样了，你咋还有心情搁这荡秋千呢？
1: 所以说他心里只有他的花圃。
0: 刘莹要是跳河了，
1: 跳海，我的妈！
0: 赵玉田就得说，
1: 嗯、
0: 那花圃都忙冒烟了，你怎么还搁这扎猛子呢？
1: 刘英，你这一辈子呀，你就是赶不上那花圃了、
0: 啊、刘英去产检去、
1: 啊、
0: 渴了要喝水
1: 啊，
0: 赵玉田嘴里边喝着牛奶说、
1: 嗯、
0: 我咋不渴呢，你咋净事儿呢？
1: 咋他为啥要喝那个奶呀？
0: 嗯，刘英要买自行车，赵玉田把脚蹬子卸下来给陈彦南安上。
1: 哎呦我的妈，还有这事儿呢？
0: 对啊，刘英说自己就一个爹，让赵玉田对他爹好点儿。赵玉田说谁爹多呀？
1: 哥，这些都是第一步的事儿，还是后边也有啊？
0: 啊，
1: 对。你要是说都集中在第一步，我就回头先看看去。
0: 啊，没有，这是大家、嗯、大家这个
1: 总结出来的
0: 、嗯、就是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 啊、
0: 嗯、啊，首先刘英没喝农药，刘英没上吊，跳河有可能。就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赵玉田一定能说出这后面的话、
1: 嗯、
0: 啊，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公
1: 啊。
0: 啊、
1: 嗯，那确实
0: 到底要不要找一个这样的老公？
1: 那确实没什么必要啊，
0: 是不是？
1: 要你何用啊？哎呦天，只能添堵，是不是？这种完全大可不必啊！
0: 就在每一次对话当中，都深深的体现出了不是啥实在亲切。
1: 哎，真的。

0: 是不是没啥感情啊？
1: 哎，啥都比这媳妇儿重要。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啊，
1: 那这种就完全大可不必嘛。
0: 对啊，
1: 嗯嗯
0: 啊，对，一心想着是一心扑在事业上。
1: 哎，花扑啊，
0: 对啊，扑在外边的女人身上，这样男神。
1: 也别说人家这个叫什么、嗯、叫什么不负怎么的不负责啊
0: 啊啊！
1: 哎、
0: 啊、
1: 嗯。
0: 对对，某些事情还是很感兴趣的、
1: 哎、
0: 是吧？
1: 对，挺负责的。哎，对
0: 对啊，
1: 嗯，
0: 有意思哈。
1: 啥呀这是他呀、
0: 哎、你说最近这天确实挺热的哈、
1: 嗯、
0: 啊，今天刚才我还和艾佳分享呢，我说我刚才看车里头、
1: 嗯、
0: 那个温度显示39.5度啊，将近40度了都。
1: 嗯，就是因为那个车里它不是有那个大玻璃吗、啊、
0: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的车一直在阳光下晒着的事儿。
1: 对，它就有一种叫什么效应、
0: 啊、
1: 就叫什么凸透镜、
0: 啊、
1: 凹透镜的那个，它就能把光更热，光热更聚在你的那个车里。
0: 啊，那它显示的是车里的温度还是车外边的温度？我想知道的是。
1: 车里。
0: 它显示的是车里的温度，那可不是。
1: 嗯、你不是、嗯、你不是说一直在晒着吗，哥？
0: 啊，对，但是车，你那个你车里边能显示俩温度啊？
1: 不是哦，那它一定就是你。不不不，因为是这样的，哥，就是你要是一直在开着的这个状态
0: 啊，
1: 它显示的就是31.2度、2.3度。你要说能达到，
0: 那是车外边的温度。
1: 对对对，那个是车外边的温度、
0: 啊，
1: 那个是正常车外边的温度
0: 啊
1: 啊。但如果你已经达到40度，那就是说明你停的时间太久了，那个是车里的那个温度了。
0: 它就变成车里的温度了？
1: 难道不是吗？
0: 自己调换成车里，那不对，也是外边环境的温度。
1: 是吗？那就是啊，那就是说在阳光。直射的
0: 情况下
1: 就能够达到40度了、
0: 啊、对啊，因为我昨天刷到一条视频啊，是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啊、
1: 嗯、
0: 就他在那个铝合金的把手上，你知道吧，那种白钢的把手上，
1: 嗯，
0: 他拿了两块肥肉、
1: 嗯、
0: 然后在白钢的把手上把那个肥肉煎那个煎黄了。
1: 我的妈呀，
0: 咱不能说把它煎完全熟吧、
1: 哦、
0: 但至少它已经就黄了啊，
1: 变色了，
0: 变色了、啊、
1: 太可怕了。
0: 所以说这两天真是天太热了哈、啊、
1: 这是二伏嘛，二伏一共有20天。
0: 对啊，
1: 嗯，
0: 伏、啊、你说你知道什么是伏吗？
1: 伏伏、嗯、天的伏啊。
0: 对啊，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伏天一共是多少天？
1: 40天，有的时候30多天，有的时候40天
0: 啊。什么是伏？
1: 什么是伏？
0: 就是趴着不要动。
1: 哦，就所以伏天
0: 不适合动，
1: 所以伏天其实大家就应该
0: 伏着
1: 趴着不要动。
0: 对啊、
1: 哦、
0: 家里边太热了，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这不寻思吗，我说我上商场吹个免费的空调去吧。
1: 就是哪凉快哪待着呗。
0: 对啊
1: 啊，对，
0: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没错啊、嗯、
0: 我还记得早些年，就是大家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就是高考之前、
1: 嗯、
0: 有一些高考的学子也到商场里边去
1: 降温，
0: 对，吹空调嘛、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哈、
1: 嗯嗯嗯、
0: 我昨天晚上呢就想出这个招，我说上商场里吹一个免费的空调吧。
1: 哎呀，行啊，不错呀，这招行。
0: 对啊，然后我就潇洒的走进星巴克嘛。
1: 嗯，哎呀呀呀，对，那块随便坐哈。
0: 对呀、啊、
1: 嗯
0: 啊，点了一杯咖啡花了28。
1: 哼，那你那你确实、嗯这个
0: 你说看，那艾佳说那该消费的消费、
1: 哎、那你这玩意儿你说你去那店儿它也贵呀
0: 啊。艾佳说该消费得消费呀，
1: 那消费吧、
0: 啊、这不是吗，完我就待了3个小时左右吧。
1: 哎呀，相当于10块钱一小时。
0: 哎，
1: 28嘛
0: 啊，对，10块钱一个小时，差不多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回家一开门，哎呀，屋里边
1: 这热的啊，
0: 屋里边的冷气扑面而来，都撒去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忘关空调了，
1: 你瞅瞅
0: 那一刻我感觉天都塌了。
1: 你这28花的，咱说哥，哎呀妈，亏大了。
0: 所以说人呐、啊、总是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
1: 你说咋回事啊，一天天的。
0: 对啊、
1: 哦、
0: 我还不如大大方方的搁家里边吹3小时空调。
1: 你说还你还、嗯、就对，也不用
0: 还消费了，
1: 你还也不用喝那28块钱咖啡了。
0: 对呀、啊。

夕马上就快要到了，花店已经开始接单了啊，但咱们今天呢可以给大家来换一个思路，送一条蔻驰腰带，无论是男生女生每天记着它呢，就可以让它天天想到你啊。蔻驰呢是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品牌，从网红博主到当红明星，全球时尚圈几乎是人手一件，经典马车标，老花 C 字纹，懂行的一眼就认得出。蔻驰的这个皮带呢，摸上去是软的有弹性的啊，不像便宜皮带硬邦邦。那翻过来看扣头，沉甸甸的金属 C 字标志也是清清楚楚，系上试一试，扣头咔嗒一声卡住了之后也是不松不紧，正好贴合。那今天带来的五个经典款，男女款都有，放心买，不会买

错啊。女士 C 字纯色款，标志性 C 字扣，远远一看就知道是扣池，配西装连衣裙啊，都是 OK 的。通勤约会一条搞定，马车标女款，扣池的灵魂，配牛仔还有亚麻衬衫，日系工装风，文艺范儿十足，经典英文字母老花款。满印涂层呢，帆布的老花，十米开外就认得出了。休闲西装系上它，整个人的气质呢就都提升了。男士纯色光面基础款，低调内敛，商务正式场合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不过时。Coach 皮带官网价都要1-2000，但是今天线上奥莱杰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399，男款499，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品牌奥莱专属权益卡，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还没有完啊，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起啊，并且礼盒礼袋全都给大家配齐。送给爱的他呢，是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即止。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扣池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人问啊，扣池皮带官网1-2000，那你们为什么这么划算？跟大家来交个底儿啊，这款呢是海外奥莱渠道的货，不是专柜那种原价卖。奥莱款呢就是品牌方给奥特莱斯的专供线啊，材质工艺一样，只是不走专柜那个溢价渠道，所以才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扣池的皮带呢，官网价格都要1-2000块，但是今天线上奥莱节七夕大促，女款只要399，男款只要499，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品牌奥莱专属权益卡，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还没完啊，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起，礼盒礼袋全都给大家配齐了，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福利只有150组，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扣池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党哥大笑。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5: 钱。
2: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我发现呢，在这个互联网上拍宠物啊，
1: 嗯，
0: 啊，拍宠物的这个短视频还是有市场，是吧？
1: 嗯，大家很喜欢看，
0: 对
1: 呀，比较治愈。
0: 对呀，流量很，就是流量很好，
1: 就它很治愈嘛。
0: 对呀，有的时候就是让我都觉得我都怀疑自己，
1: 竟不如一只宠物。
0: 我觉得我流量怎么都不如他的。
1: 他
0: 对我也养一只得了，
1: 他们真的是啊，
0: 而且无数人蹭宠物的流量，真的。
1: 嗯，对对对，嗯，
0: 就是你就看吧，这个狗的主人啊，他、
1: 哦哦、
0: 如果单独出来拍短视频的话，不会有人看他，而且不会有任何流量，
1: 嗯、哦、嗯、哦、
0: 啊，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因为和狗在一起啊，然后呢，把狗的主人都带火了，
1: 现在不是狗当人士了呗？
0: 对啊，
1: 得靠狗狗了。
0: 对啊，是这样的。
1: 我就觉得那种就是把跟他的宠物拍成两口子的这种特别搞笑，啊、评论区就都是你家嫂子看起来很凶什么的。
0: 太没有礼貌了，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不能这样的。
1: 可是你知道吗？就特别形象，就他俩就一块儿的那个状态，就明明就是很像那个就情侣。
0: 啊！哎呦我的天哪！啊！
1: 你哥没见过那种
0: 吗？你每天都看些个啥呀？哀家呀？
1: 不是哥，你知道吗？一般
0: 因为你就喜欢这种东西，所以才可以推给你。
1: 不是、啊，你知道这种狗都是什么样的吗？
0: 都什么样的？
1: 就是像那种中型、中大型犬就会是这种，
0: 是吗？
1: 因为它坐那儿就跟人坐着那个高度差不多。啊、你要是一个很小的狗，那就一定
0: 就特别是耳朵上的毛再长一点，对不对？
1: 嗯，对，
0: 啊、像梳个小辫儿似的。
1: 就你如果是小狗，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0: 那对，
1: 你就一定是一个就是。嗯大人妈妈爸爸和孩子的感觉
0: 啊，
1: 但如果你是坐在一块儿，他俩差不多一边高、嗯、你不觉得就会是情侣即视感？
0: 对，那肯定是啊、嗯、啊，早年不就是有过这么一个笑话，
1: 嗯，
0: 是不是啊？啊，一个小伙子看到那个、
1: 嗯、
0: 看到那个看到他大哥了，在小区里边哈、啊、
1: 嗯
0: 啊，说大哥怎么是遛狗啊出来
1: 啊，
0: 结果一看他嫂子弟弟，系鞋带的，
1: 什么眼神啊，知道吗？哎呦我天哪，就这一天。
0: 所以说呢，以至于这个让我都产生了养个小宠物的这种想法。
1: 嗯
0: 啊
1: 嗯，就觉得生活好像应该再多姿多彩一些。
0: 对啊，人家说从宠物身上你得到的情绪价值，
1: 那真是、
0: 是
1: 人类替代不了的。

0: 对，缓解压力的。
1: 哎，对，很治愈。
0: 对啊，那你知道养小狗之后，经常跟小狗说的话是什么吗？
1: 坐。
0: 啊，这是你说的、啊。
1: 握手。
0: 握手。这节目，这节目，哎呦我天哪！
1: 你就来吧。
0: 这个。过完一个了，就这个。
1: 对，那个另一只，另外一只，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这就是养狗人啊。
1: 养狗，
0: 养狗人，
1: 就总想训练它。
0: 对呀、啊，总想训练狗，是吧？
1: 对对，嗯。
0: 养狗之后，经常和小狗说的话呢，比如说有，过来。哎，你说这是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对不对？
1: 完了就呜呜的就跑来了
0: 啊！是不是啊？
1: 你要叫你叫一个人，哪个人能？
0: 真的，你要叫你老公，有可能你说过来，他有可能过来。真的，你要这么叫你媳妇儿，那完了，那后天不搭理你，对吧？还有经常跟狗说的话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走不走？不走，我走了。
1: 哎呦，
0: 嘴里啥玩意儿吐出来？这个小狗可不能吃啊，吃完会死的。
1: 巧克力，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别动，我拍个照。你要干什么？你说话。
1: 说
0: 对不对？你要干什么？你说话。
1: 来，你说话。来，你说话。
0: 狗心思，我要能说话。
1: 就特别想让他说话。
0: 你不害怕吗？我说话了。是吧？
1: 你就总是人类为什么这样呢，哥？
0: 啊，
1: 总强迫人家做人做不了的事情。
0: 那对呀、
1: 啊，对呀、啊啊，
0: 在家里边经常对狗说的话，谁干的？别叫了。
1: 还能是谁？
0: 别逼我揍你啊！
1: 一天就这样能耐，你这个
0: 过来妈妈看看，谁家小狗这么好看呢？死狗，小臭狗，
1: 就是吧？你知道吗，哥？就是人。人类呀、
0: 啊，
1: 人类稀罕点啥呀？就不知道咋稀罕了。
0: 啊、那肯定是啊。
1: 头稀罕。
0: 那肯定是这样。
1: 哎呀妈呀，就不知道咋整好了。
0: 啊，
1: 嗯。
0: 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发现我身边的这些女人们，她们多么的喜欢小宠物，真的。
1: 嗯。
0: 啊，你看爱家，对吧？
1: 嗯。
0: 你喜欢吗？
1: 我就是不能太近距离。
0: 啊。
1: 对我对他们的喜欢很有限。也不能说不喜欢
0: 啊。
1: 他要是说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香香喷喷的、哎，我也愿意过来搂一把
0: 啊。
1: 剩下的就是又掉毛啊，又嫌乎埋汰呀、就嘴呀、啥的，就都
0: 拉屎啊、撒尿啊，什么都不行，
1: 是不
0: 是、啊？
1: 对对对，
0: 都不行。那你不是？
1: 我不是真正的喜欢。
0: 所以说，你看爱家他不是吧？
1: 嗯。
0: 王阔，
1: 那我阔姐应该也不是吧？
0: 从来都没提过这个事儿。猫啊狗啊啥的这个事儿从来没提过，你要说吃点啥呢是时时刻刻都在提。
1: 哎，对对对对 对,
0: 对, 对, 对，
1: 那就是说明也一点不感兴趣。
0: 豌豆子
1: 应该也不感兴趣，
0: 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儿。
1: 我吧，我倒是能喜欢，但是就是你就是又掉毛又什么这些我都忍不了，所以我也不能养。
0: 对, 对，那肯定是啊。
1: 对对对、
0: 就我分析你阔姐呢，就是因为养孩子，家里边孩子太多了，
1: 也没有那个精力去再分给宠物了。
0: 对啊，你就像家有很多老人就说那你养活狗干啥呀？你不如用养活狗的精力，不如养活个孩子呢。
1: 哎呦我的妈，那差太多了吧？
0: 是不是？
1: 那样、那可不一样，
0: 不少花钱，我跟你说。
1: 啊，是吗？那总不用送学习班啥的吧？
0: 妈呀，那咬人的也得。
1: 哎呀妈呀！
0: 对吧？你舍不得放弃它。
1: 啊，
0: 那也得送学习班。
1: 哎，你知道抖音上有那个训狗的那个？
0: 对呀、啊，你咬人那种，你必须得送学习班啊，得控制它呀。
1: 就有一个男的可厉害了。
0: 对，
1: 嗯
0: 啊，你自己在家打不好。
1: 就那种 烈性犬。
0: 对对对，这玩意儿就一物降一物。
1: 啊，到他那儿就都好老老实。
0: 啊，对呀，啊，就是都训练好了。
1: 他给训练好完，啊，再送回来。
0: 训练好，挺贵呢，啊，你。
1: 嗯，花高价训。
0: 3-4万块钱呢。
1: 嗯。
0: 上这学习班，
1: 他们是两口子，你知道那个吧，哥？
0: 啊，我知道。
1: 啊，
0: 我知道啊，就很多。
1: 嗯。
0: 啊，互联网上有很多这样的。
1: 啊啊啊。
0: 对吧？
1: 那真厉害，
0: 也得送学习班。
1: 你瞅瞅，
0: 所以
1: 也
0: 不少花钱，
1: 也不便宜，嗯，
0: 是吧？
1: 嗯，
0: 哦，所以说我就分析，你阔姐肯定是就是因为养活孩子嘛，
1: 嗯，
0: 啊，就是大多数的精力都投入到孩子身上去了。
1: 那对，那对，
0: 啊，剩点时间就减肥呀，就琢磨这个事儿，
1: 减肥吃吃减肥。
0: 对呀，啊，昨天还跟我研究减肥的事儿呢，我说王阔你别减了，
1: 啊，
0: 嗯，对不对？
1: 那必然，
0: 鲤鱼就是鲤鱼，鲤鱼怎么也减不成带鱼。嗯
1: 就是说，让我阔姐就是服了就得了，放弃得了。
0: 对呀，啊，你看爱家就是带鱼。嗯，他说：“那我是鲤鱼啊。”我说：“不是。”
1: 他是什么呢？
0: 是胖子。
1: 鲤鱼那还有，最起码还可以管自己叫一声锦鲤。
0: 对，
1: 你瞧瞧，你非得说人是胖子。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7: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款扣持腰带最大的亮点就是双面可剪裁设计，买回去如果发现太长也不用跑裁缝店，扣持专门呢做了可剪裁扣头，想要更适合自己的腰围，再加30秒就可以搞定。男款120厘米标准长度，女款105厘米标准长度，不管你是小蛮腰还是壮汉都能够调到一个完美贴合。双面皮带材质柔韧耐磨，近几年都不会起皮开裂掉扣，这点呢扣持是真的没话说啊，品牌工艺摆在那儿。那扣持的皮带呢，官网价格都要1-2千块，但今天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女款只要399，男款只要499。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品牌奥莱专属权益卡，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还没完，任选2件，最低只要573起，礼盒礼袋都配齐了，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福利只有150组。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扣持就能够下单了。扣持的经典款不会过时也不怕撞款，几年之后拿出来依然有质感。女生送老公给她挑一条这个男款扣持腰带，她开会啊见客户往那一站啊，扣持经典标志就是她的面子，哪个男人都拒绝不了，是不是？男士们呢，如果还在给爱人想这个送什么礼物，也不要纠结了，给她带一条扣持女款腰带，配风衣啊，配连衣裙呢是都能够搭的，那种不经意间露出来的高级感啊，比送花还要高级100倍。重点呢是可以搭情侣款，出门呢穿搭低调秀恩爱，不浮夸却是处处藏着小心思。扣持的皮带呢，官网价格都要1-2千块，但是今天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女款只要399，男款只要499。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品牌奥莱专属权益卡，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还没完啊，任选2件，最低只要573起，礼盒礼袋都配齐了，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福利只有150组。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扣持就可以下单了。夏天玩水去哪里嗨呢？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的听众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是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元，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去抢票。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1038路况信息。
4: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

0: 同时西部快速路南向北的位置以及东部快速路南向北在吉林立交桥的附近都出现了相对缓行的状况，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最高温度又有了一个小幅的攀升，最低温度依然是在22-23摄氏度上下。那建议大家明天出门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25-33度；吉林多云，25-33度；延吉阴转小雨，24-33度；四平多云，25-33度；通化多云，24-31度；白城多云，24-33度；辽源晴转多云，23-33度；松原多云，25-33度；白山多云，22-30度；长白山至北区多云转阴，21-30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在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是雨山。
0: 怎么呢？还发了一个视频。
1: 哎，你会看我的视频啊？我以为你不会看。
0: 推到我这儿来了
1: 啊？
0: 啊，
1: 大数据这么准吗？
0: 那当然了。
1: 我没有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其实我还有别的搭档。
0: 啊，还有别的搭档？哎。怎么感觉好像咱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事儿呢？
1: 那你说的是啥事儿啊？
0: 不是说吐槽热这件事情吗？
1: 是啊。
0: 啊啊啊！
1: 啊，对啊。
0: 哦。
1: 哦，怎么了？
0: 没事。反正我跟你说，你在互联网上也不是法外之地啊，不要随便说话。
1: 我以为你看不到我的视频，那为什么不给
0: 我
1: 点赞呢？
0: 我怎么看不着你的视频？
1: 为什么从来不给我点赞，不给我评论呢？
0: 我不给任何人点赞。
1: 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呀？给我点赞有什么可骄傲的？
0: 说明我很严格啊！不，我最大的礼节就是收藏
1: 啊，收藏。
0: 不知道点赞要干嘛呀？
1: 点赞就意思你对我这个视频表示了一种认可、
0: 支持是吗？
1: 对啊，
0: 那个视频也没有什么，你也没有花很多心思了。你要是就是创作出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视频，我是愿意为你。
1: 但是我流了很多的汗水啊。
0: 那是，我今天这个天气着实是很热啊，
1: 太热了，
0: 很多朋友已经是叫苦不迭。不叠了哈、其实对我来说还好一些，
1: 还好、
0: 还好。
1: 你是不是在家开空调了呀？
0: 我开空调了，但是就是还好
1: 啊，在家能开空调，在直播间不能开，
0: 因为在家里面我不用说话
1: 哦，可以一直咳嗽。
0: 你当我是喜欢热吗？我是为了能够在节目里面展现出一个好
1: 的
0: 声音
1: 状
0: 状态，所以我不开空调。
1: 哦，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听节目感觉热的这个人就。
0: 直播间里我们不让牵狗进来啊。不过确实天气着实是很热哈、那么在今天14:40，我们的长春市气象台呢持续发布了一个高温的蓝色预警信号啊。那预计未来24小时呢，我们全市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3度左右，局部地方呢可能会达到35度或者是以上。那么长春市应急管理局和气象局呢联合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室外高温作业人员或者是人群中暑，以及呢地下有限空间的作业人员的中毒。那么也有一个防御的小提示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那第一呢，就是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第二，午后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其三，对老弱病幼人群要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其四，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0: 嗯，那么同时呢，我们来关注新闻。由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指导，长春广播电视台出品的三集纪录片《人民大街》已经完成制作，将于7月30号到8月1号19时27分黄金时段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 CCTV 9播出。这是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

0: 省广播电视局组织实施年度吉林省纪录片重点选题项目工作两年以来首部登陆央视的纪录片。
1: 最新的放假安排我们来了解一下哈，2026年的中秋节9月25号呢，一直到27号，一共是3天。那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共7天。从7月27号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的列车可以陆续开始预约了。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呢，可以提前锁定。
0: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交通利好的消息。那么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呢即将正式通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速环线实现完美闭环，补齐了区域高速路网的关键短板。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呢全长 143.341 公里，路线布局科学合理，串联沿途的伊通满族自治县、公主岭市和农安县等多个县域板块。可以说呢，听觉对大家来说非常的重要啊。现在听广播的朋友啊，都是喜欢通过听觉来获取信息的朋友，或者是眼睛现在正在这个开车哈。
1: 对。
0: 哎，但实际上呢，生活当中啊，你这个不是特别在意的一个听觉啊，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非常大。
0: 对呀。
1: 指的是哪方面？
0: 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哎，大片特别好看，电影特别好看。
1: 嗯。
0: 如果说你尝试过，比如说把音乐声音关掉，你会发现这个画面其实也就是还好。
1: 嗯，是的。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声音的加持的话，其实你对这个人的美貌，他有可能会变丑，也可能会变好看。
0: 对。
1: 而现在还有一种声音，有一种视频啊，它可以放在脖子上听。
0: 放脖子上听。
1: 对，就是你放在手里面听，和你把它架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就仰头，你就是躺在枕头，或者是把这个手机就是放在，反正就跟你的骨有连接的地方吧，这个声音就会有一种立体声，你的整个人体就会变成一个音箱。
0: 哎，
1: 声音特别好。
0: 是啊，所以说。说呢，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听力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啊！你就别说这个听不见了啊！如果说是这个生活当中听力不是特别好，经常出现一个听错啊，或者是空耳的一个状况出现的话，也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1: 他说城门楼子，你说胯骨轴子，
0: 所以我们今天的新闻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你有没有哪次因为听错了话，或者是会错了意，闹出一些哭笑不得的乌龙呢？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啊，这种耳朵离家出走的名场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谁先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0: 没错，那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啊，我们将会从中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在最后一个时段送出我们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那么同时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肯定想要去玩水哈。那夏天玩水去哪儿嗨呢？这次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就在8月1号，我们的1038主持天团将会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的听众面对面玩游戏啊，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以及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的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那么在活动期间呢，还有梦幻泡泡、混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呢是我们的1038的专属福利啊，那现在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之后，一张票是119块钱。那么8月1号我们的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只要89块钱，但是仅限500张啊！大家呢现在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来抢票。那么乐园呢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的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啊，超大的一个免费停车场，玩完了之后呢还能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那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着我们的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那么同时呢，现在很多朋友也特别喜欢逛展会啊，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我们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那么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开馆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的博览会呢设置10大展区啊，聚焦市老化加 装的一个改造，还有呢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以及呢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那活动配套内容也是非常丰富，那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引领相亲交友、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那么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呢会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一个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热线您记好，18043810016 18043810016。时光飞逝啊，马上七夕就要到了，花店呢已经开始接单了。但是说实话啊，如果说你买花的话，花呢几天就谢了，口红它可能已经有了。今年我们可以换个思路啊，送一条蔻驰的腰带，不管是男生女生每天记着啊，让他天天想到你。说起蔻驰呢，是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品牌，那么从网红博主到当红明星呢，全球时尚圈几乎是人手一件，经典的马车标还有老花 C 字纹，懂行的一眼就能够认得出来啊。那蔻驰的皮带呢，摸上去也是非常软有弹性的，不像便宜的皮带那样硬邦邦的。翻过来看这个扣头呢，沉甸甸的一个金属啊 C 字的标识清清楚楚，系上之后一试啊，这个扣头咔嗒一声卡住，那不松不紧，正好贴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5款经典款啊，男女款都有，放心买不会买错。像女士的 C 字纯色款啊，标志性的 C 字扣，远远一看就知道是蔻驰，配一个西装连衣裙全都 OK， 通勤约会一条搞定。还有马车标的女款，蔻驰的灵魂啊，配一个牛仔亚麻衬衫，日系工装风啊，那风格呢文艺范儿十分的足，经典的英文字母的一个老花男款啊，也是满印一个涂层的帆布老花，10米之外呢就能够认得出。休闲西装系上它，整个人的气质呢也都提升了。还有男士的纯色光面基础款，是非常低调内敛的，商务正式场合呢不张扬，成熟稳重，也不挑人不过时。那蔻驰的皮带呢，官网啊要1-2000，但是今天我们的线上奥莱捷的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399，男款499，已经相当便宜了。但是这还没完，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品牌奥莱专属权益卡，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直接再给您减100。这还没完，任选2件最低只要573起啊，一人买一条更划算。那礼盒礼袋全配齐，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只有150组。抢完为止啊，现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扣齿两个字，就能在线下单。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27号，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吉林省科技厅、省农业科学院、长春国家农高区四方共建的粮油作物创新平台签约暨揭牌仪式在长春国家农高区举行。目前标准化试验用地、实验室、专用仪器与田间农机、育种骨干团队、种质数据共享通道等多项的配套条件已经全部的落地到位，平台已经全面实体化的运行。
1: 7月26号晚，北京长安大戏院锣鼓铿锵，极韵悠扬，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创排的吉剧《燕青麦线》亮相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作为吉林省唯一入选剧目，纯正浓郁的吉剧韵味与鲜活生动的东北风情在首都舞台绽放别样神采。
0: 近日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地区普及。

0: 降暴雨引发严重的险情灾情。7月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的工作。
1: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7月27号，第9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第10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展启动仪式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上，68家企业签约参展第10届进博会，签约展台面积超5万平方米，30余家企业进十赴进博，成为首批连续10年参展的全勤生。
0: 7月27号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的专场，共有1.3万多家多家呢这个用人单位参与。那么招聘呢需求23.1万人次。
1: 网信部门持续督导网站平台推进信息来源标注工作。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
0: 7月27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主席陈凯表示，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近期发布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残疾人保障的发展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规划设置了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3方面的9项主要指标。
1: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送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
0: 7月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将会正式开馆，为深圳建设世界级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目的地城市再添一张文化新名片。博物馆总建筑面积为10.53万平方米，这是目前中国南方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

0: 来，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大家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说有没有哪次你听错了话，或者是会错了意，闹出了哭笑不得的一个大乌龙啊？来分享一下你身边的耳朵离家出走的一个名场面啊。
1: 嗯，
0: 其实除了耳朵之外，这个脑子也会这个打结的啊。
1: 哦，
0: 一个著名的场面就是小五一拿蛋糕嘛。
1: 哦，
0: 给他切的啊，然后每个人拿那个一小块，他是上面抓也不是，下面抓也不是啊，脑筋会打结的。
1: 他是那个时候脑筋打结吗？
0: 嗯，
1: 这个人一直的。
0: 哎，我觉得他现在有一点这种负担在身上了。
1: 哦，
0: 就是大家看见他参加这个综艺的时候，就希望他表现出这种脑筋打结的一个情况。
1: 你说他现在变聪明了是吧？
0: 我觉得他一直也不笨。
1: 就是人的那个聪明，就之前跟他上同一个综艺的是周涛吧？
0: 嗯，
1: 他说他一点都不笨。
0: 是。
1: 周涛说自己啊，说
0: 啊啊啊
1: 说我一点都不笨，我就是不喜欢用脑子。然后这个
0: 周涛长得也不是一个笨样啊。
1: 对，但是好像我不知道他前因后果是什么，可能那个就是他跟朋友在一起交往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他是傻妞啊之类的吧。然后他就
0: 可能他大大咧咧的，
1: 对对，有点大大咧咧。然后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我这个人一点都不笨。
0: 嗯，
1: 但然后这段话被反复剪辑出来，
0: 这个话就是不能自己说，你知道吗？就是我没罪一样，我这个人一点都不笨。
1: 对，就你但凡说了这句话，显得就不是很聪明了。
0: 对，
1: 我一点都不笨，听见了吗？可爱牛牛说空耳都是以前听歌听错歌词，
0: 不是有些人吧，我觉得他可能把空耳当成了一种保护色啊。
1: 啊，怎么
0: 你看那个小红
1: 啊，
0: 有的时候我真是有点不太确定，
1: 嗯，
0: 他到底是耳朵听不清还是故意的？
1: 他肯定是故意的。
0: 他全是故意的吗？
1: 嗯，我觉得是，就
0: 是
1: 为了照，
0: 就是必须要使用这个相声里面的空耳的技巧，是不是？
1: 那在相声里空耳像是谐音梗一样的技巧吗？
0: 我是觉得也没有

0: 要经常使用了。
1: 你现在也经常使用？
0: 我没有经常使用。
1: 你有？
0: 我没有。
1: 我觉得每期节目里都会出现一到两次。
0: 那节目里面嘛，节目里面需要那个造梗，
1: 而且是很突然的地方。
0: 那日常生活里面要造梗干嘛呢？
1: 啊，他给你日常生活当中也造梗。
0: 对啊，有的时候你很着，
1: 他就喜欢这样的吗？
0: 不是，有的时候你很着急的时候就很烦人呢。就是你很着急说这件事，我们现在说一个正经事，然后他突然来一个空耳，来个谐音梗，就很烦呢。就关键时刻你就正经时候你就好好的，平常你要就
1: 对，就分不清这个，
0: 分不清有时有色，
1: 分
0: 不清轻重缓急，就很生气。
1: 对，这时候真希望小红就坐在这里跟我们一起上这期节目。
0: 是吗？
1: 啊，
0: 他说谁的两个五？他就这样式的，你说多烦人吧？那多烦人吧？你说我跟你那个上节目，他说谁的两个五？就这样。
1: 那他怎么能够那么快就能想起来呢？
0: 可能我觉得脑筋还是跟我们普通人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从小训练的这个。
0: 他这人，我觉得他应该有点那个叫什么 ADHD， 我觉得他有点。
1: 他控制不了。
0: 他没有办法待。
1: 他也很痛苦。
0: 他没有办法待着。
1: 哦，不能待着。
0: 他不能待着。
1: 什么意思？是脑子不能停下来吗？
0: 对，就是他要不停的思考，所以他特别喜欢那种、就是、
1: 那思考点有用的呀、哎、我想这玩意儿
0: 他就动就行，比如说他平常喜欢看那个推理书什么的嘛、
1: 嗯、
0: 我们都喜欢看一些这种啊，他为什么杀这个人，
1: 嗯，
0: 他专门看手法密室，他只看技术派的。我说你呀，早晚有一天自己不满足
1: 啊，
0: 你就得
1: 动手尝试一下，
0: 你就得犯罪，你就得。
1: 但确实，我们之前不是跟他一起玩过那个剧本杀吗？
0: 是，
1: 他确实能想到非常刁钻的方法。
0: 他都不行了，他有
1: 点。就比如说那个从门外怎么把这人杀，他就想说他拿个什么袋子，然后从门底下塞进去，然后通过一个什么板儿，用什么勾股定理，反正之类
0: 的
1: 东西。
0: 我觉得他这个空耳也是一种他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个
1: 表现。嗯，有没有可能他其实是一种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多年的一个隐姓埋名
0: 的
1: 傻子，从哪儿跑出来的？可能是
0: 那我确诊了，
1: 肯定是，
0: 还是挺有趣的哈、啊。那同时呢，我们最近也有一个活动啊，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是想到了什么忍俊不禁的？
1: 没有看大家的那个留言哈，来、
0: 啊、
1: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肖像节。
0: 是
1: 我昨天晚上呢，也把这个照片，就是剩余的，我不是一共拍了拍了得有80多张、然后让我挑出来20张。
0: 是
1: 最后是我说老师您自己选一张嘛，他就选了一张、发了你一张海报，然后我就把另外的那些张发在了我的朋友圈里，
0: 你看看，
1: 受到了朋友圈的一致好评。
0: 哎呦天哪！
1: 那大家纷纷的说大美妞真漂亮，那什么这样就确实很好看。
0: 哎呀，
1: 然后我的那个，因为它是一个肖像照，它跟大家平时拍那照片不太一样。
0: 是
1: 我们平时拍的艺术照吧，它会给你尽可能的往好看了修、但是那个好看呢不一定是你的好看。
0: 对
1: 它就是把你修成好看的样子，就现在符合大众审美。比如说
0: 它是有一个目标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目标是这样，那你来我就把你画成那样，然后不光沿着那个布、我就往你这个目标上推，而这个是不一样的，他看你这个人。
1: 你看晨晨是之前我朋友圈里有他哈，这个是通化的美声老歌唱家，他说呢
0: 歌手
1: 特别美，我看了这个，他会唱出来吗？特别美，我看了，
0: 特别美。
1: 哎，对对对，哈，就是你看现在这两年流行的，就是那种大眼睛，然后短，中庭很短那种小短脸，
0: 千篇一律的这种。
1: 哎，对，然后这个小巴掌脸这种哈，就是你每一个人修完，而头肩比特别夸张的那种，但是它就不像你了。而这个肖像照呢，就是找到你最美的一个角度，能够凸显出每个年龄不同的，但是真实的美感。人家那个话说的特别好，说什么艺术照让你什么遇见这个漂亮，但是肖像照能够让你遇见自己，真的很好看哈。
0: 是，
1: 所以呢，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万人的肖像节。为什么人家能够那么厉害，就又拍的又像你，又能非常好看？因为这是一个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
0: 对，
1: 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活动。人家平时是给明星艺人们拍照的这种工作室，
0: 是
1: 你像平时你想要约他拍一天，明星跟拍一天5位数的，商业广告6位数起拍的，这支团队叫做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您可以在网上查一查。
0: 您有没有兴趣？
1: 就跟好多明星合作过，近期的这个当红小花就是田曦薇了，我也算是跟田曦薇一样的这个大
0: 牌
1: 合作了一下了，就非常的荣幸哈。率先替大家体验了一下，效果非常出彩。身边呢很多同事呢也都要去拍了。您现在如果想要看成片，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两个字，哎，就可以看得到了。因为呢这个是肖像照哈，不是那种千篇一律浓妆艳抹那种明星的写真。高级的肖像照的灵魂是捕捉你真实自然的状态，不过度修图模 磨皮，不拼背景道具，是光影构图情绪的艺术，写真让你。

0: 变成别人，肖像让你遇见自己。你看，还是人家原话说得好哈。
1: 是。
0: 那现在呢，这次机会来到长春了，您不需要再去北上广深，就是找这些专家团队了哈。
1: 嗯、
0: 我们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两份妆造，就是两套衣服，再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而今天给我们吉林听友直降100元，到时候只要
1: 299。
0: 对，除此之外，一次性的胸贴啊、美妆蛋啊、小时饮品一克一用都是免费送，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而且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就是看你是什么什么皮啊，你是黄皮啊、冷白皮啊，平时适合穿什么样的
1: 衣服。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0: 对，哎，你适合什么样的妆容？你适合穿什么样的？比如说，人现在特别流行说你的这个长相是那种什么立体性比较强的，
1: 嗯、
0: 然后你就要穿那种极繁的，
1: 嗯，
0: 按说这样会让你更好看啊，或者是你要穿那种极简的，就是体现那种贵气的。
1: 人要了解自己哈、啊，
0: 对对对。
1: 其实，在这个北上广深，经常会有这种博主去体验这种明星同款的一个色彩诊断，嗯、这个色彩诊断本身就好几千的一个这个价值了啊。
0: 哎，对，让人家这个专家呀，这应该叫大师。班底帮您来诊断一下，让您之后呢这个叫做审美吧也能够提升好几个 level、
1: 嗯、
0: 而且今天我们前30名的添加肖像顾问还可以再有一个名额，就是您拍完照片之后拍完照片发送朋友圈，还能再赠送您精致摆台一个，
1: 哎、嗯，
0: 摆在家里，摆在工位上啊，特别漂亮，
1: 还送实体啊。
0: 是的，哎，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了。
1: 哎，给大家这个总结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摄影师非常的这个厉害。平常我们在普通的这种地方哈、啊，你就算是花钱啊，人家也不来。
0: 嗯
1: 啊，这是在这个我们的大城市跟明星合作的明星的工作室，你平常没有这个机会拍。再一个，咱们这个。这个价格，今天我们呢给大家长春的朋友啊带来是299的一个这个价格。
0: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市面上有一些那种连锁的那种机构，可能拍个两张也是400-500块钱的啊。
0: 是的，
1: 但是他们就是那种普通的行活摄影师拍啊，我们这个是明星的摄影师，并且我们前多少名啊加入我们的这个照相顾问的朋友再送一个摆台，
0: 嗯、
1: 送一个实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啊、这个划算啊！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拍照”两个字，看到小齐和雨山的一个。体验照啊，您看看这个成品到底是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的顾问来聊一聊，加入我们这次的万人肖像节当中，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一张精美的照片。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暑期旅游正热，为了有效地杜绝非法营运车辆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广大游客的出行安全，长白山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交通执法部门启动了旅游旺季非法营运专项打击行动。行动紧盯高铁站、客运站、旅游集散中心以及机场等重点区域，对于过往小型客车和接送游客车辆进行全方位体检，重点核查营运资质和从业资格，严查无证营运、私自揽客、超员载客等违法的行为。截至目前，联合执法组累计检查各类车辆超过1000辆，现场精准查处非

0: 非法营运车辆两台，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和时段的管控力度，同时也提醒广大的游客拒绝无资质的黑车，选择正规的交通工具，为自己的旅途多添一份保障。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口腔正畸话题。进入暑期，各地口腔医院的正畸科迎来了就诊高峰，一号难求。记者调查发现，来就诊的家长们最集中的疑惑就是我们的孩子该不该整牙，牙齿到底出了哪些问题，需要尽早治疗呢？
2: 这名12岁的患儿因全牙性反颌，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前来就医。医生介绍，孩子矫治的时间有点晚了，
3: 矫正起来肯定难度就大很多。但是如果说他，你看当初再早的话，他就是比如说五六岁就开始那个，那可能现在早都把那个上颌后缩这种情况，就上颌发育不足，就尤其鼻基底这样比较凹的，早就解决了。
2: 医生介绍，有两类情况一定要尽早干预，不能等孩子换完牙。一是骨性畸形，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凸偏脸，可以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引导颌骨，可避免成年后大型正颌手术。第二，就是一些可能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脸型变形。
3: 比如说咬手指头，吃我们叫吮母，然后有的就咬嘴唇，这样这种可能导致他那个牙齿也不齐，面型也不好，像这些我们可以给他早期来进行矫正。
2: 除了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的12岁左右，但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年龄很小，家长表现出明显的正畸焦虑。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越早矫正越好，整牙改变脸型，颜值起跑线等营销内容也加剧了家长的焦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口腔机构抓住家长心理，刻意放大牙齿对颜值自信心的影响，制造正畸内卷，趁机推销高价早期矫正套餐，造成过度治疗。医生介绍，过早矫治、盲目矫治不仅白花钱，还可能损害孩子颌骨，影响牙根发育。其实儿童牙齿轻微拥挤、剔牙期暂时性的牙缝轻度不齐，都会随着生长发育有所改善。
0: 记者发现，在正畸焦虑的裹挟之下，自助正畸也正在悄然流行。一些家长被医生诊断不需要矫治之后，自行到网上购买牙套、矫治的头帽、矫治器，甚至 DIY 牙套给孩子佩戴。还有家长觉得戴了总比不戴好，真的是这样吗？
2: 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牙套、矫治器，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商家纷纷打出居家无痛整牙、三天矫正地包天、无需复诊、自助矫牙等宣传。暑假以来销量也能看出明显上升。记者搜索 DIY 牙套，甚至发现有的商家售卖的金属牙套牙贴部分做成五颜六色的卡通款、时尚款，吸引学生下单。专家坦言，离开专科医生的自助正畸风险极大。
4: 洛珊这种产品是不是我们合规的，以及它是不是能够在医疗使用上能够使用呢？这个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做一个保障。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牙齿它都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是根据您的这个牙齿去制作的，甚至可能给牙齿的包括它的牙根、牙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损伤。
2: 正畸是使用矫治器施加合适的力，让牙齿在牙槽骨中缓慢移动。自己购买的牙套、矫治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矫治力无法精准控制。
5: 每个患者的矫正器都应该是定制的，医生还得指导你，比如说这个矫正器它是一天要戴多长时间，它摘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你说你买一个东西你回去给它戴上了，你并不知道这个合适的力该是多少，孩子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对的。也许力量很小它就一点作用没有，如果力量大的话实际上对牙是有损害的啊，牙齿可能受到额外的力，比如牙齿会松动啊，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创伤啊等等，这种其实都会危及孩子的口腔健康。
0: 拒绝正畸焦虑，儿童不同年龄段需要重点关注哪些不同的口腔健康问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儿童3到6岁的乳牙期， 正畸仅处理重度地包天、长期吮指、严重口呼吸，可以做口腔习惯的常规筛查。在7到11岁的剔牙期，地包天、小下巴、牙弓狭窄、双排牙、口呼吸可以进行早期干预，引导骨骼正常发育。在12到18岁的恒牙期，绝大多数牙齿不齐、轻中度的凸嘴，在这个阶段做综合矫正。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
6: 一般是12岁到14岁这一段时间呢，牙齿已经替换完成了，然后孩子呢，他的自理能力、自我维护能力比较强，因为我们戴矫正器都需要孩子的配合，比如刷牙呀、佩戴矫正器、佩戴皮筋儿，都需要他的配合。这段他的自主意识也强，而且有初步的审美观，这样能特别好的发挥这种医生和患者的互动。
0: 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假暑运，民航服务呢告别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可以放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的数字化升级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乘机体验。
2: 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7: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包里边有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8: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2: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
9: 使用免费 WiFi 的旅客重点还是宽体机覆盖的国内以及国际的商务航线居多。向全部旅客提供了免费的 WiFi 以后，使用率环比之前提升了10%，整体的旅客量也是得到了显著的增加。
2: 在专家看来，全舱免费 WiFi 带来的客流与使用率双增背后，不仅是提升了旅客体验，更是将万米高空的旅客转化为极具潜力的空中流量池。
10: 免费的 WiFi 呢，看似增加了成本，实际上呢是在培育新的一个价值增长点。我认为呢，未来的客舱它不仅仅是一个运输的空间，更是数字消费的空间。
2: 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像查快递一样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11: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啊，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2: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12: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0: 很多朋友呢都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关键词啊，那扣持啊，来关心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扣持的腰带啊。这次呢给大家带来这款扣持腰带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双面可裁剪的设计啊。如果说你买回去发现太长的话，不用跑裁缝店啊，扣持呢专门做了一个可裁剪的扣头，想要适合自己的这个腰围呢，再加30秒就能搞定。男款呢120厘米的标准长度，女款105厘米标准长度，不管您是小蛮腰还是壮汉，都能够调到一个完美的贴合。那么女款呢105厘米的一个标准的长度啊，那包括呢双面的一个皮带，材质非常的柔韧耐磨，系几年呢都不会起皮开裂掉扣，这点呢扣持真是没话讲啊，因为品牌的工艺摆在那儿呢。平常呢扣持的

0: 皮带官方价格多少钱呢？1-20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线上奥莱姐七夕大促，女款只要399，男款只要499，而且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品牌的奥莱专属权益卡，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直接再降100。而且现在任选两件的话，最低只要573块钱起啊，礼盒礼袋都配齐了，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福利只有150组。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来回复扣驰这个关键词，就能够下单了啊。那很多人会问了，说这个扣驰的皮带，你也说了官网1-2000啊，为什么你们这么便宜这么划算？跟大家交个底啊，这款呢是海外奥莱渠道的货，不是专柜那种原价卖。那奥莱款呢，就是品牌方给奥特莱斯的专供线，那材质工艺都一样，只是不走专柜那个溢价的渠道，所以才会有这么划算的这个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啊。官网1-2000，今天我们女款299，男款399，两件任选啊，最低只要573块钱起，礼盒礼袋都配齐。微信平台回复扣驰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那很多朋友喜欢扣驰啊，因为扣驰的经典款不会过时，不怕撞款，几年之后您拿出来依然是非常有质感的啊。女生送老公给他挑一款男款的扣驰腰带，他呢见客户的时候往那一站啊，经典的标志就是他的面子，没有男人能够拒绝。那男士们想要给爱人送什么礼物就别纠结了哈、啊，给他一款扣驰的女款皮带，配一个风衣啊，配个连衣裙啊，全都能搭。这种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高级感，比送花高级100倍。重点是搭情侣款啊，出门的时候穿搭呢低调秀恩爱，不浮夸，处处藏着小心思。那扣驰的皮带官网售价1-2000，今天我们的线上奥莱节七夕大促，女款只要299，男款只要399，但是这个是添加客服微信领取品牌奥莱专属权益卡之后的这个价格啊，要不然就是399和499，而且现在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起，两人一人一条，礼盒礼袋都配齐，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福利只有150组。微信平台上回复扣驰这个关键词啊，驰是奔驰的驰，扣是豆蔻年华的扣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直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0: 来来来来来，买红豆蔬菜都一
11: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2: 哎，行，打得很，不见了。
9: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峰。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3: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又开奖了哈，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9: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
13: 今天互动话题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什么听错了话呀，或者是会错了意呀，结果闹出了什么乌龙。你像我们家里的这个老人经常会这样，
0: 怎么说呢，
13: 人岁数大了之后可能耳朵不会特别好嘛，所以我们会经常

0: 就比如说你跟他说说说话，他就说啊，好了好了，拜拜，
1: 嗯、
0: 就挂了。就你也不知道他是特意的还是干什么、
1: 嗯、
0: 但人老了之后听不到听不清你说话，真的可以规避很多的麻烦。
1: 有的时候也是这个装听不见而已，
0: 装听不见，
1: 对啊，
0: 对，
1: 省心嘛，
0: 他不想听的事情他就装听不见，然后就给你挂了。
1: 马什么都没，马都没，
0: 对，你这唠的正好的、
1: 啊、
0: 那边说啊行了好了，就给你挂了。
1: 再一个，有可能就是跟这个人的这种阅历啊，和他这种想法、年龄是有关系的。
0: 嗯、
1: 那你说的这个东西，可能你是觉得很熟悉，但是他没听过这个呀、啊
0: 嗯，
1: 他肯定会往他自己听过的东西上面这个转换。
0: 理解
1: 啊，就像是之前我接这个慧峰哥还有那个艾佳姐的班的时候嘛，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聊说，哎，我这个衣服，那个什么，在买手店买的。
0: 买手店。
1: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我说。你是要去户外吗？为什么要买手电？手电，
0: 买手电，
1: 手电，手电筒啊，手电筒。
0: 在那之前没有听过买手电。
1: 不是，我听过买手电，但是我完全没往那方面想、
0: 哦，
1: 我就听见他说买手电，买手电。
0: 哦、
1: 我说为什么要买手电？我说要去露营吗？然后他说买手电啊，我说哦，买手电，因为买手电这个词平常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啊，
0: 哦、
1: 因为我不会去所谓的这个买手电去买衣服嘛。
0: 对，
1: 嗯。
0: 那我艾佳姐应该是经常逛买手店的，
1: 可能是。
0: 因为有一天我在走廊里跟她碰见的时候，她也说，
1: 幸亏我没说你手怎么了。
0: 对，她说你这个衣服是不是哪家买手店买的？
1: 啊，
0: 但我知道就是这种买手店啊，嗯，这种买手店的衣服版型真的不错，
1: 嗯，
0: 然后呢，你也确实在网上搜不到一模一样的衣服，
1: 嗯，
0: 但是它的价格就要比市面上的价格贵出去两倍多还不止。
1: 那真是。
0: 然后这种买手店，
1: 为了品味买单吧？
0: 对，他会圈住一波人，就比如说像艾佳姐这种忠实的客户，
1: 有钱人，
0: 对，他就在他一家买衣服。
1: 嗯，
0: 你像我有朋友，他们是外地的，他们就每次回到长春来，就去那儿买自己一季的衣服。
1: 嗯，
0: 他
1: 其实是可以的。
0: 这个家店就靠几个这样的人就能养活了。
1: 是，
0: 其他人散客进去，比如说我们拎起来一件衣服，
1: 每两个顾客养活一家店。
0: 对，我拎起来一件衣服，一件普普通通的小吊带，他跟我说1000多的时候，我肯定放下去就走了。
1: 嗯，
0: 但是就会有人，比如啊，对我朋友给我推荐这个店的时候，
1: 我只能说你也是愿意进。
0: 我是被朋友推荐进去的
1: 啊！
0: 我朋友说这家店的衣服有一点小贵，但
1: 是
0: 是
1: 你那个朋友吗？
0: 哪个闺蜜吗？不是，
1: 不是
0: 啊！喂，我有钱朋友太多了。然后他就比如他跟我说，他说这家店的衣服呢有一点小贵，但是嗯，就是你真的能够在里面挑出来好衣服。然后
1: 这个就是什么朋友说这个东西有点小贵的时候，你要区分一下。
0: 我要区分一下，
1: 比如说我说这个东西稍微有点贵啊，你就是可以随意的买。然后有一天这个张红玉说他们家有点小贵，他跟我说这个餐厅有点小贵，我说我肯定吃不了。他说有点小贵，那就是很贵了。
0: 但是我们都是女孩子啊，那女孩子买衣服的标准其实是差不多的呀。
1: 女孩子也有白雪公主和灰姑娘的区别。
0: 那我像我这种白雪公主买衣服一般都没有很便宜的呀。不，
1: 我
0: 不
1: 说话，我不说话，这样比较容易剪掉。人家说
0: 谁要剪掉？谁要剪我们的音频？女生就是我们可以在其他的事情上
1: 省钱，
0: 不是在其他的事情上
1: 哪儿都不能省钱。
0: 在其他的事情上，可能我们的消费标准不是特别一样。比如说，他认可说，他坐飞机他要坐头等舱去，
1: 嗯、
0: 或者说他坐高铁他要买一等座。
1: 嗯、
0: 但是买衣服，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
1: 哦、
0: 这件衣服它是1000块钱还是几百块钱？1000块钱的就是贵，我们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对啊。就是我也会买几千块钱的衣服，但是我也会觉得它是贵的。
1: 女生
0: 身体
1: 当中有一个衣服的均价，是不是标准价？
0: 吃一个正常人的价。
1: 好，
0: 就是这些人他有钱，但是他没有到那种令人发指的程度嘛。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既然你会在同一个圈子里面认识，他们就还是差不多的，
1: 哎、
0: 不会说给你刺激到什么样子。
1: 嗯，刺激的也早分开了。
0: 嗯，对，能刺激到我的，我们也很难能够交成朋友。你像我们班级里，真的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有那种特别能刺激你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要去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去我家饭店吃，啊、嗯，
1: 我说好啊，好啊，去他家饭店肯定不用花钱了，我说好啊，
0: 人家还不喜欢跟你这样交朋友呢，
1: 啊、
0: 嗯，你得是那种就是，
1: 那我下回得说去我。家饭店吃
0: 对、啊、
1: 我说我只能说去我家吃吧。
0: 你去他家饭店吃完之后，你就得带这群人再去你家的什么东西，比如唱歌啦，或者是按摩。
1: 我说了，我说去我家吃。你去你家饭店吃，
0: 店
1: 我去我家吃啊，我爸给你做，哎。
0: 嗯，对，就所以这样。

0: 样的就都没有交成朋友。
1: 我爸过年做的那个跟那天天小吃的味儿是一模一样的啊。
0: 是没尝过叔叔的手艺，刘念做豆角还不错，
1: 还行哈、啊。严上说类似空耳劈叉的这个案例有很多哈、啊
0: 嗯。
1: 同学说在北京送快递，我听成北京有快递；说在厂里打螺丝，我听成在俄罗斯。俄什么？零人笑。
0: 小红，小红的小号来了。
1: 听歌真是让人无语啊，因为就是。
0: 嗯
1: 中文词嘛，因为中文为什么难啊？因为它除了这个发音之外，它有语调的区别，所以很多这个老外就是你听着它南腔北调的。
0: 对。
1: 然后就是有些词人在写词的时候不是那么的讲究。
0: 哎，他太不讲究了！你看歌词的时候，你都不觉得这个玩意儿可以这样写。
1: 对。
0: 就是我都明明白白看你这几个字儿写出来，都不知道它怎么能罗列在一起。
1: 哎，就是那个你是我的猪大哥嘛。对不对，朱大哥？对，就是会出现一个这样的这个情况，
0: 请你不要到处抠抠。
1: 哎，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李宗盛的这个原因
0: 啊。
1: 李宗盛他特别讲究，就是，比如说他唱的歌，他写的这个词，你是唱出来还是读出来，音调都是一样的，不会出现歧义。或者有些他觉得这块如果说唱出来的话，会有这种歧义，他就会用说出来的这个方式表达出来。
0: 嗯，
1: 哎，就不会让你有这种误解。
0: 哦，他说的这个地方是他怕有歧义，他才会
1: 说的。有的时候他想要一种节奏感，有的时候他想要一种发音，那都是有原因的。
0: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听他的那个给自己的歌，我还把这个歌词抄在本上。你知道当时对这个歌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
0: 我说歌词真好，唱的真难听。
1: 李宗盛，
0: 对啊，
1: 妈呀！
0: 就初中的时候你听不懂歌嘛，我就觉得这个你也欣赏不了这种审美，一个苍老的听不出来调的一个歌声，但是歌词真好。
1: 没有调？
0: 没有，听不，当时听不出来调，但是现在你能听进去了，就是
1: 有调吗？
0: 嗯，
1: 还是没有调。
0: 有你能感觉出来这个歌是他用心唱出来的感觉了，但是以前是
1: 听不出来的。说不出好话来，是不是？
0: 他确实
1: 给自己歌算是他很有调的歌了。你听过他那个新写的旧歌吗？
0: 没，
1: 那才叫没有调的。
0: 是啊，那当时没有听到了。
1: 啊，然后他说：“刘念宇帅，我们互删吧，你们已经配不上日薪168块的我。现在我可是连加两个蛋的鸡蛋灌饼啊、哦，买起来眼都不眨眼
0: 一
1: 下。一
0: 个月是多少钱啊？
1: 那将近6500
0: 呢，
1: 那可不。
0: 哎”
1: 那确实是，就是狠狠的超过了我。
0: 对，你愿意请我们两个吃个鸡蛋灌饼吗？
1: 去
0: 一
1: 家饭店吃，可以去家蛋口吃嘛啊，也不错啊。然后这个星空老师来打卡了啊，他说：“耳朵快乐谁支撑？交广话筒传声声，早八海阔乐驰骋，念山同在晚高峰。耳力不好分级等，思想走神占半程。有人装傻加冲愣，经典交谈他玩梗，让你脑袋嗡嗡嗡。我的快乐正提升。扎皮冷面干到撑，快乐守候是永恒。心有清凉有掌声。”
0: 嗯，还自己要掌声了，来、
1: 哎、
0: 给你掌声，掌声，
1: 好好，太好了啊！水落石出说，同事说把这份文件复印几份，我听成了把这份文件封印几份，拿胶水把文件夹缠了几圈才交上去。
0: 有的时候那个话你得自己理解着听，
1: 嗯，
0: 你尤其有的那个领导说话什么，他也不说全了，
1: 是，
0: 你就要么他为什么有的领导特别喜欢用谁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发现就这个领导能，就这个人能听明白说话，
1: 哎、
0: 说别人都听不明白他说话，
1: 是，
0: 因为他自己没说明白话。
1: 哎、还有不同的这个方言那个交流的时候嘛，
0: 嗯、
1: 那个谁来着？容祖儿有非常多这个名场面嘛？
0: 是吗？
1: 那个薛凯琪说，我最近在看看综艺。
0: 嗯，
1: 看综艺，
0: 嗯，
1: 不是，然后那个容祖儿说，哦，我看 YouTube， 他听成我最近看综艺，
0: 啊、哦，
1: 然后他说我最近看综艺，他说他看中医，
0: 啊、哦，我最近在看中医、啊，
1: 然后他听成我最近就喜欢看综艺，然后他说我看 YouTube，、哦、然后还是谁来着？是阿萨哈。阿萨还是谁啊？他说我没有驾照，但我没有驾照、
0: 嗯。
1: 然后那个旁边那个明说啊没驾照，啊都没驾照，
0: 没有驾照、
1: 啊，这样的还蛮有趣的、啊，就是这个港普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
0: 把小红放进去节目可太多了，
1: 哎，那就不用他听了，我们都能听出来。
0: 嗯，还有黄色的路夫斯基说，爱就像蓝天白云。爱就像蓝天白云，
1: 什么来着？
0: 晴空万里，
1: 对，忽然暴风雨。

0: 雨，
1: 楚人保风雨。哎，还有那种有的磁带它放时间长了它就会拐调子，
0: 对对对，老化了。
1: 对，然后好多那个调子拐完之后就很像天津话，就是因为它个调嘛就拐得很奇怪。那个任贤齐有一首歌是什么来着，
0: 心太软，
1: 不是，是心太软吗？
0: 那什么歌，你说什么歌，
1: 就有一首歌用天津话唱来完全不违和。心太软是怎么唱来着，
0: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1: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逢总是简单，
0: 相爱总是简单，
1: 相爱总是简单，但情太难，
0: 啊，
1: 就是那个用那个天津话唱来之后完全不违和，
0: 啊，
1: 就感觉任贤齐是打着快板唱出来这个歌，
0: 还蛮有趣的哈，啊。所以说听力还是很重要的啊，请大家一定要保护耳朵，不要像小红一样哈，啊，是不是耳朵不好就不好了？嗯，我总是劝他去那个看一看，
1: 早点看，不要入侵到大脑。
0: 他这个人啊，就是不能用医保的话，他就是不想去看。
1: 看耳朵不能用医保啊？
0: 不是，他说不能用医保的地方，他就是不想去看。
1: 那就去有医保的地方看一看呢。
0: 他留着买药呢，还。祝大家身体健康吧！啊，好了，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光一扇子，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他妈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5: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05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6: 都是哥们儿。
5: 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5: 我今天就是要控制情绪哦，心情不是特别的好。
1: 为啥呀？
5: 今天我舌头上起了六个泡，你见过同时舌头上起六个泡吗？
1: 哎，再凑一个成七星。
5: 然后这六个泡是怎么？就是好像有没有专业的医生可以给我解读一下？他不是说
1: 什么牙咬的吗？
5: 就是是牙印儿，抹就是你舌头不是跟牙
1: 有磕碰？
5: 不是不是，就是你生什么病会让舌头跟着牙形走？就是那个你舌头变成荷叶边的了，然后每个荷叶边支出来那一块都起了一个小泡。
1: 那不就磨的吗？
5: 对。但是是舌头肿大才会导致这样，
1: 是不是有可能下巴无力然后导致舌头摩擦牙齿？
5: 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现在如果我不使劲用力的话，我的嘴是关不上的
1: 啊。
5: 我太生气了，我想爆炸。
1: 你戴个薄托就好了，这样的话你下巴给固定住了，动上牙膛子。
5: 是我骂人骂的，我骂过谁呀、啊、哥们儿？
1: 报应，纯报应。
5: 你们说话好歹毒啊，我调一下屏幕亮度啊，可能会卡一下。
1: 你谁不骂呀？你惯着谁了？
5: 我没有吧，我最近还挺积口德的。真的，就我没骂过谁吧，我还行吧，我这人我是沾点讲究的。
1: 昨天干一专场，看起来应该是豆哥业务上没得挑，开始嘲讽长相了。
5: 昨天不是那个专场嘛，然后那个昨天我专场大概办了两个半小时，就是超额完成了一个多小时。
1: 欢乐时光
5: 结束的时候快十点了
1: 啊，
5: 就是我7:30开始，
1: 商场都关门了。
5: 对，结束的时候十点了，然后回到家，因为昨天那个专场爆炸的事件实在是太多了
1: 啊，
5: 你眼皮底下有点卡粉了，那不是卡粉，是褶子了，是褶子。
1: 鱼尾纹。
5: 就昨天那个专场，就我为什么喜欢在长春办专场
1: 啊？
5: 就守家待地儿的老熟人太多了
1: 啊。
5: 就我今天还刚刚更新了一条素材，你刷到了吗？
1: 我看着了，
5: 就是我的老同学
1: 啊。
5: 他突然来到我的现场，很多人就是说怎么会这么巧啊，有这么有故事性的人来到你的现场，是不是剧本？我连把那个我俩把我的聊天记录都抛到评论区里面了，就是昨天。

0: 天我不是7:30开始吗，大概7:23的时候，就我的那个老同学就给我发微信，就是发了一个现场他在观众席已经做好的照片，
1: 嗯，
0: 然后就说哎，严老板这号召力可以，意思就是很多人来看嘛，
1: 嗯，
0: 啊，我说哎，你来了，你怎么不事先跟我说一声？我还虚伪的客气了一下，
1: 嗯，
0: 我说啊，
1: 哎呀，
0: 买啥票，
1: 这都老同学，你过来跟我说就得了呗，
0: 你加个凳子
1: 就客气这些玩意儿。
0: 对呀，就加个凳子的事，我说买什么票，
1: 我就说你假客气你还在那对呀，
0: 我就挣熟人钱必须得买票，
1: 纯杀手。
0: 对，我然后我还说，我说哎呀，我确定他买完了，他们买不完他进不了屋，
1: 嗯，
0: 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干啥呀，我说下次不用买票，
1: 对，
0: 你买的票干啥，
1: 嗯，
0: 你钱直接转给我就行，是不是，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当时也没有，就知道老同学来看，因为经常有同学来看嘛，
1: 嗯，总有熟人。
0: 对，但13年都没删初恋的联系，没有初恋，我们俩没处过对象，就
1: 没说
0: 初恋，我微信很正常。
1: 对，人就是追他。闫宁那时候懂啥呀？
0: 那时候很懵懂，确实是一个傻头呢，
1: 嗯，
0: 不通人事儿，
1: 嗯，
0: 真的有点不通人事儿，
1: 嗯，
0: 没开智，
1: 嗯，
0: 就是没开智，
1: 没修炼完。
0: 我们昨天有一个环节是这样的啊，就是正好有很多直播间的朋友是进来，是因为那条视频刷到，想听听这个后续的啊，
1: 嗯，
0: 就是昨天在专场现场呢，我现在的专场现场都会灵感爆发出来这么一刻，
1: 嗯，
0: 就是我爸就把那个场灯，所有场灯都打开，
1: 嗯，
0: 我就点上人了，我就挑上了，
1: 嗯，
0: 我要跟谁互动，
1: 嗯，
0: 因为我是情感互动喜剧嘛，就是你不要说我没买到互动区的票，
1: 嗯，
0: 怎么办，
1: 啊，
0: 我怎么遗憾，
1: 啊，
0: 你不用寻思那个，
1: 对，
0: 你不用寻思那个，
1: 这次全场抓去，
0: 你我有缘，我自然会能点到你，
1: 有点像那巨星演唱会拿屏幕扫到谁就跟谁唠一会儿，
0: 我就是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摄像头啊，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
1: 啊，自己摄像，
0: 对，自己摄像，
1: 啊，这么
0: 等我就开始就是在观众席扫人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女生就说哎，要那个让那个男生互动一下，那个男生互动一下，点了就是他们觉得还想挺想听他聊聊天的那个男生，
1: 嗯，想了解一下，
0: 我正在扫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就演出的过程当中，我就完全忘了他在现场了，
1: 嗯，
0: 啊，我突然看到他了，我说哎，你，
1: 啊，
0: 老同学你也来，
1: 啊，
0: 我也没有想过在台上要聊什么，就没有跟他就没有
1: 提前没碰，
0: 就都没想过他来嘛，就没 care 他这事儿，
1: 啊，
0: 我当时叫上一排男生我就挨个聊，
1: 哎，
0: 他甚至就是
1: 我天天这专场真过瘾，哎，你叫一排挨个聊，
0: 就甚至还有点没有
1: 他们还得给你钱，嗯，
0: 真的甚至有点没有礼貌，因为这老同学这么多年没见，他在台上就站了10多分钟等着我跟其他人聊，
1: 嗯，
0: 等什么时候轮到他才能聊到他，
1: 嗯，
0: 然后呢就我
1: 他说这么多年还是追不上还是得等，
0: 他当时也没诚心追我，一会儿咱们在今天就是索性说说青春那些事儿啊，
1: 嗯，
0: 我们就来讲讲他当年那些事儿，
1: 嗯，
0: 后来终于聊到他了，我突然想到就是每个人我跟他聊什么点呢，聊到高中的时候我突然想过，我说哎，
1: 嗯，
0: 这老小他追过我，虽然当时他不诚心啊，
1: 哎，
0: 但他真的追过我，不是初恋，
1: 嗯，
0: 没有初恋，他
1: 在
0: 高中我数不清了，什么叫初恋
1: 啊，
0: 嗯？我初恋，我高中没，我的高中毕业才迎来我的初恋，
1: 哎，一次七八个，那玩意儿咋算初恋了，打排号，
0: 那个我们
1: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
0: 我忘了，好像是从高几开始啊，就是好像高一下学期吧，
1: 嗯，
0: 就基本上就是我俩是同桌，我俩同桌得将近2年的时间
1: 啊，基本覆盖大半儿的，
0: 你看有老朋友说老妹儿的初恋是坐大绿皮火车去大连，对，嗯，我这初恋是大连的，
1: 嗯，
0: 人家正经我有明码，就是明确的那个初恋，
1: 你明码就不对了明码好像就得标价是吧，
0: 记得骨汤麻辣烫不，
1: 嗯，啊嘛，
0: 我天哪，我初这不能是我初恋吧，我初恋是就是带我去他老家吃骨汤麻辣烫的那个，
1: 长春没有啊，省实验后身我们中午都吃骨汤麻辣烫，
0: 我的妈呀，我真是我初恋，我初恋来了，
1: 哎呀你看看你现在，
0: 哎你真的你有空来长春看一眼我专场呗，
1: 嗯，
0: 我最近做互联网你做疯了，
1: 嗯，
0: 还需要你们这些过来人给我那个，真的你
1: 过来一下了，
0: 我回关你一下，一会儿给我发私信啊，
1: 嗯，
0: 我回关一下，哎呀哎呦天哪，我的人生精彩起来，我给你讲讲我昨天我的人生到底多精彩，然后我就想起来他那个他追过我，在现场我们就聊这个事儿，我还事先问了，我就说我说今天这个现场呢有这么多人，因为昨天现场是爆满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我说那是不是什么都能聊，
1: 嗯，
0: 是不是什么都能聊，
1: 嗯，
0: 然后我说我现在做互联网我有点走火入魔了，我啥事儿我都能说出来，
1: 嗯，
0: 你别到时候觉你个没面子，
1: 对我啥都豁得出去，
0: 对
1: 你能不能豁出去，
0: 这个男生说没问题，
1: 嗯，
0: 他说没问题，我说 OK， 我第一句话当啷一句，我说你高中是不是追过我，
1: 嗯，
0: 就所有大家看到的成片，
1: 嗯，
0: 都是真实的，
1: 嗯，
0: 就没有后期啊什么，就全是现场发生的，
1: 不是摆拍。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说那个他就承认了，然后我就回想起来，
1: 嗯，
0: 他当时追我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诚心，
1: 嗯，
0: 就是他天天跟所有人宣布啊，我喜欢闫宁，我特别喜欢闫宁，
1: 啊，
0: 不耽误他后手去追别人，
1: 啊，
0: 然后人家女生答应了他就处，那段时间就不搭乎我
1: 啊
0: 啊，把我像臭狗一样的，就是开始说了，我跟闫宁是哥们儿
1: 啊，
0: 他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 对，
0: 就开始跟我拉整这一套了，
1: 嗯。
0: 嗯，我是老妹儿的粉丝，哥们儿这爷爷不纳纳你姓啥？你给我打一下行不行？我看你确定一下是不是那个男生，是不是大连男孩？
1: 你这事儿没说过呀？
0: 什么？
1: 就是骨汤麻汤没
0: 跟没有说过他姓什么？
1: 不是，我说这个事儿没跟别人说过呀？
0: 没有
1: 啊，
0: 没有，所以我怀疑是他
1: 啊。
0: 嗯，对，哎，就是备胎。当他拿出一副舔狗的姿态给你当备胎，这玩意儿挺没招儿。
1: 嗯，
0: 后来他就是处了好多个对象，处了好多个对象之后，
1: 嗯，
0: 每次就是一处对象就说跟我是好哥们儿，一不处对象的时候就说其实我最归根结底我喜欢的，嗨，是闫宁。
1: 我分手还是因为闫宁？
0: 他说不是不是，我之前听你节目啊，那我可能是说过。
1: 那你还是说过。
0: 哥们儿，一会儿我得给你取关一下我这号吧，我关注谁都是有定数的。
1: 你可真
0: 就是我以为是咱俩能互关一下，能互相发私信，这样我就。可以跟你沟通一下你来我专场的事儿了吗？
1: 嗯啊，现在不用你来了。
0: 说之前你在节目上说过，我还记得这个点啊。但我没说过姓什么，但说过骨汤麻烫这个点。嗯，
1: 那你刚才不就因为骨汤麻烫加的人家吗？
0: 但是我以为是本人来了，我都忘了这个事儿了。后来呢，高三那一年，因为高三那年我在节目上也讲过，
1: 嗯，
0: 我高三就离开那个全日制学校了，我去那个
1: 走读去了，
0: 就走读去一个封闭式学校，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学校里面集训文化课，我就等于离开了一年。在我离开这一年里，他跟我闺蜜处对象了，
1: 哎，
0: 就视频里小的
1: 啊，
0: 你说是人了
1: 啊，
0: 他也是人了啊，他俩处上对象了，
1: 闺蜜有你的影子。
0: 啊，我闺蜜
1: 有你的气味。
0: 我闺蜜骂她的时候也骂得很狠，我们后来埋汰她的时候，我闺蜜也跟着骂，但不耽误她出现，
1: 就喜欢这一款的。
0: 来吧，那咱们接下来时间进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说说你的那些青春往事。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来，我们看一下啊，狗蛋他说真是百感交集啊，我当年那个女生今天订婚了。哎呀，可能你们
1: 就不应该知道她订婚这个事儿，就是青春过去了，就让她留在回忆里，就不要考虑他们现在的。
0: 可能感触是不一样的，我没有那么大感触，是因为我俩当时没搞对象
1: 啊。
0: 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动过跟他搞对象的心思
1: 啊，
0: 但该说不说
1: 啊，
0: 我挺享受他追我，就有点绿茶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他追你说真伺候你
1: 啊，
0: 你我每个
1: 他还是有行动表示的。
0: 就我每个阶段都需要一个人伺候我，你知道吧？就是你上个陪帮我个事，去陪我上个，就是你帮我去个小卖店呐，你帮我取个饭呐，你帮我看点老师，
1: 有专门的陪伴人啊。
0: 对，
1: 每个领域不一样。
0: 就现在我都有这个习惯，我到哪块我得培养一个。
1: 嗯，
0: 你要不刘远红为什么这么废物？让他天天坐我旁边，他就必然他得有用武之地。
1: 对，我手按脚呢，正在。不耽误嘴说话。
0: 他，你说高中同学好看，他高中的时候更好看。
1: 嗯，
0: 他呢，其实真的是在我们班高中阶段的时候，算是男生里面长得出类拔萃。
1: 能看得出来，就是三十多了，看起来也有那个帅的模子样在啊。
0: 对，他当时真的长得很精神，但是我在我们班是比较普通的。
1: 嗯，
0: 主要就是性格占优势了。
1: 嗯，
0: 我总呵的他。
1: 啊。
0: 嗯，他当时就
1: 是谁骂他，他喜欢。
0: 有点就是有点沾
1: 性格有点问题啊、嗯。
0: 但他你看现在他说话是斯斯文文的，
1: 嗯，
0: 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就是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然后在、嗯、所以在青春期阶段的话，其实就没有让人觉得，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女生喜欢的那个就是爷们儿像很抽象，
1: 嗯，
0: 就是那种哎呀，就是有点、就是、
1: 笑头，
0: 笑头立棍儿啊，
1: 有点痞
0: 的
1: 感觉
0: 啊。他从来不，他从来不，
1: 嗯
0: 嗯。而且我们两个还有很多共同的回忆，就是我们当时一起去学的，就一起去艺考。
1: 啊，
0: 我们两个艺考的时候，就是跟他一起艺考，我嘎双眼皮儿，这个双眼皮儿搁这个眉毛下面，我没过，他过了。
1: 啊，
0: 然后我记得我妈和他妈还是见过面的。
1: 啊，家长会。
0: 我们当时没有，就我们当时一起去艺考哈，我忘了是吉林的一个学校还是哪儿啊。
1: 啊。
0: 然后我们去艺考的时候，当时就我那个我们坐绿皮火车回来的时候，
1: 啊，
0: 就聊天。然后当时因为那个考官老师直接就说了嘛，就给我说出的很点我的痛点，说我形象不太符合
1: 啊，
0: 直接就说了，
1: 就别走台前这条路了啊。
0: 然后我妈是那么要面子的人
1: 啊，
0: 我妈就当时就说了，说那就不学这玩意儿了
1: 啊。
0: 我说妈，我不学这玩意儿，我文化分我来不及了。
1: 换不
0: 换
1: 啊、
0: 我说我为啥学这玩意儿？我不是因为文化分不够吗？
1: 啊，想
0: 我妈
1: 那
0: 不管。
1: 啊、
0: 不能学这玩意儿了，他还说我啊，说啥不好，说你长磕碜，但也是深深的刺痛了青春期的我。
1: 嗯，
0: 然后他当时很精致嘛，然后他那个声音条件，就左大家看那条切片也能看出来他的那个声音面貌特别好。
1: 嗯，
0: 他就专业学播音主持的。
1: 啊，
0: 我记得高三的时候，我们唯一一次就学校的那个有一个什么主持人大赛，当时说冠军能选送到北京，选送就是他。
1: 哎呀，
0: 他非常优秀，他声音面貌特别好，
1: 加分了。啊、
0: 对。就是你看昨天是非常松弛的状态下说话，
1: 啊、
0: 声音都那么好听。
1: 啊、
0: 如果他不正就给你来，我昨天忘了，你是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彩排过，
1: 啊、
0: 就是你会错失很多点。
1: 啊，
0: 他如果让他用播音腔跟你们说句话，你们也会觉得他很
1: 你呀、啊，你姑娘长大，你指定让他在饭桌前面表演节目，他老头学会点啥，你都迫不及待让他给展示。
0: 对，
1: 你姑娘会点啥，你不得宣传上央视？
0: 哎，真的，我昨天我今天都想昭告天下。我姑娘会自己用坐便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0: 都不说那远的，就是我，因为当时就是想不起来太多的信息嘛。
1: 嗯、
0: 如果我能想起来，让他用播音腔给大家展示一下，播一段新闻，
1: 嗯、
0: 哇，
1: 说个朗诵什么的啊。
0: 就昨天在我现场都有女孩子就喜欢上他
1: 啊，他单身呢？
0: 单身呢？他还单身呢、
1: 啊？
0: 要不故事性在哪里？就是他现在还单身
1: 啊。
0: 可惜我不是，哎。
1: 你就是能咋的？那边今天能认识那么多女孩，你还得往后排。
0: 就是牙牙妈妈确实爱展示，那个我们有过一起艺考的经历，然后又一起那个就是高中的时候同桌很久嘛，后来她跟我闺蜜在一起之后，我们又深入接触了，因为她俩出相，能跟闺蜜出相、
1: 啊，
0: 那肯定就会接触嘛，
1: 一起出去逛街玩啥的。
0: 是的、
1: 啊，
0: 然后什么时候断联？就她跟我闺蜜分手了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是、
1: 确实没啥交流机会，
0: 不是，是我们所有人骂她
1: 啊。
0: 我们一圈就是我们一圈好姐妹，听说她跟我闺蜜分手了之后呢，
1: 啊、
0: 我们就苦苦骂她。
1: 因为啥分手啊？
0: 异地恋吗？
1: 啊，
0: 异地恋
1: 不是一个阶层。
0: 但是那个时候的阶段，我们理解不了这个异地恋就分手、
1: 啊。
0: 我们觉得得有具体的事儿，你挺一得挺一年、啊，你不能刚上大学就分手。
1: 对，
0: 这个是我们所接受不了的。
1: 啊，
0: 我们就苦苦骂她，我们在群里面每天就是骂她，
1: 异地
0: 事就骂她。
1: 是哪儿到哪儿啊？ 你别朝阳区到南关区，
0: 好像是吉林到山西大同
1: 啊。那这那玩意儿不是说我一月一千生活费咱能见一面的事儿，坐公交车到不了，
0: 就不是简单的那个异地，就是非
1: 常纯网恋了吗？那不啊。
0: 那当时我们就岁数也小啊，那个好就夸，分就骂。那你说女生那时候就很正常嘛。这俩美呀都吉林的，没有辽宁事儿。不是辽宁的啊。反正就是我们当时就苦苦骂人家。这剩下的十多年就断联了。我闺蜜现在都结婚了。然后她去年结的婚。我就这个人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了。就是
1: 这边也不会有交集了。
0: 抖音是互关的，就是我的小号。我的私人号跟他是互关的，他偶尔发一些他旅行的动态啊，我知道他这些年一直在南方，好像在南京电视台干过，就是同行嘛，他就是纯同行，在南京电视台干过，然后后来就是考了编制做小学老师，后来就然后也
1: 小学教播音主持。
0: 他语文老师嘛，然后再也教一些播音主持的课程，就总能看见他的动态，大荒知道这么个人儿，有还有就刷到也很正常，就是在我的好友列表里。但直到他昨天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这男生真扛老，他没有变化。你闺蜜一米六吗？我闺蜜1.72哎。
1: 那凭啥跟你当闺蜜呀？你是他拐呀？
0: 我们当时高中三个人好，一米七二，一个米七六，还有一个我。
1: 他俩天天架你走。
0: 就是食堂抢饭根本都不用脚着地，就直接就架着我就走过去了。
1: 其实他俩
0: 正常时间微信都沉默嘛，好像偶尔有过两次，就是微信就是那种不知道什么事儿，我们互相问一问的那种，没有别的了。所以就是昨天也是给我惊喜，就生活哪有那么多剧本，全部都是惊喜。哎，这是他的故事嘛。还有就是那个，我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当年我们现在都在玩他的一个梗，这个梗我在节目里讲过，就这个人我都忘了，但是这个梗老稻米是知道的，就我讲过，就原先我们也高三。

0: 那一年我们办那个学校的主持人大赛，他声音条件特别好，他是男主持人。然后呢就有学姐上来跟他互动啊，不是学姐，就是在高二那年，然后高三的学姐跟他互动，问他，他就现场现挂了还是怎么，就台本上写了，问了一个问题，大概就是你觉得学文好还是学理好
1: 啊，
0: 就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学姐就好像就怼辞他两句
1: 啊，
0: 但是他就没有接过来，他当时大脑飞速运转，说了一句金梗，他现在都不记得，我们这一圈人被我们玩烂了，这些年我们还在背后嚼咕他
1: 啊。
0: 他说这个东西，他想说这个东西避免不了
1: 啊，
0: 或者这东西可避免不了
1: 啊，
0: 说这东西是避免不可了的。我们当时铁所有人啊，他在说什么，因为当时我们全班的骄傲，你知道吗，全班的骄傲，那个乃是全年组的骄傲了，就是他在台上，我们所有人都在那看着他嘛，
1: 属于两个人是辩论的那种形式，互相
0: 就是在台上的一个随经辩。但是那个学姐明显比他年纪大，然后就是
1: 经验成熟一些，
0: 而且学姐不用用播音腔说话，她要保持主持人的这个身份
1: 啊。
0: 所以今天你如果你找到评论区有人回复避免不可了的，一定是我们当年那个那一波同学，他都不记得这个事儿了，我们一直在背后玩他的梗
1: 啊。这到时候你们高中不得请你回去做代言呢，这老同学聚会靠你评论区。
0: 我现在是发出邀约啦，如果是我的老同学，随时就是长春里的应该比较近，你们随时来我的专场，我看我能勾起哪些回忆啊、就我甚至想让我班主任来，
1: 但记得自己卖票啊，买完票闫宁才能跟你客气。
0: 对，
1: 你要不买票的话，闫宁一句话不跟你说。
0: 你买完票的时候，然后你跟我说一下你买票了，你会收到一句买票干啥呀邓事儿，
1: 要不然的话你俩情分到不了那儿，你听不着这个暖心新话。
0: 对，就是你别考验我，别考验我，我们是有规章制度的。
1: 嗯，
0: 你懂了吧？我就不赠票的啊，不赠票的。
1: 嗯，
0: 尤其是专场是不赠票的。
1: 嗯
0: 嗯，就不要跟你讲那些。
1: 对，让我去那么多次，我都没去，我没钱买。
0: 啊。哎，你是可以的，你是可以的，你给我带
1: 上台也按脚啊，
0: 你给我带十二个披萨，
1: 我还不如买票呢，我自己偷摸我匿名买张票进去，也用不上十二张披萨。
0: 所以昨天这个你看今天我更新出来是这个同桌的你，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劲爆的，今天都没有来得及更新，因为我一天只能更一条嘛，
1: 明天
0: 的这个明天那条我保证会更哇塞
1: 啊，
0: 明天那条稿保证会更哇塞，
1: 大家就时刻关注着吧。
0: 嗯，
1: 还留一扣给自己这个账号还做一波宣传。
0: 真的，昨天是我第一时间，就是你知道女生之间都会有这个劲，就是嘘嘘嘘嘘的嘛。
1: 嗯，
0: 昨天她给我发微信之后，我立刻就发到了我的闺蜜群里面。
1: 嗯，
0: 我就跟她说，我说哎，谁谁谁来了，谁谁来了。
1: 嗯，
0: 然后大家都说哎，你看她啥样，你看她啥样。结果她还是很有少年感。
1: 嗯，
0: 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胖了。她应该比高中的时候胖了超级多。
1: 嗯，
0: 她高中的时候棱角是非常分明的。
1: 嗯，看得出来，她的骨头应该没有那么大。
0: 嗯，对，是真记仇啊。我想知道这事儿你咋跟你老公说？然后现在讲我老公那一趴。
1: 嗯，
0: 然后昨天我回来之后，现场的那个摄像老师就是我的剪辑老师。
1: 嗯，
0: 我原先在专场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我说那个就是我的剪辑老师。
1: 嗯，
0: 我就跟他那剪辑老师就他很懂我要的点。
1: 嗯，
0: 昨天所有的切片都没出来的时候，他先把这段给我截出来了。
1: 嗯，
0: 说拧的干。
1: 啊，
0: 我就半夜两点多钟，我还在苦苦剪那段切片。
1: 嗯，
0: 然后前面那些其实前面还有一些寒暄的，就是问他什么是不是都能讲啊，什么都没要。
1: 嗯，
0: 我就第一句直接从你高中是不是追过我开始的。
1: 嗯，
0: 然后这句话我先说之前我还跟他说，我说啊老公今天那个来个高中同学
1: 啊，
0: 哦来个高中同学
1: 啊
0: 啊啊啊，我是男生就追过，哎
1: 有点情债，
0: 我是追过我
1: 啊，
0: 一翻身就走了，说哎呀妈你别找托行不行，这行忌讳找托。
1: 嗯，
0: 我说我拿我对灯说。
1: 嗯，
0: 然后他就哎不屑
1: 啊，
0: 不屑不屑不屑，你知道吗？
1: 嗯，
0: 后来我就剪视频，因为第一段就我剪着剪着，就如果剪过视频的人会知道，会经常从头开始重新看一遍。
1: 对，你得看一下流畅度
0: 了，无限次数的播放你高中时候是不是追过我，就这句话。
1: 啊，就这句。
0: 然后我老公终于忍不了了，突然翻身过来跟我说，我知道了
1: 啊，
0: 得秀一宿啊。是不是得秀一宿？
1: 嗯，
0: 我说不是，我说我这是剪视频呢。
1: 嗯，
0: 然后我就剪完了之后非得扒着头说你看一遍。
1: 嗯，
0: 他说我不看，
1: 嗯，
0: 我知道了，有人追过你，我信了
1: 啊。
0: 但你高中长那样，我见过，其实我不理解。啊、我说你看一眼，你帮我就是提提建议，我这条视频你觉得哪里好，哪里不好，你帮我提提建议。哎呀，他说哎呦，我知道了，你别就是哎呀，真牛啊，有人追你，有人追你，行了吧？哎，你能不能？我跟你说，我要是你给我开个专场，我把我那些追过我都叫来，
1: 嗯，
0: 你都忙活不完。我说
1: 给你挣飞了，
0: 我说你赶紧叫来。
1: 嗯
0: 我说那你赶紧叫来。
1: 嗯，
0: 后来呢，那个我姐。

0: 反正强势发火的，非得让他看，看完他一撇嘴，嗯，行，就那样呗。
1: 啊，
0: 我说你还是在乎。
1: 啊，啊心里不得劲儿的看着像。
0: 我算了，是不是？
1: 啊，
0: 心里不得劲儿了，是不是？
1: 嗯、
0: 啊。我说你接受不了我的公众形象了，是不是？
1: 嗯、
0: 啊。我现在工作又让人受不了了，是不是吃醋了？我说我这还没进剧组呢。
1: 嗯、
0: 啊。我这要是进了剧组，你是不是天天跟着我呀？
1: 你想进啥剧组啊你啊？
0: 我拍个短剧啥？我演个恶毒婆婆。
1: 哎呀。
0: 哎呀。这个是昨天那个就是突发的一个小惊喜、
1: 嗯、
0: 然后昨天还有个就是我收到了一面锦旗
1: 啊、
0: 嗯、是两个人在我大肚子时候办的专场，然后我给他俩牵手成功了，
1: 一年多了呗，
0: 对，然后他俩前段时间刚刚就刚见完家长订婚了
1: 啊、
0: 嗯、然后马上研究婚期了，就、嗯、就是来那个现场问我能不能帮他
1: 俩约主持人
0: 来
1: 了，
0: 对、
1: 嗯、
0: 能主持婚礼，说很有意义，给我送了一束花、嗯、黄花，然后呢又
1: 黄花
0: 又给我送了一大束的那个就一大面的那个锦旗、
1: 啊、
0: 就说来感谢我一下、
1: 啊、
0: 然后说能正式的邀请我说能不能给他主持婚礼，我说2万就行，然后那
1: 个、啊、你出去打一打一些哪儿不知道现在要价2万呢
0: 然后我以为是玩个梗，结果过后还给我发微信呢，就问我说这个价能不能缓了，咱能不能使到婚来了，
1: 谈谈、说我俩本来寻思拿那花和锦旗就顶你主持费了呢，
0: 所以你看我现在我不就是就各种办专场吗，就是在长春就是惊喜感最强的，因为是我个人生活上的惊喜感觉，就不说定谁就来了，
1: 你不行，你现在能成的对这么多，你看看跟乐哥啥的搞一个合作联合什么的，
0: 他凭什么来蹭我，
1: 不是你多抽点风的，不给他留钱不就得了吗，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我发现今天很多朋友都就是特意看着同桌的你这个进来的，我辟谣不下的啊，
1: 嗯，
0: 没处对象，
1: 没处，纯玩吧，
0: 从头到尾没处过对象
1: 啊，
0: 啊，从头到尾没处过对象，
1: 对，闫宁玩他，他玩别人，
0: 他就是你高中的时候男生不定性，
1: 嗯，
0: 很容易花心，
1: 嗯，
0: 就喜欢这个喜欢那个的，
1: 没有啊，
0: 时候就傻淘，
1: 人家有正经对象的时候说了跟你是哥们儿，人没在
0: 心眼的还不少，
1: 对呀，
0: 啊，心眼的还不少，
1: 嗯，
0: 但是你看，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一直保持着，我俩天天在一起玩一起闹什么的关系还都挺好的，就是追不追的就是在我心里从未开耳朵，就是没有真的把他当过追我，我就是觉得就使唤他就行
1: 啊啊，仆人，纯仆人。
0: 那我高三到了其他学校的时候我也发展了一个这样的人
1: 啊，有的是，
0: 就是
1: 闫宁自带就是主人体系，到哪科必须要发展两个下属。
0: L 说沈阳的后面卖完了，坐前面又害怕，你以为后面就安全呢？
1: 闫宁现在开灯是几点
0: 都一样，所以你

0: 就随便买，
1: 而且闫宁
0: 坐那儿，
1: 闫宁这人心里还变态，你越低头他越愿意瞅你。
0: 就是我一般开灯挑人的时候，谁脑瓜插裤裆里我就挑谁。
1: 就像那个老师考提问的时候，你越表现出心虚越提问你。
0: 嗯，对。下次我就定个想回答问题的举左手，像公开课一样，不想回答问题的朋友们举右手。哎，咱们就试试。嗯，说哈尔滨是刚才说几号来着？
1: 十七。
0: 嗯，说完了，8月3号的都低头了。嗯，我是属于那种，哎，我想问一下哦。哎，算了，一会儿节目机完事儿问你
1: 啥私密问题呀、啊？
0: 完事问你吧。大家更希望我在现场问到什么问题，或者我们节目里聊什么话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嗯、然后我们呢就可以就给大家运用一下，嗯，让大家尽量看到你们想看到的内容。
1: 嗯，
0: 我最近重新在看那个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就是那个
1: 证据。
0: 不是那个，就是现在是现代四大名著之一啊，
1: 那不是
0: 电视剧
1: 吗？
0: 那有啥分分证据的？反正就也是也沾点那个职场啊、女性啊、情感呢、就那个东西。
1: 那个李佳音的那个是吧？
0: 嗯
1: 啊啊，
0: 我挺想看的。那个
1: 前夫哥，
0: 对，你看为什么就是
1: 那
0: 个当时那个电视剧里面最大的一个争议点，不就在于说那个女主角最后跟了她最好的闺蜜，就是就像亲姐妹一样的闺蜜，跟她那个男朋友跟人家男朋友出去，就是互相喜欢上了，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那这个就让大家诟病，说是谁都行，不能是你罗子君
1: 啊。
0: 说这个事情你做的就是伤天害理，你这个事情就该死。
1: 当时播出的时候好像争议也挺大的。
0: 对，就是你贺涵，你可以喜欢上罗子君，因为男生我们不要求你那个，不是不要求你品德上的，你这是肯定是败坏了。但我们更看重，就是更让女生心寒的是闺蜜这个角度。
1: 啊、
0: 但是从我昨天视频里，我不说她高三跟我闺蜜处了吗？我们完全没有在意
1: 啊，
0: 就是我们好像就小公鸡点到谁。他点滴跟他处了、
1: 啊、
0: 因为从未动过心、
1: 啊、
0: 你知道从未动过心。
1: 对，你还得笑话你闺蜜呢，说那你也处。
0: 王你什么名我都不愿意搭理你，说聊聊票的事儿，别自言自语。你看我现在直播上面有一个小的贴纸，上面写的是什么？所以今天咱们来说说你的那些青春回忆哦，
1: 嗯、
0: 就是有没有哪一个现在你会想起来还会心里悸动一下的那个人？我身边的那个闺蜜还有几个，就是她有一个，就我最好的一个闺蜜啊，她高中的时候一个男生，他们在一起3年，大学4年，就是7年的青春。
1: 嗯，
0: 这么一个男生，他俩现在彼此都结婚生子了。
1: 嗯，
0: 但是还是偶尔会视奸一下对方。
1: 啊。
0: 就偷
1: 摸的看
0: 一下他现在的生活，还是会这样
1: 啊？
0: 嗯，真的，而且就是互相的现任也在看
1: 啊，
0: 互相的现任真的也在看，
1: 嘿，
0: 挺刺激的，
1: 真复杂呀。
0: 嗯，
1: 还是没断了，相当于。
0: 我还看我现任直播呢，前任直播呢，你在门外看还是门内看呢？嗯嗯，你好像下自言自语，你好像听不懂人语。
1: 你就给他拉黑就得了呗，你非得在这块跟人对什么呀？你怎么这么好对线呢你、啊、
0: 我就是嘴不太好。小二妹你回复一下他，你回复一下他、说是互相监视吗？不是，就想看看你有这种心理，会想看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1: 对，你要是过得太好呢，反正也不得劲儿。
0: 嗯，
1: 那不好呢也不得劲儿，其实还莫不如不看了，也算是一种心理疾病吧。啊，
0: 也不是就是都是正常的心理都会有这样的。我想看他现在找个啥对象啊、干啥呢呀，就是我就是好奇的那个劲儿会有的。
1: 纯八卦啊。
0: 深蓝炸鸡说上次听宁子一往昔联系上我大学同学了。哎妈，你自己扯这事儿，你别赖问我赖，你别说听我一个节目完了你去一往昔去了啊、结果他最近结婚随出去500，有好有坏吧。好，
1: 然后又断联了。
0: 嗯，安子吃饱不是现在经常看前任直播吗？他说前任打 PK 他好给对面上票。哈哈哈，我天哪，
1: 都看出来
0: 好爽啊，好爽啊。那怎么了，反正就是只要是
1: 纯洁
0: 共同的敌人就是朋友。嗯嗯，就是我想想啊，我值得我再看一看高中同学过得什么样的。
1: 嗯、咋的了？
0: 没有了，没有值得，就是让我现在心里想惦记一下，我说他，哎，他现在过成什么样？没有。
1: 我好应该是去年，忽然间在家里边晚上就想，我初中有几个非常好的哥们儿。
0: 嗯，
1: 上了高中就断联了，我说不行，我联系联系最近过得怎么样。
0: 嗯，
1: 然后就拿手机那个通讯录啊，然后就加，一加还真有微信，然后加完了之后通过了。

0: 真不知道该说啥。
1: 你这样突然特别像通知结婚或者借钱的。
0: 对，然后我那个这个，
1: 你说一不结婚二不借钱，纯续就。
0: 我就记着，因为那什么，我就这个想看看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俩关系特别好。他就是那个这个我们在立交桥底下这个上学，完事儿之后。
1: 断联不是因为你不念了吗？
0: 我是走，凭啥呀？到了高中毕业了，然后我那个他其实从立交桥那会儿就有一站能直接回家，他得陪我走两站到我家，我走回家。加了他在那块坐车，一哥们儿关系非常好，然后这个到了高中不在一个学校，基本因为我这人确实，如果我生活当中接触不上，我基本很少跟人聊天。
1: 嗯
0: 啊，就是咱俩要不是天天这么上节目的话，你医院你也找不着我在哪儿、啊。
1: 我也不会找你，我会发展新的人。
0: 不得伺候你吗？那万一他不顺手呢？他伺候的。
1: 好好好。
0: 然后忽然就加了，加完了之后确实不知道该聊啥。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谁，然后他说啊，你不那个谁吗？我说这个最近过怎么样啊？哪天我请吃口饭啥的？不回我。
1: 谁不害怕呀？谁不害怕？你跟谁突然加你，然后就这都他不害怕。害怕呀，
0: 纯是怀旧想到了那个时候，因为确实觉得关系很好，这两年我反正从小到大其实能交下的朋友不多，都是一茬一茬的。
1: 没有，我从小到大交的朋友都在身边，现在没有一个走散的。
0: 我们就是我可能一段时间咱俩生活或者工作没有交集、
1: 那个、
0: 真的就是失联。
1: 因为刘展宏是一个寡淡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库腾和王天放嘛，我俩就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0: 嗯，
1: 我是库腾，他是王天放。
0: 嗯，
1: 刘展宏是非常寡淡的人，
0: 因为我觉得在没有什么这个交集的情况之下跟人说话很冒昧。
1: 对，你看人樱桃都说了，你自己知道是怀旧，人家肯定以为你要借钱或者通知结婚什么的。
0: 病的、嗯、
1: 对呀、啊、嗯，最少什么玩意儿，说什么呢？说那个我们看一下啊，安子春宝说，我开车总看高中同学的朋友圈啊，我总看，
0: 开车总看，你给人判了得了呗。
1: 他说跟我玩的不好的，我看看现在没有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0: 嗯，
1: 我真说实话，我不刷朋友圈。
0: 嗯，
1: 我真的不愿意，我就是特意点到谁，就是最近想起谁了，我去点他朋友圈看一看
0: 啊。
1: 我不刷朋友圈，但是我会定期看那几个就是重点人物的朋友圈，
0: 嗯、
1: 是觉得他们有点意思的。
0: 嗯，
1: 就是这人挺特。
0: 嗯，
1: 或者这人呢，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记忆点的，我会看。
0: 嗯，
1: 我会看。嗯，说这种的我都不敢通过。对呀、啊，
0: 你这些人寡淡。
1: 嗯、我也是，所有朋友圈屏，我不是屏蔽，我是朋友圈人太多
0: 啊。
1: 我朋友圈7000多，
0: 加的人多，
1: 我看不过来，我真的看不过来。说什么？演出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咱就不说，咱今天忆往昔啊，忆这个当年的青春，没味儿就寡淡。刘展宏确实是一个非常寡淡的人。
0: 这算寡淡吗？这能算寡淡吗？
1: 就
0: 怕打扰你的生活吗？
1: 经常联系不上，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圈子里的。
0: 你给我发消息，我从来我也没有说等半天才回的时候，谁给我发消息都是、
1: 嗯、
0: 因为我手机一直都是有消息提醒，我只要听到了之后，我要不很快的回的话，我心里会觉得有，对，一直有个事儿，所以就是只要有人联系我，马上就能联系得上，但是我不会主动想去联系谁。
1: 但我因为我朋友圈，我现在不敢去清好友。
0: 嗯，
1: 因为清好友，我的这个朋友圈的人数清一次得3-4个小时。
0: 啊、
1: 嗯，就手机屏了，啥还干不了，就对，就是花钱清。
0: 啊、
1: 嗯，得3-4个小时，就看谁给我单删了。
0: 啊、
1: 嗯，我7000多人，我觉得我就以我发朋友圈的那个频率，
0: 啊、
1: 嗯，得3000人给我删了。
0: 我这也差不多，我这一共3000多好友，也应该删一删呀。
1: 嗯
0: 嗯，
1: 我估计你3000，你删完之后剩300。
0: 剩30，
1: 换号最省事儿，那不行、啊。很多朋友，你看像我这种同学啥的，
0: 啊、
1: 你可能在家突然加人家也不太合理。
0: 对，
1: 嗯，你那你要换号了，就真的联系不上了。
0: 嗯，除非刚开始的时候就把工作和生活给它分开了，要没分的话就很难再区分开。
1: 说我有个前任在景区当 NPC 呢，前两天领导让我去采访，
0: 嗯，
1: 我说死拒绝了。
0: 嗯，
1: 是不是刚刚加入的那个？
0: 啊、
1: 是不是刚刚加入的那个？
0: 大
1: 家对一下人，是不是他？是不是他？
0: 咱就说你这么说，大家还能分析不出来是谁了吗？
1: 不能啊，他老家好像不是吉林这附近这方向的，那可能不是刚加入的那个。
0: 嗯
1: 嗯，应该不是。我还挺想就是
0: 看，
1: 就是知道一下大家现在的这个近况、
0: 嗯、
1: 啊，都在做什么？但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受班主任的影响，
0: 嗯、
1: 班级很难再组织团建，我们班。

0: 主任当时把班弄得特别散，班级整个人弄得特别特别散，就是会让大家
1: 怕大家抱团。
0: 不是，就大家因为烦这个老师，导致都不愿意跟这个班级同学再聚一聚会什么的。
1: 哦，
0: 嗯，
1: 我好像没参加过什么同学聚会。
0: 来，我看说安子说的是，他是长春的吗？啊，真的！哎，粽子，哎，哪天粽子是不可能抛头露面的，
1: 啊、
0: 而且我就是。粽子我也不会领到我的专场，
1: 给他保护好吧，
0: 就是你他也得保护好他了、嗯、你想我这个高中同学来到现场，大家会说哎呀，你看高中同学这么精神，他年轻的时候追严宁、嗯、严宁应该当时也差不了、嗯、但是如果大家看到粽子、嗯、会觉得
1: 破防了，
0: 得啥人能跟这个小子跟这样一个男生，那他得多次啊，
1: 嗯，
0: 严宁是不是换过头啊，
1: 嗯，
0: 都有这样的想法
1: 啊、
0: 嗯，嗯，
1: 说当时到底是图啥呀，
0: 对，所以就是他有点给你丢磕碜了。有些人就是你
1: 把你自己的品格都败坏了。
0: 我原先就是就做过一个吐槽，就有些人，有些绿茶什么的，你就比如说那个，谁问你，有人问那个绿茶说你怎么、
1: 嗯、
0: 你跟他处过对象吗？
1: 啊，
0: 绿茶会说啊，他追过我
1: 啊，
0: 他不承认
1: 啊。
0: 然后成熟一点的女生呢，你问他你说俩处过对象吗？
1: 啊，
0: 但是我们不问过去好吗？都是过去的，你就不
1: 这玩意儿，你一句话是废话。
0: 然后呢，就是像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式儿的
1: 啊，
0: 你要说你跟粽子处过对象吗、
1: 啊？
0: 我就直接说你别跟他吹了。
1: 哎呀，真抵触啊，真抵触啊！
0: 这粽子在颜值赛道上一骑绝尘
1: 啊。
0: 就会
1: 你就从后往前翻，指定一眼就能瞅着他。
0: 就是如果颜值就是上学校里排大宝
1: 啊、
0: 嗯，你后三里只能找着他
1: 啊、
0: 嗯，你后俩五官得少一关
1: 啊、
0: 嗯，就那样，嗯、就是在四就是整个五官都齐的情况下，他已经是人类长相的极限了
1: 啊、
0: 嗯。我这么说是不是恶毒？但我自己说的是前任，嗯、我没有攻击、啊。
1: 就是这么说吧，他那五官还不如不长全呢。
0: 那可能还能
1: 还能匀乎点，
0: 但凡少长一样，他都能加点分
1: 啊，
0: 就没有一点可取。
1: 给人留条
0: 眼睛、鼻子、眉毛，
1: 你可跟他处挺长时间啊，
0: 指定是给我下蛊了，你知道吗？
1: 你就在这都他妈骂自己呢吗？
0: 真的，
1: 嗯，
0: 哎我哪天我真豁出去了，我给领出来给你看看。
1: 行了，先进段宣传吧。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说到这里我们该唱歌了吧？
1: 啊，凭啥呀？抚慰一下受伤的心灵。
0: 我舌头现在老疼老疼了，
1: 那就别张嘴了，咱就啊，非得张嘴干啥呀？
0: 嗯。哎，我这点往事，我就真的，你们是希望宁子好，但不能希望宁子太好。
1: 对，
0: 我心事都在嘴上。如果有一天我到达了一定高度，你们所有人都会跳出来，就是把我扒光我的历史。
1: 啊，你之前损事也做的太多。
0: 不是损事，我
1: 损话说的，
0: 我啥磕碜事我都往外咧咧。啊，那我们看一下微平台大家的留言吧。
1: 嗯，
0: 我看不清。
1: 说因为长得太好看了，美女多少会有点缺陷。毕竟很少有每天都很完美的时候啊！
0: 啊，谢谢。
1: 就说你的下巴，
0: 大舌头这玩意儿，嗯。
1: 就说你的下巴，就是你要接受它。
0: 嗯嗯。
1: 啊，不能太完美。
0: 嗯，好的。温馨提示的是什么啊？那个就不说了。
1: 啊、
0: 就我不会，我这个就短短一条视频不会影响我的家庭幸福的啊。是应历史也不用我们办，自己就说。对呀、啊，我就怕你们拿出我以前那个话。最近不是有明星翻车了吗？就是、那个、
1: 等你以后要是火了，我就把咱停车场包下来。
0: 当展览点，
1: 我说这儿就是闫宁当时留下痕迹的地方。
0: 就是我要是有那一天啊，第一个就是出来坏我的就得是我大哥，他直接就把一号客服扒你就打开，嗯，就随便了，嗯嗯，就无所谓了，
1: 嗯，
0: 他就是默默无语的，就是二话不说，
1: 嗯，
0: 一个字没有就能开始，嗯嗯，但我不在乎
1: 啊。
0: 只有那天再解决吧，
1: 不给自己留后路啊！人生没有回头，没有后悔。
0: 哎，那个最近有一个明星，好大好大一个明星塌房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印象，
1: 啊、
0: 有没有刷到过？就他接受一个访谈，
1: 啊、
0: 然后呢，就大家首先扒出这个明星的老家啊，就不是访谈上扒出这个明星老家、
1: 啊，
0: 比如说这个明星在这个讲就是访谈节目人说，我老家是长春，我是一个长春人
1: 啊。
0: 第二个访谈，沈阳是我的故乡
1: 啊啊啊啊啊！
0: 第三个访谈，我在哈尔滨长大
1: 啊，潘多拉的血脉啊，就是啊，
0: 哎，来你就知道，就是这对，就是你们评论区说的那个人啊，
1: 啊
0: 对，就各种走个面那个
1: 啊。
0: 就各种
1: 这都直接给人点出来得了，你多大腕儿现在点评人家了？
0: 不是走个面到底是什么梗？我不知道哎，我就经常能听到走个面。
1: 老北京话，但是他在这个路演上边跟大家说了，
0: 他让他走面干什么呀？
1: 去支持一下
0: 什么票啊之类的
1: 啊，
0: 走个面啊。
1: 然后大家不太领这个情，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句话了
0: 啊，给个面子
1: 啊，
0: 明白了
1: 啊。
0: 哎，我马上要去北京办专场了，我下次我就跟大家说，来走个面儿。然后那个，我今天又有朋友分享给我一个，他参那个易立竞采访他，做那个访谈。然后呢，开头的时候就说那个你坐火，他第一句话他说，
1: 我看你的粉丝现在是破百万了，怎么啥都敢唠
0: 的啊？就是因为太素了，他什么都敢说。他第一句话说的就是那个
1: 以后不想火了。
0: 说那个我其实离火车很远
1: 啊，
0: 很远。然后那个易立竞就说：“对，因为你坐火车不太方便嘛。”
1: 啊，
0: 然后他说：“没有，我坐慈善都是坐火车去的。啊”然后突然就感觉有点矛盾了，说：“不是，我解释一下
1: 啊。”
0: 哦，就开始
1: 其实很多
0: 看到这儿，我就关了
1: 啊，不敢看了，
0: 我不敢看了，我替人尴尬的毛病我又回来了
1: 啊，
0: 我接受不了了，我就不能看了。
1: 对，就别提了。你这期我都不敢剪重播，
0: 你把这段剪掉就行。
1: 那还剩啥了？这时间段呢？
0: 那再聊一下，这两天就是看不着你了。我直播间里面现在是157个人，
1: 一百多了，行了，
0: 157个人，谁会关注到我说了什么？
1: 够了，这不大家157都听着了吗？你知道中间有谁呀、啊？
0: 对，就是因为也有恶意剪辑的这个成分嘛。
1: 对呀、啊，给你剪，你这都不用恶意，放全程都行。
0: 不是，我是说人家那个老师、可能被恶意剪辑了呀。
1: 其实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一看的话，确实是经不起推敲。就是这个在你好的时候，也没有人去扒你这个，但是真就是。咱老话说得好，就是破鼓万人锤的时候吧，其实谁也受不住这种这个舆论的风暴啊。就像你，
0: 嗯，
1: 就是往上好的时候，就是拿大家拿这玩意儿当玩梗的。如果要是真就是大家集体踩你的时候，觉得你不行的时候，你那些不就纯黑历史吗？
0: 哎，真的，
1: 对吧？
0: 你就会发现以前就是大家就是突然谁好像有倒下的趋势了，
1: 嗯，
0: 就所有人就开始都出来就扒他呀，然后把他以前那些东西可以剪辑到一起，一些小东西都放大掉了，这个就很严重。
1: 甚至是大家之前胜就是感觉这话说的真有理的时候，
0: 嗯，
1: 在你不行的时候，大家拿出来，你说你看他当时说这是人话吗？
0: 嗯。
1: 啊，都会变成这样啊！所以你就做人留一线。
0: 嗯，落地砸坑，他狮子座的人真的有人还在联系过去的同学吗？
1: 嗯，
0: 没有必要吧。
1: 狮子座咋的了？
0: 我是高中的时候的。
1: 你是狮子座，
0: 就是，
1: 你也不
0: 是
1: 人。
0: 我不
1: 是
0: 啊，他是应该是他是吧？嗯，我是就是所有某每个阶段跟我关系好的，就成为朋友的，
1: 嗯，
0: 成为发小，成为闺蜜的人。
1: 嗯。
0: 现在都是在身边每天联系的人，
1: 嗯，
0: 就不用特意在什么高中群初中群里找到他，
1: 嗯，
0: 我从长大到现在没有走失过任何一个朋友，
1: 嗯，
0: 除了李泽宇
1: 他自己
0: 最近我已经两周没有见过他了。
1: 你都见见人家呀？
0: 我没有时间，我都已经跟他说了多少次了。
1: 你时间干啥了
0: 啊？
1: 你就不能不少陪你姑娘一会儿？
0: 不行，
1: 把时间留给他。那你让他
0: 跟
1: 你
0: 跟姑娘比吗？
1: 你让他跟你一起陪你姑娘，你让他也见见。
0: 我不敢，我怕影响我姑娘的长相。
1: 我
0: 他也不上班呢。
1: 嗯，
0: 啊，说你高中同学那段太逗了。行吧，行吧，那今天那个接下来还有好物分享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喽。
1: 有几条好消息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啊，尤其是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
0: 我说一下，今天那个我的舌头起泡了，加上我的下巴就是使不上劲，所以今天这个好消息就由刘展宏来那个跟大家说。他说的一定不好听，但他是诚心的。然后明天我再说。
1: 谁是诚心的？
0: 就是我，就
1: 我是尽心的。什么
0: 诚
1: 心？我故意不好听
0: 的。他和诚心诚意来推荐。我现在下巴使不上劲，我说话我都流哈喇子，我就什么四一六。嗯，
1: 行了，这个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展会啊，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25000平米，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想给家里面改造一下适老住房啊，包括挑选一下住行康复器具，还有包括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想要了解中医康养与旅居养老的，在这里都能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和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而且现场活动安排也非常的丰富，邀请了100名省级名医开展了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在现场免费咨询，还有我们的原聚银铃的乡村交友活动，还有为中老年单身朋友们搭建的交流平台，有我们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还有我们的银发经济创业者的交流大会。就是不管你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还是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这场展会都值得您一逛。记住我们的时间是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这场专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热线大家记好，1804381-0016，1804381-0016。下面一条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两天啊，确实有点太热了啊。但这么热的天适合干点什么呢？就是去玩水。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又重磅来袭了。8月1日，1038主持天团会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面对面的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 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的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的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我们的梦幻泡泡、混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我们1038的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的票价是119。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元。89元畅玩威尼斯水上乐园，一共就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抢票啊。而且乐园呢就在我们的松原江北华龙华风景区里啊，像长春啊、白城啊，自驾基本1.5个小时高速直达，而且我们有超大的免费停车场，玩完了还能顺路打卡一下亚洲最大的龙华寺。8月1日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着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吧。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 Coach 的腰带啊。 Coach 是纽约的老牌轻奢啊，它带奢侈品属性，轻奢啊。你要是说这个奢侈品可能有很多品牌琳琅满目，但是你一提到轻奢的话，基本大家的第一印象还是 Coach 啊，确实在轻奢这个赛道做的难逢敌手啊。然后他平时的一款腰带呢也得是1000多块钱，毕竟是轻奢嘛，奢侈品嘛啊。但是这个我们今天就是要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平时1000多块钱的腰带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女款299，男款399。哎，但是记住一定要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啊，客服官的福利官的微信啊，领取我们品牌奥莱的专属权益卡、啊、再减下去啊，一共到手了就可以女款到手299，男款只要399。而且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几款呢都是很经典的，像那个马车标啊、老花 C 字纹，就是基本懂行的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品牌。那女款的呢是 C 字纯色款啊，标志性的 C 字扣，远远一看就是 Coach， 搭配一个什么西装啊、连衣裙啊，通勤约会一条腰带全搞定。还有我们的马车标的女款啊，也是属于 Coach 的灵魂。还有包括我们的经典英文字母老花的男款啊，就是满印涂层帆布的老花，10米开外就能看得出来咱们这个是 Coach 的腰带啊。而且包括休闲西装，你把它一系，整个人的气质它就搭得上来。你要是觉得不喜欢这种老花款呢，我们也有男士的纯色光面基础款，就戴起来它会显得低调内敛，商务正式场合它也不张扬。反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扣齿两个字，扣齿两个字，女款299，男款399，记着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就可以达到这个价格。而且任选两件的话最低只要573到手，任选两件。而且我们的礼盒礼袋齐全，咱马上就七夕节了，咱就买两条送个对象，然后包括搭一个什么情侣款，咱带出去也有面儿，不是吗？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10

0: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1: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0: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1: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0: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1: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0: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1: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0: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1: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发送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是最快最直接的方式方法来解决您的相关问题哈。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马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马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
2: 您好，请讲。
3: 我那个开车嘛，这不就出那个交通事故了，然后吧对方是全责，我这个车吧现在基本上就报废了，但是吧，你说对方他就一个交强险，然后我这嘎子也就一个交强险，你说这可怎么整啊？然后现在你说这因为修车嘛，我上下班都得打车，我能不能跟他要那个打车费呀？
4: 听懂了，这个确实让人给碰了，对方全责是吧？
3: 对，他全责。
4: 那现在只有交强险的话，那交强险的财产损失部分只有2000块钱，那像你刚刚说你这车基本报废了哈，那这2000块钱肯定是不够了是吧？那超出部分他没有伤险，那么就由肇事方个人承担了啊。那你车辆现在如果说达到这个报废标准的话，你可以主张这个车辆的残值作为你的损失，那这一块的话就得通过鉴定来认定，看看你这个残值现在究竟是多少钱啊。那如果说你刚刚说这个想打车替代这个交通费，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车这不是报废了吗？那属于全损，你这车也不能开了，那你这个时间上的这个合理性，那你肯定得证明一下，你这车不可能说你这个等到你买车这个期间一直一直的给你等着，所以说这个时间上你跟这种非报废的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像正常修车可能修个3天5天的，最长我这边我看我们有这个当事人是修了20多天，可能撞的有点严重，那这种的话只要是说 4S 店能拿出这个进出厂的证明来，基本上都可以获得这个支持所以说您接着说。
3: 那我你说我要需要给他提供啥证据啊？而且我怕要是太多了，那法院是不是不支持呀？
4: 对，所以说我觉得一般来说像3天5天一个礼拜，如果说是你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未来这一个礼拜的这种打车费获得支持的概率挺高的。那你正常你要准备证据的话，这种典型的交通事故的话呢，必不可缺的证据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然后还有你这个已经报废了嘛，那咱也没有维修的必要了，那就是报废我刚不说嘛，你可能得通过鉴定，那你就通过这个第三方鉴定，但我这个鉴定我建议最好能通过法院委托或者你自己委托之后看看反正就怕他诉讼不认可嘛，然后还有你这个打车的票据，那么我建议啊，这个的话咱们用这个网约车，因为网约车的话它这个发票和有的出租车的这发票不太一样，网约车的发票会显示你的这个起止点，然后会给你开具这种正规的这种电子发票，那你像有的时候这个出租车的它就是那种小票，你保管你也不好保管所以说这时间上要对应所以说而且价格也不能过于离谱，你说你打车平时是你开车可能跨城市，可能从咱长春到吉林吧，正常咱平时开车

0: 那你说，那这回我车没了，我就打车，那我觉得这种肯定是不能获得支持的。你明明有另外的更加便捷的更加经济的这个选择，那你这个你非要打车，你要说搁咱长春市内你打打车也就行了啊，这些都是你的证据。
1: 哦，
0: 嗯，
2: 行，我咱那个地址搁哪儿啊？我就寻思我怕我这会儿也是乱七八糟事，我觉得我得整不明白呀，实在不行我得找你们。
1: 好，您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好吗？
2: 行，那我记下来了。嗯，行，
1: 那
2: 我知道。
1: 那也别着急啊。像马女士的这个问题，像比如说就是这种打车上下班的话，这种费用可以要吗？
0: 打车上下班必然可以要。
1: 嗯
0: 啊，
1: 嗯嗯，
0: 要为什么我说这个？你最好是打网约车，因为网约车上面会显示你的这个起止点嘛，
1: 起止点
0: 啊，从哪哪哪到哪哪哪。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像你正常你要说举证出来我这个是上下班的必要的途中或者怎么样，
1: 嗯，
0: 那这个的话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
1: 嗯，那比如说就是有很多路段它是通这种公共交通的，可能是我从家里到单位它是有公共出行的，
0: 嗯，
1: 这种比如说像公交啊或者是这个轻轨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这种我就一定要选择公共交通吗？
0: 也不是，
1: 也不是。
0: 也不
1: 是
0: 因为你市区内你正常有车的时候，
1: 嗯，
0: 你在市区内这种出行，
1: 嗯，
0: 你是肯定是很便捷的。
1: 对，啊，
0: 对，像我有当事人是什么呢，他是车送去修了，然后他这边租了一个车，
1: 租了一个车，对啊，这个费用就一下子就上去了。
0: 那租车的费用我们最终也判决保护了呀，因为这个是合理的。对呀，因为他租车的话这个租车过程他租的是跟他自己这个车是同等级别的，
1: 嗯，
0: 价格差不多的，嗯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完全是可以的，并且是合理天数的，
1: 嗯，合理天数
0: 啊，这种是完全可以的，虽然说价格高一点但也算你的正常的那个损失。
1: 那我要在租车的时候我就要跟对方打招呼吗？那你把我这个车撞坏了是吧？
0: 嗯，你可以打招呼，你也可以不打，最终的话还是要看你的证据，正常来说应该有合同发票，然后这个正规的这个车辆的反正是一系列的手续。一般我记得上次我就是拿的合同和发票，然后正常的租期，然后你这个发票不要补开，
1: 嗯，
0: 像有的人就可能租完了也就租完了，然后等到马上开庭了，哎呀我得把这个发票开出来，或者我马上要诉讼了，这一下子这个时间上就对不上了。
1: 嗯，
0: 建议就是实事求是着来，
1: 哦，
0: 合同该怎么签怎么签，然后发票该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然后需要注意的是我遇见过来跟我咨询的说，那宋律师我租车了，
1: 嗯，
0: 我这油钱怎么办？
1: 对呀，
0: 那你自己开车你不加油
1: 啊？那倒也是
0: 啊，对吧？
1: 确实，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你要考虑的是你这个东西如果就是，
1: 嗯，
0: 可以类比一下这种情况下，你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损失。
1: 对对对 对， 对，
0: 嗯，就这种类比。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前有一个类比的这种，
1: 嗯，什么样的
0: 挺好挺有意思的，就是这种人受伤了住院，
1: 人受伤了住院，
0: 对，人受伤了住院之后不是有护理费嘛，就是给这个护理人员的护理费，
1: 是啊，
0: 譬如家里人去那个护理，然后住院的时候，后边判决的时候，这个病人会有这个住院伙食补助，一天100块钱，
1: 伙食补助一天，
0: 对，
1: 这个规格也挺高，
0: 对，然后
1: 各个地区它是不一样的，
0: 对，然后我当时这个咨询的就给我拿出来了一堆发票，
1: 嗯，
0: 就是他们这两个陪护的人在外面吃饭的钱，
1: 嗯，
0: 然后跟我说，
1: 嗯，
0: 那宋律师你看我这个在这儿陪护，我在医院陪护，那我也得吃饭呀，
1: 嗯，
0: 我这个陪护他，我们两个吃的饭我是不是也能主张呢？
1: 嗯，
0: 当时这一项不是法定的赔偿项目啊，
1: 哦，
0: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当时就在想怎么说服他们。后来我就说，我说那你们两个就算不陪护他，
1: 是不是也得吃饭？
0: 你是不是也得吃饭呀？
1: 哦，
0: 所以说你这个钱，好像首先没有法定的赔偿项目是关于这一点，
1: 哦，
0: 但是你要是说你非得要，那你就考虑一下。你要跟我说你俩平时不吃饭，我就陪护他去了，
1: 我才吃饭，
0: 那我就给你主张，要不然这事儿那咱就免谈，
1: 嗯。
0: 然后他想了想，也是，
1: 那确实是也得吃饭。
0: 啊，对，但他想了想也是，
1: 嗯，
0: 但是你说法律它不可能保护你这个无限制的一些
1: 损
0: 失，
1: 嗯，
0: 确实你确实产生了，我认可。你像他在北京看病，可能在北京看病
1: 吃饭还贵呢，
0: 吃饭的，对，吃饭还贵，可能在医院的这个
1: 周边
0: 盒饭呀或者什么的，
1: 嗯，
0: 这些都贵，
1: 对对对，你可能还觉得这个不卫生又贵，
0: 但是他吃的确实挺好的，医院外面的饭店的，那我真是没办法给他主张。
1: 对，
0: 并且确实不是法定的赔偿项目，
1: 嗯，
0: 如果说是法定的赔偿项目的话，
1: 嗯、
0: 哪怕高一点，咱们也可以往外，哪怕是
1: 扩展一下哈，
0: 就是让法官酌情。法官觉得可能说你这个高了，那你像交通费这个东西，那很多时候，像咱们市区内可能生病了，打个车受伤了，打个车，然后这个费用都是可以报。那你可能你打的车有点多，那可能或者说你有的时候会把一些其他的票子夹在里面，但是法官他也可以看呢，
1: 嗯、
0: 他对这个交通的情况，
1: 嗯、
0: 你家到医院的这个距离，它是有这个
1: 数据的，
0: 对，所以说可能你要2000，最后法院酌情保护1000，这个是可以的，毕竟它是法定的赔偿项目。但你非法定的，真是确实有一点点爱莫能助啊。
1: 嗯嗯嗯，所以就是一定在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的，你别说这个明明没花，你还就要这个钱，就没有必要。嗯，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直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马上接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4: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3: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4: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3: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4: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3: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4: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3: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4: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是更方便、更快捷的一种选择来解决您的问题哈。现在已经到了第二时间段了，所以也特别为大家着急哈。有的时候确实是到了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你说你再打电话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就得往后延，那不知道会不会对您的问题有这种时效性哈。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早点打电话。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李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李女士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您好，请讲。
1: 律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公是做生意，然后他找了个加工厂吧，就是给我们加工一些零件儿。然后当时合同约定了，说的质量标准啥都约定好了，等到交货的时候吧，完我老公就发现这质量有不合格的很多。完了就没法用嘛，就是完了我老公就让他们给返工，完他们给我这个返工就得加钱。我老公意思说的不给加钱，我想问问您，就是这种加工质量不合格，就是我们要求返工要加钱吗？或者是我们要求他退货行不行？
2: 听明白了，那就是这种的话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承揽关系啊，这个承揽关系那就是加工定做呗，是吧？那如果说他交付的这个产品是不符合你们约定的合同中约定的这个质量标准，那么属于他是一个严重的违约。你呢这边肯定是有权要求他免费的返工
0: 重
2: 做啊，那不返工不重做还要跟你要尾款呀，这个那个的，那你又可以选择拒收，那我就不要呗，那我就要求解除合同，这事儿也是完全可以的啊。那这个时候，并且你也可以要求他退还你这个加工费。那不可能说我作为甲方，我这无限制的纵容你是吧？那如果说给你造成了损失，那么你也可以主张实际的损失的一个赔偿。那你返工的话都是返工了，你本身就没做好，然后你都返工了，你还朝人要钱，这也没有这个道理啊，是吧？所以说这事儿您完全占理啊，可以主张权利。
1: 对，那都是耽误我们，就是给人交货，然后我们都得盯着，还得赔人家钱呢。我这个赔偿你管他要，
2: 那你这边不就产生损失了吗？所以我刚刚说你也可以向他主张你的实际的损失，要求他来赔偿。那你这边如果说真的是影响了你家这边的生意，那完全他就应该给你拿钱的，是不是？你给他钱呢，根本不用啊。
1: 那律师我再问一下，就是他那个质量不合格，就是他意思说的你说的也不好使，
0: 对，
1: 我们就是用过去需要做鉴定吗？还是说就我们看出的很明显的，肉眼就能看出来不合格的，这不算吗？
2: 如果说你们的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质量标准挺明确的，然后这东西确实可以用肉眼那个看出来，或者说当时你给他一些零件的这个配件啊，像可能说什么这种需要套在一起啊，或者说是叠在一起啊，那这种根据你给的这个样品它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时候，那你完全可以不申请鉴定。但是如果说是一些反正要我理解的话，像这东西可能什么一些钢啊铁呀，这种它的这种程度这种精度或者说它这种硬度什么的不太够的话，那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得第三方介入来鉴定。但是鉴定的话，我建议大家由法院，建议您由法院委托啊，然后你们这边先垫这个咨询费，然后这个不是咨询费，鉴定费啊，
0: 需要先自己垫付。
2: 对，那一般来说鉴定费的话肯定是需要自己先拿完之后，如果说鉴定了确实存在质量问题，那这个鉴定费是由败诉方承担的啊。
1: 那知道了，谢谢您，律师。
0: 好，那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好嘞，谢谢。
0: 嗯，好，再见。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的话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来分享一条民生的展会消息，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那展会呢，也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进行主办的，开展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一直到13号，这几天呢大家都可以来到长春市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再说一下啊，开展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一直到9月13号，地点呢是在长春市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的博览会呢也是设置了10大展区，那主要也是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包括智慧养老产品，还有呢一些像康复的辅助器具，包括中医药康养，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像旅居养老啊等等非常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的行业品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来到长春市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在9月11号一直到13号。另外活动配套的内容也是十分的丰富，有100余名的省级的名医公益义诊，也就是说大家可能有一些小来小去的病，到现场的话就可以进行了解一下。还有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还有银发产业交流大会也会在这儿同期进行展开，并且呢有一些像兼顾健康咨询呐、你说我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最近的身体怎么样啊，你都可以去问一问，像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等多重的功能。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都可以来到长春市的国际会展中心，在345号馆，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随着大家像对养老的需求不断的提升，这一场博览会呢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市民朋友提供众多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安排说自己去也可以，你跟亲朋好友跟家人一同去前往，去感受一下到底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种啊，你说可以改造这种家居的环境啊，包括可以看看自己的身体条件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对于养老的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就可以赶紧安排在9月11号到13号来到长春市的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到场进行参观。另外还有招商的咨询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自己呢现在是美国公民，在佛山呢是有一套房子，老人过世之后说子女需要带什么样的手续回去办理房子过户呢？
2: 需要办理房子过户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个独生子女啊、这个虽然说您是这个美国公民，那么但还是您还是这个从亲缘角度上您还是他的孩子、那么从毕竟这个房产还是在国内，那么您也是完全是可以适用这个咱们国内的这个继承法的、那正常来说办理继承的话，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您可以问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房产部门，因为 可能因为我刚刚听是哪儿，好像是南方，
0: 南方的，
2: 南方的一个城市哈。
0: 是，
2: 如果说你们之间是需要就是已经谈妥了，谁放弃，或者说大家一起共同持有这个房子，那这个时候您可以问相关的房产部门去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如果说你要通过诉讼的话，那你作为美国公民，你要在这边委托律师的话，你可能需要做一个认证。但是我记得我前两天，还真是我们有这种国外的这种居民，这种也是涉及国内的一个继承的案件的这种来咨询，然后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咱们国内好像现在是一些国外的旅居的这种公民的话，他是可以跟在法院的那个小程序进行一个什么认证，然后跟法官来进行认证，法官认证之后你可能就不用回来，然后你这边完全委托律师就可以了。但是我还没有细致的再去进一步查这个事儿啊，等我再有时间，我把这个正常的程序啊，然后告诉那个查明白了之后，我可以
0: 就是非常的方便了，也不需要你坐飞机来回跑。
2: 对，以前是好像得什么一个国外的公证委托，然后还得怎么样，然后再从国外寄回来这个相应的文件。但是现在好像是咱们这个法院的一个小程序就可以来进行这个认证啊，由法官来认证，就不需要来回跑。然后你在这边完全可以委托律师啊，
0: 那就是再花点这个律师的费用，那就很轻松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2: 对，所以
0: 原先的话需要这种大部分的折腾。
2: 但是你说这个人他的这个，他如果说他不需要委托律师呢，那就像我说那姐们儿几个、哥们儿几个谈好了，那你可能，那你这事儿的话，你就得问一下你们当地的房产局了，因为我也不知道，
0: 就哪个地方的
2: 这个南方的你们这个城市，因为每个城市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啊、因为我就不太知道你这个城市的政策了。
0: 好，那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通 0431-8581-54 11-8581-5422

0: 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哈，所以有问题啊，大家抓紧时间拨通三部热线电话，赶紧的解决您的问题。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悬铃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有问题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04318581541 858154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引进到了是04318581543的王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王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律师你好。那个公司说我严重违反了规章制度，把我开除了，一分钱补偿都不给，就说我上班迟到了三次属于严重违纪。我在这公司都干了八年了，那就因为迟到

0: 三次就被开除了吗？我就想问问这个合法吗？我能不能要赔偿？
1: 嗯，三次迟到然后认定你违反这个规章制度就给你开除了、
2: 嗯、
1: 啊？那你这个规章制度你知不知道咋？你们这个规章制度你知不知道啊？就是对你们明确告知了说三次迟到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就辞退你直接，并且不给任何的补偿或者赔偿，你们有这个规定吗？
0: 也是那个公司的规章制度我都没见过，也没签字确认过，那他这样的规章制度有效吗？
1: 那你现在这关键点不就来了吗、
2: 嗯、
1: 那如果说单位是以这个规章制度为依据来辞退你，那么这个依据的话必须是经过民主程序制定，那就之前咱们在节目也说过吧，需要开什么职工大会或者说经过工会这种同意，然后并且要向员工有效的公示和告知，
2: 嗯，
1: 就是你需要对你进行签字，你入职的时候需要签字，或者是日常给你们开会，或者说他有证据证明放在了单位特别显眼的地方让你们都去看啊，如果说这些都没有，你也没有见过这个制度，然后你刚刚也说没有签字确认过，那么这份规章制度对你来说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
2: 嗯、
1: 所以说单位如果以此辞退你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0: 嗯、
1: 啊，如果说是认定这个违法解除的话、
2: 嗯、
1: 你工作了8年，你甚至可以主张16个月工资的违法解除赔偿金啊，那你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啥、
2: 嗯、
1: 现在单位找你签字不要签啊，什么字儿都不要签，咱们平时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也注意着注意点录音啊，该录音录音、
2: 嗯、
1: 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那接下来如果说真辞退你了并且给你下了正式的通知，咱们就该仲裁仲裁好吧。
0: 啊，那律师你们电话多少，我约个时间就过去找你吧、
1: 嗯、行，
3: 好，您可以直接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先给您电话043185671234，记一下这部电话之后，然后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
0: 好好好的、
3: 嗯、
0: 谢谢啊。
3: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0: 嗯，好，谢谢。
3: 嗯，好，再见。
0: 再见。
3: 嗯，宋律师，像王律师的这个问题、嗯、像最后一个月的这个工资哈，尤其是这个8天然后也一直没休息等等的这些加班费也可以一并要回是吧？
1: 嗯，正常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加班费的这个证据啊，那就得看你手里证据好不好了，因为现在对于加班费的证据不论是仲裁还是诉讼的话，对这个证据的认定还是挺严格的、
3: 嗯、
1: 所以说很多当事人来咨询我的时候问我关于加班费的事儿、
3: 嗯、对呀、
1: 啊，那么我就会跟他说你把这个证据你先拿给我看看，如果说、
3: 嗯、
1: 证据确实好的话，
3: 那如果说我上班是我拍张照片、
1: 嗯、
3: 是吧，今天我这个我今天来上班我拍张照片，其他的没有啊，
1: 那你这个照片你怎么认定就是你今天拍的呢？像我们有的当事人他比较聪明啊、哦、多了个心眼儿，用水印相机
3: 啊，水印相机
1: 然后
3: 他有什么
1: 上下班的时候给他发到群里，并且加班之前也会请示一下领导，问一下今天要不要加班，要的话那我就加，然后
3: 这么聪明吗？
1: 因为现在就是很多时候劳动者可能觉得防不胜防啊，然后就是会把这个流程走的就是
3: 比较
1: 很完善，
3: 很完善
1: 自己的权利
3: 啊，就是我自己先发一张带水印的照片，然后我又发到群里，我跟领导说今天领导我的工作已完成。
1: 他加班之前都会问领导说今天需不需要加班，或者说
3: 他问你这
1: 样
3: 的字眼，
1: 对你，那你看现在都说嘛，那你现在有一些是安排的加班，或者说是什么你证明确实你干了
3: ，
1: 因为现在这个加班费的这个标准确实
3: 很模糊啊，
1: 不是模糊，是现在这个仲裁包括诉讼把这个加班费认定的这个标准给它提高了提高了，不太好办
3: 了。
1: 就是、
3: 我就说这个，
1: 对，尤其现在加班费确实要挺难的，
3: 挺难、
1: 嗯、
3: 我这一直也没有加班费、
1: 嗯、
3: 所以这个加班费我也应该完善一下、
1: 嗯、你看看这个点儿了，
3: 是吧，
1: 这算加班啊，1.5倍呢，
3: 1.5倍
1: 该要要啊，
3: 对吧，太模糊了，这个不好要啊、
1: 嗯、
3: 不好要啊，所以有任何问题的话啊，大家觉得这个证据我可能保存不好，我不知道怎么留据、
1: 嗯、
3: 啊，你也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让咱们的宋律师为大家支招哈，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

0: 方式方法，另外这个方式方法学到手，这是受益终身。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曲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晚上好。
1: 晚上好，律师。
0: 嗯。
1: 哎，我有个发小，
0: 嗯，
1: 然后去年做生意自转，就是那个资金周转不开了，管我借了15万，
0: 嗯，
1: 他当时也写欠条了。说好年底还，然后后来他就还不上了，就求我说再宽限半年，完了还找了个开公司的老板给他做担保，在借条背面签的字，然后也按手印了。这俩人电话现在就是过大半年了，俩人电话现在都不接，微信也不回。完了听说那个老板公司也快黄了，我就想问我现在是不是得抓紧起诉啊？
0: 那肯定的。
2: 那你这个你肯定要抓紧起诉啊，你说你这个有债务，有债权，完了你这个债务还有保证人，那都失联了啊。那你那个借条上面写没写是什么保证责任呢？是这个我想你刚刚说了是写了连带保证责任是不是？
1: 对，写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 写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好了呀，我就怕落成这个你刚刚一说这个大半年，我这心里咯噔一下，我说是不是你别是一般保证责任啊，那你一般保证责任这个半年的话，这事儿对你来说这不就过期了吗？是吧？啊，那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借款的期限已经到了，那现在这俩人都失联了，那我现在就第一建议你尽快起诉，防止这个保证期限过期。那这样的话，有可能那担保人就不用承担责任了。那你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保证期限内，那么你可以单独起诉担保人，也可以同时起诉这个欠款人或者担保人。那你刚刚说了，这担保人经营状况不好，但是他状况不好，他不影响你，他对你的这个担保责任啊，不是说他经营不好，他就没有担保责任了。那么我建议你就是现在抓紧时间起诉，第一时间起诉，然后进行保全，把他们两个财产都给保全。那经营不好，是不是还有可能有别的财产呢？是不是？所以说你一定要在合理期限内，那你正常现在我觉得你就可以抓紧了啊。那你需要准备的证据就是什么？借条原件、转账记录、那担保人签字按手印的这种证据啊，凭证。那你刚刚说好像写在背面了吧，写在借条背面的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这个整个，那你跟你借条就一起拿过去吧啊，那可以分不开。然后还有你们之间如果说有聊天记录的话，这些都可以作为你的证据，然后尽快的诉讼，好吧？
0: 嗯，
1: 行。那个我问一下，咱们律所在哪儿啊？我想明天去当面再咨询，好好咨询咨询。
0: 好，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在导航上就可以搜索到。
1: 好的，谢谢。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其实像曲女士的这个问题哈，最怕，而且每一次这个借款这个价格确实不低啊，15万对任何人家来说都不是一笔小的数目，15万能干太多事儿了。而且当时呢也是为了去来帮助对方啊，像这个资金周转啊，然后才借的这个15万，结果现在还出现了这样的事儿。就是一拖再拖的这种事就会让别人心里发慌，即使是有借条，然后我也是跟宋律师在节目里三番五次的就说过这个事儿，有借条或者怎么样，咱们尽量，也不要借。
2: 就还是是上个月咱们做的那个民间借贷的那个部分专题哈，
0: 是啊，
2: 咱俩
0: 聊好多这个事儿，
2: 好多，
0: 最后的一个观点就落在了。不要借
2: 就比啥都强。
0: 对，你要不然你后续要起来，这是现在欠钱的。
2: 对，
0: 是大哥。
2: 大哥嘛，人好多人都说是大爷。
0: 祖宗
2: 都恨不得哎我求你赶紧把钱还我。
0: 对啊，就是你借钱的时候怎么都好说，你扭头了就不认识。说到这事儿我就想起来前两天啊，我有一个高中同学。然后我们俩就只有微信，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说过话啊。这都有多少年，得20年，我俩从来没有说过话，给我发微信。给我发微信，他说哎老同学你能借我点钱吗？然后我就拉黑了。
2: 哎，那你太睿智了。
0: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骗子啊。然后我也没法借他钱呢。
2: 我要是你的话，我可能 傻了吧唧的第一句话，人家问我
0: 你打的
2: 了同学之后，然后对，有可能傻了吧唧问
0: 你遇到什么事儿
2: 了，然后就
0: 我帮你一把，
2: 你说
0: 要多少钱吧？
2: 但我觉得这种吧，你就装看不着，我觉得是最好的，
0: 啊、
2: 就是也不要回话，然后也不要拉黑，你就当看不着。我估计你要。

0: 黑了他的条件。
1: 哎，这些年反就是有很多这种借钱的，我基本上要不不回，要不就当没看见。
0: 我觉得就不回当没看着。
1: 今天我就有点狠，因为我就给直接就删除了，因为我这个同学我真是20年没见。
0: 那你上学的时候要关系好，我觉得还
1: 没有
0: 到了，
1: 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关系。
0: 那你拉黑删除一条龙也没有什么不对。
1: 行，所以说大家遇到了这种问题啊，自己已经一定要深思之后去想一想这个自己的解决方式方法。你可以像我一样拉黑，你也可以不回他，都可以哈。千万不要把自己推进深渊。有问题大家来拨通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5433。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现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 858154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啊，大家不用说我这个等一等，我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或者是我也不好意思打电话，怕别人听到我的声音该怎么办呢？这些顾虑都不需要，您就直接来打电话，告诉我们您现在面临的困境，可能是借钱呢，可能是这个房子房租啊，也有可能是有关于工作加班费呀，或者是劳动解除的一些相关的法条，我们都会为您解答的一清二楚。那这样我们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齐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想进行咨询。齐女士晚上好。
1: 律师你好，我有这么事要咨询一下的。我吧出了交通事故，对方的全责，但是对方保险公司啊定损呢太低了，就给两万块钱。我呢去 4S 店呢也问了，他说租下来把这四个办，你说这可咋办呢？我问他能不能自己找地方租，你说然后找他们报销，这样行不行？
0: 这个报销行吗？
2: 现实中吧倒是也不是没有这种，那我就正常的送到这个 4S 店修，然后这事儿的话也不是不行那你像像之前反正你不是有保险吗？包括你的车也有车损，然后他那个对方车也是有保险公司，那你现在就是你们双方对这个车辆损失的金额差

0: 去过大。那么如果说你担心这个事儿呢，那我建议你看看诉讼过程中向法院申请这个车辆的损失的司法鉴定，那法院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确定你的这个真实的车损。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鉴定的话一般由这个败诉方承担，那申请一方先行垫付啊，那你作为申请方，你可能就要先拿钱，那最终败诉方来承担这个钱。那么我建议你啊，你看你现在说是4万多块钱是那个 4S 店给的那个修理方案是吗？你这车是比较新吗还是老车了？
1: 新车
0: 呀，哎呀，新车你还说啥了？我寻你这老车呢。那你正常你新车，咱们该去 4S 店就去 4S 店，因为 4S 店他会给你出具维修单，正规的这个维修发票。那咱们该拿着发票起诉就起诉呗。我还以为你这是老车呢，新车没那么多说的，因为有时候老车吧，5年以上的车，它会卡在你这车究竟是在 4S 店修还是这个去到这个外面修，因为一般外面要比 4S 店便宜嘛。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新车的话，咱完全可以跟你沟通，让 4S 店保留好当时修车的一些证据。那你保险公司你不认可的话，那我直接诉到人民法院，让人民法院根据我所提供的证据来起诉，来起诉，根据我提供的证据来裁判。那你保险公司不认可，那你不得自己举证吗？那你举证不了的话，那你就要承担举证的不利后果，对吧？
1: 就是我和保险公司对定损金额有争议，是不是需要做那个车辆的定损的鉴定啊？鉴定费谁出啊？
0: 对啊，我刚刚说了，申请方出，申请方先行垫付。
2: 申请就得你先出这笔钱，
0: 对，你申请就得你出，然后等到完事儿了，你们双方在那个败诉方承担，败诉方承担这个。要是这个鉴定做的，确实法院最后采信了，那就他拿。那如果说你这鉴定做的不对，后边有可能被推翻，那鉴定费可能就得你承担了啊。
1: 但是那你说，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找你们？我想提问问。
2: 好，您可以记一下电话，或者是记一下微信都可以。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记一下这部。线下的服务微信吧。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好，跟您就说到这儿。就秦女士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也有两个事儿需要这个鉴定，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宋律师，像这个鉴定的话啊，是不是就是车辆的鉴定，每一辆车的鉴定都是有上下浮动的，根据你的这个车的这个价格？
0: 对，根据你车现有的价格，可能会考虑你车的这个年限，然后这个零件的这个磨损情况这一些，因为它鉴定的话，它还会看你这个零件究竟是需要修还是需要换，它那个鉴定上面，我看过那种鉴定，也做过这种案子，它这个后面会有一个表格，然后某某某零件，然后怎么样，什么换过没有，还是没换过，这些它都会给你一个标记。
2: 所以就是不用担心，你这个鉴定的机构也有很多，大家都可以进行选择。
0: 对，或者说你诉中申请法院鉴，但是有可能会耽误你平时用车啊，也可以自己单方鉴，然后实在不行的话，但是我刚刚我就考虑他这新车嘛，咱们就正常修，修完之后去法院起诉，一般都会得到保护啊。
2: 所以说新车跟旧车它还是两股劲儿，新车的话就抓紧时间进行起诉哈，别感觉拖拖拉拉的，没有必要。感谢宋律师的精彩解答。那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那大家呢直接可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0: 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5到34度，吉林市多云，24到33度，延吉阴转小雨，23到32度，四平多云，25到32度，通化多云，23到31度，白城多云，24到33度，辽源晴转多云，24到33度，松原多云，26到33度，白山多云，23到31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近日，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个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突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标志着我国自主存储产业迈入新阶段。7月28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超六成行业利润实现增长，装备制造业支撑有力，上半年工业经济稳中有进，效益持续改善。近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依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提前锁定中秋假期席位，沿线19个城市间始发中道列车参与试点，错峰出行更从容。7月28号是唐山大地震7.8级强烈地震50周年。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为现代化新兴城市，铭记历史，珍爱生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持续提升，绘就浴火重生的壮美画卷。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虫媒、经血液与性传播、人畜共患、疫苗可预防等6大类传染病防控任务，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底线。近日，中国残联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相关情况，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专栏，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6:3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夏天玩水去哪里嗨？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

听众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混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元，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抢票。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啊，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一瓶1530元，今天呢，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元，现在下单呢还送你3支30毫升体验装，这价格真是太香了啊！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下单抢购，心动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是太熟悉了，咱们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但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呢，对部分油皮女生来说相对厚重一些。而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复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呢，更下足了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更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混皮、混油皮呢特别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呢，悄悄地帮你冻龄。如果预算够呢，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用老款，春秋用新款，完美衔接。预算有限啊，这个季节呢你可以直接买新款，每天呢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呢叠加乳液或者是防晒都不搓泥，这个肤感轻盈，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呢平时要1530元，今天呢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元，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有效期到2028年7月份，小样是到2028年8月份，价格是真的香啊！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下单抢购啊！朋友们，超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呢来抢购下单吧。

0: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一零三八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一零三八，幸福出发。
1: 北京时间6:49，你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继续关注资讯。据吉林省气象台预报，受暖高压脊影响，7月29号至30号，我省将连续迎接高温酷热天气，大部分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7月31号至8月4号有降雨，8月5号至7号再迎晴热，提醒市民做好防暑降温，减少午后外出。7月28号，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发往韩国，标志着我国绿色燃料首次获得国际市场价值认可。吉林在绿电就地消纳、多能互补协同功能上走出新路，创下全球单批次绿胺出口新纪录。近日，长春医保都市圈通办事项再扩容，新增5项高频业务，进一步方便市民跨区域办理医保手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医保服务更高效、更可及。7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及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筹备情况。省运会将于9月8号至13号在辽源举办，设青少年组、社会组、职工组、高校组、技工组5个组别，91个竞赛大项，新增手球、攀岩、滑板、轮滑等潮流项目。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8月16号上午在市综合体育馆举行开幕式，设多项民族传统体育竞赛与表演项目，展现民族团结奋进风采。7月22号起至9月30号，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对景区参观动线及门票价格进行临时调整，成人票由原来的每人70元下调至每人60元，其他各类优惠政策保持不变，惠民迎客。

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占地25000平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想给家里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全都能一次性看全。所有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而且现场活动安排的特别丰富，邀请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远距引领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这场展会都值得逛一逛。时间是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就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逛这场专属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13 18043810016。

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张红，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103.8路况信息。
2: 早间的7点整，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西环城路的北向南，从长白公路到青龙路的方向出现了缓行。另外呢，南湖大路的辅路的东向西，从南湖大路的路口到东岭南街，当前为缓行路段。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东部快速路和西部快速路，相对来说呢稍显集中一些。那东部快速路的方向是北向南，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西部快速路呢是北向南，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当前都处于缓行路段。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谢谢提供。
3: 好的，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25度到-34度，吉林多云，-24度到-33度，延吉小雨转阴，-21度到-32度，四平晴转多云，-24度到-32度，通化多云，-22度到-31度，白城晴转多云，-24度到-33度，辽源晴，-23度到-33度，松原多云，-26度到-33度，白山多云，-21度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长春晴转多云，-25度到-34度。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吉林省锚定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路径，通过文博市集、沉浸式演绎、数字文旅平台等业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4: 故宫博物馆的集万量六欧生活就受市喜爱，集万量六欧生活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以来，长春市紧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线，统筹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攻坚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随着一批硬核技术、高能平台、多元市场主体加速发展，当地走出了一条科技与创新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生的区域创新发展路径。
1: 光电信息产业是长春科研实力最强、创新成果最多、发展潜力最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龙头企业长光卫星持续发力星座建设与技术创新。截至目前，长光卫星已通过30次成功发射，累计将161颗吉林一号卫星送入太空，建成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企业业务已覆盖农林、水利、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等14大领域，服务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聚上下游千余家企业，构建起完备成熟的商业航天产业集群。近期企业完成近50亿元大额股权融资，资金将重点用于卫星批产制造、星座组网扩容、行业场景赋能。
2: 在通信卫星领域，我们成功发射了一颗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并再次率先打通基于 5G NTN 标准手机直连宽带视频通话业务。
1: 优质的创新生态是企业成长、产业壮大的沃土。今年长春新区成功获评东北地区首个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辖区北湖科技园入选全国首批、东北唯一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目前北湖科技园已构建起项目孵化、企业培育、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培育模式，精准赋能中小科创企业成长。
3: 园区已引进科创企业机构750余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家，省市级专精特新企业40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10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26家。
1: 今年以来，长春市围绕光电信息、汽车零部件两大产业设立专项，受理近百个优质申报项目，同时全面推行接榜挂帅机制，汇聚全国科创资源，加速产品迭代升级。长春市还组建 1.5 亿元的四期未来种子基金，壮大投早投小基金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全市科技型企业开发一批特色金融产品，启动实施长春英才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项目，扩容科创专员、产业教授等人才队伍。依托科技活动周、创新创业大赛、光博会等，不断推动更多前沿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4: 攻克氨氢融合发动机等22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发明专利290余件，新建一批概念验证中心，扩大高校院所技术验证覆盖面，全市各综试基地累计对外提供技术服务503项。
5: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落实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创新要求，年内呢力争推动240项科技成果

0: 转化，技术交易额实现10%以上的增长，有效发明专利增长数量超过1500件，总数达到1.6万件。
1: 如今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正持续转化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面向“十五五”发展新征程，长春市将加快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建设科技强国、创新型省份贡献长春力量。
2: 今年以来，长春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主线，推动汽车等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壮大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不断彰显。
1: 长春市深耕产业创新赛道，持续激活企业内生发展动力。不久前，长春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福新奇拜单抗注射液水剂成功获批上市。依托自主搭建的 ADC 技术平台，金赛药业在精准医疗领域持续攻坚突破。三款用于呼吸系统疾病、实体肿瘤治疗的新药进入临床一期，针对女性潮热症状的创新药物金赛074已启动全球多中心三期临床试验。
3: 截止2026年的7月，金赛药业已经搭建了丰富的全球研发管线，已上市的产品超30个，在研的临床管线40余条，其中一类创新药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5个。
1: 质改数转是制造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抓手。作为省内汽车零部件产业重点民营龙头企业，吉林省通用机械集团积极向创新药竞争力、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累计投入500台数控设备、38条自动化产线及100台工业机器人，年产各类汽车零部件4000万件，智能化生产能力持续跃升。
4: 我们建立了材料研发中心、产品研发中心、科技研发中心，下设20几个研究所和研究院，这些都是围绕着向无灯工厂发展、向高端智能化发展。
1: 长春市持续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全市累计401家中小企业达到国家级数字化评测2级以上水平，上半年新增2家省级未来工厂、14家省级智能工厂，转型引领作用突出。
5: 央媒看吉林。
2: 7月27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一颗视网膜已做光电城。报道从实验室攻关到资本市场扬帆，从单一企业技术突破到全链条集群腾飞，长春以长光、晨鑫等企业为牵引，依托深厚的光学科研根基，构建起科研院所加链主企业加专精配套加金融赋能的完整产业生态。
6: 7月27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盘活资产到打造第二曲线，长白山文旅产业一线见闻。报道聚焦商业烟火、林间研学、公园浪漫、赛道追风等特色场景，展现当地文旅转型脉络。从闲置产业、产业连片重生到多元生态业态多点开花，长白山文旅第二曲线正加速激活。
2: 7月28号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激活老油田上产新动能，吉林油田构建多能互补发展新格局”。报道吉林油田在大井丛集约化建产成熟模式基础上，全力推进新能源与传统油气产业深度融合，通过绿电就地自消纳、多能互补协同功能等举措，持续摊薄生产运行成本，为老油田提质增效、盘活低效储量打开全新发展空间。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6: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新闻。吉林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高质量配套上下游企业，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振兴集聚优势动能。
7: 作为国家级新区，长春新区相继规划建设了智能机器人及传感器产业园、吉星产业园、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长兴创股、长智光谷、长春新智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为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好各大产业园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长春新区推行管委会加公司模式，成立了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专职负责产业招商、运营服务与产业培育全周期管理。公司紧扣区域主导产业发展方向，靶向引进产业链核心企业与上下游配套企业。目前各大园区已累计落位实体企业超400家，科技成果转化落位产业园24项，累计发布科技创新成果4147项，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1786项，合同登记金额186.26亿元。
8: 管委会主要负责政策规划和发展方向，国企平台负责开发建设、招商运营和服务投资。我们通过产业园运营公司、人才公司、金融担保公司、商贸物流、物业公司以及基金公司，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生态服务。
7: 凭借着优质的产业配套和服务配套，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成立后便选择落位在长兴创股。作为我省仿生机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核心运营主体企业。

0: 围绕技术研发、项目孵化、供应链协同三大核心方向发力，落地的仿生机器人商城、机器人 4S 店和机器人应用示范基地等特色载体，成立了具身智能专委会，搭建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并对接了上下游数十家企业共同合作。
1: 目前我们针对创新中心自研的产品已经有了像校园巡检、还有实验室建设，以及在我们省内比较优势的汽车产线上的一些机器人带人的项目合作，已经都开始落地并且正式实施了。
0: 六年来，长春新区密切联动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吉林大学等高校院所，落位长白山实验室、省氢能产业研究院重大创新平台，抢先布局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极易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发布首款工业机器人，超100户企业完成数字化升级，建成15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涌现 OLED 材料、带状疱疹疫苗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产品，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950家。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科创供给、成果转化、企业培育、人才集聚、科技金融五大方向，健全企业出题、院所答题的协同攻关机制，集中力量突破卫星核心部件、高分子材料等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技术领先、要素成网、主体成群、产业成链、环境成体的科技创新生态。
0: 长春新区的发展成果是全省六年来全面深化改革、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道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缩影。商业航天链主企业长光卫星完成近50亿元融资，营收首次突破10亿元，创历史新高。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国际先进水平，并登陆港交所。敖东药业集团拥有160个药品批准文号、10个全国独家品种。一汽红旗首款自主800伏电池量产装车。吉林化纤 T700、T800 碳纤维稳定量产。产销量位居全球首位。多行业、多领域、多点开花，让吉林全面振兴之路更宽，根基更牢。
3: 7月27号，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亮点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会在长春举行。
4: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副省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就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宣传工作提出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吉林，赋予吉林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为吉林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业产值增速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农民收入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项目投资实现逆势增长，粮食生产有望再创历史新高，现代化大农业取得扎实进展，集字号特色产品影响力持续扩大。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本次主题采访的定位和意义，高质量完成各项采访报道任务，推动宣传工作落地见效。要通过宣传工作有效引导基层干部按照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推进工作，引导广大农民更好地投身农业现代化生产。各媒体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用心用情讲好吉林农业高质量发展故事，为吉林全面振兴凝聚强大舆论力量。
5: 昨天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绿安经陆运抵达江苏连云港，装船发往韩国，一举刷新绿安单批次出口的全球纪录，标志我国绿色燃料产业迈入国际商业交付新阶段。
4: 7月28号，一艘装载绿安的巨轮从连云港码头起航开往韩国，代表着中国风光氢安全产业链完成了从技术示范到规模化国际商业交付。
6: 这批产品总共有3750吨，是我们吉林生产的绿安首船规模出海，这不但是全球最大单批次的绿安出口，也是我国绿色清洁能源产业的里程碑式突破。
4: 此次出口的3750吨绿安全部产自位于大安的国家电投集团青州大安绿安示范项目，该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投产，配套新能源装机80万千瓦，年产绿氢 3.2 万吨，绿安18万吨，一举创下全球最大单体绿安装置等五项全球之最。同年10月，青州大安绿安示范项目获颁全球首张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安认证，依托这一国际通行的绿色身份证明，本批次绿安首次以

0: 全生命周期碳减排贡献获得国际市场绿色价值认可。
1: 那么我们通过把绿电转化成绿氢，再把绿氢转化成绿氨，绿氨呢它也方便储存方便运输，那么我们把绿氨这个通过这个出口到这个国际市场，一方面我们可以获得更高的绿色溢价，另外一方面呢是可以把我们卖不走的绿电变成可以卖得走的绿氨，向全世界提供绿色燃料。
0: 3750吨绿氨相比国内传统煤制合成氨，全生命周期减排二氧化碳超万吨，相当于约100万棵树木一年的碳吸收总量。
1: 未来在持续释放青州大安绿氨项目产能的同时，深化与全球航运能源巨头合作，推动吉林绿氨规模化走向国际市场，为全球绿色转型发展和碳减排做出贡献。
2: 近日，伊通满族自治县文明办联合商务部门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餐桌专项宣传行动，弘扬勤俭节约中华传统美德。
3: 伊通县文明办商务局工作人员组成志愿者队伍，先后走进福康社区、阳光地下商城等场所，向居民、餐厅经营者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册，普及粮食安全相关知识，推动商户消费者双向发力，共同养成节约用餐好习惯。
4: 主动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适量点餐，积极提醒顾客餐后打包，杜绝剩餐浪费，全力营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文明用餐的良好社会氛围。
3: 伊通县将持续深化文明餐桌建设，推动文明用餐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以小餐桌带动大文明，稳步提升县域整体文明素养。
5: 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推动文明用餐逐渐成为消费者的自觉行动，进一步做到节约用餐，避免浪费。
6: 继续来关注，盛夏暑期国331吉林段边境自驾游持续火热，沿线吉安、临江、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一座座特色驿站融合自然风光、地域文化与贴心服务，一站一景，一站一特色，全方位提升边境出行体验，激活吉林延边文旅新活力。
0: 正值暑期，长白山避暑游迎来高峰，国331沿线的长白山旅游驿站景色秀美，功能完善，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中转站。这座交旅融合驿站融入山林设计，配备车位、商超等设施，服务体系齐全。
7: 新开的这个驿站我觉得挺完善的，各种功能都很全，环境也非常好，整个像是在森林当中一样，
8: 整体是非常的好了。包括有这里有水有电的嘛，刚刚早上我去从那边过去哦，里面还有一些雨棚区哈，还可以让一些人可以在那边休息呀，下雨的时候可以避雨啊，非常棒。
0: 在合隆市军舰山旅游驿站，依山傍江，风光旖旎，青山沃野与图们江碧水相映成画，成为边境线上标志性的自然观景休憩点。驿站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业态丰富，同步开设餐饮露营、房车营地，满足跨省自驾游客的休整、补给、旅居等多方面需求。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沿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9: 配备136个车位，往来游客可以在这里使用卫浴、热水、新能源车充电等基础设施，还能品尝正宗朝鲜族特色烧烤。
10: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整个延边的美景我们浏览差不多了。
0: 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主打精细化、品质化边境微体验，打破传统驿站单一停靠功能，叠加边境特产、专属文创选购业态，形成观景、补给、打卡、购礼一站式完整服务链条，深受自驾群体青睐。
11: 从路面到人文的服务到驿站都非常好，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12: 为游客提供边境特产一站式选购伴手礼服务，以及独属于 G331 吉林段的专属文创，打造观景、补给、纪念打卡完整动线。
0: 图们市百年部落旅游驿站依托国331交通优势，盘活朝鲜族民族资源，驿站提供停车充电、旅游咨询、特色简餐等便民服务，通过原生态民俗展演、特色民宿、农产品加工，完善文旅产业链条。
10: 331开通以来，更多的游客来到了我们的景区，感受我们的朝鲜族民俗文化。
0: 目前国331吉林段已建成8处主题驿站、数十处小微观景节点，全域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各地驿站一驿一特色，一站一风景，以优质服务聚人气，以地域特色塑品牌，持续推动

0: 边境交通通道向文旅风景廊道、富民经济长廊转型升级。
1: 我们先来派发一下国际医院的体检卡哈。大家抓紧时间把您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啊。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 我们的由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已经马上要到我们的长春了哈。那说到这一次的这个万人肖像节的这个拍照呢，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感受一下，因为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平常的商业广告呀要六位数起拍，而且呢是跟明星的那种这种的一个团队哈，所以普通人根本约不到。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也是帮大家约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专业的有实力的班底，来到我们长春为大家来拍摄这个肖像照啊。其实说到肖像照呢，大家可能是有的人不太理解什么是肖像照呢。其实这个肖像照啊，不是那种千篇一律浓妆艳抹的明星写真，它是捕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真实自然的状态，然后呢不过度修图，不过度磨皮，不拼这个背景道具，就是利用光影、构图、情绪的艺术给大家展现出来最真实的那个自己啊。可能对于我们女性朋友们来说呢，平常你看工作呀、赚钱呀、照顾家人、照顾孩子，真的是忘了好好的看看自己，给自己留下精彩的瞬间。那么这次呢，我们的万人肖像节呢，就想让普通的人也能够体验得到真正的肖像摄影啊。这次呢，到长春之后呢，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价格呢真的是很划算了，原价这一套都要3999元，我们给到大家的是2次妆造加上2张精修成片，而且呢我们现在如果说下单的话不要3999元，只要299元啊。因为我们是有一个限时的福利，只给前100名的这样的一个听众啊，299元，我们送您什么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2次妆造，2张精修，而且呢还送您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客一用免费给大家的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这个色彩诊断一次啊。如果说呢前30名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拍完照片之后呢，你发到我们的朋友圈，我们再送您精致的摆台一个，所以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拍照，先来看一看我们的样片，然后先来锁定你的名额。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7: 欢迎回来，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夏天玩水要去哪里嗨呢？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了。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听众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

0: 内室外的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元，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抢票。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个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的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着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吧。
1: 今天呢，推荐给大家的好物呢，是很多朋友们之前啊都是非常喜欢的一款，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儿啊。那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了，因为它是老款嘛啊。之前给大家上的也是老款，不管说呢滋润保湿啊，还是维护修护啊，口碑都好到爆。但是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呢，我们的皮肤呢比较爱出油、爱出汗，所以说呢毛孔容易这个堵。那老款的质地呢，对部分的油皮来说呢，相对就厚重了一些。所以在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全新升级的新款的精粹水，不仅是包装是换新了啊，而且呢它在保留老款的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一个同时呢，全新升级了一个抗初老的一个配方，在抗氧化呀、预防小细纹方面呀更下了足功夫啊。所以说呢这款新的啊，质地是更清爽、更轻薄，特别适合夏天来涂、啊。
0: 是的，
1: 对很多油皮呀、混合皮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们来说呢，是特别的适合。
0: 是的，
1: 你每天早晚轻轻拍两下，拍在脸上啊，就给大家呢悄悄的有一种冻龄减龄的一个感觉。
0: 对的啊，因为是全新升级的，所以说它这个官网的原价呢就是不太便宜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一瓶，它的一个正装得要到1530块钱。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咱们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了大半瓶给你。正装有效期到2028年7月份，小样到2028年8月份，价格是真的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直接囤2套够用一整年的。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2: 防汛进行时，
0: 防汛进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连日来，梅河口、辉南等地全力推进恢复整治工作，迅速消除雨后安全隐患，恢复村容村貌，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受台风巴威影响，梅河口市山城镇多处低洼房屋进水，受潮线路极易诱发漏电短路风险。当地组建电力抢修队伍，逐户开展涉水房屋用电安全排查。
4: 镇区排涝清淤结束后，我们镇党委、政府立即组织专业力量，逐户开展用电安全排查，建立了隐患台账。特别是针对低保、无保等困难家庭，全屋免费改造室内线路，更换顶灯，彻底消除居家用电安全隐患。
3: 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部分过水村屯，村干部逐户排查农户房屋院墙及水电设施安全，帮助年老体弱、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清理院内淤泥，整理居家环境，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在村镇干部的带头下，村民和志愿者一起清扫庭院卫生，清洗受灾物品，恢复干净整洁的生活家园。
5: 安排了一些志愿者帮助老百姓收拾卫生，尽快的呢让老百姓呢恢复生活生产秩序。
1: 昨天，嘿，长春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会首场活动“向美生活，长春调调”城市文化生活专场在长春举行。
3: 活动聚焦长春日常文化生活，搭建交流分享平台。现场博物馆讲解员、咖啡馆负责人、脱口秀演员、外地定居学者等围坐畅谈，以不同视角讲述扎根长春、感受春城的真实体验，展现长春独有的生活美学。
2: 长春市呢，其实它不只有爽朗的北国风情，我们也有呢温润绵长的人文底蕴。未来呢，我也会继续立足于一线的讲解工作，讲述好我们长春的故事。
6: 长春的

0: 文化生活呢，其实是非常的丰富，让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长春一种特有的活力。这个北方春城不是白叫的，它其实恰好是在北方这一片皑皑的白雪当中绽放出了一颗君子兰一般的美好的场景。
1: 继续来关注，暑期旅游正热，为有效杜绝非法营运车辆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全，长白山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交通执法部门启动了旅游旺季非法营运专项打击行动。行动紧盯高铁站、客运站、游客集散中心、机场等重点区域，对过往小型客车和接送游客车辆进行全方位体检，重点核查营运资质和从业资格，严查无证营运、私自揽客、超员载客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联合执法组累计检查各类车辆超过1000辆，现场精准查处非法营运车辆2台。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和时段的管控力度，同时提醒广大游客拒绝无资质黑车，选择正规交通工具，为自己的旅途多添一份保障。
2: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8号至13号在辽源市举办。
3: 赛事设立5大竞赛组别，共91个大项，项目数量较上届增长17.95%，覆盖青少年、社会群众、职工、高校师生、技工院校学生。多组别赛事分时段、分地市错峰开展。技工组赛事现已收官，社会组、职工组剩余项目将于8月底全部完赛。全省67所高校，万余名师生参与高校组比拼。
4: 大幅扩充竞赛项目，覆盖奥运、亚运的主流项目。青少年组单独设置39个大项，兼顾传统的基础项目、冰雪特色项目、时尚新兴项目，为不同特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提供了更多的参赛展示的平台。
3: 本届赛事创新办赛模式，仅8项青少年重点赛事集中在辽源举办，冰雪、射击等项目分散各地，均衡办赛压力。8月8号将启动火炬传递，9月8号、13号分别在辽源体育中心、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举办开闭幕式。下一步，组委会将加快场馆改造、流程彩排等筹办收尾工作，紧扣简约、安全、精彩总要求，打造展示辽源城市风貌、彰显吉林振兴活力的体育盛会。
1: 今年95岁的张国祥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战场上作为卫生员的他舍生忘死抢救战友，和平年代他保持革命军人本色，始终与群众心连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烽火记忆。
5: 1945年8月，怀揣着救国之志，年仅14岁的张国祥参加革命队伍，成为了一名卫生员。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国祥跟着部队辗转前线，背着药箱穿梭在硝烟里，为受伤的战友包扎止血、送水喂药。
6: 打仗负伤的都得去抢救，平时行军到地方以后呢，得下连队。
5: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他随着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张国祥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果敢，多次在危险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救下受伤战友。在解放战争中，他荣立大功2次，并被授予解放奖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个人先后荣立3等功1次、大功1次、小功2次，所在部队荣获集体1等功。
6: 打仗任务首先是救战友，哪里有伤员就往哪里跑。
5: 1953年7月13日，他随部队凯旋归国。回国后，张国祥经过系统医疗学习与临床实践，练就了过硬的救治本领。1958年，他在执行基建修缮任务时再次荣立3等功。1979年4月，退役后的张国祥来到长春人民制药厂工作。之后他一直保持军人作风，爱岗敬业，踏实奉献，直至退休。眼下已过耄耋之年的张国祥依旧关注着祖国的国防建设。
6: 咱们的武器不好，现在一看到中国现在什么武器都有了，那个心情相当舒畅。
5: 从抗战少年到抗美援朝功臣， 从战场白衣到

0: 到岗位标兵，张国祥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始终与群众心连心，戎马一生初心不改，用忠诚诠释着革命军人的精神和担当。
1: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致敬人民子弟兵，更深情追忆从长春走出的英雄刘英俊。21岁的短暂生命，他以热血之躯拦下京马，护住6名儿童，用壮烈抉择铸就了迎难而上、舍己为民的崇高精神，竖起一座跨越时代的红色丰碑。
0: 走进坐落于2道区的长春市刘英俊纪念馆，循着展板图文的讲述，英雄的一生徐徐铺展。1945年，刘英俊出生在长春。1962年参军，军旅期间他吃苦耐劳，勇挑重担，展现出人民子弟兵坚毅果敢、迎难而上的优良作风。1966年3月15日，在佳木斯郊外执行训练任务时，拉着炮车的马匹被汽车鸣笛声惊吓失控，径直冲向路边躲闪不及的6名儿童。生死瞬间，刘英俊不顾自身安危，冲上前奋力勒住金马，以血肉之躯护住了孩子们的生命，自己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21岁。
2: 组织了辖区内的居民还有一些青少年来参观刘英俊纪念馆，来感受一下刘英俊那种迎难而上、舍己救人、不畏艰难的精神。
3: 我们要铭记英雄，学习他无私奉献、不惧困难的品质，努力学习，传承英雄精神。
0: 刘英俊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共党员，追记一等功。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相继发文，号召全国学习刘英俊先进事迹。人民日报刊发社论，赞誉他为人民的好儿子。
4: 刘英俊的用真正的行动啊，展现了这种舍己为人、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这种精神，值得人们代代相传。
5: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6: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7: 详询0431-58458。
8: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搜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4: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5: 欢迎老国峰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7月28号从民政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
1: 记者7月28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为49.35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私人充电设施装备用电容量达到1.55亿千伏安。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15: 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8号对外发布公告，明确将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根据此次发布的公告，此前出台的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将取消。同时，上述企业中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免税政策将予以保留。据了解，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已实施近40年。近年来，优惠政策长期实施带来的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影响税收公平等负面影响日益突出。
1: 记者7月28号从国家文物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家文物局将按照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规定，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编制登记管理制度，统筹布局国家级区域存储中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
15: 暑期高温持续，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每年七八月份也是山区地质灾害的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当暴雨城市内涝、山洪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这类场地不仅没有安全预警，也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不少民众自恃水性较好，想要通过游泳逃离洪水区域。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汛期自驾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1: 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一旦失衡，体内热量过度积蓄，就可能演变成致死率极高的热射病。那么一旦出现了中暑的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急救呢？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6: 据介绍，热射病是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致死率极高。核心诊断特征包括核心体温大于等于40摄氏度，中枢神经系统障碍以及进行性多器官功能损伤。临床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劳力型热射病，多发于健康青壮年，在高温下高强度劳作，短时间内急剧发病。另一类是经典型，也就是非劳力型热射病，集中于高龄人群、慢性病患者，多因长期处于闷热密闭居室，病症逐步加重。
17: 最好就是在这个黄金30分钟脱离这个环境，我们公认的一个就是用冰水浴，如果还有条件的话，就是脱去衣物，然后冰袋再擦拭全身，让体温迅速下降，迅速拨打120，等待急救人员的救护。
16: 专家特别提醒，夏季高温天气极易出现病症混淆情况，中暑与脑卒中症状相似度较高，临床接诊中容易发生误判。
18: 中暑的时候高热冒汗的情况可能多一点，那么中风我们头痛 偏瘫、失语、言语不清等的症状可能多一点。无论怎样，一旦发现不适，我们建议市民要尽快就医，抓紧救治的黄金时间。
16: 针对高温下的户外工作群体，专家提出冻补结合的防暑准则。冻就是尽量避开高温峰值时段，合理排班。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症状持续加重，需立即就医。
17: 第二个就是补，如果出现了大量出汗的症状的话，避免过量饮用白开水，要适当的饮用一些含电解质水的饮料。
15: 继续来关注，夏季路面高温，轮胎过热，油路渗漏，线路老化，短路等可能导致车辆自燃。那如何预防车辆自燃？起火后又该如何处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消防实验。
19: 汽车发生自燃，其中有部分可能是电路过载。我们从这台车上拆解了一根普通的用电电线，利用车载12伏电池对其进行测试。
20: 通过模拟试验可以看到，车辆的电线一旦发生短路，短短几秒钟就燃烧起来，从而引燃其他可燃物。消防员告诉记者，车辆如果发生电线短路，会有明显的冒烟征兆。
19: 车辆在行驶途中，如果发生电线短路起火的话，引擎盖前方会有白色、黑色或者淡黄色的烟飘来，也可能是空调通风系统会闻到臭焦味。如果发生此类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将车辆回到空档状态，靠边停车，拉起手刹，切断汽车电源，迅速离开车辆。
20: 此外，车辆长时间超负荷行驶，加上发动机油污渗漏等原因，也容易引发汽车自燃。消防员提醒，车辆发生自燃，切记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引擎盖，以防空气对流加大火势。在火势不大的情况下，驾驶员可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19: 当汽车着火时，车主不要站在车辆的正前方，防止火焰喷射对车主造成二次伤害。车上配备的一般都为干粉灭火器。当我们去处置车辆初期火灾时，在引擎盖轻轻打开一条缝，或者拿撬棍将它轻轻撬起，将灭火器的软管塞进去，大量进行扫射，保证灭火效果。
1: 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啊！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9月11号至13号就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是隆重举办。整个展会是占地25000平米，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们想给家里改造适老住房的，挑选呢住行康复器具的，体验智能养老设施的，或者说呢您想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全都能够一次性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观摩。而且呢现场的活动也特别的丰富，我们将会邀请百名省级的名医来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呢现场免费咨询，包括远距银林的这样的一个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们搭建交流平台，还有呢是啥呢，就是老年文体展演啊，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啊。不想错过这次机会的话呢，可以在9月11号到13号这三天到我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去感受一下啊。有空带上父母啊，约上邻里朋友啊，一起逛一逛这场专属于我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如果说呢想要来现场的一些商家朋友们，你也可以来咨询这部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
15: 来吧，继续给大家推荐这波好物啊！今天带来的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简直呢就是夏天护肤的刚需了。它和这个老款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质地。老款的质地偏浓稠，上脸呢有滋润的膜感啊，干皮冬天用安全感拉满，但是油皮夏天用它就太厚了。新款呢是水雾精华质地，更清透、更轻薄，流动性更强。倒在手心呢是清透的流动液体，上脸一推。依旧化开了，水雾柔滑溶肤啊，拍几下嗖一下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油皮混油皮，以前不敢碰精粹水的，新款直接闭眼入。有油皮的女生以前用老款呢觉得太润了，夏天根本 hold 不住，新款一出直接冲了。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30元，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在 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了大半瓶。

0: 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赶紧下单抢购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海洋、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流量月月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3: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